0: 之一，报名万事达境外活动更可加享五重返现，最高返现10%，详情见龙行官网。
1: 感受民政温暖，见证岭南幸福，民生驿站。
2: 慈善组织的活动支出和管理费用是如何规定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的有关规定，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基金会开展慈善活动的年度支出不得低于上一年总收入的70%，或者前三年收入平均数额的70%。年度管理费用不得超过当年总支出的10%。特殊情况下，年度支出和管理费用难以符合前述规定的，应当报告办理其登记的民政部门，并向社会公开说明情况。慈善组织开展慈善活动的年度支出、管理费用和募捐成本的标准，由国务院民政部门会同财政、税务等部门制定。捐赠协议对单项捐赠财产的慈善活动支出和管理费用有约定的，按照其约定。
1: 本节目由广东省民政厅和广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
3: 你好吗？我是自由自在节目洪亮组合的主持人亮亮。
4: 我是刘洪。
3: 8月9号就是暑假的中期啊，我们会带着大家呢，从广州到新加坡双飞，去登上亚洲首艘常驻在我们亚洲的游轮，是一个迪士尼的探险号游轮。
4: 没错，那我们这一次呢，会有3晚入住迪士尼的游轮，一晚上呢是新加坡的4星酒店。我觉得这趟行程太梦幻了，因为你身边全部都是迪士尼的卡通人物。
3: 对呀、啊，什么这个疯狂动物城的小兔子呀，
4: 啊，对，
3: 雪宝啊，这。还有艾莎、
4: 米奇、米妮等等。
3: 对，而且你知道，不光是迪士尼了，还有皮克斯啊，还有漫威这些经典的故事人物，有7大主题的区域，再加上这个游轮呢，有20.8万吨。你知道我们寒假带大家去香港出发三亚的游轮是7.8吨，这个是20.8吨，
4: 三倍，
3: 非常非常大。这个里面就有一个全球最长的海上过山车，从夜晚的璀璨到海上的烟花秀，只要你到这里，那就是一个完全像童话一样的暑假哟。
4: 是啊，而且有7个这个主题的专区，
3: 对，
4: 随时随地的公主见面会。我们有的时候在其他的这个迪士尼啊，想和这些卡通人物见面呢，还要等到这个巡游啊，什么见面会啊，是不是？但是在这个游轮上呢，你和他们就是零距离的，无时无刻都可以接触的。
3: 你知道咱们也有去上海迪士尼的行程，是7月11号到7月16号。上海迪士尼跟这个完全不一样，这是个移动的迪士尼。而且是海上的迪士尼，今年暑假咱们是把迪士尼进行到底的感觉啊。
4: 对，那除此之外呢，我们还会去南洋理工大学和留学生进行交流啊、
3: 哎、还会有一个特别的研学定制课。总之这一次跟着我们去新加坡呢，首先现在报名呢有早鸟价，就是呢每一间房可以有一共1000块钱的减免，现在呢就是相当于内舱房每人11499元一个人哦，
4: 一价全包了哈、你在船上的吃住行都涵盖其中，
3: 双飞机票、还有在新加坡落地住。你知道新加坡就是贵的，如果你去过新加坡的大家都知道哈，
4: 对，
3: 懂的都懂，
4: 只要您有护照就可以跟着我们一起出发。
3: 对，那怎么报名呢？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会看到研学两个字，一摁它进群二维码扫一下就可以进来了，等你哦。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当第一声晨钟敲响，当第一缕阳光唤醒城市，广东的故事正翻开新篇章。
5: 你的陪聊搭子已就位，我们用热点资讯陪你开启全新一天。
6: 早安，广东。

0: 现在来到北京时间早上8:07，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由聪聪和刘伟正在为您播出的全新融媒节目早安广东。各位早安，我是刘伟。
1: 各位早上好，我是聪聪。大家呢不仅可以通过广播端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也可以来到直播间收看我们的直播。在大家常看常用的几个直播平台当中啊，来搜索我们的官方账号广东新闻广播，直接点击头像进来就可以看到我和刘伟在直播间等着大家了。
0: 没错，
1: 刚刚呢在我们广播的广告时间段啊，和大家推荐了一下我们的广货啊，就在咱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和视频号的直播间下方的链接。我说到昨天呢，我刚好刷到前央视主持人李思思的一个短视频，然后呢他说现在很多年轻人嘛，大家在睡觉之前啊很喜欢刷手机看短视频，就舍不得睡觉，一直不停的刷不停的刷，刷到这个眼睛特别的劳累了之后呢才睡觉。然后呢他就分享了几个在睡前有一些提升小性感的小性感，
0: 小性感是什么？
1: 提升性感
0: 幸福感的
1: 幸福感，对，提升幸福感的小物件。然后呢我就看，哎，那
0: 有，你别说些不能播的呀。
1: 差点就给我们疯掉了。就是然后他说了几个我觉得还挺有道理的，很认同。他说每天睡前呢，你把这个手机先放到一边，然后你拿一个苹果或者拿一个小橘子，小橙子，你放在床边，在睡前之后，睡前你拿起来闻一闻这个果香是能够让你的身心慢慢的放松下来的，很有疗愈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然后我就在想，这不就巧了吗？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傲雪的鹿柚叶的这个沐浴露，它里面就含有这个纯天然的自然的提取物，就是富含这个鹿柚叶，这种果香的这种味道。那你想想
0: 的香气，
1: 对，你想想你在每天睡觉前来洗个舒服的热水澡，然后呢抹上这个鹿柚叶的这个沐浴露，你就闻着这个果香入睡，不就变得很简单了吗？
0: 是，
1: 所以呢因为我自己本人也是下了这个傲雪的鹿柚叶的这个沐浴露啊，下了单，第二天就收到了。我现在还没开始使用，但是那天在试用的时候，我就已经被它的这个味道深深的征服了，
0: 征服掉了啊！
1: 对，很洋气，很高级。
0: 小黄车，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直播间和视频号直播间下方小黄车4号链接，39.9元买一瓶，但是多加10元，49.9元买两瓶，一共有4斤装。够大家用个半年的时间了啊！如果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来到咱们的广东新闻广播抖音直播间和视频号直播间点击小黄车来看一看。当然了，除了沐浴液之外，我觉得今天是520，明天是521，马上就要过端午了，这个很重要的日子当中呢，可以买一点榴莲的果肉啊，比如说千层啊，冰粽啊，哎，犒劳一下自己，犒劳一下你爱的人。
1: 对，爱的人不一定是别人，可能是自己啊，先爱你老己，爱自己才是终身浪漫的开始。所以呢，也不妨在521、520当天送自己一份爱的礼物啊，可能没那么快收到啊，估计可能要省内的朋友可能明天或者后天。但是我觉得今天，你看在朋友圈大家都在晒给自己的 crush， 给自己的男朋友或者女朋友转账的这样的一个氛围下，不妨给自己下单一份属于自己的礼物。
0: 哎，你看这个猫山王的榴莲冰粽啊，它一袋有10颗，89元有10颗冰粽，就是我们不用咬着牙去买一整个的猫山王榴莲，那可能得200、300是吧？但是咱们呢，用这一袋的猫山王榴莲冰粽，也可以犒劳一下自己，享受一下猫山王浓郁的风味。生活也需要一些甜度的加持嘛，给自己一些小的奢侈，这也不算过分。
1: 哎，是的，感兴趣的朋友抓紧时间来到咱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视频号的主播。

0: 播间点击下方的小黄车来选购一下。
1: 来，我们接下来跟大家讲一个挺不可思议的故事。
0: 嗯，
1: 一个中专毕业的婚礼摄影师花了十天时间，花了3000块钱，用国产的 AI 工具捣鼓出了一部3分多钟的动画短片。啊，你猜结果怎么样呢？好莱坞的制作人满世界找他来合作。
0: 我们来说说这位主角的故事啊，他的名字叫刘子瑜，29岁，是云南玉溪人，中专学历。后来呢，就转行干了这个婚礼摄影师。2026年1月份才开始接触这个 AI 创作啊。4月份呢，他一个人就捣鼓出了一部叫《丧尸清道夫》的片子。
1: 嗯，
0: 风格呢是废土加黑色幽默，主角呢是个脑袋上顶着LED 屏幕的机器人牛仔啊，骑着鸵鸟跟僵尸打架啊，还跟一个塑料模特啊谈起了恋爱。整个片子呢没有台词，没有旁白，也没有一个真人。
1: 嗯，
0: 你看啊，这个没有大厂的背景，也没有科班出身，只有一台电脑和脑子里各种奇奇怪怪但是可可爱爱的想法。他就是想试一试用这个国产的 AI 工具能不能玩出点东西，结果呢，直接就封神了。
1: 一开始在咱们国内呢，刚发布短视频的时候还一般啊，没有太多的反响，但是在国外的平台当中，一个好莱坞制片人在平台当中看到了这个片子还转发了。
0: 嗯，
1: 在公开的社交媒体当中找这个制作的短片的人来合作，然后呢网上的点击量就开始激增了。这种反响呢也传回了国内，好莱坞的大佬想要挖他，但是这位朋友很淡定，拒绝了出国的申请，就留在咱们国内。最近呢，还跟国内的影视公司合作，准备把这部短片改编成一个长片。
0: 哎，这其实呢，也不能说是单纯他一个人的胜利啊，也是咱们国产 AI 工具在全球面前的一次硬核秀肌肉。
1: 嗯，
0: 你看，这就是技术的魅力啊，不管你出身如何，学历高低，只要你脑子里有东西 ，AI 啊就能够帮你把它变成现实。
1: 哎，
0: 啊，有网友说呢，以前啊总觉得这个拍电影啊遥不可及，但是呢现在觉得只要故事变得好，也可以上桌吃饭了。
1: 是，你比如说，你看今年1月的时候，在深圳，就有一群小学生自己动手利用 AI 软件做了5部完整的微动画，搞了一个像模像样的首映礼，而且还站在台上，小学生啊教大家怎么去用 AI 去做动画。你看，其实现在 AI 已经不是冷冰冰的工具了，就可以变成小朋友甚至咱们成年人手里一个很好的创作的搭子。
0: 你看，我们还在用 AI教我们怎么写打油诗呢，人家啊用 AI， 你像湖北随州的一位8岁的小朋友，凭借自己和爸爸呢一起用这个 AI 创作的动画短片《小鼹鼠团团的团团地下古堡大冒险》，直接拿下了今年北京国际电影节 AIGC 单元的最佳影片。就是当这个技术门槛被拉平之后，大家好像现在拼的真的就是内容跟想象力了。
1: 啊，
0: 谁先掌握这股力量，谁就能在未来的舞台上发光。
1: 现在就是 AI 的时代。啊，你看很多网友就说，也太夸张了吧，10天的时间就花了3000块钱，干出了别人半年的事儿，或者是人家得投入个好几万的美金才能搞定的活儿。这简直就是技术对工业的降维打击，太给咱们中国人提气了。
0: 而且呢，这个草根的这个逆袭的故事呢，让很多朋友都说称赞啊，他说这才是 AI 时代最有魅力的地方，他给了很多普通人实现电影梦的机会。
1: 哎，
0: 你看小朋友都拿大奖了，咱们还在用 AI 生成什么表情包打油诗。你看差距一下子，
1: 差距就在这儿了，
0: 就一下子来了。
1: 对，你看，其实看完这个新闻，我想说的是，技术啊，现在的先进技术把这个世界都给拉平了。以前你但凡想要拍一个像样的片子，你得懂编剧吧，你得懂分镜吧，你得懂摄影吧，
0: 是
1: 你得懂后期剪辑吧，你起码还得搞个后期配音吧，是不是还得烧钱呢？咱们作为普通人，可能你这辈子都可能摸不到那种大片儿或者叫大导演的门槛儿，但现在不一样了，现在叫技术平权的时代，一个中专学历的婚礼摄影师，甚至是一群7、8岁的孩子，就可以用 AI 做一个让好莱坞都侧目的作品，这就足以证明 AI 时代最稀缺的资源已经不是去烧钱了，而是脑子。 就你脑子里边只要有这些天马行空的想法，天马行空的创意和发自真心的热爱，那么你就可以在这个 AI 时代作为一头站在风口上的猪。
0: 是，而且呢，刚刚说到这个主角刘子瑜呢，在面对爆火的态度呢，也非常的让人圈粉。他拒绝了好莱坞的高薪邀约，选择留在家乡继续沉淀啊，这说明呢，他非常的清醒，知道这个 AI 呢只是个工具。
1: 嗯，
0: 作品能不能打动人，最终靠的还是人自己的灵魂。只要你有真的东西，哪怕住在云南的小城里，你的才华也能让全世界看见。你看，这不就是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技术平权吗？
1: 嗯。
0: 所以啊，这也正所谓是中专小伙不一般， AI 短片玩得欢，起初国内没人看，火到国外成爆款。别看出身很平凡，只要有心就翻盘。在人

0: 有一位朋友在问说，想找哪里可以真真正正的学习 AI 技术呢？在这就不得不提一下咱们广东的全民终身学习平台，全部的课程都是免费的，而且都是省级的专家在给你上课。大家想要学 AI， 哪怕我们不学 AI， 我们学怎么用那么复杂的制作电影，就让你学 AI 去制作个图片，或者是制作一个小的动画，都可以在这个平台当中找到相应的课程。或者你说我今天想学学怎么拍视频，里边也有；我想学一个舞蹈，里边也有；想学一学就是各种各样的课程，在里边都是可以找得到的，而且全部都是免费的。
1: 你看啊，里面呢让大家一边工作一边来圆这个大学梦啊，比如说里面有一些什么乐龄课堂，就为咱们银发族，还有为外卖小哥办这个骑手学院，还有乡村振兴学院等等，就是重点人群需要什么平台呢就提供什么课程呢，也是常换常新，不怕过时。
0: 没错，
1: 所以呢无论你是否是正在广东工作的朋友，还是外省的朋友，其实都可以来注册登录一下广东的这个全民终身学习平台，来开启和我们广东人一种全新的学习方式啊。
0: 没错，看到有朋友一直在下单咱们的一号链接、二号链接、三号链接和四号链接，有榴莲冰粽，有榴莲的千层，还有陆游叶的沐浴露啊。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来到咱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直播间视频号直播间当中，点击下方小黄车来看一看。有朋友问在哪个平台啊，开了个小叉啊，没听到，叫广东终身学习平台。一千年，刚刚我们跟大家说完了一个 AI 短片，我们接下来说一说一个院线电影。这个电影叫做《监狱来的妈妈》，原定5月30号这个月的月底全国上映。宣传文案说啊，这是一个因为反抗家暴失手杀夫入狱10年，出狱之后重建生活的一个励志故事，还特别强调是真实故事改编，原型人物亲自真实出演。
1: 而且呢也有不少的明星转发推荐啊，像姚晨、黄磊呢都已经转发推荐了，称说是最勇敢的演出。去年呢主演这个赵潇红凭借此片是拿下了圣塞巴斯蒂安国际电影节最佳主角银贝壳奖。
0: 但是大家想不到的是，这个电影

0: 在这两天突然被叫停，暂缓上映。为什么呢？你看啊，他这个原型人物的事迹啊，怎么回事呢？陕西省高院的刑事裁定书白纸黑字的写着是2009年4月，赵小红啊，后来改名为赵萧红，因为要支床，就是咱们这个床要把它支起来，这些家庭琐事和她的丈夫发生了争执，两个人厮打，她就拿着水果刀刺中了她的丈夫的胸部，导致丈夫的主动脉破裂死亡，法医鉴定是蓄意捅刺，而且呢，法医还检查了夫妻双方体表是没有什么其他的伤情的，是不存在家暴的，而且呢，周围的很多证人，什么邻居啊、亲戚啊，也都证实了，说这对夫妻呢，虽然平常会发生一些口角，但是呢，没有长期家暴的现象。于是呢，法院以故意伤害罪判处这个赵小红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赵小红在服刑期间两次减刑，实际服刑10年。2020年。刑满释放，2023年恢复政治权利。
1: 但是呢，这个电影的叙事核心和这个判决书几乎是完全相反的啊。法院呢是判决没有家暴，电影呢是编出家暴，并且把死者污名化为家暴男。那受害者家属呢被拉来在片中本色出演，和凶手和解，死者的母亲和儿子出镜，帮这个杀人犯来圆这个谎言。
0: 你想想这个画面，哎，多么的恐怖啊！
1: 是
0: 你的儿子被人捅死了，几年之后捅死他的人拍了一部电影，把自己伪装成了受害者，然后找人来跟你说，来，这个你帮他来圆一个故事吧，啊，演一段你去原谅这个杀你儿子的人的戏。
1: 这个逻辑好像有点不太对劲啊，就是你儿子死了，但是凶手在拍电影，你不但要眼看着他被包装成英雄，还要亲自的出镜帮他把这个谎给演完。他们是自愿的吗？没有人告诉他们这部电影最终会把凶手洗白成受害者，而且呢，还是他们只是被告知成，哎，配合拍个片子吧，其实根本就不知道后面的事儿。但我觉得他们答应出演，这个也是一个挺奇怪的一个事儿了。
0: 具体的真相现在是不知情的。那么根据知情人士爆料说啊，片方是以教育改造纪录片的名义进入到监狱去拍摄的，但实际他在拍摄纪录片的同时还把商业片同步拍摄，根据相关的法律规定，这个是绝对绝对不允许的。并且赵小红2020年6月才刑满释放，之后呢还有3年的剥夺政治权利期，按照规定呢，剥夺政治权利期间不能够参与商业电影的制作，而且这部电影2019年就开拍了，当时他还在服刑期间，就是说一个坐牢的人，还正在坐牢的人，他就已经开始在拍自己的英雄传记了。
1: 但是我觉得更离谱的是2025年9月这部电影连龙标都没有拿到，就去西班牙参加这个圣塞巴斯蒂

0: 回来呢，2026年5月才捕到龙标，先违规后补证，先把这个生米煮成熟饭再补手续，好像也不太对哈。
1: 是，其实呢，网友是翻出了当年的判决书，舆论就一下子炸锅了。还有一位演员叫姚晨啊，大家知道吧？他当时还给这部电影点赞，说这是我见过最勇敢的一个出演。
0: 啊，
1: 结果呢，出了事儿之后呢，迅速把宣传的内容删除了。主演赵萧红的多个平台账号现在被禁止关注，影片也宣布撤档，暂缓上映。
0: 如果一部电影把一起故意伤害案美化成了女性反抗家暴，大家会去看吗？就是如果你单从这个电影的这个层面去看，你会，如果它是真实事件改编的，可能会引发大家的一个善意，或者是消费大家的一个信任，但结果发现啊，原来事情的背后原来不只是这么简单。
1: 它是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但是它改编的内容和真实事件已经完全是两码事了。
0: 那就不能说是改编吧，改动的也太大了。
1: 哎，你看，如果这个电影原型是架构，它的电影的拍摄的逻辑是架空的，是架空的，它不是个真实的，那我们可能还能接受一个被家暴的女性奋起反抗，誓手杀夫，然后最后出狱之后呢，又鼓起勇气生活，那对于咱们大众来说还是能接受的。但是我们接受不了的是，原型并不是这样的，它被包装成了一个被一个这个害别人的人被包装成了一个被害人，这就是咱们接受不了。你看，有朋友就说，被害人的家属还被拉出来演一个和解的戏份，简直就是往人家伤口上撒盐呐！
0: 而且呢，也建议所有标榜什么真实改编的片子啊，上映之前先公示一下判决书或者是当事人的授权书，来保证一下这个故事的真实性。
1: 哎，是啊。
0: 你看，这就是整个文艺创作圈近年来最严重的一次失手。判决书白纸黑字写的，但是电影片要反过来拍，这真的谈不上是艺术加工啊，是在公开推翻一份生效的刑事裁定书。
1: 而且啊，你想想，杀人犯本人主演，被害人家属也来本色出演，儿子被杀了，你要去帮凶手去演一个受害者的假象，这就不是创作自由了，而是对逝者的二次杀戮。
0: 电影呢可以虚构，但是呢不能建立在践踏事实和伤害无辜的基础上啊！法律说这是故意伤害，你非要拍成反抗家暴，死者呢没有家暴史，你硬要把它塑造成一个恶人，这真的不是艺术创作，而是伪装成文艺的司法造假。
1: 这个片子得亏是现在已经撤档了，但是不该该只是撤档这么敷衍了事。当时是谁批准的去监狱拍摄，谁补发的龙标，谁给受害者家人一个交代，文艺的底线在哪儿，必须要给咱们一个说法。如果连生效的刑事判决都可以轻轻松松的被一部电影推翻的话，那么咱们现在的法律的权威还能剩下什么呢？
0: 这也正所谓是杀人犯当主演，国际大奖很亮眼，各大明星都推荐真实故事来改编，一纸判决摆面前，电影就是在瞎编。

0: 有朋友说不看不支持啊，不看不支持，说还有说按照量刑来推算啊。有朋友说主播说的太对了，你看这个事儿最近这两天啊，从昨天开始在网上一直特别的热，大家也可以持续的关注一下。现在来到了早晨的8:29，我们在广播端会进一段广告，但是在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端和视频号端呢会进行同步的继续直播，大家也可以点击我们下方的小黄车看一看咱们的一号链接猫山王的冰粽榴莲啊，榴莲冰粽一袋有10个，一袋呢也就是89块钱，相当于你可以吃个一周的时间，而且花89块钱买一个猫山王的榴莲，之前你得买一个的话不得个200-300，现在这个性价比在这儿拉满了，大家有需要的话来到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直播间和视频号直播间点击下方小黄车，我们直播间见朋友们。
1: 北京时间8:00。

0: 11:30。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2: 5月12日是全国防灾减灾日，燃气泄漏危害大，排查隐患保平安。定期检查家中燃气管道、阀门和连接软管，查看软管是否老化、皲裂、松动，有无漏气现象。可用肥皂水涂抹在接口处，若有气泡冒出，说明存在泄漏，应立即关闭阀门，开窗通风，并联系专业人员维修。安装燃气报警器，并确保其正常工作。使用燃气时保持通风良好，用后及时关闭阀门，切勿在燃气泄漏时使用明火或电器，从源头杜绝燃气事故发生。
1: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3: 个人养老金是养老第三支柱重要组成部分，现在参与农行个人养老金缴存即可参与抽取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详询95599或到农行各网点办理。
4: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亮亮。
5: 大家好，我是刘红。
4: 迅速的跟大家汇报一下，我们暑假有哪些旅行团。第一个呢是7月11号到7月16号，我们去到杭州安吉加上海迪士尼。那么第二个旅行团呢是7月17号到8月1号，我们去挪威加北极的环斯瓦尔巴群岛的这么一个16天的团。
5: 是的。
4: 除此之外，还有7月29号到8月10号13天的去到火车的研学专列，有成都啦，有西安啦，甘肃啦，敦煌啊，还有兰州。哎，总之这个团也是一个特别火爆极具性价比的团。除此之外，还有8月9号我们去新加坡的迪士尼游轮。
5: 没错，这一次我们的自由自在大湾区专列呢，出发的时间就是7月29号哈，一共是13天的时间。那价格呢是9880元每个人，大小同价，这一次大人想参加也可以了。
4: 那么在这一次的研学专列当中呢，又是跟着我们一起读懂中国。
5: 是
4: 去年这个团呢是特别受欢迎的
5: 啊，去年我们去了安徽啊、内蒙古啊、北京啊、
4: 河南
5: 啊，我们这一次等于是去到很多历史古迹非常丰富的地方。你看西安13朝古都啊，然后我们还可以去甘肃看看这个马踏飞燕呢，我们去敦煌看看飞天，我们可以去成都的三星堆感受古蜀人的文化，当然还有看大熊猫花花咯。
4: 对呀，这个花花上岗时间也得看人品能不能遇到他总之呢，我们这个团呢真的是有点穿了很多我们特别有中国味道的城市啊。
5: 是的，而且坐着这个绿皮火车去旅行，我们有6天是在火车上住宿，有6天是住当地的这个酒店，而且一价全包，没有任何其他隐形消费。
4: 你知道吗，我去年在火车上睡得贼好因为它像摇篮一样晃悠晃悠的，
5: 我们小朋友都很喜欢，而且我们的研学课程安排也很丰富。
4: 是的，所以如果想跟着我们一起坐着这个研学火车13天读懂中国的话，那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看到研学两个字就可以进群咨询啦，
5: 约定你哦。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6: 当第一声晨钟敲响，当第一缕阳光唤醒城市，广东的故事正翻开新篇章。
7: 你的陪聊搭子已就位，我们用热点资讯陪你开启全新一天。
8: 早安，广东。

0: 找不到。
1: 现在来到北京时间早上的8:35，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由聪聪和刘伟正在为您播出的全新融媒节目《早安广东》。各位早安，我是刘伟。
2: 各位早上好，我是聪聪。大家呢不仅可以通过广播端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来到直播间收看我们的直播啊。在大家常看常用的几个直播平台当中啊，来搜索我们的官方账号“广东新闻广播”啊，直接点击头像进来就可以看到我和刘伟在直播间等着大家。
1: 嗯，没错。有朋友问说，刚刚上一首播的是什么歌？上一首播的是《只有河南》啊，可以搜一下。现在播的是《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
0: 算不算太好？
1: 有朋友说下单了纸巾和洗发水，谢谢这位朋友的支持啊。
2: 谢谢支持。
1: 这位朋友你看是我们的老粉丝了，
2: 也是我们的老顾客了。
1: 哎，是，大家有需要的话可以来到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直播间和视频号直播间，点击下方小黄车，我们跟大家上了很多的地道广货。你看猫山王榴莲冰粽，还有猫山王的榴莲千层，傲雪的鹿柚叶沐浴露，风行的牛奶，还有洁柔的纸巾湿巾，以及完美日记的一些化妆品啊，这些呢就是大家都能够平常用得到的，或者是你对自己有一些高要求的，比如说你看咱们的沐浴露是吧，香味很高级。
2: 是这款的傲雪鹿柚的沐浴露呢，到手啊49.9元，到手一共有4斤，一瓶就有2斤装，我觉得这个性价比直接拉满。而且呢刚刚一直在给大家推荐的这款沐浴露呢，首先除了它的这个容量非常大，性价比很高之外呢，它的这个香味啊非常的高级。大家在洗澡的时候有没有对这个沐浴露会对它的香味会有种高要求高标准呢？就是大家在洗澡的时候你会觉得提升自己的一个幸福感，就是你闻到这种让自己很安心的一些味道，你就会觉得哇，洗去了一身的疲惫。
1: 哎，
2: 特别是鹿柚叶对于咱们岭南广东的朋友来说，这个含金量就不用多提了吧。很多人都觉得这个鹿柚叶可以
1: 帮助自己带来好运，
2: 好运啊，去除霉运，
1: 给自己一个积极的心理暗示。
2: 哎，
1: 没错，大家有需要可以来到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直播间和视频号直播间，点击下方小黄车就可以进行选购啊。有朋友说啊，上一首歌不是我会等吗？啊，对对对，上次是我记错了，上一首歌是只有河南，上首歌是我会等。
2: 哎，好，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刷新一下我们的新闻热点资讯啊。在宁波有一家商场啊，最近呢是脑洞大开，搞了一场什么比赛呢？叫偷吃大赛。
1: 哎，偷吃大赛
2: 啊，怎么一回事呢？就是把现场布置成教室，摆上了课桌椅，还有老师巡逻。你看今天我还穿上了人家说啊，聪聪今天深圳校服是吧。
1: 哎，
2: 他说参赛，
1: 你要来参赛。
2: 对，参赛者呢要在10分钟内偷偷吃完指定的食物，如果被老师发现了就得罚站30秒，3次就得淘汰了。冠军的奖品呢是一克黄金做的精米粒，价值呢大概是1400块钱左右。这个活动呢是不收报名费的啊，从幼儿园的小朋友啊到退休的大爷大妈啊，一共有2000多人来报名。
1: 更神奇的是什么呢？小学生简直就是职业选手
2: 啊，
1: 在比赛当中没有一个小学生被抓。
2: 看来经验丰富，是不是？
1: 经验丰富，他们呢用这个书本去挡一下，假装托着腮啊，做一下眼保健操，哎，就这么，就把东西就吃进去了。
2: 你看你这动作够熟练，
1: 行云流水。甚至还有个男孩呢，专门坐在讲台旁边的左右护法的位置，这个位置呢还是老师的视野盲区。有很多30多岁的成年人也来凑热闹，也选了这个高危的左右护法的位置，就为了弥补当年没做过的遗憾。那么最后的冠军是一位30多岁的男生，拿走了这一小粒的黄金。
2: 怎么是刘伟去参赛了吗？你刚刚那一套动作让我觉得你经验也很丰富啊。
1: 这个小的时候大家谁没在课堂上吃过东西呢？
2: 是偷偷吃东西啊。
1: 聪聪没吃过吗？
2: 我好像应该也吃过，但是也没有说偷偷吧。
1: 那你是正大光明吃，那你更可恶，那你是更可恶的，连老师都不放在眼里了，是不是？
2: 也没有，就是我好像没有那么多的印象深刻的这样的事情了，可能更多的是调皮的小男生会干的一些事情吧。
1: 啊，你看这两天很多这样类似的活动。有济南的商场也举办了一个偷吃煎饼大赛，贵阳也搞了一个偷吃大赛，就是咱们佛山在刚刚过去的周末也办了一个偷吃早点大赛，争做南海无影嘴。
2: 你看各地呢都把这套怀旧加偷吃的玩法啊复制过去，效果其实都不错啊。像贵阳的土豆偷吃大赛呢，在五一期间是带动了商圈营收啊超过了18亿元。网友呢就调侃说，这哪里是比赛，明明就是给成年人举办的童年补习班嘛。
1: 所以接下来跟大家一起来玩一个小互动。我这里呢有两颗桂圆肉，然后我跟聪聪，我们一人拿一个，看看大家能不能看出来我们谁在真吃，谁在假吃呢？接下来我们的游戏开始。
2: 我们先拿着一个啊，但那个直播间的监控不要拍到我们，因为确实我们是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啊。不一定就真的吃，只是在假装而已啊！
1: 不要你拿着这个板子在等着，那不就更尴尬了吗？
2: 什么？你已经吃完了吗？
1: 无中生有，我还没开始呢，我在假装先找一个位置啊，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个话题
2: 啊，
1: 是吧？然后大家可以来看一看我和聪聪到底谁在真吃谁在假吃呢。
2: 哎，而且呢如果大家在那里你的当地啊也举办一场偷吃大赛的话，你觉得自己能够坚持几轮不被抓呢？或者说大家最想在课堂上偷吃什么，也欢迎来评论区说一说啊。你已经吃完了，刘伟。
1: 没有吃啊。
2: 你没有，你的口腔都没有打开过提拳机。
1: 我没有吃啊。
2: 提拳机。
1: 我吃了吗？
2: 你吃了吗？听不出来，好像还真的听不出来。
1: 有朋友说严重怀疑两位主播就是想吃东西，然后直播偷吃东西。我吃了吗？
2: 你吃了吗？
1: 我说好甜啊。看样子我是不适合去参赛的，是吧？大家一见就看出来了。
2: 你看是吧？你看大家有没有小的时候啊，在课堂上偷吃然后被发现的啊，或者说你偷吃没被发现的，现在赶紧来接接自己的短处啊，来说一说。幸福是否只是一种，还在细细品味呢，刘伟。
1: 好甜呀。
2: 我就已经听到你吞口水的声音了。

0: 其实很多朋友我觉得在上学的那个年纪啊，最想干的事情之一一定是在课堂当中和同学们分享一包方便面
1: 啊，
0: 叫小浣熊也好啊，还是魔法师也好，你必须要给它捏碎，
1: 然后
0: 每个人的手心里捧着一捧，这个时候我觉得是最好吃的。反而长大之后呢，再去吃这个方便面，再也吃不到当年的那种味道了。
1: 所以你说这个偷吃大赛可以火起来啊，不是因为它多好玩，而是呢它戳中了每个人心里那段偷偷摸摸但是又很快乐的学生时光。
0: 是小的时候怕被老师发现，现在呢就想要重温一下被抓的感觉，图的就是那份久违的刺激和紧张。
1: 你看商场的这波操作呢，既赚了人气啊，又让大伙儿开心，属于双赢。但是呢也要提醒一下大家啊，这个比赛是比赛，别把这个课堂纪律给带歪了啊。提醒一下刘伟，
0: 我是个反面教材是吧？
1: 对，在直播节目的时候不要乱吃偷吃东西啊，
0: 上课也不能偷吃是吧？
1: 对，那如果让大家来选，大家还是愿意当那个坐在讲台旁边啊，全程暴风吸入的左右护法，还是说，哎呀，想起小时候课堂，我还是喜欢坐在最后一排，或者让老师觉得最后一排就看不到啊？大家可以来说一说，或者就是大家在小学生或者是在中学生的时候，有没有对这个座位啊有很大的自己的一个思考呢？比如说我不想坐在第一排，第一排好像老师你在底下坐什么，老师好像一眼就能看穿，
0: 但是这个好像由自己决定不了吧，这得老师决定。
1: 哎，我们之前都是有抽签的耶。
0: 啊，就抽签啊，但是你也考虑身高的问题，考虑视力的问题。
1: 像你这样的话，应该一直都坐大后排吧？
0: 我一般从小我就坐最前排，因为小的时候长得矮
1: 啊，
0: 小的时候我叫小布丁啊。
1: 啊，那你现在是怎么窜到1米8的？
0: 现在突然的一下子长高了
1: 啊！来，把我们的风行牛奶上一上。
0: 正所谓是有价商场挺稀奇，偷吃比赛做游戏，规则简单又清晰。三次被抓就出局，小盒哥真无敌，动作丝滑又麻利，托腮假装在做题，卡准时机吃东西。温暖的怀抱，这样的要求算不算太高？你看有朋友在评论区说，课堂叫同学偷吃，去食堂买五羊冰淇淋，条件是放学帮他去助威，向别的班女同学表白。
1: 最后表白成功了吗？
0: 我估计啊，够呛。
1: 你看，刚好是520，你看又怀念起小学那段啊，小学还是初中啊，还不一定啊，就是学生时代的爱情故事啊。
0: 没错，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聊一聊这个跟初中生有关的一个话题。最近呢，瑞幸上了一款含酒精的特调饮品，叫飞色月光，里边添加了15毫升的金酒，酒精浓度超过了0.5%。按照国标呢，这已经属于饮料酒的范畴，禁止向未成年人销售。但是
1: 在上市的第一天啊，就有这个15岁的初中生啊，就用手机下单。

0: 你光看外表很难分辨他到底是成年了还是没成年。而且瑞幸全国3万多家门店，员工的时薪并不高，而且你要在这个高峰期去查验顾客的年纪，也不太现实，是吧？还容易引起顾客的投诉。所以呢，有店员就说啊，现在总部把这些压力都压到了基层。
1: 你看这个茶饮跨界卖酒呢，其实已经不是什么新鲜的事儿了。像茶百道啊和泸州老窖都联名出过这个最不上道啊，喜茶也卖过这个微醺的冰淇淋，蜜雪冰城呢甚至收购了啤酒公司。但是那些大多都是短期限定，门店又比较少，风险可控。像瑞幸呢就不太一样了，它有3万多家门店，一日之内全国铺开。你说单单靠一个弹窗来确认一下你是不是未成年人， 或者呢是单单靠一下这个客服人员或者是服务人员在窗口来问一句你成年了吗，就想堵住这个未成年人购买，明显是不够的嘛。
0: 是，大家也可以在评论区说一说，你支不支持咖啡店去卖含酒精的饮品呢？在评论区说一说。
1: 哎。

0: 实现在你想想，很多咖啡店啊，街头巷尾到处都是。万一你说有一天咖啡店都可以去卖含酒精的饮料了，对于很多未成年人的朋友来说，或者是对于一些家长朋友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我们警惕的事儿。你随随便便就可以在街边买一杯含酒饮料，而且现在这个很多的未成年人压力也大呀，学业压力也大呀，对吧？
1: 所以尝到了酒精的快乐之后呢，就很难控制了，对不对？你看15岁就喝到了这个精酒咖啡，所以很多人都在责怪说瑞幸啊这波操作太不负责任了。因为你看线下核验身份证呢根本也不现实，因为很多大家知道啊都要在排队拿这个咖啡或者是奶茶也好，忙起来谁有空来一个个来查你的身份证呢？万一你说人家未成年人真的想喝，他随便拿一个照片或者什么的也可以来购买了。所以呢系统是不是能够出台相关的一些核验措施，比如说强制刷脸或者是绑定这个年龄信息呢？
0: 所以你看瑞幸这次想要学早 C 晚 A， 什么意思啊？就是白天卖咖啡，晚上卖酒精，搞一个全时段的经营。这种想法还是没问题的，但是你既然卖的是酒，就得按照酒的规矩来。光在产品页面上加一个确认已成年的按钮，相当于你把家门口的钥匙就放在家门口挂着啊，反正你确认成年吗？哦，确认，好，那你买吧。所以这次是记者暗访发现的。没暗访出来的，咱们不知道有多少个学生已经喝上了含酒精的咖啡了。我们建议瑞幸啊，学一学卖酒的电商平台，把个人信息、身份证信息、人脸识别以及取餐的时候强制扫脸验证年龄这个事儿加进去，把责任落实到位，别让这一杯微醺咖啡成了合规漏洞的一个照妖镜。毕竟呢，你想要去赚钱没问题，但是别让未成年人喝到含酒精的饮品，这就是问题了。
1: 是的，这也正所谓是瑞幸新品已上架，里边酒精来添加，未成年的小娃娃随随便便把单下，店员压根儿也不查，不问年龄真和假，这事儿必须要深挖，补齐漏洞和偏差。

0: 大家可以继续的来到咱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直播间和视频号直播间，说一说此时此刻各个地方的一个天气情况啊。你看小杰就说好烦啊，雨下得不停啊，没有顾客，很烦躁，因为顾客都堵在路上了。
1: 所以今天大家出门的时候记得背上雨伞啊。那开车呢也尽量的压制一下自己的情绪，虽然说堵车确实让心情很烦闷啊，但是呢不妨通过这个时间来听听我们的广播，看看我们的直播也是不错的选择。
0: 没错，接下来咱们就跟大家来说一说婚礼，先说一个在暴雨当中的

0: 的婚礼，在陕西渭南呢，最近下了一场暴雨，有这么一户人家在结婚的时候呢，这个当地的积水深度达到了10多厘米，但是当地的这些宾客都在淡定的吃席，还是最正宗的流水席，水在地上流。
1: 哎，我们来说说是怎么一回事啊？在陕西渭南合阳县有一场乡村婚礼，正赶上了暴雨。婚宴呢是搭在门口过道的棚子里，因为这个地势比较低啊，所以这个雨水呢很快就会灌了进来。最深的地方积水呢有10到15厘米，脚踝啊都淹了。但是呢，现场有200-300号人，没有一个人提前走，大家呢就站在水里等了2个多小时，直到呢这个传菜员啊趟着水把菜给端上来。
0: 哎，你看凉菜都被雨水泡了，但是呢当地没有任何一个人计较。有人开玩笑说，哎呀，这什么不是婚宴了，这就是正宗的流水席了，水就真的在地上流。
1: 你看，你看，广东朋友也有这样的一个说法，说这个水代表财啊，那很多当地人都觉得这是个好兆头啊，新人以后肯定是财源广进。
0: 哎，对
1: 啊，而且
0: 有一些大爷大妈就是说啊，说婚期都定了，婚礼都要开始了，就算下刀子也得把这个席吃完了。结果呢，这场席从中午一直吃到下午3点多，比那些平常大晴天办的婚礼还热闹。
1: 哎，其实类似的事情呢也不是头一回了，像今年3月份啊，河南安阳一场暴雪婚礼，宾客们呢也是顶着大雪来吃席，凉菜呢照样是先上。有人说这是白头偕老的预兆。
0: 哎，就是和你一起白了头是吧。
1: 哎，你看像去年8月山西也有一场暴雨，直接把这个婚宴的椅子都冲走了，然后呢村民们紧急的转移菜品，照样一定要把席吃完了。看来这个席啊，你看交了份子钱咱们都得吃，是不是？
0: 对，中国人的婚礼主打一个定了就不改，暴雨算什么呢？
1: 哎，
0: 照样吃是吧。我不知道大家今天，我估计啊，广东520这个日子还是有很多朋友
1: 结
0: 婚的，
1: 登记
0: 所以我们也愿这些新人朋友们能够这个以水为财，对吧，白头偕老。大家可以在评论区说一说，如果说让你站在一个10厘米的积水里边去吃酒席，你能不能吃得下去呢？大家在评论区分享分享。你看有朋友说只要不影响食物啊，也是可以这么淡定的去吃席的。
1: 看来大家都是小吃货大
0: 吃货
1: 啊。因为你看，我觉得吧，因为是别人的一个大喜事儿，咱们就不要这么的扫兴，对不对？因为这也是真正的流水席嘛。你看
0: 水
1: 真的是在流，
0: 没错。
1: 但是呢，我们接下来要和大家说的另外的一件也是关于结婚的事儿，跟这个渭南的暴雨席比起来，河南信阳的这位新娘的遭遇可能只剩下心酸了。
0: 你看河南信阳的一位刘女士呢，花了40000多在一家酒店办婚礼，她满心期待着，结果呢仪式刚开始灯光师就操作失误了，该亮的灯没亮，不该亮的灯瞎亮啊，让她很崩溃。她在台上走完流程，台下呢就已经开吃了。原来呢酒店在开仪式之前8分钟就把凉菜给上了，12:35他还在台上呢，台下已经杯盘狼藉。等他换好敬酒服出来，46分钟过去了，现场宾客几乎全走光了，敬酒环节直接取消。
1: 哎呀，酒店的说法呢是说新娘换装用了46分钟，客人等不下去了啊，菜都吃好了，人家下午还得上班呢，也拦不住啊，还说这个宾客要走实在是留不住，所以呢双方是各执一词，最后民警跟这个市监局都来了，调解也没成，建议呢走这个法律途径。
0: 哎，大家在评论区说一说，你觉得这场婚礼的锅是谁来背呢？是因为酒店上菜提前上的错，还是新娘换装换了46分钟换的时间太长的错呢？在评论区说一说。
1: 你看有网友就说，这个46分钟确实是有一点点长了啊，但是酒店提前上菜就是大忌，你看仪式都没结束你怎么就自己给开席了呢？人新人在舞台上还在感动的宣誓呢，交换戒指呢，结果这宾客啊已经把菜都吃完了，准备要结束了啊。
0: 是新娘也挺委屈的，你花了40000块钱就想把这个仪式搞得轰轰烈烈的，毕竟这一辈子就一回，最后呢连敬酒环节都没了，换谁不崩溃呢？
1: 你看啊，同样是婚宴，一个是在暴雨里面硬扛着不走，一个呢是在人没到齐时就开席，这差距怎么这么大呢？
0: 你看一边是暴雨，浇不灭的人情味，很多当地的父老乡亲愿意陪着你去淋雨趟水，图的呢 不是那一口菜，而是你家有事儿，我必须到场的情分。但另一边呢，是酒店里边怎么留都留不住的客人，花了46分钟去换装，46分钟的等待，饿着肚子的宾客，再好的菜也凉了，再近的关系也等不起。
1: 你看，说到底啊，婚礼的核心不是仪式感，是人心啊。暴雨席能够成为佳话，是因为大家新奇；那酒店席成为笑话，是因为缺了那份把别人的大事儿当自己的事儿的劲儿啊。新人要面子，酒店要效率，宾客要吃饭，三方哪怕只有一方没对齐，再贵的酒席也白搭。
0: 今天是520、啊、相信有很多朋友选择这个好日子来结婚、但广东今天呢，确实是很多大部分地区都在下雨。我们也希望今天结婚的以及所有哪不管哪天结婚的新人们都能够被温柔以待，哪怕是下雨天，哪怕是下雪天，哪怕是下冰雹，也愿意有人陪你白头到老。
1: 这也正所谓是河南婚礼很蹊跷，宾客提前都走掉，陕西暴雨积水高，宾客吃得乐淘淘，一边冷清一边闹，人情冷暖见分晓，别让婚宴变客套，真诚祝福最重要。

0: 现在正在下雨的时间段，也提醒大家正在上班路上呢，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
1: 嗯，
0: 你看今天下这么大的雨，大家上班下班可能啊，你的身上都被淋湿了，黏糊糊的，又热又潮。那么回家呢，洗个热水澡，舒舒服服的。怎么选择一款好的沐浴露呢？不妨来到咱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直播间和视频号直播间，点击下方小黄车四号链接，选购一款傲雪的露柚叶的沐浴露，清清爽爽，干干净净的，舒舒服服的，香喷喷的，来开启你晚上一晚的美好时光。
1: 那今天也是520，也祝愿我们所有的单身或者是正在谈恋爱的朋友们吧，520快乐呀。
0: 提醒一下大家，今天呢可以发520的红包了，今年一年就这么一次，赶紧给你心爱的人发一个红包吧。
1: 好了，那今天我们的早上广东呢先和大家聊到这儿了啊，明天521我们继续和大家在节目当中聊热点，明天再见喽。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汽配用品哪里有？
3: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个人养老金是养老第三支柱重要组成部分，现在参与农行个人养老金缴存，即可参与抽取微信纳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详询95599或到农行各网点办理。
6: 我是亮亮，
7: 我是刘红，
6: 我们是
7: 红亮组合，
6: 耶、那欢迎大家跟着我们一起出发、暑假真的是有很多很多的路线等着您来解锁。
7: 是的，首先为大家来推荐的呢，就是我们的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我们7月29号就会鸣笛启程啊，到8月10号结束，整整13天啊，
6: 包着火车带您去看中国，真的太酷了。你看我们这13天呢，会去到四川，像有成都啦，我们还会去到甘肃，因为有

0: 哦，兰州跟敦煌，我们还会去到青海，会去到西宁去青海湖，真的是四省五市的这么一个距离啊。
1: 没错，当然还有西安13朝古都，也要去看看这个兵马俑啊。
0: 那其实这条路线，我们一说城市，您就知道了，真的是性价比担当啊。
1: 8000公里啊。
0: 对，那么全包价是9880元每人。
1: 对，而且我们今年呢，对大朋友也敞开大门，你也可以
0: 对。
1: 报名啊。
0: 大小同价，因为这两天有很多大人都来解锁这条线。
1: 是，风景他也很向往。
0: 是的，那你想想，我不止一个朋友跟我说，哇，亮亮姐，你们这个路线是他分了3个暑假完成的，
1: 是。
0: 但是我们一辆车就解决
1: 了。对，而
0: 了。
1: 且这次我们会有这个亲子车厢，就是方便了家长带着小孩一起来。
0: 是的，不论你想去沙漠感受一下，还是想去感受一下西出阳关无故人的这种震撼，还是要去看看三星堆、大熊猫、敦煌，您都可以跟上我们这辆火车一起出发。
1: 对，你虽然现在听起来13天时间好长，但其实在路上你会觉得一转眼就过去了，
0: 是的，
1: 舍不得回来。
0: 那我们这一次的暑假呢，还会有7月11号到16号去到杭州、安吉、上海迪士尼的这个路线，是6天的哈。价格呢是6888，小朋友的价格，大人呢是7888，因为是含大交通的。除此之外呢，是7月17号挪威加北极的这个游轮呢，也是有16天的哈，全包价18000元，打了85折，真
1: 的
0: 是全包。
1: 是的，那么8月9号到8月13号，我们还会由广州飞到新加坡，登上迪士尼游轮的这样的一个行程。
0: 10000出头，等着各位跟我们一起出发。再说一下我们的报名方式：
1: 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底部对话框输入“严选”两个字，扫码进群就可以了。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3: 家装设计独具匠心，家居生活品味非凡，大湾区生活家，大湾区人的家装宝典，打造地道湾区生活，探索流行新趋势，让家更有情调，让生活更有品味。
2: 3, 2, 1，
3: 大湾区的家装风向标，生活家的时尚指南，和大湾区生活家一起，在大湾区找寻家的艺术。
4: 欢迎来到今天的大湾区生活家，你好吗？我是您的美好生活推荐官玉子。那么现在呢，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大湾区生活家节目。如果说您想在视频端和我们一起互动的，也欢迎大家呢拿出手机，打开您的微信视频号以及抖音视频号。那么此时此刻，我们的节目就正和广播是同步的在直播。那如果说呢，想要和主播互动的，想要聊了聊今天的相关话题的，都欢迎到咱们的直播间里边了来做做客。而且呢，我们大湾区生活家的社群也是长期为您敞开大门，只要是在微信公众号广东新闻广播的后台，在对话框当中的输入大湾区生活家，注意啊，是家庭的家，不是加减的家，就可以进到咱们的社群当中来了。那么到我们的社群当中呢，我们可以一起聊一聊装修，一起谈一谈设计，一起聊一聊啊，在广东生活，在大湾区生活的方方面面。那也欢迎大家呢时常到大湾区生活家的直播间还有我们的社群当中来做做客。玉子啊，敞开双臂欢迎大家，一定要记住了啊，现在呢拿出微信，打开您的视频号还有抖音号广东新闻广播，那我们的节目这个时候就在线了。还有加入我们的社群，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了以后呢，在对话框当中输入大湾区生活家，家庭的家，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社群中了。昨天呢也有一些新朋友到我们的社群中了，就有人呢提问题说，昨天啊听你们说这个家居当中的方方面面，什么去家务化呀，还有这个前几天呢聊到了一个用电安全的事情，哎，他就很想聊一聊，说这个那家居啊自己要装修究竟需要多少钱呢。哎，我相信这个问题应该是所有

0: 装修的朋友心里边都会打上问号的，就是这一次装修咱们究竟需要多少钱。尤其呢，装修呢它不是一个高频的消费，就是不像咱们可能喝咖啡啊或者喝茶一样，你总得十天半个月那得消费一次吧。但是这个装修呢，它的消费周期非常长，它基本上要去到这个10年、20年，甚至有些朋友可能会去到30年的时间。那这么长的时间范围之内，咱们的这个装修要想重新装，而且要把它装好的话，哟，这个花费大家心里都没底儿，有些时候呢就跟那小猴打鼓一样的。您说遇多了吧，心疼，咱也不愿意，谁的钱都不是大风刮来的，干嘛得多出那么多呢？如果遇少了又怕这事儿他做不好做不完。尤其呢大家都听说过一个句话，叫装修它是个无底洞。这话对不对呢？它真的是，说实话是对的。哎，为什么呀？因为我们说装修它是上不封顶，你有多少钱都能给你使进去。如果说你要用那什么镶边的金器啊，镶边的家具啊什么的，那真的是没有一个结束的时候了。但是咱们又有没有一个底价，说如果在这个底价的基础之上，咱们呢基本上就按照这个数量再往上加一点就行了。那这底价呢确实是有的，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反复给大家盘算过。大家怎么去算这个底价呢？非常简单。首先啊，咱们要把您做的这个工程的主材辅材得要预出来。用这个硬装的方向来讲吧，假设说全屋都要重设硬装，首先呢拆旧它就是一笔费用。因为我们旧装呢基本上家里边已经是有旧的装修了，您甭管它多旧，只要是装过都存在一笔拆旧费用。除非呢这个房子本身它就是一个毛坯状态，那毛坯状态的房子咱自然是不用拆旧的，除此之外基本上都是需要拆旧的。拆旧就是这么第一笔费用。那大家呢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房间的一个大小啊来计算一下您拆旧大概需要多少钱。基本上呢每一平方的拆旧费用是60到100元，这个根据您拆的一个墙面的附着物有多少，还有呢您要不要拆墙，这个呢会有一个基本的一个费用。但是底价啊，以广州地区而言的话呢，它基本能够去到60块钱，所以您就按60块钱的底价算，那基本上这个预算就是按底拨了。哎，再往上加，如果是要拆墙砌墙的话，那咱们呢再一点一点的往上加，这就是第一笔费用。按照自家的平方数乘以60，您就可以算出您拆旧的底价是多少。还有呢，接下来就是到了主材和辅材了。其实主材和辅材呢，它也不难算。地面的话呢就是要铺地砖了，地砖的话呢大家算一算，80×80的砖呢基本上是去到0.64平方，那么80×80的砖最便宜咱们也得去到50块钱吧。那100平方，一平方基本上就是要按照100块钱来计。这个100块钱呢包括了材料，也包括了最基础的一些辅材在内，所以呢一平方100块钱基本上是没得跑的。那接下来呢就是算到了咱们的墙面要什么，这个腻子粉呢要什么，这个油漆啊等等，哎，丰俭由人。但是呢最少最少您一平方这个墙面的翻新啊它也要去到35块钱，这些就是最基础的费用了。咱如果要用到更高级的腻子更高级的材料，哎，咱们就往上涨就行。这其实上就已经把咱们墙屋墙面的这个墙面这个房屋的墙面还有地面呢基础的费用这个算出来了。接下来的话呢，厨房卫生间咱们再单列。为什么说厨房卫生间要单列呢？因为这里面呢涉及到水涉及到电，那水和电呢其实是按照电位去进行计算的。您家如果说是一个一口之家，如果是个三口之家的话，电位基本上呢就是房间的平方数乘个0.6，哎，这个就是每个房间啊，咱们的这个数量的话呢，咱们要乘个0.6，这个是一个基础的 电位的用量。那如果说您家是一个三口之家往上，哎，那建议您呢基本上往到 0.8 甚至是1，甚至有些家庭啊它用电器太多了，它可能呢的备去1还得往上，比如说呢80平方可能要遇到80个电位，这个呢就算是比较多的电位了。但最少呢80乘以 0.6 咱们也得预个48个电位。一个电位多少钱呢？哎，咱们按照当地的这个报价呢就可以计算出来了。另外就是水路了，水路的话呢其实是按照这个米来进行计量的，那么一米也需要多少钱，咱们乘以我们所需要的米数，这个米数还是根据房间大小来定的，水和电加在一起，那么厨房卫生间的改造基本上就有影了。再接下来的话呢就是厨具啊，还有这个卫生间的一些洁具啊，另外的话呢还有比较大型的费用是咱们定制家具的费用。定制家具的费用的话呢，这个啊最少咱们得要遇到1000块钱左右一平方，这个也是现在的一些品牌的大牌家私它定制的一个基础起价。哎，如果说您还要去到一些更大品牌的，比如说像什么索菲亚啊、好莱克啊这些，那么它的底价有可能会去到每平方1300元左右。哎，如果您想在上面省钱，那咱自己买板儿，自己找工厂去加工，这个呢确实是能省下一部分费用的。您看啊，七七八八给您说几样了，咱们一项一项的加起来，那差不多就是咱们硬装的价格了。有很多朋友呢可能会觉得做一个装修，那好像500、600、700、800一平方就能做下来，哟，这个价格啊，那真是15、20年前的价格了。但是现在做的话，基本上一平方可能啊咱们至少得预个1500到2500，这是一个硬装比较公道的价格。那么我旁边呢也是我们的嘉宾，我们的嘉辉老师，他也是装修质量鉴定和造价方面的高级工程师。说到这个造价，我想啊他应该是非常非常有发言权的了。我刚才呢给听众们算了一笔账啊，嘉辉老师，就说这个硬装啊，很多朋友会觉得还是原来的那个价格，每平方500、800好像就可以装下来了。但是我觉得按照现在的市场价，一样一样给大家累下来，似乎每平方去到1500到2500应该算是一个公价吧。
1: 应该说是均价在1500左右，
0: 1500左右，
1: 就是我们说用的材料在一个比较中等水平，这样子啊，在1500左右，那去到2500，其实可以说很多材料是升级到一些比较
0: 品牌了，
1: 首先可能都不只是一线品牌了啊，比较顶尖的，甚至是可能在国际上都比较在头部的一个位置。那当然装修它其实不是一个头脑发热的事情，我们说装修它可能需要我们至少要能使用个1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那我现在认为的是，在硬装上很多的一些材料的费用，包括水电啊，包括墙的腻子啊或者说墙面漆啊，地板呐、天花啊、灯具啊，这些我们可能后期你要去大

0: 加工，或者说现在有很多所谓的一些代工厂，它的品质是不是能够达到我们预想中呢？那大家要知道啊，代工厂它其实是有这个技术的，那不可否认它是能够生产到它代工那个品牌的那个品质，但是有时候一分钱一分货，它为什么它代工它自己的那个产品线它会比它代工的那个产品可能价格低了两三个档次呢？那除了是一个品牌溢价的问题以外呢，其实还有一个就是可能在原材料或者说是在大家一些不了解的工艺上它做了一些减法，做了一些减法。那可能大家对于定制柜大部分的理解就是哦，什么11级、10级、ENF 级啊，或者说是来自其他国家的什么 F3 星级、F4 星级，可能大家都只是停留在这个对于板材的这一个
1: 等级
0: 等级上面。但是我想提醒一下，其实板材就等于我们食材，它可能很新鲜，它也非常的好，但是在烹饪的过程中，也就是说在生产的过程中，它可能的这道工序会使得这一个最后的成品它可能会有很大的品质的落差，或者说在环保等级上它也是会有落差的。
1: 为什么会这样呢？
0: 那就我刚刚说的，你板材它就是原材料啊，就等于我们主菜啊、食材啊，你的海鲜很新鲜啊，你的青菜刚摘回来的它都是很好的，但是你炒的方式，你放的这个调味料，对吧，这个调味料本身它就含有一些像我们以前广东人说，哎呀不要放味精啊，不放味精啊，因为美精对我们人体不好嘛，就是它含钠太高了，可能特别对于一些老年人啊，他有些慢性病的就更不好了。所以现在大家这个煮菜的什么少油少盐，更加不放美精，好吗？你最好你鸡精鸡粉都不放，就健康。那同样的，我们在板材生产的这个过程中，它一样是会有类似这样的调味料。例如说我们这个板材它上面是不是要做这个材质，材质上是不是要封边，封边这个是用胶封还是用激光封啊，这些可能这个工艺的落差它的价格可能就有大概5到10%的这个增长。那我整个产品生产下来可能就会可能从每平方一个500-600块钱的一个投影面积的这个工价，可能哗一声就去到了1000到1200。这可能然后还再上五金件啊，五金件就是里面的一些钩子啊、链条啊、导轨啊、挂杆啊，那这个材料它可能也又翻了一倍，就对于普通的这种五金件，它可能就完全翻了一倍了。那整个的柜子的造价可能在成本上可能就已经去到1000到1200。
1: 就是说一个定制柜其实我们不能只看它的这个板材是多少单价，
0: 对，
1: 它里边还包括了比如说封边的这个材料，你用什么
0: 封边的工艺
1: 然后还有呢就是咱们五金件，还有呢就是像抽屉啊，还有一些特别的比如说裤架啊，这些加上去它其实都是一项一项有可能会不一样的价格的，
0: 对，累积起来，
1: 对，累积起来
0: 板材的厚度，就很多人现在会忽略的几个定制柜它的一个工艺标准，第一个封边标准
1: 、
0: EVA 封边是可以说我们胶封是比较差的，那 PUR 封边
1: 比较常见，
0: 就比较常见啊，相对现在大部分的品牌都用 PUR 的封边，
1: 那还有一些激光封边，
0: 激光封边就更贵了，
1: 更贵了。
0: 基本上在整体的柜子的造价上，它可能会上浮10%到20%。
1: 哇，这个价格，
0: 那这个其实很多人不一定能接受，那所以基本上 PUR 封边是我们现在可能在做柜子里面比较常态去使用的。那如果说是用这种胶封啊，甚至是很多为什么我不建议大家再去找木工现场去帮你做那个定制柜，因为他们如果在现场去帮你去做这个柜子呢，它很多它是没有这种机器的辅助，它是靠很多比较原始的方法啊，工具是有的，例如说对于封边它可能就是要靠大量的胶水去涂抹去粘合，那大量的胶水就意味着大量的可能存在的甲醛还有二甲苯，那这些都是对我们日后生活的时候它可能会产生一些我们说的这种污染啊，环境的这种污染或者释放气体的这种刺激性，那使得我们的健康是受到影响的。那除了这个说的封边，那还有就是说五金件，其实五金件也是我们现在做这个家具啊全屋定制啊大家可能又是一个盲区包括五金件很多配件它其实是有品牌的配件是有品牌的，
1: 对
0: 那举个例子啊，像我们说的其中我们中国跟进口的几个品牌它五金件他们厂家是自己生产，它其实就是发现 我去采购别人的五金件，
1: 还不如自己。

0: Yeah.
1: 如果说是采购便宜的，它的品质不保证。
0: 对，
1: 我采购比较贵的，它可能那个价格又成本很高，所以他们最后就会自己去自研自发去生产自己品牌的五金件，去配套自己品牌的这个柜子。
0: 嗯，
1: 你保证在控制成本的情况下，又能保证五金件的长久耐用。
0: 嗯，
1: 啊，还有一个原因是什么呢？这个是我个人的建议推断呢，就是因为他们自己去生产五金件有一个很大的确保，因为他这个品牌他也是有一定的时间了啊，有一定的历史了。那你想一下，他们需要去对他们的所有的客户去做维保的。那如果说客户今天说，哎呀，我这个柜子某某某个地方这个五金件出现了这个损坏了啊，这个破损了，我需要这个厂家去给我更换啊。那厂家要更换，那首先我是不是要匹配对应原来的型号？那万一你这个柜子是十年前买的呢？我今天上去更换，发现你当时采购的这一个配件，可能那个厂家或者说那个型号已经无法再采购了。那如果说要硬要找，可能价格很贵啊。那这个可能会导致到消费者他的日后的使用的维护成本提高了。那如果说我自己品牌去生产，那我这个五金件，首先我是确保它是一个长期这个保持这个生产的这个力量的。另外就是哪怕我有更新换代，它最关键的是什么？它那个孔洞它是能匹配原来的。
0: 就是我们在比如说你换了一个什么，它还是一个工具，就这个就是这个距离我们是很好找的。
1: 对，它就是这个距离，它只是里面可能有一些法条啊，或者说是一些关键的关节键位啊，
0: 会有替换，
1: 它会做一些升级改造啊，使得它更耐用了，更平顺了，更顺滑了等等。但是它可能孔洞距离等等，它跟不同年代的柜子只要是他们自己的产品，它都能适配得到。那其实这种厂家应该说是我认知来说，他们对于很多客户他的未来不单单只是提升了品质的把控，还是确保了很多在日后使用，如果说有些零部件要更换了，他都能够做到一个相对低成本的这种我们说的修复。因为大家知道保修它不可能永远啊。那有些说我的装修真的用了十多年二十年了，那可能很多的这个全屋定制的保就保五年，那有些可能保更少的时间。那五年之后他也会提供一个长期的售后服务，那你有什么更换的，他可能就是用一个配件加人工的基础上门费就帮你更换了。
0: 我听您刚才说这个意思，其实就是我们在定制柜的时候，我们钱得花在刀刃上
1: 啊。对对，
0: 就很多人可能只会看板材，说它是什么什么环保级别的，但其实上五金件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因为五金件直接决定了你这个柜子的耐用性。你要开合吗？每天都要开合。
1: 对，其实五金的损耗远远比板材更高。
0: 对，
1: 其实板材很多大家说的环保等级，它只是一个原材料。
0: 嗯，
1: 那刚刚说的胶封啊，这个封边技术它是用的是哪个封边技术？那 PO2 是现在来说相对在价格上和品质上比较适合大家去使用的。那 EVA 封边就更不好说了，这个是比较廉价的一种做法。那激光封边是目前来说定制家具定制柜最好的啊，也是最贵的。那这个甚至是有很多是假的激光封边，所以大家一定要辨别清楚。那另外还有一个大家可能会忽略，就是板材的厚度了。
0: 哦，板材的厚度。
1: 对对，就是我今天请你吃龙虾，那究竟是吃小龙虾还是大龙虾呢？
0: 就这个板材的厚度的话，不是一味的厚就最好，其实要看用在什么位置。
1: 当然厚它是有它的好处的，但厚同样的价格会很高。啊，另外就是你厚，这是属于什么板材的品质？你说是颗粒板的，多层板的，欧松板的，对吧？这些可能不同的工艺的板材，它的价格都不一样。那另外，其实柜门的板材里面主要的你可见的这些板材，大家可能觉得厚度上都不会太大的问题。很多时候是背板，柜子的背面的板材，那通常厂家就会用一些比较薄的板材，因为。
0: 这个用薄的板材会有影响吗？对于柜子的使用？
1: 如果是从承重受力上它是没有任何影响的。但是我们说一个柜子，特别是南方，我们做柜子他们除了是放衣物以外，我们还要干嘛？防潮。防一些我们可能一些湿气潮气进入到柜体里面。我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共鸣啊，就是来到一些南方的天气的时候，通常我们晾衣服很难干嘛。晾干了，如果说你把这个衣服放在一个开放的地方，你会发现它晾着晾着它又湿回去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类似的情况出现了，就是明明都已经干透了，因为潮湿，你的衣服挂在外面它是会反潮的。那这时候你挂到柜子里面，如果是柜子的密封性

0: 做的比较好。其实你会发现挂在外面的衣服会湿，但柜子里面的衣服呢是不会湿的。如果说再加上一些防潮的一些包包啊，防潮的一些我们说的一些小小的配件呢，可能使得柜体里面的干燥性会达到更好的效果。那这时候如果说有一些我们说的房间它可能会背靠卫生间，那大家知道卫生间是一个长期用水的地方，我们也不能够确保说卫生间里面的防水是永远不损坏啊。我们说做得好，但是它也有可能有损坏的可能性。那如果说你这个柜子背部的这个柜子背面是靠着这一个卫生间的墙体的，那如果说这个板材有一定的厚度的，那后续这种潮气它也不容易进入到这个柜子里面去。如果说你这个板材用一些相对很薄的啊，那可能像一些五厘的板它就可能很薄。那
1: 我刚才讲的就是我们这个预算在定制柜上面可能会去到最少都要1000块钱左右，这个 OK 吗？就是按照我们这个比较合格的配置来讲，
0: 应该说你800以上吧，
1: 800以上，
0: 对，800以上吧，让大家看品牌
1: 有没有一些省钱的方法。
0: 省钱的方法，少做抽屉，少做抽屉。其实现在我们很多对于现代的定制家具的柜子来说呢，我们没有一个绝对的答案，因为要根据你的实际情况。例如说，有很多朋友会说，哎，这个裤子架啊，这个西裤架啊，很垃圾啊，智商税。那我是这样看的：首先，厂家会生产这个东西出来，如果所有人都不用，那这个东西它生产本身是厂家智商，
1: 对
0: 啊，厂家交智商税了。你想一想，一个厂家的生产那么多这样子的配件，但没人买，那他干嘛生产出来呢？他堆在库存，他不占地方吗？他不占他的生产成本吗？所以他其实生产出来，他一定是有他的市场空间，只是不是每个人都适用。那由于他这种产品，他里面涉及到的五金件啊，或者说他的市场通用性少。那也就预示着它这种产品的单价可能会比一般的配件会高。那我说什么人会需要呢？例如说你本身是经常要穿正装上班的，经常穿的像律师啊，像甚至有些是老师啊，但现在我觉得老师都比较casual了，就没有那么多一定要穿正装了。但是如果说你本身你的穿衣习惯是很多需要做正装穿西裤的，那我觉得这个裤子架它的使用率绝对是高的。但如果说你像我们有很多大部分的人现在上班都是牛仔裤啊、
1: 休闲裤
0: 啊，或者说一些比较休闲的便服啊，那这个裤架坦白说你就没必要为了一两条西裤去专门安排一个裤架啊，就等于说我们要做挂衣区啊，挂衣区现在为什么说尽可能少做抽屉多做挂衣区呢？因为以前做挂衣区大家都是挂什么，挂外套，挂西装，挂衬衫，大家觉得说，哎呀，我现在都没有西装，没有外套，没有什么衬衫，我不需要做那么怪区，多做多一点折叠区嘛，感觉做折叠好像收纳更多。但后来我们发现，其实做折叠区呢，首先在收纳的空间上大家不可控。而且经常叠衣服的这个习惯呢，也使得大家的生活时间成本增加了。你想一下，你回来一个衣服直接收回来挂到你的杆上，跟你收回来要折，折完之后还要放好，放好你下次拿出来还要小心翼翼的从你最下面那一层抽出来，那这个其实在生活的时间成本上现在发现对于大部分的特别是年轻群体他们不喜欢啊，不喜欢。我们说任何的操作都要与时俱进，就要根据我们人的生活习性去不断的去进步，而不是一直保留在10年前、20年前，甚至30年前的这一种固化的思维。
1: 对，不是非得要那个抽屉不可。
0: 对对对，以前做抽屉是因为抽屉里面可以塞东西嘛。
1: 对 对。
0: 但现在其实大家都不想塞东西，可能最多做什么抽屉呢？那些像内衣啊、内衣就是一些贴身衣物的一些抽屉，
1: 需要一两个抽屉，
0: 对，或者是袜子的啊，有些可能还有一些小配件啊，什么首饰啊，什么领带啊，它需要有一个小格格的抽屉去做一个薄薄的就好了。至于收纳，其实现在我们定可做更多的挂衣区，那这样子其实对于大家的使用习惯来说会比较便捷一点。
1: 其实我真的觉得就是有些钱我们该花的要花啊，比如说刚才说的定制柜，那五金件就是很容易被忽略的一个点儿。同时的话有些钱该省也省一下吧，有那么贵的这个抽屉咱们也不是非得做不可，要做的话少做两个，其实再买一个成品的五斗橱有可能会更加划算一些。
0: 对，没错没错。
1: 所以呢听咱们的节目就是可以为我们的家具和设计去省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关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大湾区生活家，我们的社群呢也是长期开放，开放微信公众号广东新闻广播搜索。

0: 关注大湾区生活家，我们等着你哦。
1: 北京时间9:30，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3: 境外消费用卡推荐您使用农行万事达全球支付白金卡，6月30号前持卡境外消费享比比返现1%，报名万事达境外活动更可加享5重返现，最高返现10%，详情见农行官网。
4: 跟着金话筒去研学，这个暑假我们从大湾区向长三角出发。我是亮亮，
5: 我是刘红，洪亮组合邀请您7月11号到7月16号6天5晚，和我们一起去杭州、安吉、上海，来一场边走边学的成长之旅。
4: 您可以带上孩子亲子同行，也可以让孩子独立参与。我们呀，会在杭州西湖边玩飞花令，
5: 走进博士密度最高的科研型大学西湖大学，
4: 探访一家顶尖大厂，
5: 去到公益组织弯弯洗车行与特殊孩子暖心互动，
4: 在上海迪士尼乐园尽情欢笑。
5: 我们还会在安吉五峰山运动村挑战户外生存技能，皮划艇、攀岩、丛林穿越等等。
4: 打卡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源地安吉渔村，
5: 并走进文化地标上海博物馆，在历史文物中接受文化洗礼。
4: 6天时间，多重体验，既是研学也是成长。
5: 报名请立即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研学两个字即可进群咨询报名。
4: 14岁以下全包价6888，14岁以上全包价7888。这个夏天跟着洪亮组合向长三角出发吧。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6: 空间有限，创意无限，空间改造案例分享，教你如何充分利用家居面积，打造梦想生活空间。大湾区生活家，让家越住越大。
0: 欢迎回到大湾区生活家，我是玉子，在我旁边呢是我们今天的嘉宾，我们的江华老师，也是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装修、质量鉴定和造价方面的高级工程师。刚才呢，我们一直在跟大家聊，就是如果说你要装修啊，咱们得要先学会怎么算账。哎，有些账的话呢，咱们不能够一而化之的，好像让装修公司或者是装修队儿，或者是您按照之前的那个标准，对吧？很多朋友在几十年前装修的，他可能会按照那个标准去套进去。
7: 啊、
0: 我前段时间就跟我们一个同事，他来咨询我，想做这个旧改。他的那个房子不大，60方左右啊，也是很小的一个学位房。他就说他想装修一下，我就跟他约了个价，我说这个价你看看，哦，大概能不能接受？他当时就吓一跳，说啊，怎么这个这么小的房子居然要上10万？其实我们已经是约得很保守的了。就说这个，因为他说要简单翻新一下嘛，我们就预你不要做太复杂的这种装修，那么大概也就去到10多万了。他的预算其实是7-8万块钱，
7: 嗯，
0: 而且他也觉得自己已经预得比较充足了。但我也理解，就每个人会有每个人的情况，每个人每户家有每户家的预算啊。但是就是他这个预到7-8万块钱和就我们预的这个最重要的差距在哪儿呢？不是在于别人不肯出钱，而在于就是它的这个标准还是10多20年前的标准。
7: 就大家举个例子嘛，
0: 嗯，
7: 10多20年前你买一斤菜，
0: 对，
7: 可能2-3块钱一斤，
0: 嗯，
7: 现在买一斤菜5-6块钱一斤，
0: 是是，
7: 都不要说什么特别的时间了。
0: 对对，
7: 那你可以想象，在我们买吃的东西啊，
0: 嗯，
7: 食材都翻了一倍，就翻了一倍，
0: 嗯，
7: 就是以前可能2-3块，现在5-6块，甚至7-8块，分了1倍到2倍的价格。
0: 嗯，
7: 那其实装修应该说从20年前嘛，2000年的时候，那时候如果说我们说正规的装修没有用一些太次的材料，
0: 嗯，
7: 应该是在500到800之间。
0: 对，500到800之间。
7: 对，能去到1000块钱一平的，那已经非常不错了。那这是20年前，
0: 嗯，啊，
7: 就是在2000年2005年的时候是那个标准。
0: 嗯，
7: 那去到2020年的时候，其实整个的这个硬装的价格成本，你说翻了很多嘛，也没有多少，可能就去到1500左右，1200到1500左右吧。但其实来到现在的话，基本上是 比较恒定在1500左右。
0: 嗯，
7: 而且如果说你有一些装修公司还要另外给你算什么拆旧费啊，
0: 对，这个其实免不了。
7: 当然我们说的这个价格它是包含什么，就是1500一平方它是包含什么，
0: 嗯，
7: 肯定是包含了从地砖或者说是地板，
0: 嗯，
7: 到墙面，墙面灰到墙面那个漆，
0: 嗯，
7: 到一般基础的吊顶吧，不能说全部吊顶，基础吊顶包括一些灯，基础的灯具，
0: 嗯
7: 啊，包括了一些基础的一些我们说的定制柜啊，可以做到一些基础的定制柜，但是可能不能做到全屋啊，可能有那么几个平方的定制柜可以做一下。那么像卫浴的产品啊，卫浴的马桶啊，啊这个花洒喷头啊，啊这个镜子柜子啊，啊洗手台啊，啊厨房的橱柜啊，啊等等的这些配件。都做完了啊，大概是均价在1500块钱一平左右。
0: 1500块钱，
7: 对，1500，就大概是做的品质。哦、就如果说大家现在要
0: 品质相对高一点的，
7: 就应该说是中上吧，
0: 中上、
7: 啊、中上吧
0: 中上。
7: 那如果说大家现在要自己装修的，嗯、你可以用你的家的套内平方，
0: 嗯，
7: 去乘以1500，去估算你的那个整体的那个。我们说的造价成本，
0: 哎，为什么有些时候我们打架会被就是计价，比如说装修公司他会给到说建筑面积来乘这个单价呢？
7: 不对的，现在其实用建筑面积去乘，首先这个是一个非常不准确的事情。
0: 对对。
7: 为什么这样说？因为现在我们的房子它有新规和老规啊，
0: 嗯、
7: 新规还有超新规、
0: 嗯、啊。
7: 为什么会这样说？因为很多时候以前可能建筑面积是大于实用面积的，
0: 嗯，
7: 但现在很多。我们的那个房产证里面所写的那个面积，
0: 嗯，
7: 可能小于你的套内面积。
0: 哦，
7: 就因为现在超新规，它很多时候，
0: 对，很多100%、130%、110%啊，110%啊
7: ，现在一般是去到110%、110%几、嗯。那甚至是有一些它所谓的这个赠送面积，像阳台啊，
0: 嗯，
7: 啊，像一些收纳的空间呐、啊，窗台、飘窗等等的这些空间，它在装修的时候，它是可以后期去做一些调整的。
0: 嗯，
7: 那这些。得出来的我们的套内面积它是比你的房产证上面的那个建筑面积可能还要大，
0: 嗯，
7: 所以变成了你的那一个装修成本就不能再去一味的乘于你的那个房产证上面的那个建筑面积了，
0: 嗯，
7: 它必须得无论你是大了还是小了，它必须是要按照实际量尺的那个套内面积去计算，这是最精准的。那当然我还要补充一个，大家的面积越大，在同样的装修材料等级里面啊，装修的材料等级同样的装修工艺，
0: 嗯，
7: 面积越大，装修的每平方单价反而是越便宜的，
0: 嗯
7: 啊，反而是越便宜的啊。怎么去说呢？举个例子，我今天请一个厨师，他今天来给你炒1斤的虾，
0: 嗯，
7: 跟炒2斤的虾，他可能在人工成本是一样的。
0: 嗯，
7: 对吧，可能就清洗的那个人可能会相对累一点，但是他可能在整体的成本上他没有翻多少，
0: 嗯，
7: 那他今天来只是炒一只虾，那他的人工成本是不是一样，
0: 嗯，
7: 但是你那一只虾的成本是不是很高，
0: 嗯，
7: 那等于反过来就是我们今天来装修，我无论你是大房子小房子，只要你用的材料等级是一样的，只要你里面涉及到的工种和工序是一样的，嗯，那他就需要那么多的收费的环节，
0: 嗯，
7: 那自然他的成本就可能不会下降太多，
0: 嗯，
7: 对吧，还是必须要经过拆，然后隐蔽工程的水电，
0: 对
7: 啊，还要铺砖，还要做墙面，嗯，啊，最后可能还要做吊顶啊，做其他的一些定制柜，他只要是涉及到这么多工种的流程，他的人工成本就几乎在一个比较稳定的水平线上，
0: 嗯，
7: 那你今天我说我只是做一个10平方的房子，跟我做100平方的房子，它由于工种的限制，
0: 嗯，
7: 它的整体人工成本它就不可能减少太多，它唯一减少什么？材料成本。但材料成本它可能它的收缩的幅度可能也就在20%到30%左右，也就是说可能我举个例子，我装修100平方，
0: 嗯，
7: 我每平方的这个单价是在1500，那这1500是含了材料的，那我去到30平方吧，不要说10平方太过分了，我的整体的这个1500一平方的这个150000吧，如果说100平150000、嗯，那我可能人工成本是占了其中的6到8万，这个可能没办法减，可能顶多就减少一点变成6万啊，可能工作的时间短一点点，六万。那我的材料成本呢？材料成本可能也是7到8万嘛，原来，那你可能下浮个20-30%，可能也是去到4-5万。那也就是说，嗯， 你可能装修一个30平方的房子也要去到接近10万，甚至也是10万出头这样的样子，那可能比100平方只是少了个4万多到5万块钱不到。那你想这5万块钱

0: 你整整比人家房子小了70平，
1: 嗯，
0: 那你30平要用10万块钱，那你想一下，你每平方的造价是不是去到2000多块钱？
1: 嗯，
0: 对吧？这个东西大家要去，当然我刚刚说的只是一个大概的数学公式，是说的是同一等级、
1: 嗯、
0: 同一工艺啊，同一个工种流程不变的情况下，房子越小，它的造价成本其实是越高，
1: 嗯，
0: 啊，是越高的，就等于我们相反啊，反过来去再理解一个事情，就是现在我们外面有很多大的地块去发展大型的这种商业房地产配套项目，
1: 嗯、
0: 你会发现越大的地块，对发展商他越愿意去投入，因为他整体的建筑成本他可以拉得很低，对吧？
1: 嗯，
0: 如果说你就那个小地块那么小一个地方，我能建多大的房子，能建多少个单位，
1: 嗯，
0: 但是我的造价在那里，我的卖出去的单位少了，我的回本空间就小。
1: 其实就是你的房子无论大小的话，在工钱这一块儿好像是
0: 人工成本，
1: 人工成本节省不了多少，
0: 节省不了多少，
1: 顶多是主材和辅材的用料会
0: 工具啊各方面的用料它是一样的，就只是说材料上它可能会有一定的衰减，就是例如说可能大家说的就20-30%，
1: 嗯，
0: 20%-30%的这种衰减，就是你100平方可能我要用7-8万的材料，那我30平方我就用3万块钱呗，我对半吧。嗯，3万块钱，那你算上人工，刚刚说的也可能6万多，你加3万，那不就9万多了？
1: 嗯，
0: 对吧？9万多，那如果说你还有一些什么拆旧乱七八糟的，可能也10万出头了。那个15万的，你按上一些拆旧的，可能也就是15万到16万，啊，16万出头那样子。那中间大家差了，就可能是5-6万块钱。
1: 嗯，
0: 但你整整少了70平，你用6万块钱除以70平，那你想一下，你比别人那个造价，你高了多少？
1: 嗯，
0: 所以有时候大家不要以为说，哎呀，你看100平方，你才15万，那我30平方是不是40万、45万就搞定了？啊，不是这样子算，
1: 他不是这样算的，
0: 不是这样算的，哦、对吧？就等于你今天去吃饭，炒那盘青菜，
1: 嗯，
0: 那个青菜它就是25块钱，你说我再加多一点做个中盘，它可能也就是30块钱到35块钱，
1: 嗯，
0: 那但是你要多炒一盘，啊，你要师傅再炒一盘。那可能这还得算25块钱，它是一个道理，它的整体的人工，它只要重复要做一件事情，重新做，它就不一样。
1: 嗯
0: 啊，所以有时候呢，像之前我们听到有一些商家，他们说，哎呀，这什么大型去实行这种什么集体采购的优惠啊，或者说征集什么某个区域的样板间，他为什么要做这些东西？他其实也是在降低对这个片区的施工成本。你想，我这个片区几户人同时在装修，
1: 嗯，
0: 他的人员都聚集在这个位置，他的人工成本可以降低，
1: 嗯，
0: 他的材料运输成本可以降低，甚至材料集采他拥有更大的优惠让利，那就可以让这个价格降低，
1: 嗯，
0: 对吧？那但是我们一般的普通消费者有多少人能自己去操作这个事情呢？就总不可能说，哎呀，我今天装修，我现在连同一下我整栋楼的所有业主，你们哪个一起装修，我们一起去做集采啊，不是说不行，而是你要调动这个事情，我相信大家发现这个花费的时间啊、力气啊，甚至是你可能有时候还会吃力不讨好，对，明明帮大家讨了一个很好的材料又便宜，结果回来呢，大家在不同的使用方式，有些人用的特别容易坏，又觉得哎呀，你提供的这个产品是不是有问题啊，那反而会引火烧身，那所以大家可能一般的业主他都不可能去实现这种集体采购集体装修的这种效果，
1: 嗯，
0: 那所以这个东西大家一定要认清，是现在一分钱一分货的时代其实越来越透明化，就是没有那么多商家还能忽悠你，但反而我们最担心的是有很多我们说的恶意陋巷，这个才是在装修里面我最恨之入骨的这种商家，就是明明我知道你装修一定要做这个事情，我偏偏不跟你说，当你真正开工了，我再用很多的危言耸听的方式跟你说，哎呀，你看这个东西当时你不做啊，啊，这个报价原来是不包含这个东西的，但是你不做呢，后期你的使用上呢，它就会这个的一大堆问题，然后让你晚上辗转反侧睡不着，
1: 嗯，
0: 结果第二天说，哎呀，师傅，我加点钱你帮我弄了吧，这个增项的费用就是这样赚的，
1: 嗯，
0: 那现在其实很多装修公司还是在玩这个套路，我是对这种行为我是非常应该说是恨恶的啊，憎恶吧，应该说就是不希望在这个市场上还出现这么多这种所谓的
1: 套路装，
0: 就是套路装，就是明明我就跟你说你买、
1: 嗯、
0: 那个杀虫啊，举个例子啊，这个真的是一个真实的案例。杀虫其实就食材啊，大家去那个海鲜市场买，它其实本身这个材料很便宜，可能说难听点十来块钱一斤都已经利润可观了。但为什么你现在外面去卖这个杀虫的这个海鲜摊档，它要去到40多块钱，甚至有些是60多块钱一斤？
1: 嗯，
0: 然后他们说不是那个杀虫贵啊，是洗那个杀虫很贵啊。就举个例子，我现在
1: 加工这个过程
0: 非常费事，对，他说清洗非常麻烦，
1: 哦，
0: 所以他说我卖给你，我可以5块钱一斤卖给你啊。
1: 嗯，
0: 那你说啊，好嘛，你给我10斤，我买10斤，50块钱买10斤啊。5块钱一斤嘛，对吧？很便宜。那你要去拿去煮，哎，拿去煮多少钱？哦，你杀虫，我加工费要收30块钱一斤，为什么？清洗就占了25。
1: 嗯，
0: 那你怎么办？你都买了50，你都买了10斤了，那这个10斤你算30块钱，不好意思啊，这就多少钱啊？这300块钱，对吧？那30块钱一斤10斤嘛，300块钱。
1: 嗯，
0: 就这可能就是一个后期加工费，可能比你买10斤50块钱，它翻了多少？翻了6倍。加工费是你那个原来材料费的6倍，所以这也是很多在装修里面，很多业主，例如说我现在去买了一个宽体砖啊，60×1.2米的啊，很漂亮，大气高端啊，或者是75×1.5米的，不贵啊，一块砖可能便宜的可能60到80就买到了啊，贵的也就110、120，比以前买那些什么80砖的可能性价比更高。好，结果一来铺贴。那个师傅说，哦，你是铺宽体砖了，那我的铺贴费用要翻
1: 高，
0: 要翻50%。
1: 嗯，
0: 对吧，我的成本高了啊。那有些朋友说啊，不合理，你铺一块60的砖跟铺一块60×1.2米的砖不也就是一块砖吗？那为什么你这个要翻倍？你的平方数没有变的嘛，把平方没有变，为什么你的人工成本会增加？

0: 平放，放的这个受力均匀平整，
1: 它很费劲儿。
0: 它对于一个人的这个要求它很高，可能这个时候它需要一个助理，就一个小工啊，就是一个帮工，帮他一起去把这个砖放上去啊。60×1.2米的可能一个人勉强还行，但是1米5×75的一个人是真的放不下了。那这个时候他需要一个帮工，多了一个人干嘛？那就多了一个人工。那这个大的师傅他可能我们说叫大工嘛，啊，对吧，就高工，他的工钱可能高一点，可能例如说是500块钱甚至600块钱啊，这一天的。那那个小工至少你也300吧。那我这个人工是不是一天从原来的500-600变成了900-1000？那所以他在这个人工造价上他给你涨50%也是合理的。只是可恨的是他一开始不跟你说你要铺宽体砖我是要加钱的，他报价给你报了一个基础的60-80的砖的价格，但带你去看什么？带你去看宽体砖的材料。这才是最可恨的，就是他明知道你铺宽体砖我这个造价是做不了的，但是他又刻意去带你去做这样的事情，故意让你挑贵的东西回来，我在铺的时候再跟你说这个东西要加钱，那这个时候你作为消费者你会不会觉得有种被套路了？
1: 对，就你已经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那个状态了之后，你就必须要在这个节骨眼上加钱，
0: 因为你的砖
1: 前功尽弃了，
0: 因为你的砖已经买回来了嘛，对吧，你买回来你的钱已经买了，那的确你这个砖它没有品质上的问题啊，对吧，你也没有买贵啊，你也是实在的，那你这时候你说哎呀你这师傅不老实我找其他人来铺，其他人也是这样报价的，就只要是做这个事情它的价格它是相对透明，它只是一开始不告诉你你做这个事情的价格，它只是报了一个最基础的啊，包括做水电也是，做水电其实你要做到全屋整改的基本上我们说60平以上吧，基本上我们说全屋改造水电都是在8000-10000起步的，但是很多装修公司他就给你报个3000，报个5000啊，你说好便宜，3000-5000，结果一来发现他那个3000-5000他不是全屋改造，他是局部改造，然后你觉得不 OK 了，因为局部改造可能对于很多电路的那个使用科学他是没有做到一个我们说的一步到位的，他可能就是勉强让你现在能用上，但可能2-3年后就这个系统就可能淘汰了，你会觉得不安心啊，能不能升级，升级行啊，加钱翻一倍，
1: 那还不如当时一次性给多一点钱，然后把这个事情做到位呢。
0: 但是消费者不懂啊，就是
1: 对消费者，就是我能够带入消费者那种想法，
0: 他不知道原来是有这个套路，
1: 尽可能能够省钱的
0: 一步到位吧。
1: 对，就是有些时候吧，人在消费的时候，尤其像做这种消费，就是装修这种大宗消费的时候，大家想的是我能省一点我就省一点，毕竟这个总共这个钱花出去之后但是没边儿了。
0: 因为其实我前两天我说了，在我的这个新媒体的内容里面有一些评论就是在质疑我在说的一些内容，那我说的其中一个点就是现在有很多的智能家居已经入驻到大家的装修的这个计划当中，那我们要实现多点控制某一个区域的灯光，其实它不需要再去做这一个双控布线，就不或者哪怕是要做他可能也就做的相对1-2个就结束了，不像以前说动不动就是房间能控制客厅的灯啊，客厅的那个灯还有几个位置都能同时去开关的，那以前因为是没有智能面板嘛，甚至说智能面板它现在其实也发展的非常多种类，从蓝牙的无线开关它也是一种智能面板，到我们现在液晶，到智能家居，它其实有不同的层级，它都叫智能面板，甚至智能面板以前可能还是要依靠你室内的那个网络的，现在很多智能面板它是有自己独立网关，就是不需要你自己的网络，它自己本身自己有自己的网络，它不是通过那个我们的那个互联网，它是通过它室内的一个叫局域网的一个类似的这样子一个连接，实现这种多点控制，那这种成本它其实现在由于大量的被使用，它的成本其实已经很可控了吧，不要说很低，可能也就几十块钱一个开关，可能常规开关10来块钱，那可能也就翻了一倍，但是你要知道很多师傅跟我说啊，那个线才用多少，那个开关面板你翻了一倍，是开关面板只是翻了一倍，但是你要知道你要布那个双控开关的那个线路，我说你报价你报给业主报多少钱，大家都不吭声，就大家你跟我说是啊，那根线是不贵啊， 但我说你铺线的成本呢，你的人工

0: 工成本呢？
1: 嗯，
0: 你是不是只是收取业主那十来块钱的材料费？你绝对不是啊。你要算上
1: 收到别处了是吧？
0: 你的那个十来块钱的成本是你的成本呢，你给别人造的时候，你是不是收一个电位的钱？甚至有些我看过是收两个电位的钱，那这就是150到300块钱的价格。那我说你不赚钱呢，你白干了，那不可能的嘛。啊，这些师傅全都不吭声了，那不回应了，那代表什么？就是大家你跟我去较真这个东西做出来，用手机控制，用什么控制，好不好用？啊，首先我要强调，智能面板现在很多它都匹配有手机控制的这个 APP， 但不是说因为用手机了我就放弃物理按键，它只是多了一个控制的途径。
1: 嗯，
0: 那手机 APP 其实更多的不是为了我在房间在床头去控制那个灯，这个真的有点是多此一举，那直接按个按键不方便吗？其实手机 APP 它更多的功能是用在什么呢？就举个例子，我现在我到外面去了啊，或者说父母出门了，
1: 嗯，
0: 然后父母突然说想起来我好像忘记关灯啊，我想去远程去关灯，但可能老人家不会用嘛，没关系，年轻人会嘛，一个电话打给孩子啊，哎，我好像家里面的那个灯忘关了，你帮我看一下，我不会看。那起码你是不是多了一个我们说的方法和途径去了解到你现在室内的这个灯光开关的一个状况。
1: 嗯，
0: 如果是按照以前怎么办，哎呀我好像忘关什么了，这铺天铺天的就跑回去了，这个跑回去急匆匆的，哎，赶时间嘛，中间可能一不留神碰到磕到摔到，那这个都是我们说的可能是一些大家不太想见到的一些情况。那所以现在我们说的智能面板，那除了实现一个多点控制，它的手机 APP 它的真正的目的不是让你在室内去控制，而是让你离开了这个家，我还能通过这种 APP 远程的去监控，啊，不叫控制，去监控到你家具的这一种灯光啊、开关啊各方面，甚至你要有些开关它不一定是控制灯的，有些开关它是可以，例如说那个抽油烟机，它这个开关我是可以远程控制的，我就可以通过 APP 把这个开关关掉，你哪怕你关忘了关抽油烟机我都可以远程关掉，对吧？甚至空调也是啊。那为什么说空调它有可以用手机去控制呢？那你有个遥控器直接摁就完了，你还拿个手机打开这个云端的 APP 去控制空调，那不是多此一举吗？的确，但是这个它不是为了在室内控制的，是为了有时候我是回家的过程中我想提前把这个空调打开，我就可以拿 APP 直接让它去打开后关闭，对吧？或者说有些出门了这才发现忘了关空调，我就可以离了家之后让这 APP 是这样用的，不是在室内去代替遥控器。我们说智能开关、智能这种智能化家居并不是让大家放弃原来的物理开关，它只是让我们多了一个途径啊，就等于我们说的读书读得好就代表一定能赚钱吗？不一定，但是你读书读得好你未来的选择会更多啊，这是我们作为父母给孩子的就是教育是这样子，不是说你读书读得再就读得厉害就代表你未来人生一定很成功，这没有绝对的事情。就是所以我们也说了，无论你今天啊，很多准备中考的孩子了，那中考的孩子高考的孩子也面临了一个巨大的一个挑战，那我也是在这里呢借这个机会说一下，就是其实无论考试成功与失败，其实你未来的路还是要走的，其实选择还是会有的，只是说你今天做得好一些可能未来的选择性会更多一些。
1: 嗯，就是，
0: 这是作为父母的一个事情。
1: 对，就是装修上面有可能就是大家也是要做一些有远见的安排啊。
0: 对，
1: 那如果说像这个智能开关和普通开关比的话，它价格要差多少呢？
0: 其实现在的智能开关，如果说轻智能开关可能也就差了个10来20块钱。
1: 10来20块钱。
0: 就你正常一个面板开关15块钱吧，啊，不要说多好的，15块钱，最贵的可能去到20来块钱。一个现在的一个基础的智能开关，轻智能开关就带无线控制的这一种，可能也就30来块钱。
1: 嗯，
0: 就可能这就比原来10来块钱多了10块钱左右。那甚至现在我看到有些20多的，那当然要看品质了，看品牌了。那有一些呢，其实这些像无线控制的这些开关呢，它还会对那个原来电线有没有做到灵活地三线连接，如果说没有接地线的，我会发现这本人亲测没有接地线的这些智能开关呢，它会容易提前损坏，它的电路板它可能经不起那种只有灵活线的这一种 我们说的控制，它可能对那个面板的那个损耗会比较高强度、
1: 嗯、
0: 所以如果说你的原来的开关是没有接地的，那可能就要考虑好这个接的这个智能开关面板的是否可用。所以我们说刚刚说的读书读得好，就等于我们说硬装，你硬装的时候考虑的事情越多、
1: 嗯、
0: 做的准备越多，你可能后面的容错率或者选择性，我就是说我做了这个东西，我未来我接个智能面板也行，不接也行，
1: 嗯
0: 啊，这就是一个容错率啊。但是现在我们说要实现多点控制某个用电器或某个灯光，其实不一定再去坚持做这个双控的这种接线方式，因为做双控接线方式，它里面其实会涉及到一个比较复杂的一个链路，
1: 嗯
0: 啊，例如说它要可能要双连线啊，两个开关之间它有个双连的两个线啊，甚至。从美观度来说呢，有些有强迫症的朋友啊，发现这种双控，他就会让一些强迫症的朋友很抓狂。这边开了一下，那边关，这个开关他就反过来。
1: 对啊，就反过来。
0: 反过来
1: 就受不了这样。
0: 就觉得很不整齐。
1: 对我会去把它弄整齐。
0: 就会有些朋友会是这样子。
1: 会的，会的。
0: 对，那所以当然现在也有一些开关，它是属于这种脉冲式的，就是无论是按多少次，它就是一下关一下按，它的永远的面都是保持在一个平面的，
1: 嗯、
0: 那就是。弥补这种强迫症的朋友，对，所以其实
1: 这个也蛮不错的。
0: 装修这个
1: 小项，
0: 这个事情上其实很多的讲究，但有很多说值不值得花这个钱，其实不是说以单一案例去说的，一定要综合考虑。如果说大家有这个需求，其实可以在我们的节目留言，也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社群去。
1: 我们的社群其实是长期开放的，大家有什么样的一个问题，比如说装修上什么钱该花，什么不该花，都可以到我们群里面来问一下。在我们的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们的后台的对话框当中呢，输入大湾区生活家，注意是家庭的家，不是家庭的家，就可以进入到我们大湾区生活家的社群了。好了，我们在社群当中等着大家。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也感谢大家一路的陪伴，我们明天再会。
2: 大湾区生活家的美好生活小教室，家装秘籍。北京时间10点整，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3: 世界瞬息万变，
4: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5: 联合调查组
6: 战略所涨幅进一步缩小1.7%。
3: 新闻时刻刷新，
7: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8: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3: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2: 2026年519中国旅游日主会场活动启动仪式昨晚在广州举行，现场发布广东省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10项重点举措，以主客共享、全域友好为核心理念，首次提出了建设旅游友好型城市。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于11月22号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首航季航线于今天起开售，为粤港澳大湾区消费者带来高品质的邮轮度假新选择。首航季航线丰富多元，覆盖2026年11月22号到2027年1月2号，共推出6个短中长相结合的国际邮轮航次，兼顾短途休闲与中长线深度探索。广货行天下2026广东荔枝嘉年华活动今天在广州盛大启幕，给力市集荔枝嘉新品联名专区等将轮番登场，来自全国各地的多家企业将共同登台发布联名新品，广东将发布全省荔枝采购导图、产销基地一张图，助力产区与销区实现双向奔赴。 广东省工信厅昨天上线广东民生热线时透露，针对中小企业实施数字化改造面临的投入压力，广东在全国率先布局建设六个国家级、14个省级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试点城市，部省累计安排17亿元专项资金，对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精准兜底，真金白银帮企业减负。广东即将进入龙舟水阶段，根据预测，2026年龙舟水季节，广东将有5次集中降水过程，雨量与历史同期相比略偏多。降水集中期内易发生局地性暴雨洪涝灾害，省三防办部署近期强降雨防御工作。气象部门预计，今天到明天，广东降雨仍然频繁。近日，广西柳州先后发生2次5.2级地震，造成人员伤亡和房屋倒损。湖北、湖南、广西、重庆、贵州等地遭遇今年首轮持续性强降雨过程，引发洪涝地质灾害。昨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5省份应急抢险救灾。根据广西环江县有关部门消息，环江516过桥车辆坠河事件全部失联人员均已找到，本次事件5人生还，10人遇难。这次新闻编辑赵超仪，播音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 APP。
5: 个人养老金是养老第三支柱重要组成部分，现在参与农行个人养老金缴存即可参与抽取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详询95599或到农行各网点办理。
1: 这里是自由自在的主持人，我是亮亮。
9: 大家好，我是刘红，我们是洪亮组合。
1: 是的，五一忙着带大家坐游轮去越南，去中国香港玩。你看7月11号放假第一天，我们就会带着我们大湾区的朋友们去到杭州，然后呢去阿里巴巴打卡，还会去到最有爱的湾湾洗车行，这都是一些特殊的大龄青年组成的这么一个员工团队。
9: 是的，我们这一次的跟着金话筒去研学哈，就会去到杭州的西湖大学，这所大学哇是一所研究型的大学啊。
1: 哎，我跟你说，那天我是见到了施一公校长，他也是前清华大学的副校长，
9: 是的，
1: 是院士。然后我就跟他说，我们会带着大湾区的孩子来你西湖大学来感受一下未来大学的样子。他说欢迎啊。还有呢，就是我们也希望给大家埋下一颗科研的种子，科学家的种子。
9: 嗯，而且这座城市的风景也是绝美啊，我们肯定会去西湖景区逛一逛，也会在西湖边呢，我们测一测西湖水的 pH 值啊，我们玩一玩这个
1: 飞
9: 花令，没错了。那么接下来我们会去到浙江的安吉啊，中国竹乡，
1: 这里还是两山理论的诞生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那里就是渔村哈。那么我们还会去到一个国家运动队的一个训练基地，
9: 五峰山啊，
1: 对，
9: 我们在那里有很多的活动，比如说有攀岩呐、射箭呐、
1: 桨板
9: 啊，还有这个丛林穿越啊，
1: 对，还有弄个竹筒饭，因为安吉是竹海啊，中国的竹乡，当年的卧虎藏龙就是在安吉拍的哈。而且我们去的这个五峰山呢，就是四周有5个山峰，所以那真是个天然大氧吧。而且呢，我们还会看到安吉白茶，那里面就有安吉白茶的
9: 茶园。是的，我们有可能会采摘安吉白茶，不过是要看时令的哈。如果没有白茶，我们会采摘这个时令的水果。
1: 对。
9: 那么除此之外，我们还会去到上海迪士尼。你看我们之前去了北京的环球影城，这一次我们又有一个大 IP， 就是上海迪士尼了。
1: 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你会看到研学两个字，一按它收到入群二维码，进群吧。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2: 广东民生热线24小时热线电话02036235999，
5: 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点击我要爆料，直接发送文字、图片、视频来反映您的烦心事儿。记得，声是声音的声，
2: 广东民生热线，让投诉简单点。
1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小杨。顺着镜头一直往前看，这个呢就是具有342米高的狮子洋大桥的主塔， 有多高啊？相当于是110层楼高啊！朋友们，现在我要看到这个塔顶，我的头就必须仰得跟地面完全平行啊！这座主塔呢，可以说是珠江口的第一高塔，它既是我们跨江大桥的新高度，同时也是

0: 大湾区融合的新一步。那么今天呢，我们之所以把我们的主会场啊搬到这里来呢，是因为啊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印发呢已经是7年多了，我们看到了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南沙大桥呢是密集的开通，广汕汕梅陇和广湛高铁也是延展。在狮子洋通道的现场呢，我们就是要带大家来近距离的触摸到粤港澳大湾区基础设施硬联通和软联通不断加速的脉搏。今天也非常荣幸，我们在现场呢邀请到了两位嘉宾，广东交通集团狮子洋通道项目的副总经理贤总啊，稍后呢他会带我们呢进一步的来看一看这个桥，这样的一个大桥它到底是怎么建起来的。随后呢我们也会邀请到广东省交通运输厅综合规划处的副处长刘苑宏哈，我们有请刘处呢会进一步的带我们聊一聊整个大湾区这张网现在到底织得怎么样了，未来又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怎样的影响呢，所以大家期待一下。首先让我们一起来邀请出我们的第一位嘉宾啊，也就是我们的贤总。贤总欢迎您。
1: 哎，你好。大家好，我是狮子洋通道的贤荣。
0: 欢迎贤总啊，今天很荣幸来到这儿，我觉得就是大家应该都没有见过这么高的桥哈、啊、就是342米，我刚刚说相当于是110层楼高。现在大家也可以从江面上看到啊，大概能知道我们所在的这个位置。贤总也给我们介绍一下，在我们右边的那个桥是南沙大桥。然后你看顺着这个我们的镜头啊，你看左边就能够清晰的看到那个就是虎门吧，虎门大桥。所以你看啊，这个还挺有意思的，这个南沙大桥和虎门大桥就这么清晰可见，好像呢跟我们马上要建成的这个狮子洋通道距离也不远嘛。
1: 是的是的。
0: 那这么近的距离干嘛还要再修一个桥呢？
1: 因为南沙大桥和虎门大桥包括深中通道呢是大湾区现在主要的东西走向的这个通道。
0: 嗯，
1: 那么

0: 的需求。
1: 好，我们边走边说哈，就您刚刚说的，现在我们的这个珠江口的这边哈，大概有多少个桥了？
0: 目前我们在已经建成的，从上到下，我们大湾区有100公里的这个 A 字形的黄金内湾，分别是黄陂大桥、南沙大桥，还有我们虎门大桥、深中通道，以及下游的港珠澳大桥。那么目前数下来就是有5个，
1: 有5个了。已经建成了，然后马上这里要开通哈，我们也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个地图，可以通过这个画面哈，我们进一步的给大家解释一下哈。我站这儿啊，来，现在我们站的是这个位置哈。
0: 对，我们这就是我们的狮子洋通道正在建设的。它的位置呢，处于这个南沙大桥和虎门大桥之间，它距离南沙大桥呢大概3.6公里，距离虎门大桥是7.7公里。所以它是进一步的把这个珠江两岸东西方向的交通流啊进行一个串联，促进这个大湾区小市交通圈的一个建设和发展。
1: 是啊，所以你看这里刚刚也说了哈，这个目前已经建成的有5条了，接下来是不是还有一些？你看这些虚线呢是准备要建通的，所以他们到底是怎么分工的？比如我实际上从这个图看哈，我自己的感受是还挺密集的呀，会不会有这种重复？或者说是这样的一种可能性呢？
0: 其实我们从最近的五一可以看得出来，其实两岸的这个交通的需求是非常旺盛的。那么随着两岸城市群的这个发展，经济的发展，我们两岸的经济的发展，促进我们交通的一个需求一个增长。实际上现在我们可以看得到，当我们南沙大桥的建成和深中通道的建成，实际上已经饱和了，所以说我们看上去这个，但是我们这是100公里的这么一个尺度，实际上随着两岸城市群的发展，我们这个通道的建设啊，是满足大家出行的一个刚需。对，
1: 那你看来啊，你刚刚提到的这个深中通道吧哈，包括南沙大桥，其实确实我还专门在网上看，因为我是不怎么走这条道的，但是我在网上看很多经常走路的走这条道的人还是能够感受到，尤其是节假日啊，
0: 对，
1: 很饱和。
0: 是的。
1: 那现在狮子洋通道把它建在这个位置，
0: 对，
1: 它能解决或者说能缓解这个车流吗？它通过什么缓解呢？
0: 因为我们狮子洋通道呢是大湾区首条双层的
1: 公
0: 路通道，上面是8车道，下面也是8车道，所以狮子洋的这个通行能力是非常强的，所以它的建成呢一定会大幅度缓解我们南沙大桥、虎门大桥的交通压力，让大家出行更加便捷顺利。
1: 双车道，然后每一层还有8条，
0: 对，
1: 这是往返的。往返8条，然后2层都是高速吗？
0: 是的，过江段2层上下都是高速公路的这个技术标准。
1: 那为什么要修2条高速呢？
0: 因为我们珠江口的这个岸线资源非常宝贵，所以说我们尽量的这个用双层的方式节约岸线的资源，也节约我们大湾区这个陆域上的这个土地的一个资源。
1: 就它分工是不一样的。
0: 分工不一样。
1: 上层是主要。
0: 上层主要是我们解决这个连接珠江这个口啊，大湾区的这个快速或者是高速的这个干线公路，起到一个高速的这么一个交通一个功能。那么下层呢，就是在两岸的城区，在我们南沙和这个东莞，我们地方有2条的这个快速路，它主要的作用呢是串联起我们南沙区和东莞市这个片区范围内的这个交通。过江段呢，就是因为上下都是高速的原因，让大家更加能够便捷的出行过江。
1: 这可能下面的话就更是两岸的这个通勤的人可能会经常走的。
0: 对，
1: 原来是这样。但是有一个问题啊，我听说呢，它这个我们这个桥很牛啊，它是创了很多的世界第一，比如你刚刚说这个双层，它这种悬索桥，
0: 对，
1: 它是叫一跨
0: 过江，
1: 一跨过江，所以总长是有2180米，
0: 对，超过2公里的桥梁，
1: 它就这个是破纪录了的，
0: 是，
1: 其实代表的就是说它的难度肯定是很高的，
0: 对，因为我们的这个，当我们的超过2公里的跨度耦合上我们16车道的这么一个。

0: 这里是我们这个起点，是它是接这个广东江高速与中新高速相交，您可以看得到一路串联过来啊，它是把这个沿线的这个省道啊，这个快速路啊，还有包括这个南沙大道啊，这些广澳高速这些快速高速路进行一个串联。然后过江的部分呢，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2180米加上上八下八是六车道的这个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双层悬索桥。
1: 嗯，
0: 到了东莞呢，也是串联起这个快速和高速路的这么一个功能。所以全线采用这种双层桥梁的这个方式建设吧。上面呢全部是高速公路桥梁，下面呢就是快速路，有一段过江段呢是高速公路，然后到了东莞下地以后，这边又有几公里的快速路。所以说这个是一条符合的双层的符合的公路通道。我把它定义成为就是它就是一个中枢的一个枢纽通道。
1: 对，那确实能方便很多，因为我们现在知道那个虎门大桥其实它应该是全时段都是货车是无法通行的了。对，所以它这个是也是解决了你东莞作为这样的一个超级工厂啊，超级工厂城市，它肯定是完全有这个需求的。
0: 对，
1: 但是有一点啊，这个因为它是一跨过江，就它的难度肯定很大，而且你说的有2180米。
0: 对，
1: 其实我有点好奇，为什么要把这个工程做得这么难呢？其实用笨一点的方法，对吧？我不要一跨嘛，我多设置一点柱子给它拦着，这样是不是支撑就更简单一点呢？
0: 哎，对对对，您这个问题非常好啊。因为在10年前我们建南沙大桥的时候，可能就是出于当时的材料、技术、装备和经验的原因呢，可能没有办法一下子突破到现在这么一个跨境和尺度。但是现在呢，首先是我们经历过这些大桥的这个建设过后啊，积累了很多的建设经验。那么更重要的是呢，是我们为什么要一跨过江，是为了解决我们这个水运的一些需求，航道的需求。因为水运它也是交通很重要的组成部分。
1: 就下面太多墩子了，就挡住他们的路了。
0: 对，因为我们珠江口有很多的这个通航的船舶的需要，所以说我们用更大跨境的这种方式吧，解决通航的一些需求。对对对。
1: 但所以说的都很难哈，然后好像也很厉害，但是作为外行来说还是不太听得懂。所以跟我们说一下这个技术里面到底攻克了哪些难点。
0: 刚才我们看到的是这个342米的主塔哈，这里有个模型，大家可以看一下。
1: 这个就是
0: 对
1: 这个的缩小版，看到没有？这个啊，那现在这个是342米。
0: 对
1: 啊，那在这个建设过程当中我们突破了。
0: 对，因为这个主塔呢，就是它是我们行业里面第一个就是钢混组合结构的这么一个索塔。它难在两个地方，一个呢就是我们342米的这个钢结构的一个高精度的一个制造安装这么一个控制技术。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也是行业里面首次在这个我们的混凝土的领域里面突破了 C80 的这么一个最高强度的一个混凝土的一个半制浇筑。
1: 什么概念？刚刚您提到这个什么钢铁混凝土，就以前的桥是怎么样的，现在这个桥有什么不一样？
0: 对，以前的这个主塔呢，大部分是采用这个混凝土的这个钢筋混凝土的结构，它外表面呢是混凝土进行一个包裹。那么这个桥呢，就是为了更好的发挥这个混凝土的功能，然后呢把这个采用了这个钢壳加混凝土的这么一个方式，就是把混凝土包在我们的钢壳里面了。大家看到的那个外表面实际上是钢结构。
1: 真的啊？
0: 混凝土在里面。
1: 我这看着我好像看起来哈，它还是那种土，原来它是钢。
0: 钢结构，对。
1: 那这样的话，其实它对于这个珠江口岸的这个强风对流啊，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抵抗的作用。
0: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我们在塔壁都开了槽，这个可以很好的解决我们的这个塔的风质振动问题。另外呢，就是，我们说我们这个340米的塔其实已经建设完毕了。我们刚才说的这个难度，就是342米的塔，我们把它的这个轴线的精度偏差啊控制在10个毫米，也就是这么尺度这么宽，342米，110层楼，控制在这么宽的这个范围内精度偏差。
1: 这么小，那就相当于是实际上在这么高的一个地方在做穿针引线的活儿啊。
0: 是精细活。
1: 精细活。
0: 对对对，这个。
1: 这怎么保证啊？因为我理解啊，

0: 这个钢，它变成了钢，应该会比土更重吧？
1: 是的，是
0: 那
1: 的。
0: 这比土更重，它怎么样确保这个毫米级的这样的一个偏差？
1: 对，这个就是在我们这个钢壳制造的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也应该是达到了行业里面目前最高的这个水平，就是把这个精度啊，在厂内就是把它匹配好，1+1竖向的这个匹配好，然后在运输到现场以后呢，采用我们这个带有北斗定位的这个大塔吊，其实这边也可以看得到啊，这个大塔吊一下子把它这个拎上去，进行一个高精度的一个基于北斗系统的一个定位，这样的话呢，这个在高空中呢，再进行一些高精度的这个测量和精调，这样的话呢，确保我们每一节都笔直的生长，让它的这个错台啊，或者是偏转呢，非常受控。这样的话，我们最后出来的这个塔，就是笔直的矗立在我们这个珠江岸上。
0: 啊，意思是这些桥的部件都是提前做好的，
1: 是的，
0: 就是要提前在工厂做好，
1: 对，
0: 然后再运过来，
1: 对，
0: 再用这个我们外面看到的这个黑色的这个塔吊给它吊起来。
1: 对，
0: 那这旁边是不是有演示的这个东西
1: 对，
0: 啊？是
1: 这
0: 怎么
1: 个
0: 样
1: 就
0: 的？
1: 是我们在工厂里面的这个每一节，它是高6米，重量呢将近200吨，这么一个钢壳可以看得到，它这个
0: 这里面是空心的。
1: 是空心的。空心的原因呢，就是我们要在里面灌注这个 C80 的这个混凝土，所以呢让这个结构啊更加的这个稳定，
0: 而且空心的，它的重量没有那么高，是不是对于这个塔吊来说压力也没有那么大？
1: 是的，是的，
0: 不然搭满了这怎么抬啊？是吧？
1: 对对，这个也就是为了控制这个每一节的重量啊，因为我们的塔吊虽然起重能力已经很强了，
0: 嗯。
1: 但是这个为了让这个混凝土这个每一节的重量更受控吧，
0: 嗯。
1: 就是还是采用了这个现浇 C80 的这种方式，
0: 啊，
1: 对对对。
0: 我明白了。所以呢，要达成这个毫米级的这样的一个偏差，
1: 对，
0: 首先第一点啊，就是我们要在这个智能化的一个工厂里面
1: 对，
0: 把这个东西给做好。
1: 是的，
0: 做成了，做好了以后呢，还得要这个非常高精度的这个塔吊，
1: 把它吊，
0: 要把它吊起来，要很精准的。但是
1: 放好。
0: 它是有那个北斗的定位的，
1: 对，
0: 所以它能够看到你到底有多少偏差，
1: 是的，是的，
0: 这样能确保它安上去了。
1: 对，
0: 但问题又来了，好，把这个整个框架哈，我们都已经搭好了啊，给它放在这个上面，全部弄好了。那接下来就是要往里面灌注
1: C80 混凝土，
0: 这个混凝土就又有一个新的难点了，
1: 是是是，
0: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混凝土灌多灌少，这个热胀冷缩是不
1: 对，
0: 是
1: 影响
0: 会
1: 很
0: 对它
1: 大。
0: 本身的这个铁会有
1: 对对对，
0: 影响
1: 您
0: 吗？
1: 讲的很专业了，其实，因为我们的这个 C80 呢，这个标号比较高，它的这个因为水化的原因，导致它这个产生的热量也比较大，
0: C80 就是我们要灌进去的那
1: 这
0: 个
1: 个混凝
0: 混
1: 土，
0: 凝土，
1: 对对对，
0: 啊。
1: 为了因为我们这个混凝土会受热膨胀，然后降温的话，回到常温的话，它的体积会收缩，
0: 啊，
1: 但是我们要控制这一点的话，就要求我们这个混凝土的温度啊，
0: 嗯，
1: 要尽量控制在25度以内，就是说在到塔顶的时候，那么呢就
0: 就
1: 要
0: 倒进去的时候要
1: 25度以
0: 二十
1: 内，
0: 五度。
1: 即便在最炎热的夏天，也要达到这个标准。
0: 实际上，如果我不控制它的温度，一般来说，这个搅拌它要经过上百次搅拌嘛。那搅拌以后，它的正常温度是多少？
1: 我们如果不控制的话，像夏天正常的温度，起码30度，往上35、6度都有可能。
0: 那
1: 对。
0: 怎么办呢？
1: 所以说我们就是为了这个实现这个混凝土25度入模的这么一个目标，我们采用了全过程的一个冷链控制技术，就是我们也是行业里面第一次啊，在这个混凝土的这个料仓，就用这个冷风0度的冷风给我们的石头啊降温，给它装空调，
0: 就等于夏天先要给这些混凝土先吹空调，
1: 对。
0: 确保它有这个20多度了，然后全程都要20多度，然后再从这个上面一起灌下
1: 是的，
0: 去。
1: 是的，这样的话能够就让我们的这个温度的温风啊，最高的温度能够受到控制。对对对。
0: 所以现在桥，现在我们的这个两个主塔，东西主塔全部都修好了。
1: 是。
0: 那接下来呢？
1: 接下来我们就会进入到这个索鞍的吊装、先到索的过桨以及锚道的架设，这是我们可能接下来5月份。6月份下半年，即将要展开的工程，总体来说是我们的下部结构完成了， 我们的上部结构即将展开。
0: 上部结构展开。
1: 对对对。
0: 来，我们继续往前走哈。其实刚刚说的这个塔修完了以后，那要把这个桥给它架起来，
1: 是，
0: 其实还是需要底座的。
1: 对，
0: 因为你不能在这个，我们说了，不能影响这个船它的正常通行，对不对？我们这也算是一个黄金口岸啊，这么多的这样的一些船，那所以说呢，这个时候就需要它的一条线。刚刚您提到的这个主缆是吧？
1: 是的，主缆。
0: 就这个主缆呢，得连着这个我们刚刚看到的这个主塔啊，连住这个主塔，然后再架起这整个桥。
1: 对。
0: 所以这个应该说是根基啊，这个根基很重要。
1: 是的，是的，是的。
0: 这个根基我们应该是叫它，专业是叫它。
1: 我们叫铆钉。
0: 叫铆钉。
1: 铆钉。
0: 啊，这个铆钉到底长啥样是吧？而且要拖住双层啊，16车道的一个桥面，到底要需要多大呢？给大家留个悬念，因为我们马上就要带大家去看啊。我们一会儿通过这个车，我们带大家去看啊。
1: 好嘞，好嘞。
0: 但同时，刚刚一路走过来呢，其实您跟我们说了啊，整个过程当中呢，其实是有很多的智能化的，
1: 对
0: 对吧？我们现在很多机器都是智能化，
1: 对。
0: 但是在工地上也能看到很多的工人哦。
1: 是的，是的。
0: 啊，就所以还是离不开
1: 工人，
0: 我们的工人的。
1: 对对对。
0: 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有没有一些印象比较深刻的？因为我听说，现在是第三年了啊。
1: 现在我们已经建设完三年了，可能是已经进入到第四年了。
0: 啊，进入到第四年了。
1: 对对 对。
0: 我听说呢，很多的工人啊，是从深中通道项目就一直跟到现在的。
1: 是的，是的。
0: 哇，就见证了一座又一座的这样的一些超级工程的落地啊。
1: 是的，是的，是的。
0: 有的甚至过年都不回家。
1: 啊，对对对。这
0: 个、有没有印象很深刻的事情？
1: 其实这几年我们过年基本上，我们的这个狮子梁大桥都在正常施工，
0: 嗯，
1: 所以说大家这个春节流年已经成为一个例牌啊，习惯的一个做法。
0: 哎呀，那就是大家都回家过年见这个亲属了。
1: 对，
0: 那咱们工地的工人就一直留在这儿。
1: 是是，工程不能等，我们就按照我们的节奏，对，
0: 嗯，
1: 对。
0: 行，那就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哈，就是有没有印象很深刻的故事？
1: 对对，我这里跟大家也这个报告一下，其实进入到这个21世纪吧，就是我们先后建成了南沙大桥、深中通道和黄茂海跨海通道，还有我们正在建设的狮子梁大桥。那么这些大桥呢，就是也是一代一代桥梁人的一个代际传承。我想起来当时南沙大桥的这个主要的是我们吴总啊、雅总啊，60后他们担纲主力哈。到了深中通道是我们的这个乐总啊和宋总，70后。到了黄茂海呢，是这个谭总啊、我啊，还有朱超啊。到了我们现在正在建设的这个狮子梁大桥，就是我们的90后。
0: 哇，真是一代人一代桥啊！
1: 对对对对，我们也是一个桥梁啊，一代人，我们也是这样薪火相传吧。
0: 嗯，
1: 哎对。
0: 现在建设的就是90后了。
1: 90后，其中有一个女士啊，女工程师叫张颖文，她呢是从深东通道锻炼过来的。那么她呢就是在狮子梁大桥主要是负责我们的这个整条的钢结构领域里面的，比方说我们的钢壳，刚才讲的钢壳就是她在管理，还有我们的这个锁安锁夹，还有我们的这个主缆，都是她在负责。
0: 所以就是我们在桥里在厂里面做好了拉到现场包括安装，其实还是需要实施的这个人为的去监控它。
1: 当然当然，我记得比较深的一个印象就是因为我们的这个锁安呢，就是达到了这个也是世界上最大的这个锁安。
0: 那么当锁安是什么？
1: 锁安就是我们大缆的这个放大缆的一个关节。
0: 哦，就是在主塔上面。
1: 哎，主塔上面
0: 要牵那个主缆绳的。
1: 对对对，包括我们的这个铆钉也有。
0: 嗯。
1: 那么当时为了让这个浇筑的质量更好呢，就是我们选取了太原重工。当时在浇筑过程当中的这个温度要达到1500度，这是个什么概念？就是我们人正常的体温是37度啊，
0: 嗯，
1: 开水是100度，那么1500度在浇筑过程当中可以想见。
0: 那这就是隔多少米都能感受到那个热浪啊！
1: 哎，对对，所以，但是呢，因为这个质量要求，还有我们的工期比较紧，所以我们那个张颖文就到一线连续盯了20来个小时，
0: 嗯，
1: 就成功的把这个世界上最大的这个锁环铸造，成功完成。这个是我觉得，让我目前应该是对这帮90后，又是我们的女工程师，
0: 嗯，
1: 非常敬佩的一点。
0: 嗯嗯，是的。 哇，二十多个小时。
1: 是的，
0: 二十多个小时是看那一个完全
1: 浇筑，
0: 浇筑。
1: 对，它是这个两个钢水把它烧红了，往一个地方是浇筑。嗯，但是浇筑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控制它的这个温度啊、速度啊，还有一些这个杂质的一些处理。嗯，这个过程不能有任何的这个闪失。嗯，
0: 真的是、
1: 因为这个是没有回头路的，你必须一次性成功。
0: 做错了，全部从头再来。
1: 对，
0: 那个就是，
1: 但是没有工期了，没有太多机会重来。
0: 您说这个工期，我还觉得很有意思哈。我在网上看，就是我们这个工期也是特别有意思的一点，就是说我们建这个主塔，
1: 对，
0: 前100米啊是超过工期的，
1: 是的，
0: 就是没有达到预期啊，前100米。
1: 是的。
0: 但是你能想象吗？到后面。到现在
1: 四个月，
0: 第300米的时候只花4个月，是提前了很多工期的。
1: 是，
0: 这怎么做到的这个变化？
1: 因为这个刚才说的这个塔呢，也是我们这个行业里面第一次做，所以大家在前100米的时候都非常谨慎，步步为营，每一步我们都进行反思、总结、提高。所以说从100米的第一个100米的12个月，到第二个100米的6个月，到第三个4个月，我们也是熟能生巧。嗯，对。
0: 然后也是，其实也是像我们积累的经验。
1: 对。
0: 所以我们看到的这些桥啊，它是大湾区的桥，
1: 对，
0: 但是也是我们的这个交通人啊，
1: 对，
0: 一锤一锤，
1: 对，
0: 是吧？一步一步看着它长起来的。
1: 是的，是的。
0: 嗯，看这个就是锚定哈。
1: 对。
0: 这个锚定有多大呀？
1: 这个锚定呢，就是总共的混凝土方量呢，超过这个50万方，超过120万吨的一个重量。
0: 120万吨，
1: 对对对。
0: 我给大家一个具象化的概念啊，你看啊，现在用我们的这个角度啊，只能看到它的这一面，实际上呢，它的总体面积是相当于2个足球场啊，足球场多大？然后这里有2个足球场。
1: 对。
0: 其实我觉得还是再跟大家说一下吧，它主要是干什么的？
1: 好。刚才您讲到了这个130米的直径，2个足球场，实际上是这个大家看到的这个是锚定的锚体部分，外露出地面上的部分有30多米高，这个最高的40多米，
0: 就现在工人那个位置，
1: 对，正在站位的这个地方将近40米。但是我们脚下就是刚才说的这个2个足球场，我们是叫锚定基坑，这个呢就是面积也是世界之最，就是这个就是达到了130米，2个标准足球场这么大。我们地面以下还有大量的这个结构。
0: 这个下面还有啊？
1: 当然，这个锚定只是地面以上的，我们地面以下还有大量的这个基础在。
0: 就等于是当时在这儿挖了很大一个坑，
1: 对对对，
0: 然后现在都已经给它全部
1: 填上来了，已经长到天上去了，就是。所以这个锚定，您刚才讲到的它的功能呢，就是把我们这个悬索桥的阻拦紧紧的这个拽住，然后呢让我们的塔把阻拦撑起来，然后这个阻拦今后就可以吊住我们行车的这个钢梁，这样的话整个大桥它就能够正常的这个运转。
0: 有没有概念？没有概念没关系，这里有图，
1: 来
0: 大家看一下，
1: 对，
0: 是这个意思啊。
1: 对，
0: 刚才我们说的这个主的这个竹篮，它就是拉着我们看到的那个342米的那个竹塔，
1: 对，
0: 是吧？然后那个竹塔上面有一个您刚才说的
1: 索鞍，
0: 那个索鞍拉上这个线，
1: 对，
0: 这个线呢就是我们身后看到的这个锚定啊，
1: 对 对，
0: 拉住这个锚定，
1: 对。
0: 所以说，为什么刚刚我们的贤总说，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儿，其实当时是挖了很大一个坑的，这坑已经填满了，为什么？地基得够厚啊，
1: 对吧
0: ，才能拉得住接下来我们说的这个16车道的这个桥面。
1: 是的，是的，是的。
0: 现在这个整体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个哈。
1: 对对对，因为这个阻拦呢也是我们这个桥梁行业里面最初的阻拦，直径达到了1.5米。那么呢，这个阻拦呢是由这个374股这个锁骨组成的。您可以看得到，这个1.5米的阻拦，经过这个散锁鞍铆钉上面的这个散锁鞍过后啊，把它分成374根锁骨。
0: 哇，这里有300多根啊！
1: 对，每一股呢就将抱住啊，紧紧的锁住在我们的这个铆钉里面的这个铆箍系统这个上面。然后我们铆钉呢就把这个铆箍系统紧紧的裹在一起，然后一起来承担这个大揽超过25万吨揽力的这么一个荷载。对，要求我们这个铆钉要非常扎实、结实、稳固。对，是这样的。
0: 这个，所以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绳，
1: 对，
0: 实际上它有5.5米，5.5米，
1: 对，也是
0: 5.5米，什么概念？5个我，我现在这个手伸长应该有1米吗？朋友们，这个绳有5个我啊，这么宽，
1: 对，
0: 才能确保这个通车是绝对安全的。
1: 是的，是的。
0: 但我有点很担心啊，这个5.5米这里面的这么多绳，它万一哪个绳出问题了，毕竟时间很长啊，
1: 对对对，
0: 那咋办啊？这毕竟是它已经封起来了，看不见呢。
1: 是的，这个，这个1.5米粗直径的阻缆呢，又称我们选手桥的主要承重结构，也是它的生命线。

0: 我们为了让这个生命线啊更加这个长寿耐久，所以我们在制造环节就采用，也是行业里面首次采用了一些这个在线监测啊检测的一些方式，让制造的这个环节尽量没有缺陷。那么呢，这个在这个建成过程当中啊，我们还在里面装了很多这个智慧锁骨，
1: 要拿一下给大家看看好不好？
0: 可能给
1: 是这个哈，
0: 对，给大家这个展示一下。
1: 嗯，
0: 就是我刚才说的这根 1.5 米直径的竹篮，
1: 嗯，
0: 其中有很多这种有点像蜂窝煤形式的这种蜂巢一样的这个，每一根这个六边形的就叫锁骨，
1: 嗯，
0: 通过这样的一个六边形的一个组成呢，最后把它紧成一个圆形，就变成我们的竹篮。
1: 嗯，
0: 哎，那么在其中呢，我们为了知道这个竹篮的每一根锁骨的这个状态吧，我们安装了一些智慧锁骨，可以感知里面的温度、湿度、应力，这些情况，所以让我们这个大篮啊，出现一个这个，相当于给它身上装了一些这个传感器，
1: 嗯，
0: 我们随时能够知道它的状态，来进一步的让维护好，让它这个更好的服务于这个大桥。
1: 每一根都有。
0: 我们在一些断面上，选装了一些它能够涵盖
1: 监控全部，
0: 对范围内的一些这个情况。
1: 哦，那真的是很智能化。
0: 是的，是的，是的。
1: 放在这个
0: 好。
1: 哦，那这样的话大家就很安心了。看，其实呢，铆钉呢就相当于是什么呢？就像这个放风筝。是吧？这个铆钉就是下面牵着风筝绳的那个人，是吧？你这个人要是吹走了，那风筝就见不着了，是吧？所以我们大家可以放心的是，刚刚钱总给我们介绍以后，是绝对的。这个绳啊，得有多稳呢？就是实时，你就用，你就可劲儿用嘛啊！这个我们的实时监控是一直有人看着的，绝对不会出问题。
0: 对对对，
1: 是啊，哎呀。来，我们继续，我们就回到主塔那边了哈。
0: 好，
1: 那其实刚刚您给我们这介绍这一圈啊，
0: 嗯，
1: 我就是感受呢，就是现在我们的这个建桥是越来越厉害了，就难怪是大湾区一个又一个的超级工程，
0: 对，
1: 一个又一个超级工程落地哈。
0: 对，
1: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既有这个不断更新的技术，
0: 对
1: 吧？智能化，
0: 对，
1: 但是再多的智能化也离不开人，
0: 是的。
1: 所以在这些智能化运用当中啊，有没有什么这个发现当时设计的很好哈、啊、然后实际上好像又出现问题的啊？
0: 是，其实除了今天我们介绍的这个主桥以外，我们项目呢还有20000片的这个小箱梁，就是箱型的这个混凝土梁哈。那么它其中有80%都是这种异形非标准的这种结构。
1: 箱梁是什么概念呢？
0: 箱梁呢，就是一个箱型的混凝土的一个
1: 箱子，箱子，
0: 对，一个箱子，
1: 就是它那个横梁的那个位置，是不是、
0: 对对对对。
1: 哦，就是我们刚刚看到的那个主塔，是不是两边是有横的，然后中间有很多横
0: 条，类似这种形状的
1: 啊，它是个小正方形。
0: 对，在引桥的这个桥梁旁边进行一个架设
1: 啊，
0: 对，当主要承重结构。那么这个箱梁，因为有太多的这种非标准的梁呢，那就如果是按照传统的做法呢，就会消耗大量的模板，甚至用地。所以说我们这么一个团队，经过
1: 我们有专门的党员，
0: 对，
1: 公关团队，
0: 对，经过3年多，那我们也是在行业里面首次攻克了这么一个，就是用标准化的这个生产方式生产出来呢，定制化的非标准的梁，箱梁。这个是我们把它叫做环形生产线，也是试点从0到1的一个突破。
1: 以前从来没有，
0: 以前从来没有，
1: 因为以前都是就是我们可以做到模式化的，但是模式化你必须得一样啊。
0: 对对。
1: 但问题是现在这个横梁它的长度都不一样，所以它的可能那个夹角包括它拼凑的角都完全不一样。
0: 对对对。
1: 但在狮子羊通道我们可以说做到了，现在只要我们想要它长啥样，我们就它就能生产出啥样。
0: 我们可以柔性定制化生产，现在也是突破了行业的技术瓶颈。
1: 哇，那这个太厉害了啊！所以我们现在再近距离的看一下，为什么带大家来到这个角度呢？我觉得从这个角度能够，
2: 我想问一下，
1: 看更清晰的看到，来看我们身后啊，
2: 镜头多。
1: 现在看到了这个最高的，就是我们刚刚看到那个狮子羊的主塔哈。
0: 对。
1: 然后这些呢，就是桥墩吗？
0: 是的，这个是我们引桥的桥墩。
1: 啊，已经架起来了。
0: 对对，已经做好了。下一步就是把我们的这个引桥的钢横梁给它架设上去。
1: 架上去，现在是一层，接下来要是有
0: 两层
1: 双层的哈，
0: 双层的
1: 双层。所以大家也很感兴趣，到底啥时候进展怎么样了？什么时候能用上？
0: 是的，因为我们狮子羊通道呢，就是建设已经走过3年了，今年是第4年。
1: 嗯，
0: 那么我们这个全线已经进入到这个上部结构吧架设的一个阶段。
2: 就是红的表示在。
0: 那么我们的预期工期吧， 计划在2029年这个上半年能够实现通车。
1: 嗯，
0: 现在是我们朝这个目标努力。
1: 嗯，
0: 对，
1: 所以确实不容易。刚刚听一路来说的，有一些小缺口的故事，是不是？还有一些党员攻坚的这样一些团队，
0: 对，
1: 不断的突破。虽然说现在我们的这个东西，它已经拥有世界五个第一了。
0: 对，
1: 嗯，有强度。
0: 我们的这个2180米的这个跨境，
1: 嗯，
0: 342米的塔高，1.5米的阻缆缆径，
1: 啊，我们看到三个啊，
0: 对，还有130米的直径的这个铆钉基坑，
1: 啊，那个铆钉那里，
0: 还有我们这个16车道，
1: 啊，那今天我们还是有幸的啊，除了那个16车道还没有最终实现，剩下的其实我们都还是来到现场看到这个之前的雏形了。我想未来大家应该会对这个，如果未来大家看过这期节目的，然后再走到这个车道上，我觉得会有更大的获得感。就我曾经看到它最初的样子。
0: 对对对。
1: 嗯，但是我们就是说交通人啊，您是不是也参与过深中这些，就一路？
0: 对，我也是随着这些桥梁一步一步，在建设过程当中啊，这个学习啊，这个成长。
1: 嗯，所以我想在这个过程当中，很多时候桥建设的周期是很长的，
0: 对，
1: 是吧？
0: 对，
1: 有时候是看不到一个一个又一个的，但是有这种建桥最后有一种就是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真正的就是可以让很多的这个老百姓能够看到实实在在的这样的一个收益，这个可能也是我们交通人一直在做的，
0: 这个是我们的工作，我们的使命。
1: 嗯，
0: 对，
1: 我想这个交通人啊，我们刚刚通过贤总给我们的介绍也能够感受到，这也是一个非常正确的一个政绩观啊，就是因为你看我们用了很长很长的时间，也许这个桥或者说一个桥一人一个桥，我们大湾区的这张网还要织多久没有人知道的，但是只要参与到其中哈，看着一个一个桥能够建起来，他们是经得起这个时间的考验的，同时呢也是真正的让老百姓受惠的，这个就是最正确的一个政绩观了。
0: 是的，
1: 感谢贤总今天给我们的介绍。
0: 好，谢谢。
1: 嗯，谢谢你。那我想接下来我就到主会场，我们再来从这个桥，我们进一步来看看整个大湾区这张网现在织的怎么样了。
0: 好的。
1: 嗯，好，谢谢你给我们的介绍。那我先进去了。
0: 好，
1: 拜拜。
0: 好，拜拜。
1: 那所以朋友们，接下来呢，我们刚刚我专门留了一个问题啊，一个小小的噱头，为什么你们我们看到这个桥这么大，是不是我们的锚定也要这么大，然后我们的绳也这么多高科技，但这个桥到底为什么要修这么高呢？是不是有必然的联系呢？我其实呢也前几天哈，专门跑到这个塔顶啊，342米高啊，我去上面看了一看，也把这个桥为什么建得这么高的这个原理呢给大家摸清楚了。接下来呢通过我们的短片来了解一下吧。朋友们快看，我现在在足足有342米高的狮子洋大桥的主塔塔顶，在我的脚下呢是奔腾的狮子洋，那此时此刻啊，万吨的巨轮在我的眼里就像是玩具模型一样。港珠澳大桥呢通车才不到8年，深中通道也才近2年，那么在我们粤港澳大湾区呢就又要亮出一座超级工程，不得不说中国基建永远能够给你惊喜。很多朋友就会好奇了，这个342米到底是什么概念呢？相当于110层楼高。再跟大家对标一下，港珠澳大桥呢主塔最高是163米，深中通道主塔最高270米，342米是当之无愧的大湾区桥梁基建新高度。那肯定有朋友要问了，为什么主塔非要修这么高呢？除了它的主跨跨境特别大等因素之外呢，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它设计的是双层16车道，这个可比常规的单层桥梁呢要重太多了，因此呢这个主塔它要足够的高，才能让主缆有足够的空间拉起桥梁。那为什么又非要修双层16车道呢？常走珠江口的朋友都懂这个痛点，古门大桥呢已经常年超负荷运转，全年禁止所有货车通行，南沙大桥呢在高峰时段车流同样非常缓慢，这16条车道首先就是要给古门南沙大桥分流解压。你知道吗？专家预测到2050年，大湾区总人口可能达到1.2到1.4亿，在目前8000多万人口数量的基础之上，还有近一倍的增长空间，跨江交通需求只会与日俱增。可以说这条狮子洋通道是给大湾区未来数10年的发展提前铺好的路，而
2: 而这一条路可不只是一条过江路，正是它的双层设计藏着大湾区产业协同的大格局。首先，下层通道衔接地方城市干线，让南沙港和虎门港完成世纪牵手。

0: 一个是大湾区的超级门户，一个是世界工厂的超级货仓。他们通过狮子洋通道实现无缝衔接、资源互补，必将推动大湾区港口群从各自为战走向集群协同，竞争力再上新台阶。另外，上层通道全程是高速路，这就意味着已经在湾区内部加速聚集的人流、物流、资金流还将通过这条通道更快通达全国，链接全球。如今大湾区的经济总量已经超过纽约、旧金山两大世界级湾区，未来这条内联外通、开放共融的超级通道一定能推动大湾区走向更加广阔的前方。
1: 朋友们，刚刚通过视频是不是能够看到整个大桥有多么的壮观，非常厉害，对不对？那其实呢，我们刚刚听完贤总给我们的介绍呢，能够进一步的感受到哈，这个大桥它就不仅仅再是一些钢筋泥土了，因为它在我们眼里面是无数个交通人啊，一锤一锤打出来的、编织出来的一个梦。所以呢，这个梦啊是非常漂亮的，然后同时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是非常艰难的，但这仅仅是大湾区交织的这一张大网当中的一个点。那么我们往开啊，打开来看，整个大湾区现在编织的这个网怎么样了？运转的通不通？接下来会对我们的生活带来哪些影响？所以呢，我们就来到主会场哈，非常荣幸邀请到了我们广东省交通运输厅综合规划处副处长刘苑宏刘处。接下来我们就来聊一聊，首先第一个就是，其实刚刚第一个问题也是大家很好奇的，这个位置呢确确实实还比较巧妙的，我们站在狮子洋通道那个下面就可以看到南沙、虎门这么近的距离，又修了一个桥哈，所以这个大家都说了，这个确实在感叹大湾区的这个基建能力很厉害，超级工程很多。但还有就是，这个通道到底还需要多少桥啊？看起来好像已经挺多的了，够不够啊？
2: 我先简单回答您够不够这个问题啊。
1: 行，我说太多了一下啊，我一个个来说啊。
2: 目前我们的这个判断是不够的啊。我先给你说几个数据啊。那个我们日常啊，我们的这个几个大桥其实的能力都已经接近饱和或者已经超饱和了。特别是这个
1: 南沙大桥
2: 、南沙大桥是长期超过20万的交通量。那么虎门大桥、黄埔大桥它的交通量都在15万到19万之间。那么

0: 我们从这个金沙洲一直沿着珠江下来到我们的这个东浦大桥啊，东浦这个位置这么一个空间，如果说只有两座桥的话啊，从广州市区来看
1: 啊，
0: 我们认为也是觉得这个桥还是不够用的。
1: 嗯，
0: 所以目前来说我们的一个回答就是目前还不够用，一个数量不够，第二个能力也还不够
1: 啊，
0: 就肯定需要有加密的这个空间，
1: 还需要更多，
0: 还需要更多。
1: 说到这个数量，就跟大家说一下吧，你包括这个深中通道大家也知道嘛，也是在这个珠江口的这个
0: 对
1: 深中通道大家也知道，一开通吉宝河啊，那真的是做到这个了。今年五一的通车量怎么样？
0: 五一的话，我们深通道比去年又增加了7%多啊，就已经超过了19万的这个破纪录了，破了新纪录了，
1: 破了新纪录。
0: 对，去年是18万多，今年又上一个台阶到了19万多。
1: 所以一到节假日，你看哈，大家都是深有感触的。所以刘处，其实我们当时在规划的过程当中是没有预设到当时大湾区的这个通行量有这么大的需求吗？
0: 其实我们是有预设的，而且也做了相对比较前瞻性的规划。
1: 是
0: 按照国家和省出台的一系列规划，包括国家公共规划、大湾区的城际铁路网规划，还有我们广东省的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和高速网规划啊，一共4个规划。共同确立了我们大湾区规划了13个跨江通道。那么其中那个公路通道有8个，铁路通道有4个，还有一个复合通道是我们的这个深珠通道，啊，那么这13个通道中啊，公路通道目前已建成5个，那么铁路通道建成了2个，这是目前的一个那个规划和建设的情况。那么为了解决这个够不够的问题呢，我们其实还预留了啊3条通道在研究啊，一个是我们的深南中城际铁路还在研究，第二个是我们的这个穗深通道和我们的这个海鸥通道是做远景展望线做预留，预留了这个空间走廊啊，到后面根据我们的通道的这个交通量的一个情况再择机研究要不要启动建设，这是我们大概的一个整体的规划情况。
1: 所以是有预设的，但实际上它每个桥它建设确实是需要时间的。
0: 我们每一个跨江通道从启动它的这个前期工作到建成的话，平均大概要10年左右的时间。所以我们深中通道这个一通车就饱和，然后我们的下一个桥梁就是四阳，目前还在抓紧建设。
1: 对呀，有的人就说那早一点规划不行吗？既然知道这个通道对吧需求量这么大，那四阳是不是可以再往前一点？还是说其实按照我们当时规划来说它应该是差不多的？
0: 其实我们的节奏是预设应该是理想状态啊，就是深中通道通车3年左右
1: 啊，
0: 3到5年我们的四阳通道能够建成，能够接力它的交通量。但是没想到我们的深中通道交通量增长得太快了
1: 啊，
0: 一通车就饱和了。所以我们的狮子洋就接棒的这个速度慢了一点。这样就造成我们的这个跨江口的这个跨中间口的这个交通啊，可能大家还要辛苦的再堵几年。
1: 再堵几年。
0: 对。
1: 但是我觉得如果你全程看完，我觉得大家也能理解。因为我们真的是不断的在突破。突破我们的上限啊，因为这个桥这个狮子洋它是双车道双层16车道，这个是全国之前是没有的，甚至在世界上来说都是有世界5个第一的嘛。
0: 对
1: 对，所以它可能在过程当中确实也要突破很多的难点。再尽量再做。你刚刚说的那个13条这个网里面是不是那个莲花山也算是一条莲花山通道？
0: 莲花山通道也是我们准备15期启动建设的一个很重要的跨江通道。
1: 那又是在大家可以看到那个图吗？我不知道能不能看到那个图啊。如果能看到图看，又是在我们那个前那个珠江口的上一部分啊，看了那么多的桥，那它的作用跟其他的桥有什么样的区别吗？
0: 莲花山通道它更多的是起到我们大湾区的一个缝合作用。就是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不仅仅是一个跨江通道，更多的是有一个城市跨城通勤的这么一个作用。
1: 跨城通勤。
0: 对，所以它是我们大湾区融合发展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通道。
1: 莲花山通道是连接哪里到哪里？
0: 连接东莞的市区和 广州的那个番禺区啊。
1: 番禺那边？
0: 对。
1: 那如果说这个通道修好之后的话，他们的这个通勤时间能够达到多少？
0: 我们之前测算就是过江的时间应该在15分钟左右啊，
1: 就正常通行情况下15分钟。
0: 对， 对，理想状态啊，不堵车的情况下啊。
1: 那这个都不叫跨城了，这个就像在市区里面开车，我从越秀到荔湾有时候都不止15分钟啊。

0: 是的，是的。
1: 所以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珠江口的这些修建的这些桥梁，其实最终的目的是希望粤港澳大湾区或者珠三角的这些道路能够真的就是打破城市跟城市之间的那种，好像我们的跨城理念，而真的变成了就是我们在一个城市里面转动，
0: 你
1: 是有
0: 说
1: 这
0: 的
1: 样的斗
0: 对，
1: 争理念吗？
0: 对，你说的很对。我们在规划这个珠江口跨境通道的这个整个布局的时候，其实也是按照大湾区作为一个世界级都市圈的这个思路来规划的，而不仅仅是解决我们的跨城交通这么一个需求。所以我们是考虑到了我们的跨市交通和我们的跨市通勤这两个功能。那么跨市通勤的话，其实更多是属于我们这个日常出行的一种行为，它是区别于我们的这个跨市交通的。就打个比方，我上班是每天都要走的这个桥，但是我如果只是为了工作出差，我可能1个星期或者1个月才走一次这个桥，所以它两个层面的交通的需求是完全不是一个数量级的。那我们的这个莲花山，包括我们的狮子洋的这个通道，这个接下来它们都是一个城际出行和这个跨市通勤，都同时具备的这么一个功能。
1: 你看刘初刚跟我们说了，就可以结合到刚刚狮子洋的嘛，因为那个狮子洋下面不就是属于这个
0: 对，
1: 通勤，
0: 跨
1: 更
0: 市
1: 多
0: 通勤，
1: 跨市通勤的这个需
0: 对，
1: 求，然后上面的这个可能就是更
0: 中
1: 多的
0: 远
1: 是，
0: 距离的出行，对，
1: 就是多层满足吧，因为
0: 没
1: 确
0: 错，
1: 实是有这个需求的。因为你比如说像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东莞嘛，作
0: 对，
1: 为这个超级工厂城市的话，它确实有很多的货物需要去进行运
0: 运
1: 输，
0: 出，
1: 但是你看旁边的虎门大桥，它是常年是禁止货车上桥的，
0: 对，
1: 所以这个需求就没有办法排解。
0: 所以我们说这个南沙大桥它的压力很大，
1: 对，
0: 为什么压力很大？因为它的货车是最多的，因为深中通道这个长隧的原因啊，它是限制大货车通行的，那么虎门大桥也是限制通行的，所以目前这个珠江口东西两岸的大货车的唯一通道就只能走南沙大桥。所以它的这个每日我们折算的交通量啊，是这个接近20万，就是超过了它的设计能力的一倍，这是日常已经达到这个水平了。那么到节假日的话，就更加的拥堵了。
1: 这是拥堵是没有办法的，这个需求量哪想要增加的那么快
0: 所以我
1: 呢，
0: 们
1: 对不
0: 平时
1: 对？
0: 有个说法叫"南沙大桥不堪重负
1: 不堪重负
0: ”。
1: 了，
0: 对，
1: 急需要狮子洋通道出现。
0: 对，
1: 狮子洋通道出现的话，我们预测哈，它会堵吗？就是现在的这种，大概的这个人流量的这个预测。
0: 我们分析就是在通车之后的短期可能会缓解一下南沙大桥、虎门大桥和深中的压力，但是因为我们大湾区的这个内地九市的常住人口啊，已经是8000万左右，那么它的实际管理人口啊，管理服务人口是超过1个亿的，那么这么高密度的人群分布在我们大湾区的珠江口东西两岸9个城市啊，我们认为这个狮子洋通道的能力也会很快的达到瓶颈。所以为什么我们15会启动这个
1: 莲
0: 莲花
1: 花
0: 山
1: 山，
0: 通道？对，
1: 还得要。
0: 还得要提速加快。
1: 是的，毕竟其实这也侧面的反映出了粤港澳大湾区它的这样的一个联通越来越密集，对吧？我们的这
0: 对。
1: 个人流越来越多，那也就代表着是不是它背后隐藏的经济呀，是吧？多方面
0: 没
1: 的都
0: 错。
1: 在发展起来了，毕
0: 是的。
1: 竟，对吧？人流也是很大的一个机会。对吧？机会和挑战是并存的，而且今年这个全国人大代表谢坚，他在两会上也提出了要加快这个深珠通道的建设，又是珠江口的一条
0: 超级工程，
1: 超级工程。
0: 对，
1: 感谢今天
0: 谢
1: 刘叔给我
0: 谢。
1: 们的分享。那以上也是我们今天访谈室的全部内容了，我们非常期待，因为我那个视频，我之前那个视频在网上哈，很多人都很感兴趣，对我们的超级工程，所以我们也非常期待接下来能够跟着我们交通人走进更多的超级工程，来为大家解密我们大湾区这张网织得越来越密背后的故事。好，我们一起期待。
0: 好，谢谢。
1: 谢谢您，我们下期再会。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他的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略算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7: 根据气象部门预测，今明两天广东各地降雨仍然明显，22号起降雨减弱，但明天后广东将进入龙舟水时期，雨水将更频繁，要注意防御。今天大部分市县有大雨，局部暴雨，其中阳江、江门和茂名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明天全省大部分市县仍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雷雨时部分市县有7到8级短时大风。记者杨真报道，今天早晨受到强降雨的影响，珠三角到阳江茂名一带降雨明显，多地暴雨预警信号生效，增城、南沙、顺德、中山、新会、阳春发布分镇区暴雨红色预警信号，降雨仍频繁，需谨防强降水叠加效应引发的山洪和泥石流、滑坡、崩塌等次生灾害。深圳海关昨天发布数据，今年前4个月，深圳累计进出口1.82万亿元，同比增长31%，增速好于全国全省。其中出口9726.4亿元，增长17.8%，进口8470.4亿元，增长50.5%。阳江台报道，第25届中国阳江国际五金刀剪博览会将于10月20号到22号在阳江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本届刀博会展览规模持续扩容提质，共设置4大展馆，展览面积约2万平方米，规划超600个展位，预计吸引超350家企业参展。根据湖南省石门县应急和安全生产委员会消息，本轮强降雨已经造成全县5人死亡，11人失联。北京时间今天 U17 亚洲杯半决赛，中国 U17 男足2-0战胜澳大利亚 U17 晋级决赛，这是中国队时隔22年再次进入该项赛事的决赛。北京时间5月23号凌晨1点，

0: 中国 U17 将在决赛中对阵日本 U17。 当地时间19号，美国副总统万斯在白宫新闻简报会上表示，美国与伊朗之间的直接谈判已在建立沟通渠道和推动外交进程方面取得很大进展，但美方也准备了重启军事行动的 B 方案，同时他拒绝透露当前幕后磋商的具体内容。这次新闻编辑赵超仪，播音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 APP。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点事件，以案说法，让法律更进一步。
1: 从这个案件的犯罪构成要件来，
2: 数量多少，
1: 根据我国刑法，
3: 那么就本案的这个情况来看的话，
0: 法律咨询在线解答，为生活保驾护航。
4: 对方公司就完消失了，
5: 撞到了我的车的。
6: 有态度，他的人觉得维权很难。
7: 现在起诉还有用吗？
0: 广东新闻广播，周一至周五12点至13点，我们一起努力，给个说法。给个说法节目直播时间，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至13点。如果您在平时的生活中遇到法律方面的难题，欢迎通过以下方式与我们取得联系。您可以在直播进行当中拨打020-3623-7422，020-3623-7422，又或者通过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找到我们的小程序，直接在上面以图文的形式来反映您遇到的法律难题。

0: 播的给个说法，我是主持人小杨。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是之恒广州律所的康永军律师，欢迎我们的军军律师，欢迎欢迎。
1: 大家好。
0: 知行合一，恒定致远，之恒广州律所为您的法律需求提供专业高效的解决方案。节目之外也欢迎各位拨打133-1607-8078获取全面而深入的法律咨询。

播看到的直播间很多人开始打卡了啊！今天提早点名啊，再次欢迎我们直播间的各位老朋友、新朋友们。今天呢也是5月20号啊，这个非常具有这个叫什么甜蜜的日子哈、啊，所以呢也祝大家这个有情人终成眷属。然后呢，今天大家我看直播间一直都在问哈、啊，怎么这个点才开始啊？然后那个今天为什么这么早就见到了我们呢？啊，那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呢，也邀请到我们这个君君律师哈，我们一起来就是跟大家这个度过的时间更长一些，是不是？在这样的节日里面见到两个美女，难道不开心吗？

0: 好的，我们节目一开始呢依旧是热点事件跟大家分享其中的一些法律的问题啊。同时呢也要提醒大家，此时此刻节目也正在通过抖音、快手、微信视频号、微博等多个新媒体平台在同步的直播当中呢。大家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也欢迎登录以上平台跟我们进行互动啊。那近日登上热搜的这样一起事件哈，确实是引起了公愤啊。什么事儿呢？一个服刑犯 当主演一部违法拍摄的电影居然差点上映了，什么事儿啊？这部电影呢是在监狱里面拍的，而且主角是服刑期的杀人犯。公映前紧急的被叫停。电影监狱来的妈妈让一位被判了15年故意伤害犯当主演，宣称真实改编，但是却虚构了长期家暴的情节。那么有爆料称啊，该片是2019年拍摄的，女主角当时正在 监狱服刑，而影片备案呢却是在2021年才完成，涉嫌到先拍后审。更离谱的是，剧组还找来了死者的儿子和婆婆配合凶手本人来演母子情深的情节来博同情。在监狱里面拍的啊，这样的一部电影啊，确确实实让大家都是非常震惊的。那此前呢，这个也还有相关的这个我们的媒体人 出来为影片站台啊，然后呢最后呢也紧急的发布相关的一些声明哈，赶紧跟这个影片进行隔离。目前呢电影局已经回应，正在处理女主角的多平台账号也被封禁了啊。那问题就来了，从服役犯本人啊，再到这个制片公司，再到监狱，再到相关的名人，这整条违法的链条上谁 该为这么离谱的事情来负责任啊？我们第一个呢，大家最好奇的就是，君君律师到底啊，就对于这种刑满人员上映的电影，从法律上来说，它的这个公映有没有什么限制标准？
1: 其实呢，我国现行的法律对于正在服刑的罪犯参与商业演出，它是有明确禁止性规定的， 就是不允许的。但对于这个刑满释放的人员，他出演电影是没有一个专门的限制。但是呢，在实际的执行层面， 2014年国家的新闻出版广播电视总局， 他下发了一个封杀劣质艺人的通知要求，是不得邀请有违法犯罪行为的这个劣质艺人参加制作 电视节目或者是要暂停播放他相关的那个影视作品的。那该通知呢是主要是点名的违法犯罪行为，包括了吸毒嫖娼等，但是就没有明确的将刑满释放人员一律的纳入了这个封杀的一个范围。那在制度层面上确实存在一些模糊的地带，但是呢要注意的是， 这个案子当中呢，影片拍摄于2019年，那当时呢

0: 呢，这位女主角就是那个赵小姐，她正处于服刑期的啊，她已被判15年并服刑中嘛。那她在服刑期间参与的这个商业电影拍摄行为，本来就已经是违法的，与她刑满释放后的身份呢是没有直接的关系。
1: 所以你看哈，就是真的是好像是用这种，家暴的这种家暴的情节来洗白一个这个被明确判定为是故意伤害罪的一个犯人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啊。说好的，当时在宣传当中呢，这个也明确说了是根据真实事件改编。那现在把这个真实事件，也就是说法院的裁定这么明确的一件事情，它都颠倒了，也就是核心事件都已经是完全不符了。这个里面存不存在欺诈？制片人或者说发行方到底要不要负责？
0: 其实我认为啊，这个他虚构的这个家暴的这个剧情，肯定是构成了虚假宣传的。因为法院的判决书里面很清晰的认定了这位赵小姐跟她的丈夫日常的感情是不错的，而案发的原因呢，是因为一些琐事争吵。那后来呢，赵小姐主动拿着水果刀刺向丈夫。主动拿着水果刀刺向丈夫的胸口啊，致其死亡，她的故意伤害罪是成立的。那后来被判处15年的有期徒刑，还有剥夺政治权利5年。那法院也查明了，两人的关系是良好的，一向关系良好，不存在家暴的一些那个证据啊。那既然案件事实他是因为琐事故意伤害，但是呢，电影宣传却包装成这个反抗家暴误杀，将这个被告的形象塑造成一个悲情的英雄，这已经不属于艺术改编了，它是对司法事实的一个篡改，涉嫌了构成这个虚假广告的欺骗，还有误导消费者。
1: 那这里面还有一件事情啊，就是在服刑期间哦，因为这个电影呢，这个编剧都说了哈，是2018年就开始筹备，2019年开拍的。那当时啊，这个女主角赵潇红她正在服役期，像这种行为，法律上允许吗？
0: 其实服刑期间能不能参与商业电影拍摄，这个是本案最核心的违法环节。因为呢，我国监狱法它确定的是惩罚与这个改造相结合、教育与劳动相结合这个原则，那也是明确了监狱内的所有活动，它必须要服务于这个教育改造的目的，不得用作商业盈利的。那1988年呢，也发布了一个通知，就是说明确规定，严格禁止正在服刑的罪犯公开在社会上进行营业性的演出啊，包括制作电影啊、当演员啊。所以的话，他本来这个行为就是一个违法的行为。另外呢，他还涉及到一个程序的违规行为啊，因为呢，制作那个电影呢，其实根据法律的规定是要事前进行一个备案的啊，这是拍摄前的一个法定的一个那个前置程序。那这个《监狱来的妈妈》这部戏呢，它于2019年开拍，但是呢，2021年才完成了备案的那个手续，属于是先拍后备啊，它程序是违法的。
1: 你看哈，这个我们今天也是看到这个相关的一个最新的，汪涵也出来说了哈，就说目前呢，这个国家电影局已经介入处理，那女主角多平台账号被封禁，然后呢，此前力挺影片的姚晨火速切割，然后呢，称是对背景缺乏充分的了解，那出品人汪涵也公开道歉，称已解除关联并删除署名，那这些力挺过或者说参与过的名人和媒体人说一句不了解，或者说通过这样的方式切割，他们是否在该起事件当中就可以免去被追责？
0: 其实主要看他们是不是这个电影节目的代言人啊，因为如果是代言人的话，他根据法律的规定是要相应的承担相应的那个连带的责任的啊。但如果像刚刚所说的那个姚小姐， 他五月十号在社交平台他是发文力挺这个电影的，五月十七号就删除了，但是他并没有作为一个电影的投资方，那这样子从法律层面呢，如果名人他仅仅是作为普通的网络用户转发宣传内容，他未收取这些代言的报酬的话呢，其实追究他的法律责任，他的依据相对有限。那从这个公众人物的一个责任的角度来说呢，因为姚晨他作为拥有数千万粉丝的知名演员，在转发涉及到司法案件这些敏感的内容的时候呢，是需要核实一下他基本的一些真实情况的。如果是他的那个声明中说缺乏充分的了解，其实也是相对来说那个行为相对草率了一点。
1: 是的哈，那其实后续也要看就是具体的调查的一个结果哈，才能够做最后的判定啊。但是刚刚我们君君律师跟我们分享了之后呢，大家可以感受到这部影片从筹备是吧，先拍后审，筹备阶段连审核都没有，然后到拍摄过程当中直接去监狱里面拍摄一个商业片，以至于到后续的宣传故事的整个情节里面都可能存在一些违规违法的行为，但是这一部影片却一路走到了供应阶段。所以在这儿啊，整个过程当中呢是服刑拍艺啊，服刑拍摄，然后造假审批，虚假宣传，然后再到国际上去拿一个奖叫国际镀金，然后呢明星引流，然后再到国内上映，你看到没有，这么一个完整的这样的一个套路吧哈。可以说这个制作方或者拍摄方绝对不可能是法盲的，一定是一个相当专业的团队。那么问题就来了，如此专业的一个团队却明知法而违法，就这样的行为，我觉得他们就是在赌，就是在赌这个公众哈，是还会买这种只要打着家暴，只反家暴，只要打着女性主义就一定会买单的这样的一个赌局。在这个赌局里面，他们也坚信只要有流量就一定能够啊淹没这样的一个司法事实。但是好在我们现在啊，这些叫什么，我们的网友啊，我们的影迷已经不是那么好糊弄的了。目前来说，这就是大家很明确的是，这就是对法律的公然亵渎，也是对整个社会信任的一个消耗。那接下来司法机关我们说的行业的主管部门也应该跟上，因为我们相信这一场赌局里面违法者绝对不能够全身而退。
0: 没错，
1: 是的。那我们就期待哈接下来的进一步的调查结果，那我们节目也会实时的跟进的啊。那关于这一起事件哈，大家有没有关注到哈，我连那个片子都就是那个照片，就是公映的那些宣传的那些照片其实都已经出了，包括一些宣传片里面多多少少都能够看到。其实我觉得还是要说一句，我觉得这真的也是对死者的第二次伤害，对死者家属的第二次伤害。
0: 对，而且我觉得其实这件事件挺离谱的。
1: 对呀，还把那个死者的儿子也再一次搬上荧幕当中，还有死者的母亲哈，你说这样的一个行为真的是我觉得太过分了是吧，到底是谁在批准的啊，到底是谁会有这么离谱的做法，我们就静待这个进一步的调查。那接下来呢是我们在线接听热线电话的时间，我们一会儿再见。
2: 给个说法节目直播时间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至13点，如果您在平时的生活中遇到法律方面的难题，欢迎通过以下方式与我们取得联系。您可以在直播进行当中拨打020-3623-7422 020-3623-7422，又或者通过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找到我们的小程序，直接在上面以图文的形式来反映您遇到的法律难题，

0: 咨询啊，所以此时此刻各位有任何想要跟我们咨询的，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我们的直播间呢，我们的节目呢，通过抖音、快手、微信视频号、微博这些多个直播间都在同步的直播当中呢，大家可以登录以上平台来给我们留言。那同时啊，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哈，我们的直播热线也在开通当中。111说怎么打电话没有人接啊不是没有人接，可能是你没有打进这个线里面来。对，因为直播当中打进线的人会很多。然后6979说是什么电影，这部电影的名字叫做监狱来的妈妈哦。他的这个对外的这个宣称啊，是一部反家暴女性主义的电影啊。但是呢，也有人看了这个宣传片或者说前映里面说，其实他大部分还是说的是服役期间的故事。
1: 嗯
0: 啊，对，他只是打着这样的噱头，但是打着这样的噱头，很明显他就是在消费我们的这个观影者的情绪嘛，
1: 对
0: 吧？
1: 对，
0: 这个就不应该打这个噱头，这对吧？你这噱头就是错的，对吧？然后而且呢，其实为什么当时能进去拍嘛，我在网上也看哈，就是说有一些这个资料呢是宣称说是当时这整个剧组是以去记录监狱生活的公益纪录片，然后去进行协商的，但是最后很明显这就是一个商业片嘛，是吧？所以它里面肯定是有偏差的，但

我跟直播间很多人在留言啊，我都看到大家的留言了啊，这个是很也很想念是吧，很想念我们的主持人，好很激动的样子啊，这个也确实感谢大家对我们的关注哈，那今天呢确实是有一些原因啊，然后呢这个我们这一部分呢就是给个说法哈，今天我们是两个小时啊，那也难得有这样的机会可以给我们的律师君君律师哈，我们一起呢在线为大家多解答一些法律相关的问题哈，所以呢大家也不要太带有情绪好不好，这个既来之则安之，如果实在不想看的你也可以出去啊，不要那么生气嘛，对不对，怎么这么生气呢啊，没有必要对不对，确实还是有很多朋友想要咨询的，我跟你说每天我们后台啊，然后包括我们的电话都是很多人想要咨询相关的法律问题，都是因为排不上，所以今天哈这个时间充裕一些也是给很多想要咨询法律问题的朋友多了一些机会哈，所以我们现在马上来在

0: 有人说哈，说怎么没有看到那个新闻？你指的是我们刚刚说的这个监狱来的妈妈的这个首映被供应被紧急叫停的这个事情吧？不应该啊，我今天早上还刷到很多，现在基本上是全平台啊都在爆料报这个事情啊，然后确实关注度也是非常高的。
1: 因为里边的这种像刚刚君君律师也说哈，这太离谱了，颠倒黑白哈。我们说艺术源于生活，艺术确实是有这个创造的成分，而且呢其实也这个相关的法律法规，包括我们很多人也是给予了艺术创作很大的空间的，对吧？但是你打着真实改编的旗号，最后把这个真实事件的核心事件都完全颠倒了，那你这个行为就不再仅仅是创作了，你这个是欺诈呀，是吧？我马上来接听第一个电话。喂，你好。喂，你好。哎，请问您贵姓？喂。哎，可以听到，请问您贵姓？啊，闵贵姓沈。
2: 沈先生遇到什么问题？就是房间就猥亵女友。啊，具体是什么事儿啊？就是具体呢是，就是本来是叫房东上来修门锁的嘛。嗯，然后他就晚上早上已经打电话跟他说了，然后他上来修门嘛。
1: 哦，你的女友上午给房东打电话，让他上门修门，然后呢？
2: 然后呢？晚上他11点半才来修的门，打电话给我女友说，他过来帮忙修门。嗯，然后就过了，修好了，然后他就对我女朋友进行了那个语言上的骚扰，还有用手背去碰了那个腿啊，还有
1: 胸部啊，他就是说你的皮肤好白啊，各种言语骚扰嘛。嗯，
3: 就是说他皮肤很白，那有没有进一步的一些，比如说去表达他的什么做法或想法的一些具有侮辱性词汇？
2: 有的，他就问，就是说我在不在家，然后还说了什么？你可以说一下。
3: 他也问你男朋友今天晚上回不回来？是吧？
2: 嗯，
3: 就问你男朋友今天晚上回不回来，是吧？
2: 是的。
3: 哦，就大概是这样。然后你刚刚说的是也是触碰，通过这个，你说手背吗？
1: 对，所以报了警了，但是这边才。

0: 举报了指纹嘛。
1: 哦，报了警，然后也对您的女友，当时警方是，对您的女友去进行了一个全身的一个体检，然后呢，检验以后发现她身上是没有找到这个房东的指纹的。
0: 嗯，是的。
1: 啊，那就所以说是那个当天晚上，那房东就是修完门以后，对您的女友进行了一些，就是刚刚您所称的哈，就是说一些行为之后，然后就走了吗？
0: 并没有，而是，我前几分钟我还在跟我女友聊天的，她说房东来修门了，然后我就挂了电话，然后过了10来分钟我又打电话，见她没接，然后她就过了一会儿她就给我回电话，就是刚好就是那段时间，我女友说要打电话给我，然后她才趁机走的。
1: 那就等于说他一直在房间里面不走，然后你的女友一再要求他走出去，那中间是产生了争执，是不是？
0: 没有任何争执的，他就是其中对那个骚扰性，就是，
2: 就还是语言上，或者是是语言上，还是说有
0: 语
2: 那
0: 言
2: 个？
0: 上而且行为上也是做出了那种，行为的，
2: 做出了具体这个方面的节目说的吗？
1: 可以啊，就做出
2: 做
1: 什么
2: 出
1: 样
2: 什
1: 的
2: 么行
1: 行
2: 为？
1: 为？
0: 就是把门关起来。然后因为他这里没监控的，然后就对我女友用手去触碰那些肢体，包括说那些语言。
1: 可能我们君君律师想说的是，触碰到了哪些肢体方面说吗？因为这样可能就能进一步的鉴定他到底，
2: 哪个部位？
1: 对哪个部位。
0: 触碰到腿部的，还有胸部的。
2: 都是用手背吗？
0: 是的，他是用手背轻轻去碰了一下，但是确实也是存在碰的行为。然
1: 就是轻
0: 后
1: 轻碰了一下，你说的是？
0: 他一直在躲避嘛，他在躲避的，
1: 那整
0: 所
1: 个
0: 以
1: 过
0: 他
1: 程您是不在现场，对吧？
0: 我不在的，我那时候我在很远的地方，
1: 然后也没有监控，你刚刚说是那一层楼没有监控，还是？
0: 就是这一层没有，其他都有。我记得刚租房的时候是有的。
1: 好，那大概
0: 然
1: 是
0: 后
1: 这样。
0: 他，
1: 后来你就立刻就是，报了警。
0: 我跟我女友说，叫她马上报了警先，因为我在那么远，我不能马上就来。
1: 然后呢，警方是没有立案，还是？
0: 他是立了行政猥亵，但是他不是刑事，
2: 那你
0: 因为
2: 们。
0: 采集不到那个 DNA。然后门把手上面呢，他有那个 DNA，他说，有各种说辞说，维修房嘛，维修房门按道理不应该从里面去锁这个门的指纹吧？
2: 就是反锁了是吧？你意思是进
0: 对，
2: 去了，然后它反锁了。
0: 对的，对的。
2: 就是反锁的那个证据，那个警方那边有拿到吗？
0: 警方这边他有这些证据在的。
1: 这个证据要怎么呢？就是这个反锁的证据要怎么样呢？除非是房东亲口承认，
2: 也不是那个反锁，正常来说应该有一个那个转的那个钮嘛，按钮嘛。那如果在上面有房东的指纹的话，对，这个是不大正常。如果是正常这样，
1: 那就是说警方是有做这方面的一些调查吗？有没有？
0: 他没有，就是疏漏了。然后现在警方那边不作为，我叫他调监控或者把详细去做一遍。
1: 然后警方反正现在就是不立案，对吧？
0: 他立了案，但是他没有采取那种行动作为，包
1: 您
0: 括
1: 确
0: 我
1: 定
0: 这段
1: 是
0: 时
1: 立
0: 间。
1: 案还是受理？这两个概念可能不太清，不，很多我们的就是大家很多人会不太清晰的。你要确定你最后收到那个纸质的，就盖的有公安局的这个公章的那个上
0: 盖
1: 面，
0: 了
1: 到底
0: 公，
1: 写的是立案还是受理？这两个字儿
0: 他
1: 区
0: 已
1: 别很
0: 经
1: 大。
0: 是写的是我单位已立案，
1: 以什么立案？
0: 已被猥亵。
1: 这上面写的，你确定那上面写的是被猥亵？
0: 是的，
2: 是刑事立案还是说行政？
0: 行政案件，
2: 是行政案件，对，他就没有往那个刑事的那方面去靠。那初步吧，就是按照那个您刚刚所说的那个情况，我初步分析一下吧。因为其实我国刑法它有规定，如果是强制的猥亵罪， 它要怎么构成呢？就是用一种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强制猥亵他人或者侮辱妇女。而本案当中呢，那个行为人他以房东的身份深夜进入那个你女朋友的住宅，在那个封闭的空间内利用所谓的那个力量优势啊，还有就是他反锁了门嘛，啊，去压制你女朋友的一个反抗的意志啊。如果是真的有那个充分的证据能够证明的话，那其实是符合了以其他方法强制猥亵这个行为的啊，
1: 嗯，
2: 但是呢就可能还没有到那个强奸未遂的这一个层面啊，
1: 嗯，
2: 比较贴合的那个刑事犯罪呢主要还是强制猥亵罪，
1: 嗯
2: 啊，那这个与那个您说的那个行政方面的一个治安处罚有什么不一样的区别呢？
1: 嗯，
2: 其实呢在治安处罚法治安管理处罚法里面是有规定的啊，猥亵行为呢主要适用于一般的猥亵，就例如轻微的一个身体触碰，
1: 嗯
2: 啊，言语头那个挑逗啊，尚未达到强制的程度，而且未造成严重的后果，
1: 嗯，
2: 啊，那但是呢刚刚其实如果案件当中他有在一个密闭空间有反锁的一个行为的话呢，其实我感觉啊，
1: 嗯，
2: 还是相对有强制的这样子的一个行为，还有它的强度是符合了强制啊，所以的话这个是两岸之间就是行政还是刑事它之间的一个区别，
1: 嗯
2: 啊，那其实呢我建议这位就是投诉人，
1: 嗯，
2: 啊啊，他呢其实警方说没有 DNA 的证据不立案啊，这个其实不成立的啊，因为从法律上一些性侵的案件中呢被害人的陈述本身才是最核心的证据，
1: 嗯
2: 啊，因为在大量的一些性侵案件当中呢，被害人陈述他是稳定且这个取证过程合法，就已经能够成为证据链了啊，并不依赖于 DNA 啊。那其次呢，在如果是隔着衣物接触，刚刚说到的是一个猥亵的那个行为嘛，客观上确实有可能不会留下 DNA 的啊，这是最基本的一个法医的一个常识，
1: 嗯，
2: 那还有就是根据最新修订的这个治安管理处罚法，还有一个司法实践，即使是处于治安违法和刑事犯罪的模糊地带，如果猥亵他的行为呢，这种猥亵行为入罪是应当从严把握的，
1: 嗯
2: 啊，所以的话其实如果按照刚刚那个电话来电的那个陈述啊，沈先生陈述呢，他的那个严重程度，这个案件严重程度呢是远远超过了一般的这个行政处罚的猥亵的行为，对，
1: 那其实的话你看行政处罚跟刑事的那肯定差别还是很大的，无论是对于我们受害者本身来说，或者说对施暴者这个人来说，他的惩罚力度是不一样的。
2: 对，
1: 那作为沈先生现在是吧，他说的沈先生你什么时候报的案啊？
0: 是15号晚上11点40分、
1: 啊，嗯，15号晚上11点40分，然后目前的警方是没有给他一个很明确的回复的，那作为他本身来说，
0: 嗯，
1: 他现在应该做点什么，收集一下什么样的一些东西，
2: 嗯，
1: 然后要不要自己去提起这样的一个，
0: 我们已经有提起，而且重复反复的去定义这个事情。
1: 我说的是诉讼，我指的不是找公安，所以我们要问一问我们的君君律师哈，
2: 嗯，
1: 看这种情况，
2: 嗯，
1: 因为警方已经立案了，就是说您刚刚说您反复去找公安，就这个事情是要督促行，因为他立的是行政嘛，对吧？
2: 对，
1: 是督促这个行政案件的这样的一个进一步的落实。但是刚刚如果您仔细听了，君君律师是有说，你最终行政立案跟你刑事立案对他的处罚是完全不一样的。你懂吗？对吧，这个刑事那可是要坐牢的呀，那行政可能是拘留，你懂吗？就是最后还得看实际证据，但是力度是完全不一样。那接下来你可以做一些什么来合理的维护你女友的权利，
2: 嗯，
1: 我们来进一步的听听这个君君律师的建议啊。
2: 嗯， 嗯， 嗯，如果其实沈先生你是想倾向这个案件往刑事方面去走的话呢，你可以向这个广州市的公安局他的督察部门去投诉啊，有个热线电话12389啊。另外呢，其实可以向这个公安局市公安局的督察部门，他提交书面的一个投诉 投诉信，但是当然你这个书面投诉信里面一定要写清楚那个事情的过程，还有现在掌握的一些证据啊。另外呢，还可以向检察院去要求这个立案监督啊，因为现在立的是刑事案件，那那个立的是行政案件啊，那如果我们是需要说这个案件是想立刑事的话，那是需要立案监督啊，检察院是有这样子的一个职程的那个职权的啊。
1: 嗯，
2: 那另外呢，还可以对这个行政的一个处罚进行复议和复核。
1: 嗯
2: 啊，还有最后一个呢，是向这个监察委去举报啊，这几个途径你都可以记下来啊，到时候看一下选择一下，或者同步进行也可以。
1: 嗯，是可以同步进行哈，但是你要是要去比如说对他的这个结果不满意，还得是他结果出来，就目前来说他结果还没有出来，因为15号的事儿嘛，今天是20号，也就过了5天，正常来说他的处理流程有没有一个具体的时间呢？也不一定。
2: 嗯，
1: 不一定是吧？
2: 对
1: 啊，但是你就是可以，就是像您刚刚说的，你也反复去找嘛。我觉得就对自己的事儿，确实是就上心一点，就反反复复去问，问到底进展到哪一步了，什么时候能出结果啊？看看他能不能先在这个行政上能不能就是最后有一个处罚结果。那如果他最后的结果是不处罚，那你可以对他这个结果向他的上级部门，刚刚说的市级是吧，然后或者省级，向那个部门要求他对这个行为去进行监督，然后呢去反馈，这是本身第一个事儿。然后第二个事是结果出来以后，如果他真的确定了行政是要处罚的，那也可以向检察院再进一步的提起刑事的
2: 对立案监督。
1: 立案监督就是说啊，可以是他不仅仅要受到行政处罚，他还要面临刑事的进一步的一个相关的处罚，你懂吗？就是不是不仅仅是拘留，可能就是坐牢，但具体还得根据我们实际上的一个证据啊，整体的一个链条啊，这个就是要进一步的相关的部门介入才能够确定的。但是您作为这个受害者啊，您是有这些救济渠道的，而且这些渠道全部都是公开的，您完全是可以同步进行。
0: 那个已经同步进行了。
1: 那所以就要等了。现在就是因为应该是几天吧，才几天对吧？
2: 对、
1: 嗯、
2: 主要是那个刚刚说到的最本质的区别就是行政处罚跟刑事的处罚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嗯、
2: 如果这个案件的性质它确实是比较严重的，是达到刑事犯罪的，那你往刑事这方面去要求立案，往那边去靠，那是对你是最好的选择。
0: 嗯，是的，主要是他这边呢，我也去提过跟他说的，他这边毕竟我女朋友去做的口供，他不太懂这个中文，他是外国国籍的嘛，
1: 嗯，
0: 所以这方面我去沟通过，然后他那天警察局还有刑侦大队的，然后也在说这个问题，然后说，不行。就是立不了刑事案件，
1: 你不管他能不能立，你要让他给你出具，他不立案也不是他口头说他能不能立的，不要在这过于纠结。如果说他口头上跟你说的一切东西那都是不留证的，对你来说只是消耗时间。
2: 没错，
1: 如果他你确定你们现在有的所有证据，你说我作为这个我女友作为受害者，无论他说的清不清楚这是一回事儿，但是这个事件他有没有充分的去了解，如果说他充分了解之后他认为不能立案，那请你马上给我不能立案的决定书，我拿着这个决定书我就去起诉，而不是反反复复的口头沟通，这个口头沟通没有任何意义的，就等于说你们还是没有留证吗？
0: 嗯，这个是的。
1: 对啊，所以我觉得现在也不要内耗，就是如果您说的都是属实的啊，假设我们现在因为我们也没有什么实际证据，我们只能是假设我们的投诉人哈都是真心的这个想要维权，遇到受害了然后想要维权，那我们作为这个站在默认你们说的都是属实的情况下，那站在你们的角度，我们就是会去想尽快去解决这个事情才是最重要的，然后反反复复的跟他跟你口头说这不好办或者那不好办，那个跟我没关系，好不好办你的职责是你要去办，你最后不管好不好办，你认为你的评判标准已经确定他不能立案，那你就给我不能立案的证据，你拿了这个证据我不认可，我就上你的上级部门，我就要求上级部门对你的这个结果去进行监管，对不对？那这才是一个正规的流程，让反反复复的口头没有意义。
2: 对，而且也没有一个时效的限制。
1: 对啊，
2: 这样子就会一直拖着。
1: 对啊，那你完全影响到下一步了。
0: 还有我想请问一下，这边我给公布出来这个 就是发布的抖音嘛，也发布了抖音这些
1: 信息。哦，就你自己发了抖音是吧？

0: 然后也被限制了，也超过了6-7万的点击量。
1: 所以你想问什么？是说你会不会涉及到法律风险，还是？
0: 对。
1: 好，对，你看，现在确实很多维权者就是想通过网络的一些关注度哈，来增加这个事情的曝光度，但是这个度在哪里？
2: 其实主要是你的那个抖音的内容、语言文字的组织，它只要没有偏离事实，没有捏造、虚造。虚假事实，而且就是在这个言语当中没有侮辱啊，不存在侮辱对方的话，那其实这些都是可以一个作为一个正常的一个维权的途径啊，有一个正常的维权行为的。
1: 就是说，你说你自己的事儿，那没事儿啊，而且你要确保你说的都是属实的，没有这个煽风点火啊，比如说啊，就是刻
0: 不会，
1: 意，
0: 这个我们不会
1: 对，
0: 做，
1: 就是说这个度你得把握好。为什么我们这么说呢？因为它确实是有法律风险啊。如果你看我们，如果你听完前面的内容就知道了，你恶意篡改这个事情本身会，或者说你没有篡改，但是会让人有这样的篡改的误解，那你可能就会涉嫌到法律风险。但是咱们如果如实说，然后涉及到的这种姓名啊、敏感。

0: 那就好，那个就现在就等待结果，因为确确实实整个审核包括流程你也知道哈，就是他要调查，而且涉及到有一些难度的，比如监控坏了这些，对吧？他要去出一个决定书啊，他也要为这个决定书负责的。如果他的这个决定书真的最后又被您再起诉，然后发现他们有违规现象，那他也是要负责，所以他们也会比较谨慎。那您就是同步做的同时也进一步的跟进，然后都就是催促一下，看什么时候能给到你一个时间节点，然后再一步步跟进，好不好？
1: 嗯，好的好的。对，然后就是也有一个小提示，就是对您的这个女友哈，如果说就是因为此事件造成的一些，比如说啊，就真的有一些心理上的或者说是应激的反应，可以去相关的鉴定医院，如果鉴定了 是因为该事件啊，当然是要有鉴定资质的啊，鉴定该医院有一些因此事造成的心理影响，而且已经明确是造成了的，那后续的民事赔偿里面也是可以去要求的。对，民事赔偿跟那个刑事或者行政，
2: 您先听我说啊，民事赔偿跟那个刑事或者行政它是区分开的啊。那如果是有这个侵权的行为而导致了一些损害的结果，就好像刚刚我们的美女主持说的，如果能够做了一个伤那个医学的鉴定，对对对，医学鉴定，它确实存在着一些这个行为而导致的一些心理的疾病啊或者情绪的问题，那事后是可以通过民事诉讼去主张 这个赔偿。嗯嗯，对，所以这些都是及时留证的哈，就是可能之前事发突然，有的事情没有办法留证，但是事发之后我们既然要通过法律途径来维权，我们就要把所有能够去辅助我们的证据都留下来，好不好？
1: 嗯，
0: 哎好，后续有问题继续跟我们联系啊，我们也会实时的来跟进啊。我看到直播间有的人的评论我就觉得非常的不爱看，有时候这直播间怎么会是受害者有罪论呢？是我看到有人评论说那为什么要叫别人晚上过来修门呢？搞清楚啊，人家刚刚我们的沈先生人家已经明确说了是早上发的信息，然后人家选择半夜来的，那当然了，我觉得有一些安全意识，就是说你半夜 10点多吧，他说10、11点，就11点多啊，你半夜你觉得没有安全哈，就是说你作为这个独自居住的女性，那我们但是也要劝阻大家，就发现这样的一些可能会把自己陷在一个危险境地的时候，你可能是通过一些语言的拒绝哈，或者不开门啊，这个是的哈，就是我们一定要可以去做到保护好自己。但是真的发生，你也不能说是因为他让他进来，所以我就同意被猥亵，你这什么逻辑嘛？ 对吧，受害者没有罪的哈，这个事情如果真的定性，最终定性，因为现在也是以这个猥亵来去受理的嘛哈，那如果说最终立案然后出结果的话，那犯罪嫌疑人他就是不能有任何理由，不能说是因为修门因为时间，没有这个道理的啊。然后我看到直播间还有人在留言啊，我们的这个留言就是说有一个 朋友说说呢自己有一个四年级的小朋友啊，在学校厕所被6年级的同学拉扯推倒，然后碰到门牙裂开了，然后呢在学校和警察调解呢，就下就写了调解书，答应呢5月9号，哦那就是前一个星期啊，赔偿5000块钱，结果后来呢对方家长报警并且不同意给5000块钱了，所以现在想告家长，但是学校不肯配合。
2: 6年级学生的名字，对方的家长信息都不肯给。嗯，其实这个很清晰了，如果是当时候双方签订了调解书，那正常就是按调解书来执行啊。
0: 对啊，
2: 对方家长还报警，这个
0: 他报警是以什么样的理由？
2: 对啊，是以什么理由去报警呢？
0: 这个事情因为调解书本身就能成为一个有利的证据，如果调解书上明确的写了啊，我的孩子谁谁谁把谁谁谁在学校撞倒磕碰了门牙，我愿意赔偿，这个事实不就很清晰了？那都不需要学校提供什么东西，拿着这个谅解书就可以要求强制执行，谅解书没有，调解书还没有，调解书他还是要通过诉讼啊，还是有诉讼，但是这个调解书是一个证据，
1: 就是调解书里面他对于这个事实的陈述，是个证据。对啊，拒绝给钱，只愿意给3000，可以啊，这完全就是说双方都写了调解书啊，学校说已经没有关系了，就如果说双方已经达成谅解了之后。

0: 如果说谅解方不愿意执行，这个时候学校还有责任吗？会有连带责任吗？还是已经没有了？
1: 这个其实要看学校在他的那个监管当中有没有监管失误。
0: 哦，但是已经谅解了之后然后再反悔，然后再重新回到谅解之前吗？也是可以的。
1: 如果是重新回到谅解之前的话，学校也是可以，就是只是说可以配合去做这个调解的那个工作。对，
0: 因为这个是属于公开场合，就是公开学校，就是公开场合的话，这种公开场合的监管方啊，他不是必然有责任的，他必须是有前提性的连带责任，就是说比如他没有尽到安全义务，
1: 没错，
0: 然后他才可以说是为这个事件来负责，而不是必须要为这个事件负责。那关键是他需要他提供证据哈，我是否尽到了安全的义务，是吧？
1: 因为是在那个厕所里面刚刚说的四年级的小朋友跟六年级小朋友在厕所里面去推啊，互相推打。那在学校这方面，如果在老师的监管下，那老师监管不得力而导致的他们之间的一个侵权的行为，那学校是要负责任的。但是因为在厕所里，那老师也不能24小时守在厕所吧？
0: 对
1: 啊，
0: 对，
1: 所以的话，这个我认为啊，在学校方面，他的那个监管的那个义务并没有缺失。
0: 所以说最后要认定学校的这个要赔或者说有什么连带责任的话，是有一定难度的。那当然了，我们这位朋友还说了哈，是中午发生的事儿，放学以后老师才说啊，可能是说的时间不及时。但跟这个事件受害这个事件的本身来说并没有太大的因果关系。
1: 没错没错，
0: 你现在呢要找的并不是说他不及时然后延误了病情的治疗然后进一步的导致了什么结果，那你就跟他不及时有关。但现在只是说造成了这个伤害，我要这个伤害本身去进行赔偿，那还是当时伤害这个孩子的那一家人他要负责。孩子没有成年，那就是家长来负责，就这么简单。那家长现在连谅解书都签了还这么过分，那能怎么办？
1: 提起诉讼吧
0: 就提起诉讼，而且诉讼不需要什么证据，不需要找学校了，就现在找学校，学校协商了他也没有办法。你提起诉讼，你当然你说学校有没有责，你诉讼最简单，你把学校一起连带上去，对吧？可以吧？
1: 可以的。
0: 就是我把谅解书作为罪的证据啊，你看家长已经承认了他们在这件事情上有过失，要赔偿5000，但是现在不赔偿了，好，我把这个谅解书交上去，然后我把学校跟这个第三方啊，就是说这个写谅解书的这个人，两个人都写成被告方。
1: 或者学校可以列为第三人啊，被告方或第三人都可以。因为第三人其实在法律上我们把他那个诉讼当中把他列为第三人之后，他就有一个出庭的一个义务。
0: 对
1: 啊，他能够出庭去陈述这个案件啊，
0: 对，
1: 或者是你们那个调解的一个过程。
0: 是的，哪怕他不需要负责，他也是可以要这样来的哈。他说那但是呢现在就是说找不到对方的信息不能
1: 给。你报了警之后是能拿到对方家长的信息的，这个是可以到派出所去调的。
0: 如果警方不愿意呢，那我能不能把这个警方作为这个
1: 你可以去投诉。
0: 可以投诉。
1: 对，正常的话对方的那个资料你是有权拿到的。
0: 投诉这个12345，投诉这个警派出所。当然了，律师出函是可以的，律师出函是可以直接调取的，这是第一方面。第二方面，你本来这个事情你已经投诉了，你已经就是说你已经
1: 报案了，
0: 已经报案了。
1: 对，那正常就应当是那个两方，你们是做了笔录的，正常，你做了笔录，对方的信息是可以透露的。
0: 对，如果警方不给你透露，你就投诉12345，投诉对象就不要再投诉的是这个伤害的孩子的这个人了，直接就投诉这个警方啊。这个律师说连名字都不知道，那律师就要开律师函呢。这个逻辑就是律师，你要律师找律师，那律师就可以拿律师函去要。如果律师连律师函都要不到，不可能吧？
1: 他说的律师要开函是律师调查令。现在公安他们主要是要法院开的律师调查令。但是其实我觉得在这个案件当中，既然如果是做了笔录，那对方的信息就应当是要给的。
0: 所以就是还是投诉警方试一试，
1: 试一试。
0: 如果这个警方不愿意，那就投诉警方，通过12345，然后向这个派出所的上级部门去投诉他，让他给出一个纸面回复，为什么不给，而不是还是回到之前那个事儿，不是一再的口头上说不给不给，我就是不给啊，没有这个理由啊。所以我们就看那个后续。

0: 刚才断了吗？直播间有人说刚才断了，有吗？然后还有这个大道哈说我们的君君律师好漂亮。好的啊，感谢感谢感谢大家支持啊。哦，还天下第一也说哈，你看你们见到美女了就是这么开心，那也欢迎大家给我们多点点赞，然后呢有什么问题都可以在直播间来跟我们进行互动一下啊。还是刚刚那个朋友啊，最后他还在说那个对方要求现在谅解书要求取消，
1: 就是那对方口头说取消，这都签了名字的，对方想取消就取消啊，谅解书。
0: 调解书他已经签名了，其实就已经有效力了。
2: 对啊，你说取消就取消，不用管他的，不用管他们这个说什么啊，就是他既然敢签这个字儿，对吧？你现在你就是要承认这个事儿，对吧？你要去反悔，那就是你的事儿了。好，我们稍作休息，一会儿再回来。北京时间12点整。
3: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源东汽配城特约播出。世界瞬息万变，
4: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5: 联合调查组
6: 脚步进一步缩小 1.7%。
7: 新闻时刻刷新，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金融数据时代的有影响力的声音。
8: 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9: 境外消费用卡推荐你使用农行万事达全球支付白金卡， 6月30号前 持卡境外消费每笔反现1%， 报名万事达境外活动更可加享5重反现， 最高反现10%， 详情见农行官网。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点事件，以案说法，让法律更进一步。
1: 从这个案件的犯罪构成要件来，
2: 数量多少，
1: 根据我国刑法，
3: 那么就本案的这个情况来看的话，
0: 法律咨询在线解答，为生活保驾护航。
4: 对方公司就完消失了，
5: 撞到了我的车的。
6: 有太多的人觉得维权很难。
7: 现在起诉还有用吗？
0: 广东新闻广播周一至周五12点至13点，我们一起努力，给个说法。

给个说法节目直播时间，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至13点。如果您在平时的生活中遇到法律方面的难题，欢迎通过以下方式与我们取得联系。您可以在直播进行当中拨打020-3623-7422，020-3623-7422，又或者通过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找到我们的小程序，直接在上面以图文的形式来反映您遇到的法律难题。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啊。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是我们之恒广州律所的康永军律师啊，我们欢迎我们的军律师。大家好。嗯，我们刚刚直播间还有很多人问啊，因为我们12点才正常时间，很多老朋友说怎么已经提前开始了。看到我们11点都开始啊，你们来晚啦，我们今天11点就来了呢。所以今天这个军律师可以陪我们2个小时啊，在这个520的时间啊，这个也是非常开心的。 那我们接下来呢，依旧是哈，大家有什么法律的问题啊，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哈，我们的直播热线在开通当中的哈，啊，我们的老朋友啊，就算说海浪报道呢，今天没有，今天没有海况报告，都还挺清晰的。然后那个我们有一位朋友，这个什么嘉盛哈，说我有快递问题需要帮忙，什么问题呀？你倒是说一下，遇到了什么问题呀？对吧？你得跟我们说，我们才知道啊。 然后我看直播间还有留言，说什么合格证的事买不到工资，怎么收不到工资和社保，之前已经曝光过，买车没有合格证，近80位员工。嗯，这个两个事儿哈，没有合格证我不知道你想投诉什么，但是我觉得后面那个比较清晰，就是说员工拿不到工资，没有交社保怎么办？拿不到工资，交不到社保。
1: 你找人事，
0: 对，先找劳动局。嗯嗯，劳动局先介入。嗯啊，如果能够那个找到老板的话，嗯啊，
1: 可以要求老板给员工先结工资，嗯，或者也是如果那个情节严重的话，是可以罚款的。
0: 对啊，
1: 对企业罚款。那如果那个还不行的话，那就提起这个劳动的诉讼。嗯嗯，劳动仲裁、劳动诉讼。
0: 对，你先看看，先看看走到哪一步了，因为你是说的也不清晰，你正常来说你的救济渠道还挺多的，只要你们的这个劳动关系比较清晰，对吧，证据也都有，那就是正常的去找人事，然后再通过仲裁，最后强制执行，对吧，我们这个好像这个对于劳动者的保障
2: 还是挺多的。对，都我不知道你主要遇到什么问题，确实有一些这种特殊的问题哈，你也可以进一步的说一下好不好？我们马上来接听第一个、第三个、第二个电话。喂，你好。
3: 喂。
2: 哎，你好，请问您贵姓？啊，我姓刘。
0: 啊，刘先生遇到什么问题？
2: 就是这样的啊，我9号被我的邻居，抢拿着菜刀铁锤抢进我院子里面，把我 把我老婆砍伤了，把我的车子砸了。
0: 啊，你的邻居拿着刀啊？
2: 嗯，对，菜刀和铁锤，
0: 然后进你家就是这么伤人，这么砸东西，什么原因啊？
2: 什么原因？我就是说他的房屋那个楼梯那个窗口里面有个玻璃的，就是不知怎么样啊，被谁
0: 灾难啊，
2: 我就不知道。哦，他就认为是我砸了他的。嗯，
0: 哦，就是他家的仓库就在你们旁边，
2: 不是仓库，就在家里那个楼梯窗口。
0: 哦，
2: 窗口，
0: 楼梯的窗口。
2: 然后被砸了，然后当时是怀疑你们家，就你们之前是有一些矛盾吗？从来没有矛盾，也没什么纠纷的，什么没有。
0: 这是第一次是吧？
2: 那是第一次。
0: 啊，哇，这么夸张？那您这家里人有人受伤吗？
2: 那把我老婆砍的全身都是血。
0: 哦，报警了吗？
2: 报了，当时报警了。
0: 那警方来了，然后有没有什么结果？
2: 警方来了，就把他控制了，然后结果就去拘留。
0: 嗯，拘留。
2: 对，几天拘留。
0: 哦，那就是有行政处罚了是吧？
2: 行政拘留。
0: 嗯，那当时就是处罚书，就是决定书上面是怎么写的呢？
2: 他以故意伤害罪拘留10天。
0: 故意伤害罪拘留10天。
2: 嗯，第一个，第二个以故意损害财物罪拘留10天。
0: 这个是罪，这个是刑事上的罪，但是它是行政的处罚。
4: 你那个案子是他给你定性是行政案件。
0: 就是治安处罚的那种，还是说刑事案件需要坐牢的那种？
2: 行政案件。
0: 行政案件。
2: 对的。
0: 行政案件可以这样吗？就是可以以这个故意伤害罪行政处罚吗？
1: 嗯，他就是叫出这个拘留。你不急啊，刘先生，你现在能找到这个裁定书，就当时的这个警方出具的这个决定书吗？
0: 能啊。啊，那你可以给我们读一下吗？原封不动的读一下。哦，从一开始就读下来，是不是？你是法院给的吗？ 应该正常来说，警方给的，公安局的应该是很简短的。对，您可以简单，就全程说一下。
1: 县查门2006年，
0: 名字不要读啊，
1: 名字不说。5月9月7日起，刘某因怀疑我就是刘玉琪，破坏其财物，刘某手持菜刀和铁锤来到广东省阳西县。
0: 具体名字我们就不说了啊，具体地址也不说了。然后呢？刘玉琪家中的院子，先用菜刀砍伤陈廷燕头部啊，名字也不说了啊，您的妻子啊，即使陈某头部受伤，经广东省阳西县公安局司法鉴定，陈廷燕的损伤程度评定为轻微伤。
1: 同时刘某使用的铁锤对停放在该处的叶 Q5K
0: 车牌不说了，车牌不说了，车牌不用说，
1: 风险小客车进行打砸，造成小客车不同程度受损。打砸完后，刘某持菜刀对自己颈部进行击残。以上是 只有违法行为刘某的陈述，受害人的陈述，证人证言，作案工具，现场视频监控等证据证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51条之一款之规定，以刘某故意伤害、给予 其行政拘留10日的行政处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59条之规定，以刘某故意损毁财物给予其行政拘留10日的行政处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16条之规定，两项行政处罚合并执行。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罖法》第23条第2款之规定，刘某违反治安管理情节严重，影响恶劣，决定给予其行政拘留20日的处罚。执行方时和其项行政拘留，正阳市县看守所执行，执行期限为2026年5月11日到
2: 2026年5月31日，如不服本判决之决定，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之日期60日内，向阳西县人民政府行政复议机构，现在阳西县。后面的可以了。所以是一个行政的一个处罚，它是依据的是那个治安管理处罚法。
1: 刚刚说的，他说的那个故意伤害，他只是说一个行为，他没有说故意伤害罪。然后那个毁损那个财物，就是故意毁损别人的财物，他也是定性为一个行政的那个处罚行为。那其实呢，这个案子你的诉求是什么？你是觉得他是一个属于刑事的，就是要坐牢的刑事的责任，还是说怎么样？就是你觉得这个案子他定性为一个行政的一个处罚，就你现在是遇到什么问题了吗？就是他已经明确说27天拘留，那是开始拘留了吗？在这个过程当中发生了什么事儿？你现在的主要诉求是什么？
0: 这样的，他17号17号马上请派出所以他申请问题送到回家，
1: 不用带看守所了，不用带拘留所。
0: 哦，就是拘10号开始，14号也就是拘留了4天以后，派出所以他身体缘由，就要求他在家里面去拘留。
1: 就送他回来回家里了。
0: 然后呢，您是对这个事儿，现在是对这个事儿不满意？
1: 不是，17号中午他又上门闹事。 完了可能拿刀砍人啊，又拿刀上门了。嗯，这个都是有证据的，都是有视频的。啊，这个就没有了，我就不管见了，我就叫他那小孩啊，全都回家里，锁好门就不出来了，就怕有危险。哦，所以你现在是，然后就是说。
2: 对这个14天以后他又回到家去拘留的这个事情，提起异议呢，还是说觉得他的这个处罚过于轻，希望寻求其他的一些救济的渠道呢？
1: 这样的，他这个处罚也行，但是他送他回来也不合适，但是警察走以他身体不适为由，继续留他在家中，我认为是不合理的。
2: 哦，明白了，明白你的诉求。
1: 我不知道到底合不合理。
2: 就第一个，你就是对他就是说明明已经判了，判定了这个行政处罚，对吧？你对这个行政处罚其实也认可啊，但是在行政处罚20天里面，警方以他身体为由啊，让他回家，对这个行为你不知道合不合理，就是您个人是觉得不合理，但你想咨询一下法律上合不合理，以及他在回家的过程当中再一次做出了具有危险性的行为，你认为就是说你的自己的权益还能够通过什么样的渠道去进行保障，对不对？
3: 哎呀，这样一位从法律层面来说，肯定是要接到你的人员，我们老百姓也不知道到底法律是怎么规定的。
2: 嗯嗯，好，这对了，不知道怎么规定，打电话过来就是我们让律师来解答。我觉得您这个是非常有法律意识的啊，也很对啊，就遇到事情了，咱先不要着急，咱先看一看法律怎么规定，我们问问专业人士，问问康律师，您看刚刚刘先生说的这整个过程啊，其实是事据也很清晰，然后呢，其实也给我们提供了视频的，我是看到了，视频还是挺恐怖的，拿着菜刀啊，然后你看最后呢，这个刘先生刚刚也读了公安局的这样的一个最后的判定，所以事实很清晰了，但是处理过程当中，因为这个身体原因啊，让回家。
3: 在拘留期间让回家，这个行为有没有法律依据？其实这个事情刚刚那个我们的主持人总结得很好，就是涉及到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说，本来是要20天的一个拘留期的，然后在其中的那个执行到了一半，然后就要让他回家了。那当时候公安机关那边放他回家的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他身体存在很严重的一个疾病吗？ 还是说有其他的一个情况在？
2: 嗯，你有没有去问过？
3: 他说就是血压高。那其实高血压如果有药物的一个控制的话，正常来说是不需要另外去就诊啊，或者回家调休的。因为啊，一般有这样子的一个规定啊，如果他确实是患有严重的疾病。 生活不能自理，那正常来说就不能收取那个拘留，或者是不适宜啊，就那个强制20天的这样子的一个拘留的一个行为。但是呢，这个是需要比较严重的一个身体反应了，就是说有严重疾病。那刚刚所说的那个有高血压，除非他犯病了，犯病的特别严重啊，那可能公安那边就觉得啊，那你还是要回家去。 那个休息不适宜，在那个拘留场所继续进行拘留。那不然的话，有高血压，它并不是一个条件。
2: 嗯，好，先喝点水。

0: 就是那个我看不太舒服，那我就是跟您总结一下哈，就是刚刚那个君君律师说的哈，就是这种情况的话呢，正常来说合不合规不一定啊，就只能说不一定。那有没有相关的法律规定呢？确实是有，那要到了一些非常严重的情形之下， 那他可能会采取到比如说在拘留期间你送到医院去救治，或者是回家哈，应该也是有过哈。但是如果对方只以高血压，这个听起来是明确不合规的，那我建议您呢要留证，今天一直在说这个话，建议就是您对这个行为本身就有异议，能不能去公安那边明确的让他们给出你一个回复，你说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他回来的，什么原因让他 明明是一个啊这个有犯错行为在先，明明都已经行政拘留，这是对他的惩罚，他是什么原因不得已要逃脱，能够逃脱这样的惩罚，你要让警方给一个明确的回复，最好是有纸面的，如果纸面不回复，那你也要让他口头上给你回复，你也留下证据，口头上回复你也是可以留下证据的，你可以录音，对不对？你是吧，你就是要把这个证据留下来，然后对他的这个结果
1: 他说了啊，我是因为如果他明确的你录下来，他明确说我就只是因为高血压把他放回去了，那你对这个结果不满意，是不是可以提起复议？其实是可以，我建议啊，先写一份书面的情况说明，要求公安机关对这个事实，就是为什么放人回家了这个事实进行答复啊，你写一个申请， 要求对这个事情答复，那公安机关如果他给予你答复了，如果你对这个答复不满意的话，其实可以向上一级的一个监管部门去投诉。那所以其实主持人说的很对，要先拿到书面的证据，就为什么要放他回去，这是第一个。另外呢，就是如果在这个过程中是发现其实放他回去的这个行为是严重违规的，或者是违法的，是可以向那个检察院去申请法律监督的。
2: 那这样的，其实我也有一个疑惑，像这样背弃上门闹事，明明知道已经违法违规了，像这样的行为。
0: 对啊，对对，第二个问题了啊，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啊，这是第二个问题，我们先把第一个问题您现在很清晰了啊，就是对于他能不能回家去在拘留期间还能够回家这个行为，您是可以书面提起一个异议，让对方纸面回复您，然后再向他的上级部门对他的这个行为你不认可，让他去进行监管，然后呢如果说他真的有违规现象，那么就是说这个公安局会要为这个行为而付出代价，从而呢进一步的让这个 我们这个受拘留的人哈，受到他该有的这个惩罚，这是第一步。第二步，他已经犯了这样的一个错，然后都已经被行政拘留了，20天啊，不算少了，非常非常重的了，对吧？这么重的一个处罚之下，他再次犯同样的错误，这个在法律上有没有什么能够进一步的对他进行监管的？
1: 第二次的那个他的行为你有报案吗？
2: 报了，怎么处理？他们公安
1: 和他们公安的领导过来说，以后上领导汇报研究一下怎么处理。回去研究一下怎么处理，就现在还没有一个答复是吧？
2: 就是没有，就是说我们要注意一点，看到说他在这里啊，晚上要避开一下，就注意安全。
1: 因为其实啊，他是属于两个 那个违法行为了，前面那个违法行为他做出了20天的一个拘留嘛，那后面这个其实也是个违法行为，我觉得可能会比较符合那个治安管理处罚法里面一个寻衅滋事的一个行为啊，那后面这行为其实可以从就再罚的啊，因为它不是同一个事实来的，后面行为可以再罚。那另外就是后面这个行为会不会因为前面他已经在拘留期间还去 犯错嘛，那要加重处罚啊，这个是值得商榷的啊，所以的话这个你也可以向那个公安那边去提议啊，因为他后面这个行为就前面罚了，他还是做出这么恶劣的后面的第二次行为，那后面这一次行为的对应的处罚就应该加重。
2: 就可能是要加重的哟，就不是说像您刚刚提到的这个事儿哈，就是说啊，那是不是要再劝诫一下？不是这么劝诫的，就是如果他再次犯了，那还是得要用法律的手段让他受到这样的惩罚。那就是让我们理解说，为什么要加重？就你看你同样的事儿，我已经罚了你了，你还要再做，是不是罚的不够？就是让别人有这样的感觉。那你罚的不够，那就要加重啊。而且直播间上有人留言，你说这个中国男孩他就说，一方面说生活不能自理
1: 就是让别人有这样的感觉。那你罚的不够，那就要加重啊。而且直播间上有人留言，你说这个中国男孩他就说，一方面说生活不能自理回家了，但另一方面又可以持刀继续砍人。对，这个行为，对呀，这个高血压倒不得已了，我都不用受惩罚了，那得是多不得已的情况之下，那我回到家我还能继续持刀，我还能继续砍人，这个事情听起来不太合理啊。当然整个过程我们确实也没有看到实际的一个视频，因为刘先生也说了，第二次是没有留下视频的，那可能也是需要相关的监管部门介入，然后看看证据能不能足够的收集啊，这个。但是前一部分是有证据已经很充实，然后这个裁定也已经出来了，对吧？啊，包括下单也说了，怎么回来就突然变得气血方刚了，这个是不是不太合理啊？对啊，对啊，对吧？你看大家听完以后都觉得不合理，所以我觉得站在刘先生您的角度上来说，我们非常能够体 那如果他的行为就是反反复复，其实刚刚前面那一次已经做出了那个行政的处罚，后面这一次如果他的做出的行为还是特别恶劣的话，你也有取证，那这时候我觉得你是可以尝试去刑事立案的。
2: 就是去投诉，就你拿着这个他的判决书和他反复再犯的证据，就比如说他回来以后又继续做，你把这个证据留存下来，然后你就可以以他反复寻衅滋事为由向法院提起诉讼，那接下来就不是说几天的拘留了，那可能就是要以年为单位的坐牢了。你懂吗？这个力度是不一样的。因为如果哈一个人真的反反复复知，明明就是已经告诉他了，你说第一次我不知道，第二次我都受了惩罚了，我是明知道这是错的我还要做，那这样的话不是在公然的挑衅吗？对不对？那法律肯定是能够治他的。关键就是说你们在保护好自己的同时哈，那也要就是说再次发生这样的事件，像您刚刚做的很明智啊，马上躲在家里面不出来，对，这些都是很好的防御措施，防御的前之后也得留下证据，然后证明他反反复复对你们的生活真的造成影响了，从而提起这个诉讼，刑事诉讼，就是说去法院告他，这个东西也是可以的，因为你现在已经有了初步的证据，证明了这个事实啊，本身事实你有那个公安的裁定了啊，对吧？这个是一个有力的证据啊。然后第三个问题，我也想帮刘先生问一问，刚刚提到的车损毁了，妻子受伤要住院了，那这个赔偿谁来负责？怎么去要回来？
1: 刚刚说的那个财产损失是达到了7000块钱了，是吧？
0: 7843元6角，这个鉴定已经做出来了。
1: 首先呢，其实
0: 这能不能又加在这方面的立案，对他进一步的处罚？
2: 他说这个钱能不能加立案？其实钱就是
0: 之前以故意损毁财物行政拘留期间是否合法？那现在一个车辆就损毁鉴定为7843元。
1: 就是其实呢，你刚刚说的那个损毁财物啊，7000块钱已经达到数额较大了。如果你说要追究他的那个不是行政责任啊，是刑事责任，
2: 坐牢。
1: 对，坐牢的那种，那其实你也可以向公安去就是提起申诉的。就是我觉得他这个已经是个刑事行为了。那另外的话，就是如果需要去索赔的话，也可以走民事的途径。例如是你妻子的一个医药费那个护理费还有你们照顾他的一些误工费他自己的一些营养费交通费这些都可以作为他的一个损失去提起民事的侵权的一个诉讼然后呢就要求对方赔付。 啊，这些所造成的损失。另外呢，就是刚刚说的那个车辆的那个损毁啊，
2: 嗯，
1: 刚刚提到了，可以是行政，就是刚刚的违反的治安管理处罚法，另外也可以是刑事啊，要求就是那个就是要坐牢的入刑的那种啊。它其实在刑事方面呢，它也包括了对这个被害人的这些财物的一个损坏的一个赔付的，
2: 嗯
1: 啊，也是可以的。

0: 如果都就是都没有立案的话、嗯、那民事方面的也是可以提起这个侵权的一个诉讼。
1: 嗯，直播间还有人说精神赔偿、嗯、啊，
0: 精神赔偿的话要看一下他的伤害程度，
1: 嗯
0: 啊，达到就是怎么样，就如果是一并提起那个精神损失的赔偿的话呢，有可能会被支持，但是呢正常来说现在那个民事的一个司法的一些案例里面呢还是特别严重的那种情况、
1: 嗯、
0: 啊才会支持这个精神损害赔偿。
1: 嗯， 嗯，但不影响你提、嗯、但是最后能不能落实还是一回事啊。就是刚刚这个君君律师说的这个整体内容，稍后呢、嗯、我们这个半点之后我们会进一步的再给你梳理一下，你稍等一下好不好，我们稍做这个休息，然后半点回来之后，然后呢我们再进一步的给你简单的梳理一下哈，方便您后续的进一步维权。
2: 好的好的，谢谢。

0: 北京时间12: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5月12日是全国防灾减灾日，电梯作为日常出行工具，安全检查不能少。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教您留意电梯运行状况，若发现电梯门开关异常、运行有异响、抖动或停层不准确等问题，应及时向物业或相关部门报告，切勿强行乘坐。检查电梯内的紧急呼叫按钮、报警装置是否有效，确保在紧急情况下能及时求救。乘坐电梯时遵守安全规定，不超载、不蹦跳、不强行扒门，同时维护电梯安全运行环境。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热点事件以案说法，让法律更进一步。
6: 从这个案件的犯罪构成要件来，
7: 数量多少，
6: 根据我国刑法，
8: 那么就本案的这个情况来看的话，
5: 法律咨询在线解答，为生活保驾护航。
9: 公司就完消失了，
10: 撞到了我的车的。
11: 有太多他的人觉得维权很难。
12: 现在起诉还有用吗？
5: 广东新闻广播周一至周五12:00至13:00，我们一起努力，给个说法。给个说法节目直播时间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00至13:00。如果您在平时的生活中遇到法律方面的难题，欢迎通过以下方式与我们取得联系。您可以在直播进行当中拨打020-3623-7422，020-3623-7422，又或者通过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找到我们的小程序，直接在上面以图文的形式来反映您遇到的法律难题。

好，欢迎回来哈，我们这个刘先生是在线的啊。好，我们就继续简单跟您就是总结一下哈，就您的救济渠道啊。首先呢，就是说这个刚刚公安已经判了哈，寻衅滋事的这样的一个行政处罚也有了，20天的规格其实相对来说是比较高的，他也提到了故意伤害和损毁财物这两项事情合并给他一起处罚了哦，20天。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 让这个人因为高血压啊，让这个行政拘留的人因为高血压就能回家，这个事情我们是存疑的。那您的救济渠道呢？啊，就是可以以书面的形式要求这个警方给你们一个明确的回复，他到底是怎么回家的。好，那第二个问题，他在回家之后又二次对你们进行了伤害，或者说是威胁到了你们的生活，那么请你留下证据之后

0: 你可以对这个60天嘛，对吧，他60天可以提起行政复议，能不能让这个行政不认可这个行政处罚要求他升级到刑事呢？可以吗？可以。那就是我们刚刚也说了，行政跟刑事的区别你应该了解了哈，我们君君律师说了的，行政那就是行政拘留，刑事那就是法要去那个监狱里面坐牢，这两个的力度是很明显
1: 是完全不同的，您懂吧？所以说对他的这个反反复复的行为，如果是真的，就留下证据，让他去受到更严苛、严厉的惩罚，好不好？
2: 嗯，后续有问题再给我们拨打电话，好不好？
1: 谢谢。那个车辆损坏车辆鉴定是18号做出来的，现在这个在之前做出的故意损毁财物就没有。
0: 那个鉴定没出来，现在鉴定出来了。哦，我知道您刚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当时以这个损坏财物它只是行政拘留了，但是呢没有做这个一个鉴定，现在鉴定出来金额你认为7000已经是达到了一个比较大的这个标的额，你觉得它应该会不会因为这个金额比较大，然后它从而就是更一步的加剧它应该受到惩罚的这个力度，那有可能吗？
3: 金额方面是有可能的，就好像我刚刚说的，达到7000以下，以上已经是数额巨大了，所以其实在刑事方面它是构成了那个故意损毁财物罪的，所以的话你可以通过现在拿到的新的那个鉴定报告，金额不一样了，可以尝试刑事这方面。
0: 对，是有可能的。 就是说现在金额出来了，那你也在行政复议期间嘛，你不是60天嘛，对吧？他给了你的一个行政处罚是60天，你是可以提起复议的哟。那你的这个复议你就提交上这样的一个鉴定的结果，你认为金额过大，你认为行政的这样的一个寻衅滋事损毁财物的这个应该更深一步，就更加大一步，就损毁财物罪啊，上升到这个刑事，看能不能行，你可以提起。 其实这对你来说更容易，因为你自己要另外去提起刑事的一个事件的话，你可能还要等，但这个事件你直接提起行政复议，对咱们老百姓来说是更轻松一点，就更好走一点的路，我们试一下好不好？好，那也再次提醒您要保护好自己啊，如果说真的反反复复的话，千万要保护好自己好吗？
1: 哎，王国事情就是我们村里他们就有社会那场
2: 无业人员就是在我的村里对我家人整整24小时跟踪监视，我遵守的。
0: 这个事儿呢，因为你还是那句话哈，就是说如果说跟本件事情有关，留下证据，留下证据先，先把证据留下来，然后呢让这个警方介入，是不是可以？
2: 就是警方就不提起这件事情，就是这件事情，就是因为这些人在这个村中一 是跟这个事件有关的吗？有关，就是在这些人员呢进入那个他的家里，这有24小时真正进行监视和蹲守。
0: 你的意思是因为这个事情他请人来打击报复你们？
2: 不是，就是这些有些镇政府就是调这些，举起这些人呢过来的，和镇政府那些
0: 不太懂你说的这个内容哈，就是跟这个事情到底有没有关系，你要觉得有关系你可以向这个开具证明书的这样的一个公安机关，你去跟他们说这样的情况，看他能不能介入，但是前提还是要有证据，好不好？
2: 好，
0: 后续有问题再给我们联系啊，把您接出去。
2: 好。

0: 好，那个刚刚这个事件哈，确实是挺离谱的，朋友们，我在网上是看到他发的视频了啊，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但是他那个邻居确实是拿着菜刀就跑到他家里来，然后就是砍了他的妻子啊，在公安的判决书里面也是写得很明确的，所以要是真的，就是我们说，就是法院一直就是邻里关系是以协商为主，其实也是希望你是天天都住在一起的，抬头不见低头见的，大家还是以和谐，对吧，商量为主，要真的出现了这种暴力事件，后续怎么办呢？真的也是挺麻烦的哦。
1: 我之前有一个案件也是，就是上下楼的，楼上楼下就是碰到就在小区打架，一碰到就打架。
0: 哎呦，你说说这。

0: 所以就是你还手嘛，就变成了互殴。
1: 哦，对，
0: 那这种也是比较难搞。
1: 对，就是说你可以罚他，但是你每次你就是只能是正当防卫，对吧？正当防卫你也可能还是要被打一下，然后你再去告他，然后又处罚，然后你再被打，你再去告他，就反反复复，其实受伤的还是两方，都两方都受伤。所以还是建议大家就是邻里嘛，就是这什么，远亲不如近邻，能化解的就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对不对？这个和谐，对吧，为主啊。啊，看到直播间有人在留言啊，朋友，你这位朋友，你说你在广东旅游买了一个东西，半天不发货，我们看到你的这个留言了，稍后我们会给您回复，好不好？因为我们在线有一个朋友已经在等待了，我们先来把他这个接进我们的线。喂，你好，请问您贵姓？
2: 姓蓝。
1: 哦，蓝先生遇到什么问题？
2: 我的邻居在我的门口枪传着他尿怕水。
1: 哦，又是邻居的事儿，你的邻居怎么了？
2: 怕水，把尿泼尿在我的家里。
1: 泼尿在你家里？
2: 家尿的门口和墙全部就尿。
1: 为啥呀？
2: 我不知道他为啥。
1: 那你这是偶尔事件吗？
2: 十多年了吧，泼了。
1: 十多年了，每天来你家泼粪泼尿啊？
0: 他是不是精神有问题的那种？
2: 哪里人啊？是什么那个人啊？人老一点的。
1: 只泼你家吗？
2: 不会，有几家啊？
1: 哦，周围几家都泼。
2: 我家他进太多，我家里，我家太多了。
0: 哦，被你家拍到了。
1: 哦，被你你有视频是吧？
2: 是有视频直接。
1: 哦，就那个人每天来就拿着这个粪尿，然后就在你家门口这么撒。
2: 啊，这么撒的门。
1: 他想干嘛呢？撒完了以后呢？
2: 又回家，那个人是什么？不撒了又回家。撒完了有尿了又拿下来
0: 有多久了？
2: 十多年了，
0: 十多年了，每天这样啊？
2: 每天呢，就是每天
1: 尿。但是，哎呀，我就觉得这个事情有点麻烦，什么事儿呢？就是说，他就是在你家那个周围的地上这么撒，但是就是对人也没有什么伤害，对吧？听不太清楚您说话了。
2: 这二楼要泡上来的尿了，人家走过的人有几个被人家泡。泡了有了，有你尿了，就灌上头纱，他为什么这么臭？什么你看见你尿呢？人家吧。
1: 我懂，意思就是说，虽然没有泼到人，但是经常把家里面弄得臭烘烘的。这种事儿呢，就是说伤害性不强，侮辱性极大，这怎么办呢？找了谁呀？找了什么部门没有？
2: 找了，居委会也找过，哪里也找过了，什么部门都找过了，没办法，家里几年都没要解决这个问题，也是这样。
1: 您刚刚说什么？从二楼直接往下泼是什么意思啊？
2: 二楼泼的来。泼到他的门口，用枪没尿，全部洗掉在锅里。过了人有几个被人家泼了，掉在人
1: 身上。你的意思是这个人他住在二楼，他经常从他的那个二楼也会泼一些粪便到楼下去，伤害到这或者泼到路人是吧？二楼也不属于高空抛物是吧？
0: 他其实这个情况啊，如果他长期是这样子的话，你们向公安那边去报过案吗？
2: 报
0: 不受理吗？
2: 忘记多少记得不知道了，报了很多啊。
1: 那为什么不受理呢？公安？
2: 他不来过来看看，他没办法，要是要过来了说没办法不，要觉得了，我打电话跟个儿子，说一下这个，一天等一天，你家里等，有一个过来等了等我们小区的，等来等了等了几年，十多年都没有办法。
1: 就是说等到家里也没有小孩在家里，就他一位，他年纪多大？
2: 不是因为他家里的事儿，而且晚上饭你接得住不？
1: 他现在多大呀？
2: 多大？像今年就69了。
1: 哇，快70岁的老人，所以是
0: 泼了10年呢。
1: 从六十岁开始泼到70岁，那警方他不立案，他说没有办法管，是什么？是因为他的年纪吗？还是什么？
2: 不知道，
1: 也不知道。
2: 警方过来他就看呢，没办法，这样说有几号知道啊？逃蹦蹦就走了。
1: 居委会去你找过吗？居委会找过没有？
2: 居委会找过，哎，我找过他了不？
1: 也都没有用。
2: 没用，政府也找过。
1: 找过以后给出个什么结果吗？有没有进行协商过吗？
2: 有啊，他们就说等待，就我等待呢。
1: 等待，等了10年是吧？

0: 你看，我那里啊，打开，这个我楼啊，有些。
1: 我再问问你啊，这个看看是蓝先生啊，你刚刚所说的都是属实的吧？你说的，因为我看到你发的视频了，确实有一个老奶奶啊上门来泼这些东西，你确定这个行为已经长达十年，而且你们多次报案或者说是找政府都没有解决，这个事情是属实的吗？
2: 这种案件其实你说要到法院去起诉嘛，民事诉讼嘛，它又没有造成那个损害结果，是吧？就那个损害结果可能就是你们要把它扫干净咯，那这个没有一个财产性的一个损害，那如果起诉民事起诉的话，这个相邻权，你相邻权为这个起诉的依据，要求说停止它的那个侵害行为。但是我觉得可能最后到了执行阶段也存在障碍，
1: 就停止执行，我对吧？我执行人员来了，
2: 好，你停止了，那我们这次走了，我再没错了，然后我又花那么长时间去起诉，他没有意义，他没有办法强制执行。
1: 对，即使是有一个判决下来，到时候你去申请执行，要求他停止这样子的一个侵害的行为，那个法院的人过来，可能那一刻他是停止了，人一走，他又继续他这样子的一个行为，那很难的，就是到了执行会造成一个没有结果的一个 案件吧，这是只有个判决书，一个胜诉判决。
0: 哎呀，所以确实现在是没有办法，只能是没有办法。我就建议也可以，其实我觉得那个公安那边可以尝试走一走，因为他的那个行为从那个治安管理处罚法上面，他有一种就是也是寻衅滋事嘛，就是你总是拿那个就是粪便的那些去泼人家，你完全是没有缘由的啊，那这种的话可以其实尝试要求公安给他一个行政处罚，
1: 行政处罚，让他拘留两天，看看就是说，因为如果一直不管是不是沟通也没有用，那这个事儿不可能就是说让他一直这样，虽然也是年纪也比较大了，咱也不知道什么缘由啊，但是能不能尝试一下，就是走这个公安这边
2: 试试看。对，就是行政处罚的话，要不就是罚金，要不就是可以对他拘留，刚刚所说的就是拘留个一两天，对他也有一个就警示的作用嘛，所以你们邻居遭受到这样子的一个行为的全部联合起来去公安走一趟，要求一定要对他做出相应的一些惩罚才行。
1: 哎呀，就是也挺无奈的，就是你看看能不能就是通过公安就再一次要求他这个寻衅滋事，然后进行立案，然后从而进行行政处罚，就这是一条道啊。那如果公安他不受理，或者说他觉得达不到标准，你让他给你出一个，你必须不能让他口头跟你说啊，这个蓝先生一定记住，口头是没有用的，要让他纸面给你回复一个不受理，那你拿着这个纸面的，你可以申请行政复议，要求他的上级部门 然后来介入，因为你一直都是找的你们村里面的，对不对？派出所嘛，那他的上级部门介入，也许就会能够就是意识到这个事情可能给你们带来这么多年的困扰，那是不是也能够通过一些行政的救济手段，然后来介入，看看能不能解决这个事儿？目前来说只能是这样了。你看刚刚君君律师说了，就算建议你去走法律途径，你确实有这个权利，但最后要实施起来也是比较麻烦的，好不好？
0: 你得先拿到他的行政处罚，你得先拿到他不受理的这样的一个证据，你再要求他的上级部门进行行政复议，而不是一二三四五，因为一二三四五还是不同的部门来受理，那还是停留在最基础的第一步。他不受理之后给到你一个回复，那是纸，他会给你一张纸的，纸上面有盖章，章上面写了我院或我派出所不受理，理由如下。 写完了以后，你拿着这个纸，然后在投诉他的下面后面会给你写，如果不满意，你可以行政复议，电话是什么什么什么，他那上面的电话你打过去，你说我对这个结果不满意，我要求他的上级部门介入，这是一个流程，因为你一直都停留十年了，一直都走在第一步，就是啊我打过了，他说不处理，你就结束了。现在君君律师给了你一个新的途径，你要他纸面回复，然后向他的上级部门尝试立案寻衅滋事， 拘留他，看看行不行。好，那还有一个问题，我刚刚看直播间有人

0: 我天了，你别进来，我养在我的院子里，你进来才被咬的呢。
1: 他应该是从楼上泼下来的吧？
0: 不，他在楼上泼下来是对其他的路人，到他家是他家有个铁门，进去以后进他家铁门，然后撒完以后把铁门关上。那我把铁门锁起来不就好了？对啊，你为什么不锁铁门呢？
2: 我在这两边后门就问人家的，全面的门面的。哦，就大家共用一个铁门是吧？哦，那不能锁，全面就问人家卖酒的。那你那个，那我就是那个铁门那里，我虽然不能锁，我能在铁门门口。烂了，里面有烂。写的有狗。没有，全部搞烂了，没有。
1: 你能不能把自己那个？
2: 那个范围区分出来，然后自己那个加个闸或者怎么样呀？他现在应该就是说的公用的那个进门的那个口。
0: 我连门前那个商铺呢？对啊，他就是门前嘛。对，就等于说你每天进门，对吧？你就算不是我在大门口，我每天进这个铁门，三比如几户，大家都要进这个铁门，但每次进这个铁门就全是屎。
1: 或者全是尿，你想想这个多，这是养狗这个方法是不行了，
0: 不行不行。
1: 那养狗也不行啊，你这个直播间的朋友们，咬伤了不行，不要乱出主意啊，这个可能到时候还违规了啊。哎呀，那我看直播间还有人说，那如果说我因为这个泼的这些东西，然后摔倒了致伤了，那他可能就要负责了。
0: 对对，就是那个民事责任，可以要求他侵权。
1: 对，如果是因为他泼的这些东西对你们造成了实质的伤害，那这样才能够有一个着力点。但是我觉得如果他反反复复就长达十年，还是我们建议还是用刚刚那个方法，让这个警方介入，让他给到你一个书面的回复，就是说他不受理的回复，然后向他的上级部门，也就是市级和省级，就如果你一直留在这个村里的层面啊，解决不了， 那我们就尝试往上一部门，但是你得先拿到对方不受理的依据，然后我们尝试往上申诉一下，也不难的，真的很简单。就是你既然都十年了，肯定很困扰，我建议你还是你可以纸面的写一个要求对方去审理的这样的一个纸质的，你在网上一搜就看到了，你给公安，然后公安他就必须要你要求他回复你纸质的不受理，他给了你一个纸质的不受理，下面就会有让你复议的电话，你打那个电话。 那个电话就是相对来说更直接一点，可以直接向他的上级部门，然后取得联系，然后进一步对他这个行为进行监管。先试一下了，现在没办法，只能是这样了，好不好？啊，先把你接出去了，我觉得好不好？我觉得作为蓝先生来说，肯定是不好，肯定不愿意这个事儿，但是确实没有解决办法，所以还是那句话，就是说这个邻里关系，其实我之前也问过蓝先生，就说这个事儿其实最终你这解铃。
0: 到底是找这个系凌人，还是找这个人啊？到底什么原因，对吧？能不能去跟他沟通一下？但我估计十年了，肯定也是沟通不了。
1: 沟通不了，哎，好难。就是有一种无力感，他是法律上有些事情管不着。嗯嗯，皮奇说，解决不了。中国男孩说，合法公民都应该受到法律的保护。这个跟法律的保护，你。
0: 他确实也不犯法，犯法吗？很难说，很难去判定，很难去判定。就算他犯法了，他犯法的也是他一直在做这个行为，那法律也只能让他停止这个行为，就属于侵犯到邻里的关系。那还是那句话，那是可以停止这个行为啊，但是强制执行可能就是一次，那今天强制执行了，明天呢？你再申请。 再来强制执行，那不可能，人家执法人员一直站在你老奶奶的门口不让你出门嘛，你这个法律也得是在保护这个人身自由的前提之下，你不能说我把他拘禁起来了就找不到这个拘禁的理由啊，除非他是真的就是行政处罚，像刚刚君君律师给的建议哈，就是走这个寻衅滋事，确实到达了寻衅滋事，让他先行政拘留几天，那也是几天呢，那后面呢？
1: 不过其实我觉得只要有这个拘留的行为，或者是有处罚的这样子的，就是那个罚款啊，这样子的处罚，其实我觉得会克制一点。
0: 对，
1: 现在就是十几年了，根本就没有人去管，
0: 对，
1: 他就越来越疯狂。
0: 嗯，所以蓝先生哈，就是我们建议啊，你用刚刚君君律师说的那个方法，咱先去试一试，再试一试，如果一旦 能够立案给他行政拘留，然后行政拘留之后，你们再留下证据，他还在反反复复的，因为他行政拘留这个事儿还在不停的犯，那就又回到我们之前说的，有可能他就存在加重情节，加重情。

0: 节，那就是这个天数会反复的增加的以外，它可能还是屡教不改，那可能就会上升到更多的层面了，这个就找到着力点了。不然的话一直都在那个表面，我们就这么久了一直都投诉在表面，其实也挺难的，好不好，蓝先生？你这个我们确实很能体会你啊，看到你的视频了，能够感同身受啊。我想一下，如果谁在这样的环境下面，真是挺无奈的。
1: 是
0: 啊，是，所以后续有问题你可以继续再跟我们联系，好不好，我们把您接出去了啊。那以上呢也是今天给个说法的全部内容了，北京时间来到了12:56啊，那我们再次感谢今天啊这个直播间还是很多朋友的。九三说在自己门口抹油，在自己门口抹油跟养狗有什么区别？别人走进来摔跤了，你还是会有侵权责任的，是吧？
1: 一样的，一样的。
0: 你没有做好防护措施，你这个。
1: 而且他故意的，你还
0: 故意抹油。
1: 他那个70多岁老人家是吧？
0: 哦，你不得了啊！你摔一下，你还不知道什么事儿呢。所以我觉得可能也是多方啊，就是一直以协商为主，没有采取什么手段，也可能会考虑到这个年龄的问题，对吧？哦，就是所以年龄问题确实尊老爱幼嘛，但是朋友们，尊老爱幼可不是你可以肆意这个去做任何行为的一个挡箭盘啊。那以上是我们今天给个说法的全部内容，再次感谢我们的君君律师，谢谢君君律师今天陪了我们2个小时，
1: 谢谢，
0: 祝大家520快乐，拜拜。哎，对了，周五我们会去那个茂名啊，去摘荔枝的地方哈，大家也可以关注我们上午的这个给这个我都记错了，民生热线访谈室的这个视频直播的内容哈，我们周五再见了，拜拜。

0: 间13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EYO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EYO Guangyuan East Auto Parts Mall.
3: 世界瞬息万变，
4: 大家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5: 联合调查组
6: 交易所涨幅进一步缩小1.7%。
3: 新闻时刻刷新，
7: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8: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3: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0: 中国旅游日主会场活动今年首次落地广州，活动创新构建一加十加 N 活动体系，全省21城联动推出280多项特色活动，非遗文创、农文旅融合等4大主题市集集中亮相，美食嘉年华、咖啡文化季、文博巡游等精彩内容轮番上演，点燃城市烟火气。整个主题月期间，全省联动推出超10亿元文旅惠民礼包，覆盖景区住宿餐饮出行全链条，并创新推出票根经济，凭赛事票、交通票、演出票可以享受叠加优惠，真正实现一票游广东。记者唐梦媛报道，为积极服务广东体育城市联赛，5月15号起，国铁广州局正式开通广站高铁90日季次票、30日定期票，同步优化广深城际季次定期票产品，并为广深港跨境高铁季次定期票新增广州新塘站、赋能通勤、差旅、探亲、跨境出行以及跨城观赛全场景。以2等座为例，30日定期票最大优惠到公布票价的4.5折，单次最高可省112.6元。90日季次票最大优惠到公布票价的6.5折，20次最高可省1007元。肇庆台报道，昨天是中国旅游日，肇庆星湖旅游景区于5月18号到5月22号推出限时门票半价惠民活动。活动期间，七星岩景区、鼎湖山景区以及星湖国家湿地公园实施成人单点门票5折优惠。当前星湖旅游景区荷花正绽放，景致动人，正值观赏的好时期。梅州台报道，五华县昨天公开销毁一批在打非治违行动中依法没收的非法经营、非法储存烟花爆竹等危险物品。据统计，此次公开销毁没收的危险物品总价值约100万元。公安部今天公布了2025年以来打击经济犯罪20起典型案例，涉及非法经营、洗钱、伪造货币、保险诈骗、骗取出口退税等多个方面。中国人民银行今天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本月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其中1年期 LPR 为3.0%，5年期以上 LPR 为3.5%，均维持不变。这也是 LPR 连续12个月保持不变。这次新闻编辑赵超仪，播音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 App。
5: 你好吗？我是洪亮组合的亮亮。
9: 大家好，我是刘洪。
5: 哎，那么今年暑假呢，一放假，欢迎大家在7月11号到7月16号，跟着我们6天5晚去到杭州、安吉跟上海迪士尼去玩吧。
9: 没错，我们这一次的行程呢，会从广州搭乘高铁先到杭州，然后是从上海坐高铁再回广州啊。
5: 嗯、
9: 这高铁上的时间其实很短，一晃就过去了，5个多小时。
5: 对，还真的是很近，高铁改变生活，
9: 很方便啊。
5: 那咱们这次有什么亮点呢？首先，我们去到杭州会去西湖玩飞花令，要希望大家穿上你家里就有的这个汉服啊。再后我们会去一个研究型的大学，培养科学家的施一公院士创办的西湖大学，希望大家可以到那里感受不一样的未来大学。
9: 没错，那我们还会去到这个阿里巴巴、以及这个弯弯洗车行，我们要和特殊孩子又有一次亲密的互动。
5: 是的，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会去哪里呢？会在安吉五峰山运动村去待2天，在这玩皮划艇啦、攀岩啦、丛林穿越呀、做竹筒饭。因为安吉呢是我们中国的最美县城啊，它有美丽的竹海，卧虎藏龙就在那儿拍的。
9: 是的，那如果可以的话呢，我们还会去采摘一下安吉特别出名的
5: 白
9: 茶，对，或者是时令水果，
5: 对，
9: 还会去这个两山里面的发源地啊，安吉渔村去打卡。
5: 对，那么之后呢，我们就会去到了上海迪士尼，疯玩一整天。
9: 是的，而且包2餐哦。
5: 对，在迪士尼吃完的可真的好贵好贵。我们还会去上海博物馆，还会去逛外滩，看我们这次的研学多么的丰富。现在我们每一次推出这个路线，我发现都有大人直接来报名的。
9: 是的，那我们这一次行程的价格呢是6到14岁的话是6888元每人，14周岁以上是7888元每人。
5: 是的，那么除此之外，再给您预告一下，7月17号到8月1号，我们是有挪威4天看峡湾跟坐高山火车，加上北极游轮的时间，我们的全单呢是有额外的85折的。还有呢，就是我们的7月29号到8月10号是由我们包着火车带大家去火车研学，
9: 是
5: 去西安、兰州、西宁、敦煌，还有哪儿？
9: 成都。
5: 成都，哇，真的，你想吧，这一路上有好多美景跟美食。
9: 没错。
5: 还有8月9号，我们会从广州双飞到新加坡，登上移动的迪士尼乐园，就是这个亚洲首艘的迪士尼游轮，还会去新加坡的南洋理工大学去研学。怎样？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对话框输入研学，进群跟我们一起出发吧。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生活是一门需要用心经营的艺术，午间是按下慢放键的放松时刻。广东新闻广播午后茶话会，让我们在忙碌生活里找一方休憩的小站，谈谈生活小发现，聊聊生活小确幸，共度温暖闲适的午后时光。生活很美，我们陪您细细品味。
10: 生活很美，我们和你细细品味。Hello，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以及正在网络端观看我们今天网络直播的各位网友朋友们，大家中午好啊！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3:08。那今天呢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520，也就是说呢，现在呢是13:08。那过一会儿，大概在5分钟、6分钟之后呢，就会来到13:14520的这个特别的时刻。所以我今天突然之间觉得我们的节目开播这一个瞬间好像特别有意义，你有没有觉得
11: 卡到了这个点儿上是吧？
10: 所以等一下我们在那个时刻是不是要做些什么呢？就大家一起打个520，在直播间一起表白好不好？一起表达爱，勇敢表达爱。
11: 对，520大家都知道是这个日子，但是我还刚才你一说我才意识到，原来13:14这个时间就是我们节目的时段。
10: 是是，对呀、啊、你看现在、就很有这种小小的这种惊，就也不算是惊喜感吧，小小的仪式感。其实大家有没有觉得，就是生活总是有那么多折磨你，然后让你频繁的觉得说哎呀太难受了，崩溃不开心。但是总要找一些这种小小的仪式感，然后让自己就是
11: 开心起来，
10: 找到一些释放的窗口。所以我们今天来等一下啊，还

0: 有差不多四分多钟的时间就来到1314这个时间。那今天呢又是520-1314，让我们一起把1314520等一下打在这个公屏上好不好？
1: 嗯，是打1314520。
0: 不是应该520-1314吗？
1: 不是啊，一生一世我爱你啊，
0: 1314520。不是我爱你一生一世。肯定是1314520啊。那也行也行，但是我们统一一下队形嘛好不好？1314520好不好？就不管是现在正在这个咱们这个直播间1314520啊，1314520，对，就不管是你是在咱们这个抖音直播间听我们节目的，还是在视频号直播间听我们节目的，又或者此刻呢您是在电台收听节目，不妨呢您这个移步来到咱们的线上，一起来给自己的这个小小的仪式感加点氛围好不好？
1: 是今天突然觉得哈，在这个时间可以陪大家一起度过哈，
0: 哎，
1: 有点
0: 特别是不是
1: 幸福感，是不是有点这个惊喜感，也欢迎大家来到咱们的直播间哈，在抖音或者视频号呢您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可以直接进到咱们的直播间，尤其是现在很多还在路上开车的朋友，如果说待会儿你太忙的话哈，通过视频的方式也来观看观看咱们的节目，在抖音或者是视频号您搜索广东新闻广播，这个看哈会比听呢能做的事儿多一些，比如说呢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哈，可以看到两个主持人，还可以给我们留言，还可以给我们点赞等等等等。
0: 对，不管你今天是不是有收到表白，或者是你今天打算要给别人表白，我觉得今天先在我们这个直播间来练练手先来给自己表白一下，给别人表白一下好不好让我们把这个氛围感拉满。因为其实说句老实话，我今天早上为什么会突然之间有这样子的一个感慨哈，我今天早晨起床之后呢就刷这个这个抖音和视频号，就看到了一个一个大学生他的一个崩溃瞬间，就是他因为他可能是因为就是老师可能当着同学的面就是就斥责了他，他就觉得老师特别不给他面子，然后呢他就是一下子在那一刻就彻底崩溃了。当然这个事情我们不提倡啊，就是但是他的那个样子就被网友们拍，就被同学拍下来发到了网上。那我想可能很多人都会觉得说在想说这男孩是不是有什么心理问题啊，或者说有什么什么什么情况。但是我看到的呢可能却是就说往往不管是成年人还是学生，或者说是只要是一个人有情绪问题吧，可能总会在某一个时刻瞬间崩溃的样子，就他在那个教室大喊在那里喊，就那个状态就是反正让我看到的是觉得哎呀真的挺不容易的，然后老师也是一脸尴尬，老师也是一脸茫然，老师说我都给你道歉了，你觉得我哪里做的不对，那我给你道歉，那你还要让我怎么样呢？
1: 其实有的时候我觉得可能不在于说之前跟老师发生一个什么矛盾哈，因为不是说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嘛，在这最后一根稻草到来之前可能已经有很多别的东西压在他身上了，这一根稻草可能只是他难以承受的那个线在那儿。
0: 所以啊我们真的需要生活当中一点这种开心的事情啊，或者说小小的这种方式。我们那个戏迷花花他说今天去车管所体检换驾驶证，左眼睛看小字母过不了，看不到小字母有什么办法吗？这如果是真的是因为你的这个体检咱们看不清，那真的没有任何办法，这个是绝对没有任何办法的。你假如说你自己的眼睛你要不然呢你就去医院就把自己的眼睛去调整，起码是矫正视力，矫正好的视力如果是能看到那个小字母他也会给你过，因为他的这个驾照的要求其实就是你的眼睛要通过矫正视力，即便是矫正视力之后你也要达到某一个这个，我当时去做这个驾驶证换证的时候，然后呢也有这种情况，因为我当时其实情绪状态其实很不耐烦，因为我觉得去体检就是这个去邮政的那个处理点他给你拍照呢他是拿那个摄像头牌，我觉得那个要陪着我接下来10年的驾照照片太丑了我觉得不想，然后我就去了医院，那医院呢他的这个体检就非常的严格，就你这一项那一项，然后最后我甚至当时就在测视力的时候我甚至也出现说哎呀这个我看不清，我以为是可以说看不清就行了，然后那个医生说你要是看 看不清的话就过不了驾照，
1: 嗯，
0: 你就拿不到，这个是真的，是过不了，所以你要把这个。后来我实际上其实我静下心来，
1: 其实
0: 认真其实是可以看到，对对对
1: 啊，脾气有点不太好，有点没耐心，
0: 对对对，所以就说像那个谁，像那个西迷花花，如果你这样子的情况的话，一定要去矫正视力。

0: 力，
1: 嗯，
0: 就起码你把那个可能类似于像你的这个隐形眼镜，它的这个度数，它是不是因为散光，
1: 嗯，
0: 你或者是你配的这个镜片不太合适，
1: 嗯，
0: 你像马林之前它是，就是这种情况，
1: 哎，是，就是尤其是眼睛，我觉得对人真的是太重要了，因为这几年我发现自己的眼睛没有以前那么好使了，
0: 哎，1314520，快快快，1314520，朋友们，
1: 哎，我真的发现眼睛没那么好使了，然后去医院验哈，当然呢有各种的，比如说用眼习惯的问题。也有这个随着年龄的增长哈，你的用眼习惯可能会加剧你的视力下降的这样的一个趋势哈，但总归哈就是你会
0: 等等等等，谢谢这么多朋友，谢谢那个刘西部1314520，亲爱的，谢谢，
1: 嗯，
0: 谢谢，谢谢刘叶青1314520，然后对，谢谢李彩霞1314520，万说今天第一次来直播间，非常感谢啊，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1: 哈，
0: 好，来继续啊，马林继续说这个眼睛的事儿，
1: 这个眼睛视力下降你自己的都非常接受不了，所以说如果说发现这个小问题，及时去医院去看一看哈，矫正矫正，想想办法啊，还是可以解决很多很多的问题的，
0: 而且科学的使用眼镜非常关键，
1: 嗯，
0: 就是我自己有一个切身体会，
1: 嗯，
0: 我之前我在节目当中我不知道有没有给你们说过，就我以前啊就是本来两个眼睛的度数是一样的，
1: 嗯，
0: 后来上大学的时候有一段时间我的那个眼镜啊被同学一屁股给坐破了一个眼镜，嗯，然后呢我就想说，哎，那也没所谓啊，反正我这一个眼镜我也能，对，我就反正就是这堵这边的眼睛是它是有这个镜片的，
1: 嗯，
0: 一边眼睛是没有镜片的，
1: 嗯，
0: 但是你知道吗，我就耽搁了那么几个月，
1: 你就活生生的把那只眼睛经常看那只累坏了吧，
0: 是的，我的度数现在两个眼睛就是，
1: 哦，
0: 我感觉都有一辈子了，这个眼睛已经是永远都是相差150度，
1: 哦，
0: 原来是一样的度数，现在直接是相差150度，
1: 嗯，
0: 就仅仅两个月的时间，
1: 嗯，
0: 所以说这个嗯，细迷花花你真的还是要注意一下，
1: 哎，对，
0: 去真的一定要去做好这个叫做什么矫正视力，就是配眼镜也好，
1: 嗯，
0: 配隐形眼镜也好，
1: 嗯，
0: 去调整完了之后按照你的自己的这个状态然后再去重新去申请，
1: 嗯，
0: 这个预约检查，
1: 嗯，
0: 应该是可以过的，
1: 对，
0: 嗯，
1: 开车眼睛这个事儿还是相当重要的，另外其实真的很多人对于这个保护眼睛甚至戴眼镜存在一些误区哈，
0: 嗯，
1: 比如说前阵我看到一个新闻说
0: 那个万不可以点歌，
1: 嗯，
0: 我们节目不是点歌的我们这个是资讯类的节目不是点歌的啊，
1: 我也看到一个之前看到一个眼科的一个科普资讯说眼镜布不是用来擦眼镜的，它是用来防尘的，我当时也觉得这个事儿很奇怪哈，
0: 啊，
1: 直到我不是说之前我不是很详详细细仔仔细细看了眼镜，然后对，然后重新配了一副眼镜吗，
0: 嗯，
1: 我在那个比较严肃的配镜的那个地方，那个配镜师也跟我说眼镜你不要拿布来擦，你每天早上拿那个肥皂水来清洗清洗，
0: 那眼镜布是用来干什么的，
1: 哦，它用来防尘的或是包裹一下你的那个眼镜，
0: 就防止被刮花呀，
1: 对，
0: 啊，或者是有尘落在上面，哦，
1: 尤其是
0: 什么，
1: 尤其是现在眼镜上那层镀膜哈，
0: 嗯，
1: 你要经常用那个布来擦的话很可能把它给擦花，如果说上面有一些油污的话哈，你一擦的话，
0: 啊，
1: 其实也擦不干净，最好的办法是你用肥皂水来清洗，我说
0: 哦
1: 这科普果然这个诚不我欺，这个大家也要注意，所以我现在都是早上起来的时候用那个肥皂水哈洗洗眼镜片，
0: 嗯，
1: 确实觉得清楚多了，比那个用那个布擦或者用纸擦清楚多了，
0: 哎呀我的天，今天学到了一个小知识我真的以为是要用眼镜，而且我还甚至有的时候还觉得说我买那个眼镜布不好，
1: 嗯，
0: 我还专门去买一个什么人家说什么什么鹿皮的呀，
1: 嗯，
0: 用什么蔗皮的呀，
1: 嗯，
0: 什么纸柔革的呀，
1: 嗯，
0: 什么这那的各种材质，
1: 嗯，
0: 大家有没有上过这种坑，这个踩过这种坑也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说一说哈，
1: 尤其你说那个鹿皮的其实我觉得还挺硬的，是不是那种硬的往这个眼镜的镀膜上一磨的话就
0: 可能会更不好啊，
1: 磨坏，
0: 嗯，好啦，我们今天的节目的直播已经开始了，
1: 嗯，
0: 刚才呢这个1314在这个聊着天的时候就过去了，
1: 哎，
0: 看到有好多朋友都其实大家还是我刚才已经说了，你还怎么才反应过来呢，我刚才，
1: 嗯，我最近这个
0: 你的这个反应
1: 前额叶不是非常非常的发达，
0: 不是你这个你刚才不是在说眼镜的时候我说大家快点打一打1314已经到1314了，你那会儿在干嘛，
1: 没联想，我的聚精会神在想眼镜这个事儿怎么跟大家说清，
0: 救命啊马林怎么了，
1: 嗯，我真的是觉得最近这个前额叶哈不太发达，因为高娜刚开始也说嘛，很多人就有一些心情比较低落的瞬间，我最近要写很多东西，
0: 我
1: 非常非常的烦躁到每天就是觉得情绪很低落，就像你说的那种啊，情绪很低落，然后确实也觉得咱们遇到情绪低落的时候得找 找一找一些什么样的小窗口，让自己情绪平缓起来，恢复起来。当然我觉得每天进到咱们的直播间中午闲聊闲聊也是一个比较不错的这样的一个办法。其实我每天做节目这两小时还是挺开心的，两小时就不用做
0: 就是你还就你还相对来说这个前额叶还是在线的是吧？就即便是像刚才这种情况，
1: 我的天，你刚才这个反应笑死我了，达不到普通人前额叶的反应的平均水平，但是还没有到彻底的。
0: 来，亲爱的朋友们，咱们再打一波啊，再打一波1314520啊，再打一波，这个补充一下啊，1314520，1314520，我也再打一遍。
1: 真的，真的就
0: 需要这种，
1: 有的时候大家很容易情绪低落的时候，在一个窗口，在一个时段之内哈，咱干点轻松的，说点轻松的，
0: 对，
1: 我觉得会很治愈。
0: 来，说一说天气的情况吧。那最近的这个暴雨啊，仿佛呢是要把龙舟水时节的这个水全都一口气下完一样啊。昨天呢也是白天淅淅沥沥的下了半天，那今天和明天还将会继续。那到今年龙舟水大幕拉开，雨反而就会没那么大，预计呢雨势本周末可能就会减弱了。
1: 是，来看一看气象的详细的情形哈。根据气象台的预计，今天到明天咱们广东的降雨还是比较频繁的。5月20号咱们广东大部分的市县有大雨，局部暴雨，其中啊像是阳江、江门还有茂名呢情况可能就相对严重一些，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还是特大暴雨。到明天的时候，咱们广东大部分地区仍然是有大雨局部暴雨的天气，雷雨时呢部分市县会有7到8级的大风。而5月22号开始啊，这个雨势就明显减弱了。
0: 那未来两天我们再来看看广州的天气情况，依然呢是大雨局部暴雨的情况，所以这个关键词永远是雨、暴雨、大暴雨啊，并且呢会伴有短时的强降水和8级左右的雷雨大风等等这些强对流的天气。当然好消息就是周末降雨会明显的减弱，但是气温也将会有所反弹了，
1: 又会热起来哈。那另外呢根据广东天气的消息，5月21号哈，咱们广东就会进入龙舟水的时期。预计呢今年广东龙舟水是前少后多，这段时间哈虽然经常下雨，但是呢在龙舟水的后期啊，可以预见的是可能雨水会更多。另外呢咱们今年的这个龙舟水时间也比较长哈，号称加长版，一直从5月21号持续到6月30号，那期间呢持续性的降水过程呢可能会偏强。大家要有这个心理准备吧。
0: 是的是的是的。看到花花爸爸戏迷花花都打了1314520啊，谢谢你们啊。大家还是其实需要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出口来表达一下，不管是对自己还是对谁啊。今天是一个特别的日子，就即便说我们说这可能就是一些这个网络情人节吧，或者说年轻人的节日，但是我想可能我无关乎任何的这个年龄性别，关乎的是我们对自己的爱。继续来关注关于雨势的情况，因为包括像是我们这个最近看到南方的大部分的地方都以暴雨为主节奏，像是贵州、湖南、湖北也是接连呢被大暴雨洗礼。那么这雨为什么会下得这么猛呢？有两个关键词我们今天节目跟大家来说一说，一个呢叫做切变线，还有一个叫做列车效应。
1: 首先咱们来说切变线哈，简单的说呢，这次就是孟加拉湾和南海的暖湿气流暖的哈，一路在北上带来大量的水汽，而遇到呢咱们这个南下的冷空气，冷暖两股撞在了一起，于是哈在贵州这样的地方，由于说冷暖空气直接的对线，就形成了这个切变线。咱们刚刚说的这个对流云团反复的生成，然后雷电啊、短时强降水啊一溜烟的砸下来，所以说呢有的地方一小时的降雨量都能超过50毫米呢。
0: 而像湖北北部到湖南的北部到湖北的一带情况其实就更严重了，像是暖湿气流啊，就像这个传送带一样，不断的把新的这种对流云团给送到这里，那旧的还没走，新的又到了，同一个地方被反复的浇灌，这就是列车效应。就像是你站在这个铁轨旁边哈，一节一节车厢接连这个驶过啊，冲击不断的在叠加。那像是湖北的荆州，就单单18号前天哈，单日的降水量就达到了263毫米，直接是打破了当地的一个观测史记录。
1: 是这种天气呢最好就是不外出，但是有些人确实哈，无论说这个天气多不好，可能都有一些紧急的任务还是要外出，这个时候开车呢你一定要记住一些安全守则哈，比如说要控速，要拉开距离，要开对灯。雨天路滑哈，咱们车速一定得压下来，然后这个车跟车之间的距离一定要足够大，给自己留这个足够的刹车的空间。另外光线比较暗 暗的时候呢，咱们开光灯、开雾灯，再加视阔灯。暴雨啊，视线如果说咱们严重受阻的时候呢，你开一开双闪，特别是如果说这个时候你觉得实在走不了了，找个比较安全的地方靠边停。还要提醒大家，千万不要开这个远光灯哈，因为这个光线反射呢，会让这个对向的司机瞬间眼睛啥也看不见了，这就更危险了。
0: 我觉得现在呢，开车司机基本上大家的这种文明驾驶的习惯已经好很多很多了。就以前我记得，就是从我自己的这个体感上面啊，前面10年前的时候，大家的状态和现在开车的状态真的会完全不一样。就像是好像那个开车的司机好像换了一波人一样，就大家整体的素质提升了非常非常多，包括礼让行人呐、开远光灯、近开远光灯啊、城市鸣笛啊，还有一些就是各种各样的这种情况，甚至还有包括像你看，尤其是像咱们广东，因为到了这个雨雾期间，就是下雨的时候可能会有这个尤其是大暴雨这种强对流天气的时候，那个雨瞬间下来，你的前面的那个能见度非常低的时候，前面的车也会第一时间打双闪。甚至呢还有一些呢，就比如说可能在高速路上前面可能出了一个可能本来正常你是走得挺快的，然后你就突然之间看到前面的车已经开始打双闪了，那你就知道一定是前方呢，一定是要不然就是发生了事故，要不然就有拥堵，一定是行驶缓慢。就是我的体感就是觉得非常非常好，就是前面的司机能够第一时间告诉你，还有就是像现在这个咱们在互联网上总能够看到一些那个货车司机，在高速路上呀，还有在那种高架桥上帮那个小车挡那个横风的那些视频，特别暖心，
1: 好暖心啊！是啊，
0: 所以就是大家的整体的这个感觉，
1: 素质
0: 对，感觉还是挺不错的，
1: 很高很高。
0: 是的，是的。我们再说回到就是这个天气的遇到暴雨的情况，像一些涉水有红线呀，这些地方其实我觉得大家也是要多多注意，像是轮胎水深，如果要是过到轮胎的一半，千万别硬闯，咱能过呢就低速慢行，不换挡不加速，万一熄火绝对不要第二次点火，立即弃车等救援。
1: 是。另外新能源车的车主特别要注意哈，之前我记得听谁说过，说不像这个传统的燃油汽车，这个新能源车哈不太怕说被这个水淹被水浸，但是呢我那天打车的时候我说哎呀你走呗，反正你这新能源车你也不怕，他说那你别这么说，也是怕的。然后其实呢这个新能源车虽然说能涉水，但是不等同于说能涉深水，如果说呢水超过了新能源车本身那个设计的标准哈，那么它的电池啊还有电机啊也可能会进水造成断路，甚至是自燃的一些情形。另外呢雨天还要提醒大家哈，不要在外面露天充电，停车要远离一些低洼的地带，别让咱的爱车变成了泡水车。
0: 对，没错没错，还是要多多留意啊。
1: 是的。
0: 另外呢我们看到那个吴他在问说这个榴莲千层蛋糕，今天下单明天可以送达吗？是这样48小时内发货，所以就是不敢保证说你要是明天过生日就想明天收到，这个咱们不能保证，但是呢能保证的是就是48小时内发货，那发货之后呢，因为是在广州发，那你到番禺的话其实他只要能发货呢应该是当日就能达了，
1: 挺快
0: 就能达，或者是次日达，因为他不是说就是你下一单我就发一单，他要统计一下整体来进行一个总体的，有一个整体的一个发单的情况。当然你今天如果要是这个今天下单的话，尽量在48小时内就会可以发货了，给大家做一个简单解释啊。
1: 回复说最快次日达，
0: 对，48小时内嘛，48小时内发货，然后呢发货之后次日达，大概是这个情况哈。非常感谢我们这边畅下单的12号是这个驱蚊液啊，防蚊液12号的这个超微的这个防蚊液，这个防蚊液也特别好用，大家可以去看一看。目前呢我们的现在在小黄车链接当中呢，就是已经是给大家这个上架了一些优惠好物，这些好物呢也是咱们广货行天下当中我们选择到的一些优质的好品，包括像是有完美日记的口红，这个就是它的第3代仿生膜的这样子的一个技术，可以淡化你的唇纹，它的颜色呢也有很多种可以选择。很关键的一点就是你去专柜买160块钱一支，那今天呢优惠价格是130块钱直降30，
1: 还送东西，
0: 对，买一支口红然后送一个小唇釉，还送一个这个防晒的这个小小的隔离
1: 旅行装，对，
0: 啊，五克的隔离。
1: 嗯，
0: 如果你要是买两支的话呢，就和额外还会再加送一支唇线笔。
1: 唇线笔，
0: 颜色我特别推荐，就是它的这个肉桂色，703号很合适。
1: 嗯、对、嗯，而且你还可以这个领到券哈，在某些平台上哈，
0: 跨平台，
1: 比如说你要是领那个、
0: 哦、跨店优惠，
1: 领到那个160减20的，你可以再加一个，比如说40-50的东西哈，然后可以减20。如果说你买直接买两支的话哈，可以得到刚才高娜说的这些赠品，然后呢可以又减20，这等于划算上又加了一重划算哈。
0: 对对对对对，
1: 可以去咱们的

0: 小黄车来看一看，
1: 二号链接是完美日记的这个卸妆棉，你可以直接来进行一个擦拭，就是省去了以往我们可能用那个油啊，用那种各种各样的卸妆搞得满手都是，它非常快速，一张纸就可以完成你的整脸的一个卸妆，
0: 看时间，对，马上要到报时了哈，咱稍事休息一下，欢迎大家在线上见哈，抖音或者视频号，您搜索广东新闻广播，直接的进到我们的直播间里。
2: 北京时间13:30，
3: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4: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5: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地震是地壳快速释放能量过程中造成震动而产生的一种自然现象，是目前人类还无法避免或控制的自然灾害。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当地震发生时要保持镇静，就近躲避，震后迅速撤离到安全地点。避震应选择室内结实、能掩护身体的物体下或物体旁，易于形成三角空间的地方，或室外开阔安全的地方。避震时蹲下或坐下，尽量蜷曲身体，降低身体重心，抓住桌腿等牢固物体，用双手或衣服保护头颈、眼睛、眼珠口鼻。
6: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生活是一门需要用心经营的艺术，午间是按下慢放键的放松时刻。广东新闻广播午后茶话会，让我们在忙碌生活里找一方休憩的小站，谈谈生活小发现，聊聊生活小确幸，共度温暖闲适的午后时光。生活很美，我们陪您细细品味。
1: 生活很美，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细细品味。您现在锁定的是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这里是由马林和高娜正在为您带来的午后茶话会生活相对论。那接下来的这个时段，我们将会进入到广货行天下好物推荐环节。
0: 当当当当，
1: 对，刚才已经有朋友啊说下单了，无他，他说明天过生日先试试这个千层，先祝你生日快乐哈。
0: 是的是的，
1: 这个榴莲千层，哎，但是如果你是一个人吃的话，就是因为它不是很大哦，所以你还是要考虑好这个量。这个是其一，其二呢，其实在今年过完年之后，我们就已经是上了这个王上流的这个榴莲千层，而且因为它是写的非常清楚，就是猫山王的这个榴莲。
0: 猫山王，
1: 对，大家都知道我们在超市去买那种榴莲千层，它都不给你标注是什么榴莲，它整个那个千层都要卖39.9。我们这个大家都知道猫山王的它的榴莲它的这个品质还是相对来说它的口味更适合做蛋糕，还有更适合做冰粽，三号链接的这个冰粽，
0: 对，更浓郁，
1: 它更浓郁，
0: 那个榴莲香，其实很多千层你会看到哈，那个千层皮儿是黄的，然后中间奶油是白的，榴莲在哪儿，哎，看不见，但是咱们这个榴莲千层
1: 50%
0: 有几层厚厚的榴莲肉在里面，吃起来满足感特别强。他说粽子端午再下单试一试，
1: 没问题没问题，
0: 好的好的，
1: 大家可以去看一看，目前呢在三号链接呢是这个也是王上流的这个冰粽榴莲，那在11号链接呢是榴莲千层，因为也正好呢是有听众朋友在问这个问题哈，我们也是给大家来做一个回答，而且甚至包括我们今年年前就是过完年之后上这个冰冻的榴莲的时候，大家都在问说，一直在问说这个榴莲，你们那个冰冻榴莲什么时候上啊？虽然说现在呢到了这个吃榴莲的鲜榴莲的季节，但是大家有没有发现啊，就是你吃榴莲永远都会愿意吃那个冻的，
0: 因为它
1: 的那个它本身很腻嘛，对不对？
0: 对，我就算吃鲜的，我也要就是在冰箱里冻到它，
1: 冻一会儿，
0: 就是到那个大概是几度，四度的时候说糖是四度的时候，糖是最美味的时刻嘛。反正就是如果说你不动的话，肯定没那个口感。而且关键一点是你挑榴莲吧，你自己挑的话，你真的不一定挑到一个好吃的。如果说不好吃的话，那整个榴莲会把你这几天的心情都影响到不好。
1: 你放心吧，它这个口味应该是口味还是很不错的。其实主要是什么？它榴莲千层啊，它是主要是什么呢？它是主要其实吃的就是里头的这个榴莲肉，
0: 还有奶油，跟奶油混合在一起那种绵密甜蜜感。因为我是很喜欢吃奶油的嘛，你不太喜欢吃，所以我就对这种牛奶油的产品特别特别喜欢。然后咱们这个榴莲冰粽其实就是更新鲜，更这个清新一点哈，它是有这个外面的这个果冻一般的这个就是粽子的外皮，然后里面呢是啊非常非常唇齿留香的这个非常非常浓郁的猫山王榴莲。而且这个好就好在其实它特别的实惠哈，因为有的时候你看那个粽子哇，里三层外三层，确实哎包装的是挺精美的，但是那个价格啊也真的是令人有点望而却步。就比如说这两天我看外面有一个牌子，知名的牌子啊，它那个榴莲冰粽两个还有铁盒装的，确实你瞅着挺好，但是两个就要39.9，咱们这个89.9里面好像是有十个还是八个、
1: 里面有十个，
0: 对，这个就划算好多了。你说那个包装盒再好看，咱能吃吗？是不是？
1: 里面有十个这个猫山王的榴莲馅儿的冰皮月饼，这个呢也是啊，不是月饼，粽子
0: 啊，
1: 这个它外头的这一层其实还是挺。就是挺 Q 的，
0: 对， Q 弹 Q 弹的、
1: Q 弹的，小小一个也不是很大，那你吃的话呢也没有很大的负担，因为很多的朋友会说哎呀榴莲肉的这个热量很高啊什么的，但实际上它的这个大小程度刚刚好够你一个人吃，
0: 那么一点点
1: 又解馋，然后呢又觉得说很满足，
0: 是
1: 其实挺合适的啊。
0: 如果你吃啥东西都考虑说它的热量啊它的负担啊，那就生活当中会少了很多乐趣哈、咱适度把握这个量，尝到这个鲜，其实就挺好。一袋的话是89，你买两袋的话呢就更便宜点哈，148，均价就是74块钱，等于说一袋降了15呢。咱还推出了一个10袋装，699，如果说咱们
1: 想要送人
0: 啊
1: 或者是更多的朋友分享，
0: 对，送员工啊，咱买这个就超级划算了，等于差不多一包70块钱啊，很值得咱们尝试。
1: 是的，4号链接呢是朝廷的老品牌了，我们在节目当中的常驻嘉宾他的这个牛肉丸套组，我想很多的朋友都已经是尝试过了。那现在呢，配着这个端午节的假期，他现在呢组了一个这样子的一个组合，就是中式的粽子的这个组合，有肉的，有甜的，有咸的，反正有蛋黄的，你就任君选择。我觉得它的品质就更不用多说了，因为咱们的很多的朋友都很熟悉朝廷了，所以呢，你可以直接在我们的4号链接去看一看，因为现在很多的朋友都已经开始在考虑说这个端午节要给朋友送一点什么呢，有的时候你说这个送其他的东西吧，好像也有点这个不应景，
0: 总得
1: 是不应节、
0: 总得应节呀。
1: 对，咱们现在既然说应节的话，我们给大家准备了两种，一个呢是这个中式的粽子，一个呢就是新式的这个粽子，冰皮的这个粽子。咱们其实说句老实话，这两个其实都还挺合适的，一个呢是89块钱起，一个是69.9块起，你可以根据自己的选择啊，你的要求，你的习惯去挑选就可以了。
0: 是这个朝廷的粽子哈，咱们看这个图片哈，你会觉得用料特别特别踏实的一个感觉，特别特别的货真价实。糯米是一部分，你看它这个蛋黄还有这个栗子特别特别的饱满，看这个枣真的你一看哈就非常非常的有食欲。
1: 它有两个规格，一个呢是这个咸粽包，
0: 它是一包里面有四个口味吧，
1: 对啊，是有两是两个规格嘛，两个规格，然后一个呢是咸味粽，里面包含了一包咸味粽，一包甜味粽，然后呢是蛋黄双拼粽一包，以及呢是咸甜双拼粽一包，这个呢是一个，然后另外一个规格呢是这个咸味粽两包，甜味粽两包，蛋黄双拼两包，咸甜双拼两包，就是简单起来就是咸甜双拼
0: 蛋黄
1: 各一个，这是一个规格，一个呢是两个的规格，
0: 对，那个各一个的是69.9，相当于70块钱哈，然后呢各两个的话125，就等于说除以二的话就是62.5块钱
1: 哈，会划算一些，
0: 对，更加划算一点。
1: 对，
0: 如果说你喜欢吃粽子的话哈，我觉得无论是刚才咱们推的这个榴莲冰粽，还是说咱们 这个来自朝廷的传统的潮汕粽子，买两包是最合适的。而且其实你送人的话哈，我觉得也非常非常的合适。咱现在就越来越讲究务实嘛，不是说你这个粽子啊，这个包装哈多么的花哨，咱关键看里面好不好吃，

0: 好诗才值得送，是吧？
1: 谢谢畅下单了超威的这个驱蚊的喷雾。其实这个蚊子的这个产品，不管是喷雾啊，还有家里头的这个点的这个电蚊香液啊，现在都是这个主打的一个，大家就是一个叫做什么，就是生活必备了。因为尤其是像现在的这个时候，你别说咱们去户外徒步，或者说去外头走一走、爬爬山、游泳什么的，就是在电梯里头，你从车库上到家里头都会被咬四五个包。
0: 你别说，我今天上午坐在我的工位上，我的脚都被咬了很多很多的包。
1: 所以呀、啊，就是
0: 不知道藏在哪儿了。
1: 对，所以就是五花八门的这个防蚊产品，咱们都得必备着。因为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也给大家说过，就是目前包括今年的它的这个蚊子的这个活跃度、
0: 凶猛程度，对、
1: 啊，它比往年确实是要多一点。这是其一，其二呢？你看我们刚才也一直在说，各地下雨，雨水一多，气温还没跟着上起来，热起来之后，它这个蚊子自然就正好是它的一个适宜的这个。
0: 可不嘛，
1: 就是我甚至我在我家，就是我上次就正好那天你没做节目，我跟方子我们发了一个、我们在节目当中说到了一个生活常识。就你知道为啥你总觉得说家里头你也没开门，你进门的时候也做得很防护很好，为什么还是有蚊子呢？你把积水都清了，为啥还有蚊子呢？蚊子它长在你的那个水桶的桶壁上，就是它的那个它会把那个蚊子卵啊，它会生在那个桶壁上，而且专家说那个桶壁上面那个蚊子，它就不断的在孵化，它一个是会孵化，二一个呢它的存活力很强很强，
0: 是那种小虫蟑螂蚊子啊，它特别特别的繁殖力强，然后任何的你觉得不太就挺恶劣的一个环境，
1: 对
0: 它来讲，哎呀，我坚韧不拔，我都能繁殖很多，
1: 所以啊。
0: 哎，四处蚊子连绵，
1: 咱们所以这个就是防护的系列产品咱都得要备上。一个呢就是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宠物猫狗专用的这个电蚊香液，它是不含菊酯的，就是对于很多的朋友他可能觉得说，哎呀，我它也是个小生命，我不能杀害它，这个有这个需求的各位朋友，你可以选择这个，因为它绝对是纯天然自然的这个植物的味道去驱蚊，它只是驱走这个蚊子，而且呢它的这个味道呢又对宠物不管是猫猫狗狗都很友好，这个你可以选择在这个我们现在目前呢是在五号链接，然后他会送一个这个电蚊香的这个灯啊、就是不是灯那个加热器，然后会送那个什么19.9起，你可以任君选择。除此之外呢，还有就是好多朋友刚才已经是有两个朋友都下单了12号链接这个超威的
0: 驱蚊
1: 液，
0: 这个。
1: 12号链接，这个超威的这个，这个呢就是便携装，你走哪儿，反正你自己给自己先把自己喷好，身上套一个盾，对吧？这个盾套好了，它蚊子怎么着它也咬不着你，它把你的味道掩盖起来了嘛。
0: 是，咱们刚听天气的时候也听到哈，这周呢到22号以后呢，这个雨势逐渐变小，也就是说这个周末其实天气应该还可以哈，大家。出去户外啊又是一个比较合适的日子哈，但是就特别是刚刚下完雨的这一周，那户外空气又清新，然后呢雨水含量又很足，那其实啊这个蚊子不知道蓄势待发的繁殖了多少了，这时候天气是好，但是蚊子它也一定
1: 是
0: 多，
1: 反正我感觉我家的蚊子就是两天它孵一只出来，两天孵一只出来，
0: 你看到的那是一只，实际上
1: 可能已经有
0: 只在藏着，
1: 对对对，可能已经有好几只了，所以这个时候你说咱们人的这个眼睛，你说你哪能够说我能够盯着它呢？那么那个，所以防蚊在无形之中的这样子的一些产品就太合适了，一个是5号链接，一个是12号链接，大家无脑去下单吧，好不好？而且最近呢，哎，还有一个事儿，我觉得也要在这会儿跟大家来说一说，就最近，因为你看咱们就是北方哦，就是南方，还有包括大部分的城市，不是都有这个强降雨的这种情况吗？那尤其是像是湖北遭遇了强降雨，持续的强降雨，而且全省上下也都是在众志成城，全力防汛。就在这个关键时期，据说呢有几条说是事发武汉触目惊心的一些这个视频在社交平台上就疯传，这个网传的视频就谣言说啊，你看这个某某城区积水严重啊，车辆被淹了，也是迅速的引发了网友们的关注和焦虑，那么警方核实这些内容都是谣言，
0: 哎呦，是啊，这个时候造谣的人我觉得真的是不可原谅哈，
1: 对对对，
0: 就利用了大家现在的这个焦急的心理，比如说在5月18号早上的时候呢，网民徐某就在一个社交平台上发布帖文说武汉特大暴雨引发水漫大街，而且还附 了一些这个街头哈、啊、被水淹的视频，
1: 嗯，
0: 于是很多网友都关注啊，然后转发啊，然后评论啊，造成很多人都恐慌，说哎呀这个雨怎么这么大，我们家还安不安全之类的。但是经过核实呢，发现涉事地啊，这个拍视频的地方它并不是武汉，
1: 嗯，
0: 根据徐某后来交代说，为了博取流量，他故意呢就把别的地方过往的这些暴雨积水的视频在网络上发，然后呢还把标题改为武汉雨情。
1: 天哪，你说的这种人、
0: 就是随意在编造这些不实的信息，在网上在发布。那目前呢，属地的公安机关已经是对于徐某予以了行政处罚。
1: 嗯，其实除了在这个地方，还有在像是湖北的襄阳，也是出现了类似的这个汛情的谣言。
0: 嗯，
1: 发布者从互联网上就随便搜一些外地啊，以及往年的一些暴雨的受灾的视频，剪辑拼接之后，就编造成本地的汛情虚假信息。我今天早晨听央广在播一条新闻的时候，也是说到，就说有一个就是这种互联网的博主，他呢把自己呢这个就是搞了一个 AI 分身，然后呢那个 AI 分身呢就报这个那个柳州的地震的信息，但是呢他的这个地震的这个信息呢是通过大连那个 AI 的这个大模型的数据去搜的，他搜来的这些数据呢，他播的一些信息都是不符的，比如说5.2级，他播的是5.3级，然后呢会有一些其他的一些这个虽然说没有造成恐慌，但是他的那个信息呢配上一个 AI 的虚拟分身，然后配上紧张的表情，他的那个视频也是瞬间获赞很多很多，被有很多的朋友去转发。所以说后来警方才发现，他在视频的那个下方小小的写了一个此视频由 AI 生成。所以就是然后就后来联系他这个制作的这个人，他自己还在那里说，哎呀，本人没有到现场， AI 分身先去帮自己去抢一波这个流量。我想这些人，你说他的这个心里是怎么想的？
0: 关键是谁让 AI 生成的？ AI 他会自己生成吗？难道你就写啊此视频为 AI 生成，你就一点责任都没有吗？
1: 点就在这儿。对，你 AI 它是一个机器，你不能把所有的东西都推给 AI，
0: 可不
1: 是吧？你不能说哎呀这个就是这个、AI 它自己弄的，
0: 生成的。
1: 是的是的是的。所以呢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大家还是一定要擦亮自己的眼睛，很关键很关键。
0: 另外这个网络哈，绝对它不是法外之地，流量呢它不是你的免死金牌。而且呢 AI 它也不是说哈我能推卸责任的一个借口。如果说哈在这种时候，即使不是这种时候，无论什么样的时候，你哗众取宠，你发布这些不实的信息，终究会付出代价的。
1: 是的是的是的。所以我们在这里也是要再一次的提醒大家啊，
0: 对，
1: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啊，再强调一下啊。好了，我们直播呢还是在继续进行中，因为刚才也是说到了这个暴雨，说到了蚊子，就突然让我们想到，就是现在的这个结合着这个暴雨的这个信息，然后正在呢是上架中。不是上架中，我们刚才是说到了这个上架的东西的时候，就谈到了这个暴雨引发的一些事情，所以我们在这里还是要提示大家哈。
0: 是。另外我觉得有一个事儿也可以跟大家说一说啊，就一个新的概念哈，叫做瘦胖子。这个我觉得可能也是今天网上新出来的一个我也是就是给我一个新概念的一个词，有人就看起来很瘦，但其实他叫瘦胖子。
1: 笑死我了。这个呢就是我跟那个谁啊，我跟那个就是马林今天说，我说我就是一个瘦胖子。
0: 是
1: 啊，看着瘦瘦的，摸上去软乎乎啊。但是呢据说这种瘦啊比胖还可怕。因为说是在医生的眼中，这是属于最差的体质。
0: 啥叫瘦胖子呢？就是说你 BMI，
1: 但是就是这个比纯胖更怕，更可怕的，就是有一个话题，就是比纯胖更可怕的瘦胖子登上了热搜。
0: 是，就他 BMI 正常，可能体重还偏轻，可能看起来瘦瘦的，哎，看起来很纤细。但是如果说你摸摸他胳膊，摸摸他的腿，哎，发现软乎乎的。体检你会发现哈，他虽然瘦，但是也脂肪肝，但是也高血脂，居然也啊代谢偏低。那这就是所谓的脂包骨，就脂肪包着骨头，在医学上呢叫做肌肉减少性肥胖。虽然说你很瘦，但是呢你身上这些软软的还是脂肪，基本上没有什么肌肉，脂肪占了主要的地位。
1: 对，
0: 体脂率呢虽然你瘦，但是可能体脂率达到了25%到30%左右哈。而且呢像是2025亚洲大洋洲共识呢指出说，这种瘦胖子其实比单纯的胖更危险。跟心血管疾病啊，还有骨折呀，还有代谢综合症啊等相关的这个死亡率哈，它关联度可能会更高一些。所以说值得咱们警惕。
1: 那你说到这儿，大家肯定会 觉得说，哎呀，这个瘦胖子是怎么来的呀？肯定就是长期不做力量训练呐。你看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说了嘛，人到30岁以后，你的这个肌肉就会跑掉了。
0: 对
1: 啊，肌肉就会跑掉。你肌肉跑掉，你以为好像感觉我不希望有那个肌肉，觉得那个肌肉感觉好难看呀。有一些人他会觉得
0: 这是个误区呀。

0: 是一个连锁反应，
1: 全身的，
0: 就是你的腿部的肌肉如果是不够的话，你的就是臀大肌这些肌肉不够的话，它没有力量去支撑你的腰部，所以它并不只是觉得你好像就一个地方的肌肉少了就这个地方会疼，不是，它是连锁反应，
1: 真的，
0: 就甚至我可能膝盖疼，或者说那个什么，然后教练会告诉我说，其实你知道你为什么膝盖疼吗？就是因为你的臀大肌的这个肌肉力量不够，之后你没有拉扯和支撑，所以你的膝盖会走路会晃，一晃他膝盖就会疼。
1: 人体是个整体哈，
0: 天
1: 哪，就是
0: 那真的是
1: 那种力线是相连接的，你这块不行也会影响那一块，所以说啊，这个肌肉力量不够哈，你全是这些脂肪的话，非常非常可怕的一件事哈。所以怎么逆转哈，给大家提醒一下，特别是如果说大家自己本身肌肉就不是那么多，不是那么有力量哈，第一呢，咱得坚持一些力量的训练，比如说每周进行2到3次的一个抗阻训练啊，你去深蹲啊，你去卧推啊，或者举哑铃啊都行。哎，最简单的办法，你说这些，哎，我都嫌麻烦，我不去健身房。你在家里，你拿2个矿泉水瓶，一手拿一个，这么举举举举举举，最简单、最轻松的可以锻炼肌肉的一个方式。
0: 是的，是的，是的，锻炼肌肉很关键，饮食也很关键。
1: 对
0: 啊，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其实已经说了很长时间了，包括像是这个补充蛋白质，鸡肉啊、鸡蛋啊、豆腐啊，这些是基础。除此之外呢，今年呢，这个国家膳食指南也是把牛奶放到了一个很关键的一个位置。这又来到了我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这个牛奶环节。
1: 对，
0: 目前牛奶呢，现在呢是在我们的链接的，现在已经是弹出来了哈，7号链接，风行黄金奶源袋纯牛奶4箱。200毫升的这个牛奶这个规格，而且现在呢，就是你可以直接去下单，价格还是在69.9元。之前呢，我们说很多的直播间可能都会卖到了79.9元。咱这种口粮奶，这价格优惠，咱肯定是要这个第一时间先囤起来的，对吧？而且这个牛奶它现在也是最新鲜的批次，
1: 对，5月新鲜生产的，还挂了全新的包装哈，给人感觉就更好，它会把那个大牧场印在包装上。
0: 哎，我们之前不是有一个听众说他买了10箱要去送客户吗？我不知道买没买哈。
1: 是，就是这个牛奶特别特别的值得大家去买哈，因为咱们刚刚说呢，就是肌肉哈，在人体当中真的是比黄金还珍贵的一个东西哈。它除了说你要训练之外，你还得有原料来生成它呀。怎么样去生成呢？就是优质蛋白，特别是牛奶是一个非常优质又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很容易说哈，咱们摄入的东西，这个很容易，就是说你买到你插个吸管一喝就可以了，但是前提是你得买的这样的一个动作哈。那些人觉得哎呀，小孩喝长身高嘛，哎，老人喝防止骨质疏松嘛，其实咱们中青年呢也得去补充牛奶，一天而且呢大概300到500毫升左右的这个量，大概就是2盒。而呢，咱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牛奶又特别特别的划算，刚刚说了69.9元，有4小箱，每一小箱有10盒，每一盒是200毫升，而且是来自风行这么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品牌。然后呢，配料完全只有生牛乳这一样，你完全可以放心它的这个营养价值，没有其他的一些东西掺杂在里面哈，非常非常的这个划算。如果说你还没有形成一个喝牛奶的好习惯，建议从咱们的这个风行开始，是吧？
0: 但是要提醒大家，现在又来到了预售了。
1: 哎呀，
0: 刚才好像还没有预售两个字，就在这个10分钟前我们看到的时候还是现货，现在是预售。不过没关系，我觉得预售挺好的。
1: 对，
0: 就像。相当于是你是拿到了最新鲜的一个批次，
1: 最新鲜的，是咱们的这个。
0: 我感觉我们直播间是有蚊子，
1: 你看，就说吧，现在蚊子这个无所不在。如果说大家被蚊子困扰，咱们刚才那个是11号链接吧，那个驱蚊产品也相当的好。是。
0: 我们因为这个时段可能还剩几分钟的时间，我们来给大家总结一下，目前我们这一时段给大家推荐的咱们广货行天下的好货推荐，1号、2号链接。同一个品牌完美日记，目前呢是有很多的听众朋友总在问说，娜姐你手里头拿的那个是什么呀，你用的那个口红是什么颜色呀，肉桂色703号色，就是完美日记。这个颜色呢是这个用上之后呢，首先它一管口红它可以有 三个功效，
1: 嗯，
0: 淡纹，那个唇纹可以淡纹，滋润，还有就是补气色。它的使用场景非常的广泛，也不挑任何肤色，只有肉桂色。无脑去下单吧，买一支口红会送一个这个唇釉，这个唇釉它是比较实色的，你可以把它做成那种咬唇妆，就是叠涂，非常好看。还有呢，就是再会送一个5克装的这个防晒
1: 隔离，
0: 隔离
1: 对
0: 啊，这个防晒隔离到50+呢，还挺好的。这是买一。

0: 送二，我在郑家的那个专柜去买的是160，我已经用的，我今天没带上来，我已经用的基本上快用完了。第一管口红让我用成这样，我买的是160，现在呢直播间直降30块钱，你在他的不管是其他的什么官方渠道你去买都是160，我们这个呢是直降30，还会有送，
1: 对，
0: 还会有赠品，买2支的话呢会再加多一支那个唇线笔，特别合适。这个是1号链接，2号链接呢是完美日记的卸妆棉片，这个卸妆湿巾很好，就是主打一个就是懒心人适用，就是你不想用这瓶瓶罐罐太多的东西，咱直接拿着这个卸妆湿巾，一张湿巾全脸用，而且卸妆非常快，就是主打一个方便。30片50块钱这样子的一包，那同时呢还会送2小包的这个化妆棉，这个是1号和2号链接，
1: 是，而且呢如果说你能领到平台券哈，比如说我这里写着可以领到是160减20的券，是160减20的券哈，你要是买刚才高娜说的，或者是2支口红，或者是1支口红再加上那样的一包这个
0: 组合，
1: 对，一包卸妆湿巾的一个组合的话，还能减20块钱，这个就更加的划算了哈。本来咱们说在这个各大平台上啊，线下哈，160一支啥也不送，但咱又有的送，而且关键是哈，如果说你买2支或者再搭配一个其他产品，你能领个券，你能再减20，这个就吸引力更大了。特别是今天520这样的一个日子哈，咱们送自己或者说送咱们另一半，给另一半下个单哈，买个的特别长在心趴上的这样的一个口红哈，很合适，而且还有很多女性朋友可能，哎呀，我还没有找到一款特别适合我的口红，一定要尝试一下这个完美日记，因为
0: 703号色，我觉得就认准这个色吧。
1: 哎，对，非常的百搭。咱昨天也说到了，它是根据150000亚洲人的肤色哈来研制出的这些非常适合我们肤色的一些颜色。其实呢，无论说你配什么样的衣服也很合适。关键是今时今日有了很多生物科技的加持哈，不要再把口红变成一个改变唇色的这么样的一个彩妆物品哈，
0: 单一的物品，
1: 哎，对对对，你要把它看成一个护肤的黑科技。一方面呢，可以让你拥有你喜欢的唇色；另外一方面呢，完美日记里面的这些高科技的成分哈，比如说是仿生膜叫 Boy Lip，还有这个石榴肽，
0: 今天下单，明天就到了。
1: 石榴肽这种东西哈，就是涂在你的嘴唇上，它是有一个淡纹还有滋润的作用。我们知道嘴唇上这个纹路，就是你看很多画里面这些老奶奶这个嘴唇上都有几道纹，是不是？其实它很影响咱们面部的年轻化。你嘴唇纹要多的话，就有点显老。可以，选择一些淡纹的产品。这个在上海交通大学的那个瑞金皮肤医院哈，做过相应的一个临床的测试，用的人呢，大概2周左右，这个唇纹减少了53.多%。这是咱们新闻报道上网可以查到的。
0: 反正我自己实际使用的感受就是。很明显，因为我的自己的这个嘴巴的这个唇是非常容易干，不管是夏天，甚至是这春天、冬天就更不用说了。真的是，我每次有的时候早晨做活动主持节目，主持1到2个小时说话的时候，那个皮呀，我都能手动撕下来。哎呀，真的很苦恼，很苦恼。但是当我遇到完美日记之后，就解决了我的所有的这个。就它完全直接打中到这个我的所有的痛点上面，
1: 是一个是可以上妆，另外一个它可以护唇，这个很重要哈。
0: 对，
1: 唇部它的年轻化呢，影响整个你脸部的一个年轻化。咱们既然有啊这种好产品，是把黑科技、把生物科技运用到咱们的化妆品里面哈，试一试哈，满足你化妆的需要，又满足你保护唇部皮肤的需要。然后有朋友问说，亲人很瘦，能活到90吗？确实有句话叫"千金难买老来瘦"哈，大家。看哪种瘦，如果说完全没有肌肉的瘦，
0: 这咋能我们咋能跟你说能活到90吗？
1: 这确实没有办法去预测哈，不能通过这个一个特点。我只是说，如果说很瘦的话，你要看看自己有没有出现这个肌少的情况。如果说有的话，肌肉不够多或者力量不够大的话，一定要养成这个喝牛奶的好习惯。咱风行的牛奶就是一个超级好的选择，
0: 有蚊香啊，你说的是那个盘的那个蚊香，
1: 对对对，
0: 是吧？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世界瞬息万变，
3: 大家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交易所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8: 为积极服务广东体育城市联赛，5月15号起，广铁广州局正式开通广站高铁90日计次票、30日定期票，同步优化广深城际计次定期票产品，并为广深港跨境高铁计次定期票新增广州新塘站，赋予通勤、差旅、探亲、跨境出行以及跨城观赛全场景。记者唐梦圆报道，今天广东交通集团在建的清远清新至广州花都高速公路关键控制性工程北江特大桥主桥顺利合龙，清花高速主线实现全线贯通，为年底通车奠定基础。作为广东省“十四五”重点建设项目，清花高速全线设计时速120公里，建成后将成为广清一体化又一交通大动脉。肇庆台报道，据海关统计，今年1到4月，肇庆市外贸进出口总值184.4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8%，进出口、出口、进口规模均创历史同期新高，进出口增速居全省第3，出口增速居全省第1。单4月份，肇庆外贸进出口总值51.2亿元人民币，创2021年以来单月新高，增长39.6%，单月进出口连续15个月保持2位数增长。清远台报道，2026年国际生物多样性日广东省主场活动暨宣传周启动仪式昨天在清远市举办，活动现场发布了广东省生态质量样地2025年度生物多样性监测报告和2025年广东省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可持续利用实践成果典型案例。其中清远万山朝王石磨公园探索生态加农业加文旅融合发展，助力瑶族山村蝶变典型案例成功入选。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湖南省近期严重洪涝灾害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查看灾情，指导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灾害救助工作。据公安部今天介绍，2025年至2026年4月底，全国公安机关共破获各类经济犯罪案件12.8万起，挽回经济损失375亿元。这次新闻编辑赵超仪，播音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 App。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生活是一门需要用心经营的艺术，午间是按下慢放键的放松时刻，广东新闻广播午后茶话会，让我们在忙碌生活里找一方休憩的小站，谈谈生活小发现，聊聊生活小确幸，共度温暖闲适的午后时光。生活很美。

0: 我们陪您细细品味。
1: 生活很美，我们和你细细品味。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后茶话会生活相对论，我们的直播会持续到下午的3点钟。那么高娜和马琳此刻呢在直播间值班啊，我们来给大家作为这个好物推荐官。我刚才突然发现了一个这个购物的省钱的小诀窍。大家现在去点开一下我们的这个小黄车。因为现在呢就是平台呢都会有一个满减券，这个满减专区它会有一个标志，大家看一看啊，大家看一看，在我的这个就是来切一下我的这个单镜啊，大家不知道能不能看得到，就是在这个位置你都能够看，哎，它为什么我的单镜为什么会糊了呢？啊，现在好了，
2: 清楚了，它在对焦，
1: 哎。
2: 他跟我一样，前额叶现在不太灵光。
1: 对，我没干嘛呀，我
2: 实时的对到，
1: 哎。那你看我对到了吗？对到了吗？
2: 现在对到了吗？
1: 然后大家现在看一看啊，在这个位置，就是它都有一个就是叫做跨店满160减20的这个券，这个是其中的一个平台。然后在另外的平台上，你也可以自己去看啊。然后呢，就是你打开我们的这个链接里面呢，包括了我给大家总结一下，1号链接，2号链接是满160减20的。另外呢还有就是6号链接，官方直接补贴，这个是不是减的哈，是官方直接补贴的。那8号链接的应急包160减20，9号链接的这样子的一个也是应急包，一个是高层住宅灭火2件套，是160减20，一个呢是车窗加配这个是什么破窗器的，
2: 还有
1: 灭火器，还有反光背心的，160减20。然后另外呢还有就是
3: 16号，
1: 已经说过了，
2: 对，
1: 那个然后是20号、21号是跨店满160减20。就我刚才总结了一下，就大概就这几样东西，你可以任意去组合，
2: 任意组合。
1: 适合女生的有口红，有卸妆湿巾。口红你去选这个703号色，肉桂色，这个是这个大热款，而且是不挑任何的肤色，各种肤色都是很适用的。另外呢，就是5号链接的这个，哎，这是5号链接吗？
2: 这个是9号吧？
1: 9号链接哈，
2: 对。
1: 9号链接
2: 的一个应急3件套
1: ，
2: 对，应急3件套，包括一个灭火器，还有一个破窗器，还有这个反光背心，这个不是说那种特别特别大包的那个哈，可能你囤了好多，就是比较容易会过期啊，或者说可能日常生活当中不是那么紧缺的东西哈，这个都是切中要害给大家准备的三件东西。第一个就是这个简易型的这个水机灭火器哈，其实我拿在手中发现就是质量特别特别好，特别特别的实在。大家买这类产品的时候，不要说哎呀这个便宜，我挑个便宜的买，其实一定要认准，
1: 这是跟自己的命有关的，
2: 对，跟自己生命有关的，一定要看到后面哈有一个消防标志，一定要有这个才能买。因为我之前是跟他们的那个也是机构的负责人聊过哈，他说现在市面上这个灭火器实在是太多太多了，但是有一些就是这个价格明显便宜的，那你就不要对它的质量抱有什么样的一些希望了。所以说他是很会选的，帮咱们配备的这个灭火器非常非常的简单实用哈。
1: 我打断你一下，我现在刚才看到就是这个傲雪的这个啊，傲雪的这个39.9起，就是你拿券之后39.9起就可以买这个洗发水啊，那个沐浴液。
2: 而且如果说你买2瓶的话，只要49.9，买2瓶超级的划算。
1: 你要找到就是他的这个5618抢先购。什么520什么什么的，就是每个平台都有他自己的这个活动正在进行中，你就去这个里面去挑自己的这个产品，要做聪明的消费者，领好券，平台的补贴券，再去找你要想要的这些产品，包括正在给大家说的这个应急包。
2: 对，这个打开盖子哈，然后拔下这个栓，然后呢就一按的话就简简单单轻轻松松的灭火。因为其实到了夏天，我们知道温度很高嘛，我经常看那个新闻，有的时候车里你是香水也好啊，或者说那些喷雾也好啊，甚至有一些你的小饰品，但是在阳光下你能起到一个透镜的作用的话，也容易说引起一些失火啊事件里。

0: 日记的这个口红，
1: 嗯，
0: 然后再就是包括像是这个专属咱们达人专属的这个卸妆湿巾，
1: 嗯，
0: 然后还有呢，包括像是这个流上往上流的这个冰粽，
1: 嗯，
0: 也很划算，都可以、都可以用平台的这个优惠券，
1: 嗯，是。而我跟大家说、
0: 还有牛奶，还有湿巾、
1: 牛奶也可以吗？
0: 牛奶也可以，
1: 天哪，那更划算了呀！
0: 领券消费啊、领券消费，
1: 是。
0: 我看看啊，
1: 我之前就是跟那个
0: 69.9，
1: 有一个社区的。那个做消防站的人聊过啊，他说这个火灾这个东西啊，你不要以为它可以给你的这个处置的时间很长啊。为什么很多社区都要建那个消防？
0: 谢超下单26，谢谢秋下单6号。
1: 嗯，就是因为有的时候这个火势蔓延，它超乎你的想象，瞬间可能就会变得非常大。这个时候你有灭火器跟没有灭火器，有的时候那就是极大的一个差距，甚至生和死的差距。然后呢，还有就是这个，我觉得如果说大家车里没有这个小小的破窗器啊，特别适合备一个，它是一个两用的破窗器，一边呢它非常非常的容易使用哈，就这样对准车的四个角，啪啪啪按四下，简易的破窗。而且另一边呢，它是一个可以说在关键时刻哈，你的安全带如果说卡住你，你把它按不掉的话哈，其实用这个可以把那个安全带给剪掉。就是在你出现这种很危险的时候哈，这个就是你在你手边的话哈，可以解决你的燃眉之急，甚至可以解
0: 超说走啦，买完就走。
1: 你解决你的这个生命的这个风险。所以我觉得这个应急产品啊，咱们特别今天好像98还降到了89哈，咱在车里呢尽量备一套，价格不是非常非常的高，但是一旦有这种突发事件发生的时候，它就是你的一重保障。这是给大家推荐的这个9号哈，咱们车载的应急系列。
0: 是的，好了，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跟大家来说新闻了。今天呢是520，我们刚才节目的开始的时候也是有说到啊，这个日子被很多的朋友赋予了特别的意义，这个520网络情人节哈，这个按照惯例来说呢，微信如期呢是开放了大红包限时权限。也就是说在今天之内，情侣们之间一对一私发红包的这个金额上限从原本的200块钱上调到了520块钱。所以女生们去看一看，你收到的红包是200还是520？
1: 是，
0: 而且呢是可以互发520红包来表达爱意。
1: 是，那发红包的一方哈，如果你觉得传统的红包太过于单调的话，还可以在发红包的时候呢，进入红包封面领封面的这样的一个页面哈，领取一些你喜欢的图案的一
0: 个封面。应急的封面。
1: 哎，对，或者你可以自己定制啊，放两个人的合照啊，等等等等哈，使得你发红包这个事儿哈，在今天发520的这件事儿哈，更加的有仪式感。
0: 哎，不过呢，法律人士特别提醒啊，要注意啊，情侣之间咱互发什么520啊，一看就是有意义的，对不对？
1: 是是 是
0: 1314啊，这些金额的红包或者是转账具有特殊意义，通常会被认定是无偿赠与。就是你以后
1: 赠与，
0: 你以后如果像这一类的，你等到分手了，
1: 是吧，
0: 我想要回来，
1: 掰了，
0: 哎，不可能
1: 要回去。
0: 像1314这种一般都是属于这个无偿赠与。
1: 是，所以也是提醒想发红包的这些朋友们哈，如果说有顾虑的话，你还是需谨慎哟。
0: 好像在这么一个日子，我们这么说好像有点不太合适啊，
1: 但是
0: 还是该提醒，还是要提醒，
1: 还是要提醒。
0: 对对对，那今天呢，各大商家除了主打这个浪漫牌之外，很多新人在今天这个比较好的又好记，对吧？意义又好的这样子的一个日子，都选择干嘛？领证结婚。据统计呢，这个其实，在离这个被爱情包围的日子还有5天的时候，全国多地的民政局已经沦陷了。多个城市的民政局就发布了这个预约号，刚开放就被一抢而空。部分的这个热门的时段直接秒没。所以相关的话题呢，热度还是暴涨，说全网信息量较前一周暴增了630%，堪称年度最火的限时挑战赛。
1: 是，而且越是一线城市哈，这个越显得夸张。比如说在北京啊、上海啊、深圳啊等等，可能这些城市是不是过节的气氛特别的浓啊？
0: 还有咱们广州。
1: 有
0: 哪？
1: 有，我刚说了广州、深圳，然后这个预约号开放半小时哈，全部就没了。你晚了的话，你就抢不到了。有网友吐槽说：“哎呦，我都蹲到网络崩溃了，结果还没抢到号，难道这手速，这网速是被外星人给接管了吗？”那咱们广东民政婚姻登记网的预约显示说，5月20号当天今天当天，那多地的民政局的
0: 省内的多地啊
1: 登记处呢，已经是显示预约量为零了。这样的日子怎么可能还剩号呢？
0: 不过呢，这个

0: 值得关注的是呢，自去年的5月10号开始呢，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正式施行了。内地居民之间，包括内地居民与港澳台居民、华侨、外国人的这个结婚登记、离婚登记，还有补领婚姻登记证三类业务，现在是全部都实现了全国通办了。就是所以今天也出现了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是很多的网友在支招，就说你在广州领不到，你可以去花都，或者你在这儿预约不到，可以去哪儿，说那个地方环境好，什么外面的布置的场景更合适啊，巴拉巴拉，反正总之呢，就有很多人就出了各种这个领证的这个小帖子出现，浏览量和搜索量也非常非常高，我们刚才说这三类啊，就是这个包括像是啊结婚登记、离婚登记、补领婚姻登记证三类的这个业务全面实现了一个全国的通办，那么办理的时候呢，也不需要再出具什么户口簿啊、居住证啊。仅需要提供有效的身份证就可以了，那这也意味着新人可以根据实际的情况，咱可以选择全国任意一个城市去领证，那当然其实像广东啊，作为经济大省、人口流动大省，这个政策也是极大的便利了一些来粤人员，也免去了一些跨省奔波的劳苦。
1: 我觉得以前还有一些桥段，结婚哈，父母不同意，悄悄的回家偷走了户口本，
0: 现在这个不存在了，
1: 不用户口本了，直接身份证就行了，以后没有这个桥段了。那除了说咱们刚刚说的一线城市北上广深之类的哈，现在二三线城市呢好像也接触了这波热潮哈，另外像是成都啊、武汉啊、西安等等的城市，它的这个今天的结婚的预约量同样是非常非常的火爆，线上预约平台的访问量呢也是直接创了新高，系统啊甚至有的地方一度卡顿，
0: 这个系统咱没抢上号，那不是有些地方不是说了吗，咱可以线下排队吗，那有一些人他就决定说线下去碰碰运气，据说呢多个地方出现什么早晨很早5点钟就有排队的，准新人赶到民政局门口排队啊，像是在河南郑州，今天说一大早，在下雨嘛，但是呢，说一大早婚姻登记处就排起了长龙，大家都觉得这是雨中的小浪漫，5点多钟就来排队了。而在山东德州，还有新人在今天早上的凌晨4点排队领证，而且人家一对是抢到了第一个，说就是为了抢个头彩。
1: 今天在这儿第一个结婚是不是啊？
0: 是啊，
1: 而且有的地方哈还给大家准备的这个服务特别的周到，
0: 很贴心啊！
1: 对，比如说深圳市福田区的妇幼保健院呢，就为结婚的新人们准备了免费的婚孕检的一些福利，还有一站式的婚检的服务中心，实现了领证加婚检无缝衔接。出去一次啊，干一次事儿，把这两样东西呢全干完了。像是在今天当天呢，新人们在福田区的婚姻登记处啊，在这个婚检服务中心呢，可以现场完成检查，享受一站式的婚检服务。新人们也可以关注深圳市福田区妇幼保健院的公众号，预约呢免费的婚育相关的检查项目，而且呢还可以在上面查询相关的结果，把所有的附加服务都给加上了，
0: 老贴心了啊！就是一站式，咱们全给你把这个都办齐。证也领了，婚前检查咱也做了，也保证了优生优育，对不对？民政部门当然也是在早前其实都已经是发布了紧急提醒，但是我想可能今天还是会有很多的人会觉得今天这个日子很特别，想要在今天去领证，也确实会这样，但是呢依然会提醒大家啊，咱们新人要提前预约，错峰办理，各个窗口将会这个增派工作人员来确保服务质量不打折。那结婚虽然说是人生大事，但是咱也别光顾着赶时髦啊，对吧？很多的人会觉得说，哎呀，520这天浪漫呀。但是比起这个日子，咱更重要的是你们两个人是不是真的准备好了？
1: 是，
0: 对不对？这才是别说咱们为了520领证，扎堆的去领证。所以，特别想要问问大家，你是因为浪漫还是因为冲动？
1: 是，不知道咱们身边的朋友哈，有没有那种520领证结婚的，520邀咱们去观礼啊，或者邀咱们参加他们的周年庆的？你觉得哈，520这个日子扎堆领证到底是一种浪漫呢，还是有的时候就是一件比较冲动的事儿呢？
0: 但是我在网上
1: 留言区的留言，
0: 但是我在网上看到过这样的一段这个一个段子吧，就是很多人说这个婚姻啊，一定这个结婚这件事儿一定要冲动，一定要靠冲动。
1: 你要是
0: 如果不是靠冲动的话，你俩就真是结不了
1: 啊！
0: 就是一定要就是冲着那个就是那个劲儿
1: 情上来了，赶紧去，
0: 要不然就是怎么着你都会拖到一年、两年、三年，甚至。有没有过那种情况，就是两个人拍拖拍了可能7、8年、90年， 那张证一直没扯。
1: 嗯，
0: 有一个观念就是觉得说，哎呀，反正我现在我有扯没扯这个证好像也没什么关系，反正我俩现在也就像老夫老妻了。
1: 嗯，
0: 有没有过这种情况呢？
1: 嗯，是，就反正都这样了，是不是？哎，我之前听这句话的原文是买房一定要冲动，你左想右想的可能就迈不出那一步。
0: 啊，
1: 其实都这样，有的时候
0: 不是你这个买房，你这个我冲动，我还没钱呢，你说我咋冲动呢？这还是有点成本的。
1: 哎，
0: 这结婚这件事儿，你看现在自从这个户口本，你说以前咱还父母拦着说不让你结，那现在你看，现在这用了，你就直接拿着那个两个身份证，然后你去哪儿旅游，咱是一冲动。
1: 是，
0: 所以特别提醒大家，冲动是魔鬼啊！
1: 酒吧街什么之类的地方，什么夜间游乐园都设一个结婚登记处嘛，就是到你玩的开心的时候啊，你情绪特别特别高昂的时候，你就掏出身份证来结个婚。
0: 所以这个我们真的不太提倡啊。
1: 嗯，
0: 因为这个婚姻毕竟不是儿戏。
1: 嗯，
0: 就是当你两个人感情到了浓时，
1: 嗯，
0: 也确实该走进婚姻的殿堂的时候，
1: 嗯，
0: 就要做静下心来想一想后续你们要处理和面对的问题了。
1: 哎，是，
0: 对不对？有很多要责任要担起来了。
1: 嗯，我们经常看童话故事里的结局就是
0: 谢谢钱包下单十六号，
1: 王
0: 傲雪的这个洗发沐浴液，谢谢你。哈，
1: 是童话故事里王子和公主结婚，然后过上了幸福的生活，就是一个结尾。但是有的时候我觉得结婚吧，不是说一个故事的结束哈，它恰恰是一场长征，一场赛跑的一个开始。
0: 嗯，
1: 大家呢不是说啊，你进入了结婚，你就进入了一个非常非常幸福的一个状态当中啊。恰恰我觉得有的时候这才是挑战的开始啊。
0: 嗯，
1: 当然呢，今天结婚的朋友们，我们要给最诚挚的祝福，
0: 啊，
1: 但是呢，也希望哈，咱们本着当时的这个爱的初心哈，可以解决今后生活当中遇到的很多的问题哈，即使很困难哈，咱们静下心来，好好慢慢带着爱的解决，祝福大家。
0: 哎，这个说的挺好的啊。
1: 嗯，
0: 就是在520这么一个难约到号的日子，咱能早晨4点钟起来排队抢头彩的这个日子。
1: 嗯，对，
0: 后续如果生活当中遇到一些琐碎的事儿，咱一定要静下心来啊，
1: 想一想当初是什么样的一种力量在推动你哈，在凌晨的时候就起床，然后4点钟的时候就冲到这个结婚登记处，迫不及待的想要跟眼前这个人组成一个新的家庭。我们经常说不忘初心，经常想想哈，当初是为什么做这个决定的，可能真的有助于解决日常生活当中的很多问题。
0: 还有一个事儿特别想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
1: 嗯，
0: 就不知道大家会不会为这个事情去买单。
1: 嗯，
0: 就是因为现在这个 AI 的模型在大家的这个日常的办公也好，或者说在这个工作学习过程当中，你出于任何的这个目的也好，比如说像是尝鲜，真的能够想让它帮忙，所以这个 AI 大模型呢在我们的这个场景使用当中越来越普遍了。但是呢，不得不说的就是呢，它确确实实呢会有一些内容呢是你必须得要是掏钱的。
1: 嗯，
0: 有很多可能尝鲜的那种人就说他要让我花钱，那我就不花了呗，我就不用了呗。但是有一些人他可能用的已经绑定了，已经挺熟了。
1: 嗯，
0: 他觉得说哎呦，我觉得这个太好用了。
1: 嗯，
0: 他就得要花钱了。
1: 嗯，
0: 这个钱是啥呢？就是关于 token。
1: 嗯，
0: 也就是它的算力。
1: 嗯，
0: 那么最近呢，三大运营商集体更新了 token 的试商用套餐。
1: 嗯，
0: 这是个什么东西呢？就是这个 token 它其实是一个，就是我们平时说的它的这个算力嘛。
1: 嗯，
0: 人工模型当中的一个高效的处理的数据。
1: 对，有名词叫词源，现在就说的它。
0: 对的对的对的。那么在5月17号的时候呢，作为首家从集团层面宣布推出 token 套餐的电信运营商。
1: 嗯，
0: 中国电信宣布呢，面向个人及家庭客户，还有开发者以及中小微企业这个用户啊，以及呢是中国电信 token 生态合作伙伴，分别开放不同类型的资费套餐产品。
1: 嗯，
0: 那电信做了这个事情之后呢，那移动啊，
1: 是
0: 啊，移动的上海公司就面向大众与办公场景推出了 token 的通用服务。
1: 嗯，
0: 实现一号通用跨平台使用。
1: 嗯，
0: 来话费支付这个 token 的费用。
1: 嗯，
0: 那中国联通上海分公司则是针对这个 OPC 艺人公司来推出了多档 token 产品及融合的套餐。
1: 嗯，是，以前咱最开始交话费哈，后来呢又有这个流量包，以后可能会有这个 token 包，是不是？
0: 嗯，
1: 咱说 token 现在有一个新的这个名字给到它哈，叫词源。它呢是人工智能大模型为了更高效的去处理数据，把数据进行拆分之后的最小信息的单元。
0: 嗯，
1: 在去年哈，全国日均词源的调用量从年初的超过万亿增长了年末的100万亿啊。想想哈，100倍哈，那全年累积的词源的用量呢，达到了，哎，我得数一数哈，这是
0: 21100万亿，
1: 那这是一个多么恐怖的一个数量级，哦，是不是？
0: 就是你要知道，就是这个词源，它其实就是标志着你的这个 AI 大模型，它是不是？乖乖的在干活。
1: 嗯，
0: 就是因为有一些，如果要是你的这个 token 算力不够的话呢，它的就是它有点像是什么呢，脑容量不足了。
1: 嗯，
0: 或者说就像马林的什么前额叶不工作了，他就走神儿了。
1: 嗯，
0: 因为他脑子跟不上，他很多的东西他给你补充不上来这个数据。嗯，那他给你出来的这个产品啊，不然不管是什么什么做，就是他给你让他给你写个论文。
1: 嗯，
0: 他所有的东西他 token 不够，他的算力不够。嗯，那他写出来的这个东西支撑不了嘛。他只能给你一个框架。嗯，很多的东西你还得自己去人工去做。
1: 嗯，
0: 对不对？所以说呢，这个就是现在是三大运营商，他直接是从这个套餐的这个角度上来让你去用起来了。
1: 嗯，
0: 你像以前，因为我今天早上听央广在做这个专题的时候，他们还说了这个，就是还采访了一些专家。
1: 嗯，
0: 就专家就说，这个可能未来说不定真的是一个趋势。
1: 嗯，
0: 对不对？你像以前我们谁会想着说话费加这个叫做什么
1: 流量
0: 套餐呢？
1: 嗯，
0: 那你看现在基本上。说句老实话，我的话费基本上感觉没怎么用。
1: 对，我基本好像电话除了说什么快递的电话呀，
0: 收短信
1: 或者那些什么，
0: 对吧？
1: 推广的电话呀，
0: 短信提示啊。
1: 嗯，
0: 我感觉我每个月他给我送的那些通话时长，我基本上应该最多用5分钟吧。
1: 嗯，
0: 是不是？
1: 嗯，有可能
0: 啊。所以就说你看大家对于这件事情怎么看，就是对于这个三大运营商他出了这个 token 的这个算力之后。
1: 嗯，
0: 因为有一些专家他就说嘛，因为现在这个 token 他可能会在各个平台上，你要用这个模型在这里买他的 token， 在那个地方买这个 token。
1: 嗯，
0: 那现在呢三大运营商他把它给集中到一个平台上面。
1: 嗯，
0: 你又结合着你传统的这个付费的这个方式，你只不过是买了一个套餐包。
1: 嗯，
0: 那你买了这个套餐包之后，然后由这个
1: 运营商
0: 他来给你出这个套餐包。
1: 嗯，
0: 你觉得你会买单吗？
1: 嗯，哎，我可能不太能跟得上现在的这个新的，
0: 就你要考虑一下他这个钱要多少。
1: 不是，我主要我现在好像还没有说这个AI 的运用哈，能让它非常非常费力的地步，好像只是用一些最简单的操作。
0: 嗯，
1: 似乎现在好像没有为它 token 的话，它也能暂时达到我的一些需求哈。但是不知道会不会以后哈，它能干更多的事儿，干得更好的时候，会不会哎呀，我也就觉得天天觉得自己的这个 token 不够用？
0: 肯定啊。嗯，你像现在就是你比如说你打个比方，你可能咱们现在只是用一个简单的就是内容，让它可能丰富一下文稿的内容。
1: 嗯，
0: 或者说就是规整一下这个文稿的内容。
1: 嗯，对对对
0: 对
1: 对。
0: 这已经很简单了。
1: 嗯，
0: 因为他现在的可能就这个免费的这个 token， 他的这个算力他可以支撑你。
1: 嗯，
0: 就是他到后期，你比如说我那天一听说豆包要收钱之后，
1: 哎呀，
0: 我就在想，我说他不会连我跟他这个简单的对白他都已经支撑不了了吧？要收钱了吧？然后我就在考虑说，那我要是收要付钱的话，我要怎么付？
1: 嗯，
0: 也就在想这个问题。
1: 哎呦，是不是以后就是哎，真的会不会像你说的这种哈，跟他最简单的对话，其实也要充这个词源了呀？
0: 嗯，
1: 我之前前两天看到一个短视频。哈，就瞬间这个转发10万加的，就是说未来生活咱们怎么生活。
0: 嗯，
1: 然后有个场景，就是一个年轻人半夜邻居敲门说，隔壁老王说，哎呀，我这个月的 token 又用完了，能不能借我一点儿？对对对，这个老王可能就日常生活当中用的太过哈，然后工作呢可能也不是能那个赢得太多词源的这样的一个工作哈。
0: 嗯，
1: 所以每个月都来问他借 token。
0: 这就让我想起来，就不是很多科幻电影。
1: 嗯，
0: 就是你的命就是要拿那个，
1: 哎，那个叫时间。
0: 对，你去那个
1: 刻在胳膊上
0: 啊。你去干活，然后干了这个活。
1: 嗯，
0: 他给你能充点命。
1: 嗯，
0: 你要是时间那个命值快完了的时候。
1: 嗯，
0: 你可能这个都没办法那个运行。
1: 哎，以前有那个，那你说这个以后时间会不会跟以前科幻电影里面刻在手上的这个时间差不多？
0: 嗯，
1: 你去喝一杯什么饮料啊，然后扣掉你多少个词源。 你去坐个车呀，扣掉你多少磁源，然后如果说你这个磁源已经是快到没了的地步，哎呀，那你就得赶紧想办法。
0: 秦立通说这个沐浴露两瓶比一瓶划算多了。是的是的是的，
1: 对对对
0: 啊，你去直接去买吧，现在在我们的这个一号链接哈。
1: 哎，16，16，16，
0: 啊啊，就现在置顶链接，置顶链接，我们、
1: 这个、
0: 啊，我们工作人员已经帮忙把这个置顶了。
1: 一瓶40，两瓶50。
0: 啊、
1: 1瓶40，2瓶50，
0: 哦，
1: 所以它是划算很多嘛。
0: 对，
1: 你看一瓶三，哎，不是不是
0: 不
1: 是，
0: 你看的是39.9块，
1: 那是一瓶，然后你点另外一个，这个、
0: 哦，2瓶49.9，
1: 49.9，
0: 对，
1: 聪明的消费者，其实
0: 好了，马上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和你接着聊，请大家一步来到线上吧。我们

0: 在线上接着聊啊，
1: 咱线上见。
2: 北京时间14:30，
3: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4: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5: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

0: 级常识小贴士。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遇到地震发生，如果人在室内，要迅速关闭电源、燃气，选择空间小的地方躲避，如卫生间、厨房、储藏室，避开吊灯、电扇等悬挂物件，用被子、枕头、坐垫等保护头部。如果人在室外，徒步选择空旷地带避难，远离电线杆、高大建筑物、大型广告牌。如果人被困在废墟中，应保持冷静，保存体力，保持呼吸通畅，清除口鼻附近的灰土，适时发出求救信号，如呼叫、敲击物体等。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生活是一门需要用心经营的艺术，午间是按下慢放键的放松时刻。广东新闻广播午后茶话会，让我们在忙碌生活里找一方休憩的小站，谈谈生活小发现，聊聊生活小确幸，共度温暖闲适的午后时光。生活很美，我们陪您细细品味。
2: 生活很美，我们和你细细品味。时间来到14:32，节目的直播正在进行中。我是高娜，
3: 我是马林，欢迎您来到咱们的午后茶话会，生活相对论。欢迎您通过广东新闻广播的频率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如果说哈，像很多朋友一样哈，听了好久，但是还没有看到我们的话呢，也欢迎进到咱们的视频直播间，在抖音或者视频号，您搜索广东新闻广播，进到咱们的视频号，可以看到主持人，可以看到我们的广播直播室，也可以在我们的对话框里面来留言，可以给我们点赞。可以给我们点关注，更可以看看我们的小黄车。
4: 是的，今天抖音的朋友们去哪里了呀？感觉好像又被限流了。
3: 我也觉得好像这个
4: 消失了。
3: 是啊，这个留言突然间少了好多呀。
4: 对对对对对对对，大家可以大家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啊。
3: 对，如果你在抖音发表情就没
4: 对，刚刚有朋友在那个什么，就是下单了这个沐浴露。因为刚才呢，我们也是在这个广告期间呢，也是跟大家简单的说了一下这个沐浴露。傲雪的这个露柚在咱们岭南，这个露柚叶啊，它也是这个祈福的作用哈。
3: 对，
4: 从这个以顺顺利利。的这个角度上来说，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说法。那其次呢，就是我们在洗澡的过程当中，尤其是夏天啊，你要是选那种特别甜腻的味道，真的有点腻歪。
3: 对，
4: 你尤其是那个，你不可能在你的淋浴房里头装个空调吧？你说咱用这个夏天出一身臭汗去那里洗澡，那个味道还很那种腻歪的那种甜味儿，真的不舒服。那现在呢，我们的工作人员已经在置顶了这个链接，也是咱们广电优选专属哈，傲雪的这个产品，建议大家呢买两瓶。我们刚才有聪明的朋友们发现了，两瓶才49.9元，单独一瓶39.9元，
3: 是
4: 这么大
3: 这么大，1000克
4: 家庭装，特别适合就是家里头你客卧放一个，这个自己的主卧放一个啊，你就这样子去用它，而且它本身又很滋润，味道又很舒服，很清香，很适合夏天来使用。
3: 对，
4: 再加上现在呢，又是到了这个端午节期间，你像在北方的话，我们可能用艾叶草啊这些来这个，因为蛇虫鼠蚁嘛比较多。那现在像咱们在岭南的话，其实也可以用起来咱们的露柚叶，是不是？
3: 是，刚刚拿过来的时候又发挥了我这个习惯哈，这种洗护产品我一定要把它拧开了闻一闻，一闻到之后，哎呀，就是又有这个植物香，又有果香的这个味道，而且咱们知道柑橘类的东西哈，特别特别的清香，一下就爱上它了，真的是爱上它了。这个味道保证哈，闻了之后你会觉得超级的心旷神怡，超级的适合夏天。特别是你觉得你很黏很腻，哎呀满头都是汗的时候，你拿这个洗一洗啊，整个世界都清晰了，真的真的。
4: 今天在直播间当中，我们上架的所有的产品，我们要给大家来保证的就是呢，一定会是官方旗舰店发货。价格方面呢，就是保证现在呢是能够尽量的能够享受到各个平台的这种补贴叠加。你像这个傲雪的这个沐浴露，49.9元两瓶，你还可以跟我们一号链接的完美日记的口红，130元一支的这个口红，这样子加到一起160元就可以叠加满减20%。这个是平台的优惠券。那你在另外一个平台呢，它也有自己的这个618520优先购的。

0: 有这样子的一个专区，你在这个专区去进行购买也是可以的，没有任何的问题，好不好？
1: 是，尤其是哈，这个39.9块或者加上49.9块，再加上这个130，刚刚好超过咱们可以用券的这个额度的一点点哈，这样会相当相当的划算。哎，真的超级好闻，我觉得超级推荐大家，爱了爱了，真的是闻到了之后就觉得非常非常的爱。
0: 现在目前呢，正在小黄车当中给大家着重推荐的1号、2号呢是完美日记的口红。和卸妆湿巾，16号链接现在置顶的这个链接呢是傲雪的这个鹿柚叶的清香的这种洗发啊洗沐浴露，两大瓶，大家买选规格的时候一定不要选一瓶，一瓶39.9块，
1: 对，
0: 两瓶49.9块，
1: 是，
0: 所以这个你在这个使用起来囤货起来非常合适，这个是16号链接，然后呢就是粽子系列，3号和4号，任君选择，3号呢是刘尚王的这个茅山王的
1: 王上流
0: 啊，王上流，我刚才说的什么？刘尚王，说的挺顺口啊。哎，对，茅山王的这个，但是保证的是它的里头的这个瓤儿一定是茅山王的榴莲，
1: 它50%以上，
0: 哎，50%以上的，所以这个呢，就首先它的品质就不一样了，就跟其他的包括金枕啊，在其他的市面上你看到的一些榴莲它会不一样。它为什么味道会更加的鲜甜呢？原因是因为它一定是熟熟的，熟熟下来马上液氮冷冻，或者说马上进行加工，所以它不是那种催熟或者说是这个捂熟的，这个它的甜度不够，因为太阳照射不够，它的养分吸收的不够，它当然不可能熟熟了，然后再捂起来那种熟的那个香味肯定没有茅山王的这个好。
1: 对，
0: 茅山王它一定是有一个标准，就是什么呢，一定要熟熟它才能摘下来，这是他们的国家定制的一个标准，所以就说这个榴莲来把它做成不管是冷冻的榴莲，冰粽也好，或者说千层也好，都特别合适。
1: 哎，是，其实咱们现在不同的时节不同的这个榴莲产品啊，比如说之前有这个榴莲的青团，现在有这个榴莲的月饼，还有那个
0: 榴莲的青团啊，我还没吃过，
1: 有，然后
0: 我感觉好邪恶，
1: 挺好吃的，
0: 好黑暗料理，
1: 真的很好吃，
0: 真的、
1: 还有那个中秋节的榴莲月饼，其实这三样我都超级的喜欢啊，但是有的时候这个价格确实还挺不友好的哈，比如说最近我看一个很知名的这个榴莲的是榴莲的这个冰粽哈，它要39.9块两个，虽然很想吃，但是觉得有点肉痛哈，两小个才39.9块，但咱们这个89里面有
0: 那个五指毛桃，我们现在没有啊，亲爱的，那个牛奶，五指毛桃那个牛奶，应该是五指毛桃的酸奶吧，
1: 牛奶、哎，我喝过，挺好喝的
0: 啊，我的天，没有，现在今天没上，
1: 有点这个核桃味儿。这个日后有机会哈可以尝一尝，然后但我们有那个风行的牛奶和酸奶，其实你可以试一试哈，营养上有保障的。这个它虽然说是不是那种就是什么铁盒装啊，不是那种什么特别花哨的包装啊，它简易包装，但是里面有十个只需要89，而且
0: 谢俊下单了7号，
1: 你要是买两盒的话148，这个就更加的划算了，就是一小个哈，其实市面上价格真的是挺贵的，有10几20的，然后但是咱们这个买一包的话一个均价8.9块，而且呢就满足说你对于茅山王榴莲的那种哈渴望之情，因为确实很好吃，它分量不大，又不至于说哎呀我吃胖怎么办，哎，不会的，满足咱们一时的这个尝鲜的口腹之欲，但是不会给你造成很大的一个负担，
0: 没有肠胃负担，这个还是挺合适的，因为它的大小刚刚好，这个是3号链接，4号链接呢是朝廷的这个中式的粽子，它这个粽子里面呢有两个规格，一个呢就是各种口味各一个的，还有一个呢各种口味各两个
1: 的，
0: 有甜的有咸的有蛋黄的，哎，反正你就自己看这个任君选择，有枣的啊，任君选择，但是呢要特别说的是呢，它这个是属于南方粽，它和北方的那个就是正常的那个大米的糯米的那个粽子它还有点不一样，我们这个呢就是很典型的南方的这个碱水粽，
1: 料好多的，
0: 哎，它里头的包含的东西很多，又有肉啊，又有蛋黄啊，又啥的啊，
1: 对，
0: 去看一看吧，
1: 对，因为我小的时候我们那种北方粽就是一个粽子加俩枣，就是挺单一的，我来到南方才知道，哦，原来粽子还可以这么山珍海味，还可以真的好东西，像什么蛋黄，
0: 任君选择
1: 啊，对，都可以放进去，
0: 好吧，
1: 潮汕的特别货真价实，
0: 1号、2号、3号、4号都是特别推荐的，另外呢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驱蚊产品也特别值得推荐，5号的这个宠物级别的蚊香液，这个是我现在目前发现的就是在市面上唯一的一款不含菊酯的这样子的一个蚊香液，这个蚊香液呢就是特别适合家里头，而且本身就是我就不明说了哈，就现在大家可能都会对于这个 杀生这件事情可能都会比较介意。那如果是大家呢这个不想破坏这个小动物，那个小蜜不是小蜜蜂，小蚊子它也是个生命啊，那你只是想说把它驱走，别让它来烦你咬你啊，这种情况那你就可以选择这个五号链接的这个宠物的专用的防叮液，它是一个纯植物的，有艾草啊，还有一些植物的精油啊，加热的方式，反正我自己去年已经开始用，我已经用了连续2年，今年我每次如果要是卧室一旦发现有这个蚊子，我就用它来驱，驱完之后真的很合适，就是很舒服。一个是这个，另外呢还有就是我们今天12号链接的这个超威的喷雾。这个喷雾就是这个不用再多说啦，它的那个味道你可能会有可能会觉得有点冲，但是它必须要冲
1: 啊，跟这个被蚊子叮咬这种痒相比哈，这一点点的味道不算啥，而且有的时候这个味道这个东西，有人就觉得不好，有人觉得还挺好，但最关键的、
0: 但是你驱蚊你真的得要味道冲，
1: 你得驱蚊，主要是得驱蚊，因为雨水可能咱们刚刚说预报的
0: 时候它得能盖住你的味道，
1: 对呀、周末的时候可能就会比较减缓哈，可能比较适合咱们出去玩，但是雨后也是蚊子活跃的一个季节。这时候出去玩一定得喷上这个，因为今天蚊子太凶了。
0: 谢谢星号下单了16号，来自傲雪的鹿柚、这个很好啊！
1: 我刚刚就是时不时想把这个盖子拧开闻一闻。
0: 有灯仔说下午好啊，上班喽。嘿，你好啊，有灯仔，好久没来了哈。欢迎欢迎大家去我们的小黄车里面去看一看吧。其实现在正在上架的，就是刚刚我们总结了一下，梳理了一下啊，这些系列的这个产品，这几个产品我觉得都可以无脑去下单。一个呢是目前。前呢，平台正在有一些补贴和折扣，那这些优惠，你比如说像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这个纸巾，洁柔的纸巺，直接给你直降到26.99
1: 啊，没薅过的一定得薅一单
0: 啊。你像那个就是一号链接的这个口红，原本在正佳广场专卖店160，我自己买的真的是160，一分钱都不降，而且什么都不送。今天买一支口红，还直降30之外，还会送一个唇釉，还会送一个这个防晒的这个那个隔离，买两支的话还会送一个唇线笔，还有呢就是那个卸妆的湿巾，也是50块钱30片，而且还会再送2小包的化妆棉，除此之外呢，还有就是这个傲雪的这个沐浴液，
1: 好香的，
0: 建议大家去买2瓶的那个规格，因为1瓶39.9块，2瓶49.9块，所以你看吧，你怎么去选择，对不对？
1: 这个味道真的是超治愈啊！如果这个香薰的话，我肯定把它摆在我能出没的各个地方。夏天你用它来洗一洗，哇，那个感觉清爽到真的真的一定要试一试。
0: 好，我们继续再来。跟大家来这个，你就自己去我们的小黄车链接去看看吧哈。我们再来跟大家说说这个事情，这个今天我们在讨论这个事情的时候，马林说哎呀我家孩子就这样啊。这两天呢在河南啊有一个男孩子这个写作业坐不住，于是呢妈妈就想了个办法让他边踩缝纫机边写作业。我是在想啊，除了妈妈脑洞比较大之外，这孩子就是人家家里也挺酷啊，还得有缝纫机。
1: 缝纫机
0: 对，现在就以前可能就说结婚可能像我们爸妈那一辈可能都是什么三转一响
1: 啊这样踩的
0: 啊、对啊对啊，你说这现在洗还能有这个，这番操作不仅说是脚下生风，手上干劲儿也十足，安安生生写作业写了一个小时。网友们说哎呀这双脚离地了，脑聪明的这个聪明的大脑又占领高地了。
1: 是是是，这事儿确实特别好玩，脑补一下一小孩边踩缝纫机，
0: 下单啊，33号
1: 在那儿边写作业哈。你很多人真的像我一样联想到我自己家的孩子，怎么就觉得他坐不住就跟屁股长了钉一样，你说是不是？哎，这个事儿笑归笑哈，可能还真的藏着一个很多家长不太愿意面对的真相，就是有些孩子哈不是说不想坐，而是真的坐不住。这在医学上有个词儿叫做感觉统合失调，就是简称为感统失调。通俗讲哈，就是说孩子大脑呢对于身体的这个指挥系统偶尔掉线了，传输不了信号了，因为它本身呢神经系统发展的不是非常非常。

0: 向身体的各个部位发号指令，才可以说啊，你这个题怎么算，指挥你的手，你把它写上去，才能形成这样的一个闭环。
1: 你像马玲说的，这是一类孩子啊，还有一类呢，这一类的你可能要注意了，他呢这个医学上面叫他呢叫什么 ADHD、它叫什么意思呢？是注意缺陷多动障碍啊，这个是不是调皮，说的是神经发育问题啊，光靠吼啊靠打呀是没用的啊，反而会让孩子更焦虑更坐不住，就像那个前两天上映的那个电影消失的他一样，里头那个就是那个小男孩他就是因为这种缺陷多动障碍，就导致他身上到处都有跌伤，脸也摔伤，然后这里也摔伤，其实是因为他自己坐不住啊，所以家长光靠吼啥的是没用的。
0: 哎，是吼这个事儿吧，有的时候你说我都这么大声了，为啥他好像没听见，他这时候可能真的没听见，他的大脑也许真的
1: 念下单五号，
0: 对呀、
1: 啊啊、
0: 真的没有接受到你的这个信息。而且呢现在一个比较扎心的事实啊，就是孩子天天户外运动活动太少了，你说在学校里上课哎坐着，回家干嘛坐着，写作业吃饭哎在坐着，啥玩意儿都是坐着、身体长期的就是被钉在这样的一个椅子上，使得咱们孩子大脑没有办法得到一个感觉上的刺激，因为大脑得到刺激，你要不停地接受一些新鲜事，哇，它在非常非常活跃，非常非常兴奋。那天天坐着，你让这个大脑怎么活跃得起来嘛？所以说这个注意力自然撑不了太长时间呐、这个时候，与其你说，哎，孩子，你咋这么不认真？你为啥就不能安安心心静的下来写作业？其实呢，不如说孩子他是在用身体在抗议。哎呀，让我好好活动活动吧。
1: 谢长下单了《完美日记》的一号，不知道你是不是下了703。号色肉桂色，很漂亮的颜色啊！
0: 下单了16号，
1: 还下单了16号，就是咱们的这个鹿柚的这个。刚才还有听众下单了这个，就是这个也是傲雪的鹿柚味道的这个地板清洁剂，
0: 这个
1: 也很好用。
0: 对对对，
1: 这个地板清洁剂在我看一下，地板清洁剂是在33号，
0: 它滑得够远的
1: 啊，33号，它也是浓缩型的鹿柚地板清洁剂，这个很好用，也是。
0: 我种草了，因为我刚刚闻到这个实在是太好闻了。如果说用这个地板清洁剂，我们全家都是这个味儿，哇，好舒心啊！
1: 去吧，朋友们喜欢这个味道的，而且再加上本身这个夏天嘛，喜欢这种清爽味道的，可以这个
0: 真的好，
1: 对，这个可以试一下啊。那其实很多家长，还有包括我们现在刚才说到这个问题，说到这里的时候，大家都肯定觉得说，哎呀，那怎么办呀？那怎么弄啊？这个事情，你说你总不是我总是这个任着他动来动去吧，好像也不合适。你总看着他动来动去，你自己也烦啊，
0: 真的很烦。
1: 但是我们要特别说的是呢，与其逼孩子做好别动，不如学这个妈妈的思路，咱让身体动起来，大脑才能静下来。就你可以尝试一下，比如说这个踩缝纫机也好，写作业的时候踩个踏步器也好，甚至呢允许孩子手里捏个那个解压球。哎，这段时间你在网上有没有看到过，就是那种缠的一些，就是那个就是在外网有很多的，就是包括就是很多的朋友在分享的那种捏，就是那个捏呢，就是有点像是我的这个头绳一样，但是呢它不像说头绳这么软，它是有那种阻尼感，就是你捏的时候会这样，但是它那个样子就是这种缠着的，卖的可贵了，它那个卖的特别好，我感觉那个作用呢就有点像是这个，
0: 我跟你说，
1: 就是你在手里头这样捏着，反正你自己动，
0: 动了，
1: 你停不下来嘛，那你就动呗，你脚底踩一踩呀，或者是拿手捏一捏呀，就是比你按着说，哎，你给我坐直了，拿个尺子给你敲一下呀，据说是要管用100倍。
0: 哎，我经常收到那种推送的东西，是一个类似于硬币的那种哈，你可以用手在上面摩挲摩擦，然后上面有不同的图案，就让你磨。我刚开始还想，我说这玩意儿干啥用啊？现在明白了，原来就是让你释放过度你想要动的这样的一些热情。
1: 对，
0: 所以说这也是给大家提个醒啊，虽然说孩子踩缝纫机写作业这个事儿听起来好像很搞笑哈，但其实面对这样的烦恼的家庭真的挺多，孩子坐不住呢，你先不要给他贴一个不听话跟我对着干这样一个标签，
1: 甚至可能把你自己都气得够呛，
0: 真的
1: 都气缺氧，
0: 心脏觉得闷痛的感觉会这样的。
1: 是啊，
0: 但可能这时候还真不是孩子故意跟你对着干，不是说他缺乏管教，不是说他不认真，只是他缺了一台适合他的缝纫机。
1: 那个勒布朗说，央视也在直播，卖的东西和你们一样的。所以你看，就是这个是我们是这个选的这个品吧，我觉得还是过关的。那其次呢，就是你也可以在央视网下单哈，你也可以在我们这儿下单，反正都行，
0: 就是
1: 好产品。一个是这样子，二一个呢，我们因为在节目当中呢，就是最近呢，我们也是分享了很多这个好物，着重呢其实还是以咱们这个广

0: 那种很透的那种感觉，能不能挡住我的唇色啊？
1: 嗯，
0: 你别说啊，它的这几个颜色调出来的几个颜色，配上你不管是深唇色还是浅唇色，
1: 嗯，
0: 它都能够有一个很魔法的这个中和，
1: 是啊，
0: 让你的气色会变得格外的好，而且呢，最主要的就是它的滋润度和它的淡纹的这个，我觉得这个真的是绝了。
1: 嗯，
0: 一号链接哈，一号链接现在我们同事已经弹出来了，现在正在给大家上架的这个，
1: 嗯，
0: 一瓶原价呢是160块钱，现在直降30块钱，130块钱，你在它的官方旗舰店去买都是160。
1: 嗯，
0: 我们今天这个买一支还会送有两个小样，一个呢是唇釉的小样，还有一个是
1: 防晒
0: 隔离的小样。买两支的话呢，还会再额外在这个两个小样的基础上，还会再送一个这个唇线笔，很合适。二号链接是这个卸妆的湿巾，这个就是懒星人的必备了。
1: 嗯，
0: 50块钱有30片，你一天一片就够用了。
1: 嗯，
0: 就这一张全脸无忧卸妆，而且快速卸妆，卸的又干净又不会拔干，这个很关键。
1: 对对对对，
0: 这两个链接啊。
1: 嗯，
0: 然后3号4号是吃的，玛丽说一说。
1: 对，就是咱们特别应节的粽子系列哈，你想吃传统的，想吃创新新口味的都有。像咱们比较时尚的这些朋友们就喜欢吃这种榴莲味的，各个应急的食品哈，粽子也好，青团也好，月饼也好哈，咱们推出的这个榴莲冰粽很适合端午节期间冰冰的，夏天拿出来很好吃。关键它是猫山王哈，猫山王以它为原料的，然后呢果肉的含量不低于50%，吃起来特别的有满足感。
0: 那个四阿哥说怎么都是潮汕货呀，没有客家货，客家是这个盐焗鸡是不是？
1: 好像客家是不是粽子也很出名啊？
0: 哎，对对，我们就别急啊，这个你想要啥？
1: 如果说你知道、
0: 留个言，
1: 当地有啥特别好、特别值得大家去试一试的，真的欢迎给我们留言，我们去找一找，因为广货天下行嘛，咱们就是给大家推荐广东各地的哈，可能大家熟悉的，
0: 谢谢，
1: 也可能大家不太熟悉的。
0: 下单33号，谢谢绿下单6号，特别感谢大家对我们的认可啊，特别感谢。
1: 对这个3号的猫山王的来自王上留的这个冰粽哈。它特别的实惠，因为现在冰粽挺贵的，一个均价可能市面上你看10几20，但是它89块钱里面有10枚，足足你可以吃到10枚，真的一两周，差不多。因为
0: 你去某星看一下它的那个冰粽，
1: 这个
0: 又难吃，里头的那个都东西都不知道是啥，
1: 你也太直白了，
0: 真的不好吃就不好吃、啊。
1: 那个均价好像8个是要差不多200块钱，真的是20多一个呢。这个里边货真价实的猫山王榴莲，而且还不低于50%，一咬下去。那个猫山王特有的榴莲果肉的鲜甜，那种榴莲香瞬间的充斥你的口腔，特别划算。
0: 来，抓紧时间说哈。
1: 它不是那种花花溜溜的，而且那个四号，如果说你特别喜欢吃传统的粽子，来自潮汕的，潮汕东西咱都知道，货真价实，各种山珍海味哈。这个粽子也是有甜的，有咸的，这两种呢，我都建议大家买两包，因为一包的话它是一个价钱，两包的话呢等于均价降了。好吃，适合咱囤在家里，不会说让你觉得这个浪费。这是咱们的粽子产品。
0: 对，另外特别意外的就是今天的这个傲雪。这个鹿柚味道的沐浴液，
1: 对
0: 啊、然后很受欢迎、还有它的那个地板的那个清洁也很受欢迎、一个呢是在这个16号链接，
1: 对，
0: 还有一个我们谈一下窗吧，我们同事，然后一个是33号链接，这个沐浴液呢真的建议大家直接买两瓶，49.9，
1: 一定要买
0: 单独一瓶才是39.9，两瓶加一起49.9，所以你要一定要是聪明的人啊，谢谢下单。33号啊，谢谢，非常感谢。
1: 这个鹿油味真的是太香了，好治愈的一个感觉。
0: 来吧，收一收吧，该你那个啥了。今天
1: 的这个，
0: 该你今天说这个，
1: 一定要试，一定要试。该我今天说这个，
0: 你说完了吗？哎呀，我的天，收都收不住了，
1: 热情实在是收不住了。
0: 那你现在收住了吗？
1: 现在平复
0: 一下心情啊，今天要进入到，还在说。你说吧，
1: 好，
0: 来吧，
1: 现在进入咱们今天的闺蜜说环节。今天的闺蜜说环节呢，是由我来跟大家一起说的。会说一些什么呢？我们从音乐开始。

今天呢是5月20号，520啊，这样的一个数字呢，可能从前很普通，但是在今天啊，已经成了一个很特殊的符号。在数字时代呢，人们好像特别热衷于用简洁的符号来表达我们的情感。520因为和我爱你发音相似，所以呢逐渐成为了网络爱情的象征。520最早的概念啊，可能可以追溯到1998年。

0: 歌手范晓萱在数字恋爱当中呢，用520隐喻我爱你，这个时候爱情的种子可能就种下了。到了2005年的时候，吴玉龙的一首《网络情人》让520在网络上迅速的传播。而到了2010年的5月20号，网民自发组织活动，标志着网络情人节正式的诞生了。自此，520从线上走到了线下，成为情侣们表达爱意的重要时刻。而到了今天，520不仅呢是爱情的表达，同时呢也成了一种生活态度，鼓励人们在平凡的日子里面去创造浪漫，去享受生活当中的美好瞬间。今天是520，今天呢也不只是要向他人告白，更是要和自己热情相拥。愿我们每个人都能眼底有星光，心中有热爱，爱人亦爱己，自在且欢喜。
1: 偶尔也会对你不高兴，谁说一定要那么甜蜜。
2: 让我们一起对自己表达爱，勇敢地说出我爱你，
0: 是爱自己。
2: 就虽然说啊，这个真的说句老实话，这个520很多人会说是个噱头，
0: 嗯
2: 啊，甚至有很多的人会说，哎呀，不愿意这种网络上的这个有啥好过的、
0: 嗯？
2: 但是呢，我们找一个机会，找一个借口，找一个出口，让自己去勇敢地表达爱，何乐而不为呢？其实就像昨天我说的那句话一样，也许这就是显化的力量，
0: 嗯。
2: 因为你或许在这一刻，因为一句话能够获得意外的惊喜，
0: 嗯，
2: 对吧？也许你可能以为他不爱你，结果你说完之后，结果发现啊，很爱你，
0: 奇迹发生了哈！而且生活当中哈、啊，经常给大家添加一些小惊喜也是挺不错的。就比如说买东西这个事儿哈，觉得生活当中很多美好的时刻都是在你等快递的过程当中。比如说你给自己下单了一单口红，这样从你下单之后到口红寄到你家里的这段憧憬的时间，其实是非常非常愉悦的，
2: 嗯，
0: 是吧？
2: 好了，亲爱的朋友们，时间是来到了。这个14:57啦，那我们这一段的节目要暂时告一个小小的段落啦。非常感谢今天两个小时大家的陪伴，我们继续移到线上给大家做一个小小的总结。我是高娜，
0: 我是马林，
2: 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喽，
0: 再见啦。
2: 拜拜。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世界瞬息万变，
3: 大家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8: 广藿行天下2026广东荔枝嘉年华今天在广州火热启幕，活动发布了2026广东荔枝产销基地一张图，清晰呈现粤西珠三角与粤东荔枝主产县市的种植面积、主要品种、上市时间等，精准标注各地顺丰、邮政、京东快递点的数量，扫描图中二维码还可以获得全省100家规模种植主体清单，助力产销精准对接。广东省重大交通基础设施重点项目清远清新至广州花都高速公路关键性控制工程北江特大桥主桥今天顺利合龙，清花高速主线实现全线贯通，为年底通车奠定基础。清花高速建成后，预计清新往返花都之间车程较现有路线将缩短20分钟左右。梅州台报道，梅州市全面推进1000万工程，实现5年显著变化行动方案昨天发布，提出要大力实施县域产业高质量发展攻坚行动、县城龙头引领提质行动、镇村特色化差异化赋能行动、1000万工程及城市改革攻坚行动、社会力量深度参与行动。到2027年，一批经济强县、经济强镇和美乡村脱颖而出，城乡区域基础设施通达程度更加均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显著提升，5大重点区域攻坚成效明显，中国式现代化的梅州实践在县域取得突破性的进展。2026年粤超第四轮比赛将于5月23号和24号进行，球票预约将于今天22点截止，明天12点，中签观众将通过短信提醒已中签。2026年 IBSF 世界斯诺克团体锦标赛今天正式官宣，将于今年6月16号到19号在东莞虎门举办。这是 IBSF 世界斯诺克团体锦标赛首次落地中国，标志着中国台球运动与国际顶级赛事实现深度接轨。珠海机场香港太子城市候机楼昨天正式启用，该候机楼服务时间为每天的7点半到第二天的6点半，每天14个往返珠海机场的跨境接驳车次，全程车程约2个小时。这次新闻编辑赵超仪，播音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粤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粤听 APP。
9: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亮亮。
10: 大家好，我是刘红。
9: 迅速的跟大家汇报一下，我们暑假有哪些旅行团。第一个呢是7月11号到7月16号，我们去到杭州安吉加上海迪士尼。那么第二个旅行团呢是7月17号到8月1号，我们去挪威加北极的环斯瓦尔巴群岛的这么一个16天的团。
10: 是的。
9: 除此之外还有7月29号到8月10号13天的去到火车的研学专列，有成都啦，有西安啦，甘肃啦，敦煌啊，还有兰州，哎，总之这个团也是一个特别火爆、极具性价比的团。除此之外，还有8月9号我们去新加坡的 迪士尼游轮。
4: 没错，这一次我们的自由自在大湾区专列呢，出发的时间就是7月29号哈，一共是13天的时间。那价格呢是9880元每个人，大小同价。这一次大人想参加也可以了。
9: 那么在这一次的研学专列当中呢，又是跟着我们一起读懂中国。
4: 是，
9: 去年这个团呢是特别受欢迎的
4: 啊。去年我们去了安徽啊、内蒙古啊、北京啊、
9: 河南
4: 啊，我们这一次等于是去到很多历史古迹非常丰富的地方。你看西安13朝古都啊，然后我们还可以去甘肃看看这个马踏飞燕呢、我们去敦煌看看飞天，我们可以去成都的三星堆感受古蜀人的文化，当然还有看大熊猫花花咯。
9: 对呀、这个花花上岗时间也得看人品能不能遇到他
4: 对，
9: 总之呢我们这个团呢真的是有点穿了很多我们特别有中国味道的城市啊。
4: 是的，而且坐着这个绿皮火车去旅行，我们有6天是在火车上住宿，有6天是住当地的这个酒店，而且一价全包，没有任何其他隐形消费。
9: 你知道吗，我去年在火车上睡得贼好、因为它像摇篮一样晃悠晃悠的，
4: 我们小朋友都很喜欢，而且我们的研学课程安排也很丰富。
9: 是的，所以如果想跟着我们一起坐着这个研学火车13天读懂中国的话，那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看到研学两个字就可以进群咨询啦。
4: 约定你哦。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传播健康养生正确观念，
10: 关注百姓关心的健康话题，
1: 邀请三甲医院权威名医，
10: 打造全媒体大健康节目。
1: 广东新闻广播，活出健康，一本可听可看的

0: 下午三点，健康上线。各位好，这里正在播出的是广东新闻广播全媒体大健康互动节目《活出健康》，我是主持人敏丽。我们的播出时间呢是每周一到周五的下午三点到四点，都会和大家准时相约。那么大家除了可以在我们的广播端收听之外，同时呢也可以在抖音平台、微信视频号平台搜索我们的广东新闻广播，就可以找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那么同样也可以在乐 TV 客户端搜索这个广东新闻广播收看视频直播，也可以在乐听客户端找到活出健康栏目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那么大家有任何我们的健康方面的问题，都欢迎随时在我们的留言区进行留言，我们都会随时关注。那我们今天节目的主题呢，是从微血管这个并发症到代谢管理的科学控糖管理啊，科学控糖指南要带给大家。那么今天我们节目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深圳市人民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医师、医学博士徐平徐主任。那非常欢迎徐主任做客我们活出健康的这个节目啊。首先请徐主任来给大家打一个招呼吧。
1: 好，感谢主持人的介绍。各位听友，各位观众，下午好，我是深圳市人民医院内分泌科的徐平医生。那非常高兴能够在今天一个520这样一个特殊的日子里啊，能够在这样一个我们权威的平台上，那么跟大家一起讨论一些糖尿病相关的话题。
0: 嗯，谢谢徐主任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那今天我们刚才徐主任也介绍到了，我们会聊关于糖尿病方面的，比如说我们会聚焦糖尿病的微血管并发症，像肾脏的病变呀，以及代谢管理啊，比如说血糖、体重、血脂方面，结合我们徐主任的专长啊，解析这个糖尿病的这种科学防控，还有我们日常可能会出现的一些误区，另外就是精细化的管理方法，来帮助我们的糖友们以及一些高危人群能够避开控糖的这个雷区啊。那首先我们说，这个很多糖友都是比较关注这个血糖的数值，但是呢我们知道徐主任的这个研究呢是涉及这个糖尿病微血管的并发症，那这些并发症具体会是指什么呢？能不能先给大家介绍一下？
1: 好的。其实这个首先这个主持人问的这个问题非常好啊，也是咱们很多这个糖友关心的一个问题。那么就是很多在门诊啊，在门诊接诊的过程中呢，一些患者就会问到，那么大夫医生，那我这个这么严格的管理血糖，我的目的是什么呢？我感觉我的血糖好像是10、20跟5、6，我自我感觉其实并没有什么太大的不一样，那我是从一个什么角度我需要这么严格的控制血糖，我为什么要这么严格控制血糖呢？那这就牵扯到其实就是我们的主持人替大家问的这个问题啊。其实我们对于糖尿病血糖的管理，我们最重要的目标那就是这个

0: 延缓或者是防止糖尿病并发症的发生或者是发展。
1: 嗯，
0: 那么其实我们糖尿病的并发症呢分为两大类。
1: 嗯
0: 啊，第一大类呢是糖尿病大血管并发症。其实这个大血管并发症呢，我们主要指的是心脑血管疾病啊，还有这个一些大动脉的，比方说下肢动脉的狭窄呀、闭塞呀这样一类疾病。其实大血管并发症呢，能够让我们就是在日常生活中啊，咱们的糖友其实是已经有了一个比较充足的、比较足够的这样一个关注点的。
1: 嗯，
0: 老百姓都知道啊，我这个冠心病啊，我脑梗啊，但其实我们糖尿病的并发症还有更重要而且更广泛的一类，那就是糖尿病的微血管并发症。
1: 嗯
0: 啊，那么糖尿病的微血管并发症其实它包括在我们全身从头到脚啊，为什么我们糖尿病的病友可能如果血糖控制不好的情况下会出现糖尿病的微血管并发症呢？我举一个打一个比方，当我们血糖很高的时候，就好比我们整个的人体其实是长期的泡在一个糖水罐里头的。
1: 嗯
0: 啊，那么你想这个水果，新鲜的水果在糖水里头泡久了就会变成果干，是吧？一样的道理。
1: 对，
0: 那么当血糖控制的不是很理想的时候，那我们全身从头到脚也会出现相应的一些器官变化。
1: 对
0: 啊，比方说我们的眼睛视网膜那可能会出现糖尿病视网膜病变，这就是一种比较常见而且能够非常严重影响我们日常生活的一种糖尿病微血管并发症。
1: 哦，
0: 啊，那除此以外呢，就是糖尿病肾脏病。
1: 嗯
0: 啊，糖尿病肾病呢在我们糖尿病的无论是一型糖尿病二型糖尿病患者当中呢也是占有一个非常大的比例的。
1: 嗯
0: 啊，那么到了晚期大家都知道可能会出现肾功能不全呢，或者需要透析的这样一个状况。那其实这两个情况呢是最严重的糖尿病的微血管并发症。其实除此以外呢我们比方说包括糖尿病胃肠病变，有一些这个糖尿病的患者血糖长期控制的不是太理想，可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便秘啊，或者是这个腹胀啊，或者是这个比方说胃清瘫啊，其实这都属于我们糖尿病的微血管并发症。那么除此以外呢，还可能影响到我们的这个排尿系统，就是我们的膀胱。比方说我们糖尿病神经源性膀胱，那么就是膀胱它失去了它本来有的这样的弹性，所以可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尿储留。那么尿储留的时间长了呢，我们就容易出现尿路感染，甚至影响到肾功能。那么这也属于一种糖尿病微血管并发症。啊，那除此以外呢，比方说我们还有这个糖尿病的心肌病变啦，糖尿病皮肤病变啦，啊糖尿病神经病变啦，比方说我们有一些这个糖尿病年头比较长的糖友可能会有不同程度的肢体的肢端的麻木感，那这可能就是糖尿病神经病变的一个表现。
1: 嗯
0: 啊，所以其实我们的糖尿病微血管并发症呢，它是包括的更广泛的，而且呢在早期呢是更隐匿的，容易被忽略的啊。所以呢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糖友呢在糖尿病的治疗过程中呢不能只盯着血糖的数值。
1: 嗯，其实通过许主任刚才的介绍，我们会发现糖尿病微血管的并发症其实还是分布比较广泛的啊，可能在全身不同的部位它都有可能引起病变。
0: 是的
1: 啊，比如说您刚才说到的这个眼底病变啊，我非常好奇的是它具体表现出来的症状会是什么，是大家看东西会变得模糊吗？
0: 啊，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啊，就是眼底我们怎么能够通过日常的一些情况来能够及时的尽早的让我们察觉到我是不是出现了眼底病变啊。其实这个非常遗憾的告诉大家，其实我们糖尿病微血管并发症在早期很难有能够让我们察觉到的一些临床症状，是很难的啊。我们很多的这个糖友他的一些微血管并发症的早期发现都是靠这个定期的进行糖尿病相关并发症的一些筛查，就是常规

0: 的一个检查，
1: 啊，
0: 能够早期的发现一些眼底的，比方说这个出血呀，或者是蛋白尿等等。那像主持人问到的这个，我们糖尿病的眼底病变或者是视网膜病变，当您出现一些视物模糊啊，比方说我们常见临床表现就是视力的下降，视物的模糊，那么当出现这样的情况，或者是哎突然有一天，就是觉得好像这个视野缺损了一块啊，那如果当您出现这样的临床表现的时候再去就医，其实都是属于一种亡羊补牢了啊。所以如果是从我们从预防的角度，防患于未然的角度，我们应该做到早期筛查，那就是不管您是否有症状，都应该至少每年一次进行眼底的筛查。
1: 好，这个提醒非常的重要啊，就是一旦是确诊了糖尿病，可能这些刚才提到的糖尿病微血管的并发症，可能方方面面我们都要只能够定期的去做一个监测，哎，看看是不是有一些问题，因为可能往往在早期它并没有那么明显的一些信号。
0: 对，是的，
1: 对，这个非常重要。那现在其实很多人查出这个包括叫糖耐量异常啊，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糖尿病的前期，觉得哎好像还没到糖尿病的这样一个程度，所以就不用管它。那大家的这种想法会有什么样的风险呢？
0: 啊，这也是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问题。其实就是我们现在呢，也有这个门诊，也有相当一部分的就诊的患者，尤其是年轻的患者，其实就处在这样一个情况，就是因为这样那样的一些检查查出了这个血糖的异常，那么又没有到糖尿病的阶段啊，就处在一个我们可以说灰色地带吧。
1: 对
0: 啊，对。那么它就是大家也很关心的这样一个问题。那我到底用不用管？我如果不管它，会有怎样的风险？其实首先呢，就是在您处于这个糖耐量异常的这个阶段，应该是不会有任何的感觉的。就是比方说我们常说的糖尿病的常见的症状，口干呢、多饮呢、多尿啊、体重下降呀，不会有任何的临床表现。那么为什么我们要干预它呢？我还补充一点，就是您处在这个阶段呢，也不会说它出现糖尿病并发症的一些风险。但为什么我们要干预它呢？因为这个阶段，处在这个阶段的人群呢，如果我们能够及时的干预啊，通过生活方式啊、饮食的改善呐、运动啊、运动的加持啊，甚至有一些这个我们可以用到这个药物的一个协助呀，可以把您从这个灰色地带再拉回到
1: 正常的范围。
0: 对，正常的范围，白色地带。那么如果我们没有及时的管理它、干预它，将有不能说100%吧，那么有一个非常高的比例，相当大的风险，可能会再往前两个脚都迈到我们的糖尿病的区域，您可能就后续的就是变成一个糖尿病的一员啊。所以从这个角度糖尿病其实在糖耐量异常的这个阶段，我们进行管理其实是最有意义的这样一个阶段。您可以就在这个阶段管理好，您可以得到一个逆转的这样一个效果。
1: 那关于这个糖耐量异常这样一个指标，通常是体现在哪一个这个检查结果上面呢？
0: 这也是一个很好的问题。首先呢，就是我们所谓糖耐量异常呢，其实是大部分患者啊，是通过比如说体检啦，或者是在因为其他的原因就诊，那么进行一个空腹血糖的筛查。那么空腹血糖筛查呢，就这个不到就是在7.0到6.1这之间的区域，那么可能你的体检机构啊，或者您就诊的这个因为其他原因就诊的专科医生呢，会提醒您血糖有问题，你需要到内分泌科就诊。那么如果这个时候您到了内分泌科呢，那么我内分泌科的医生呢，就可能会给您进行一个严格的我们叫葡萄糖耐量实验。那么这是需要这个进行一个这个 定量的啊，一个定量的喝一定量的这个糖水，然后在规定的时间抽血，那么我们来看这个也就是我们叫糖负荷嘛，人为的给一个糖负荷以后，您的一个血糖情况，根据这个这个糖负荷实验的这样一个结果，我们来诊断您的这个糖代谢是不是存在糖耐量异常啊，这样一个流程是这样。
1: 所以其实如果大家对于可能每年体检的朋友来说啊，是不是在每年看到这个体检结果相关的这个空腹血糖的水平有异常的时候，是不是就要及时的去到医院就诊，然后确诊一下是不是这个属于这个糖尿病的前期了。
0: 对，说的很对，就是其实我们的体检呢是起到一个非常好的早期预警的作用。就是我在临床工作中呢，其实也碰到过这样的人群。就是每年的体检呢，他也在例行做，但是做完了以后好像就算完成了任务。
1: 对，
0: 这个结果呢似乎并不仔细的看。所以呢在这里也是提醒我们广大的观众和听众，在您完成体检以后呢，您还是要仔细的来研读一下您的这个体检报告。
1: 对
0: 啊，尤其是这些代谢指标，比如说血脂啦、血糖啦等等啊。
1: 这些都很重要，所以真的是给大家提个醒哈。这些异常的指标有些时候啊，它真的能让你在这个后期省很多麻烦。如果我们能够前期得到干预，哎，我们糖尿病的前期如果能够逆转到这个从灰色地带逆转到白色地带，那我们就不用后期出现这么多的问题。其实我们知道这个糖友在日常的这个管理和健康管理和维护当中，包括服药当中，还是会出现很多的麻烦的。
0: 对，
1: 那如果能够避免这些当然是最好的。
0: 对，
1: 好，非常感谢徐主任非常耐心的解答哈。那另外其实我们知道我们广东人其实爱喝糖水啊，吃早茶，那很多糖友就纠结到底能不能吃甜食，然后能不能吃这个主食，因为像这个早茶当中很多主食它可能也是会含有糖分。那比如说这个代谢管理啊，你也经常说代谢管理它不只是控糖，那这个糖友的饮食该怎么平衡这个口感跟健康之间的关系呢？
0: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就也是在门诊的诊治过程中呢，我们的糖友患者经常问的一个问题啊。比方说经常有一些刚得知自己得糖尿病的这样的糖友呢，
1: 对，
0: 他就会说，哎呀，我的主食都戒了，我都不吃了，可是我的血糖呢好像还是不能恢复到正常啊，或者是有一些这个说这个我只有我不吃主食我的血糖才好。那是不是我们不吃主食就是不吃主食它是一个科学的一个控糖方法呢？那么其实在这里要非常郑重的跟大家讲，不是这样的。首先我们知道我们人体的主要的三大营养元素就是碳水化合物，还有蛋白质，还有脂肪。那这里所谓的碳水化合物呢，其实就是主要我们血糖的一个来源。那么其实碳水化合物呢，它的包含是很广泛的，比方说有我们的，就只要是小麦和这个水稻做成的，这都是碳水化合物， 对吧？那么除此以外呢，还有我们的，比如说像玉米啦，像红薯啦，
1: 对，
0: 像这个土豆啦，山药啦，这些这也是富含碳水化合物的一些食物。
1: 对
0: 啊，那么首先我们这个其实淀粉类的食物我们叫碳水化合物呢，它是我们一个很重要的营养素的来源。它除了给我们提供糖分以外，其实我们人体所需要的相当一部分维生素是通过碳水化合物来提供的。所以不是通过吃水果就能够补充我们所需要的维生素的，相当一部分维生素是通过碳水化合物来获得的。所以我们长期的不吃主食可能出现的危害，第一个就是营养元素的缺乏。可能您的这个头发光泽没那么好了，指甲也变得那么脆了，这个干燥了，这就有可能跟您长期不吃主食是有关系的。那么除此以外呢，我们长期的不吃主食，身体里面长期这样处在一个 酮症的环境，就是我们所谓的生酮、
1: 嗯、
0: 啊。那么长期的生酮呢，那目前呢其实已经是科学证实的
1: 对
0: 您的身体呢并没有益，反而可能会带来危害啊。

0: 所以呢，就是这里回答第一个问题，我们能不能吃主食？我们一定要吃主食，
1: 一定要吃主食，
0: 一定要吃主食。那么主食我们到底怎么来吃呢？其实这里就是一个比吃什么更重要的，就是我们强调第一个，吃三顿饭要定时，
1: 定时。
0: 哎，第二个呢，定量。
1: 嗯，
0: 这个是比你来这个讨论能不能吃是我觉得是更有意义的一个问题。
1: 对
0: 啊，首先所谓定时指的是什么呢？大家知道现在这样一个生活环境，可能我们的因为工作啊、社交啊等等，尤其是晚餐这一顿，可能早餐和午餐大家相对来说是能够做到定时的。
1: 对
0: 啊，那么尤其是晚餐这一顿，可能因为加班呢、因为应酬啊各种原因，我们的这个时间呢就可能不一定能固定。但是如果是咱们的糖友，那这里就建议大家，您的吃饭时间啊就尽量做到要固定。
1: 对，
0: 比如说我是6点钟吃晚餐，那么我大基本上都是在6点这个左右啊，前后差一点没有关系。但是您不要说我，比方说平常是6点，我今天因为加班我就到10点再吃，或者是因为应酬我就到8点再吃，这样是不可取的啊，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点呢，就是我们的定量啊。所谓定量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您每天的每顿的主食相对来说量是要固定的啊。比方说我今天晚餐吃一小碗米饭啊，那么我不管这个菜是不是好吃啊，我的主食的量就是这些。
1: 嗯
0: 啊，不要说这个今天的这个菜特别好吃，辣的特别下饭，特别合我的胃口，我就吃2碗。
1: 嗯，
0: 那明天呢这个饭呢不好吃，我不爱吃，我就吃半碗。那后天呢我出去应酬了，我就只喝酒，我就不吃啊，不吃主食。其实这样，这种血糖的波动给我们带来的是更严重的一个血糖波动。
1: 嗯
0: 啊，这是第二点。那么第三点呢，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可能除了这个主食以外，还会餐桌上可能还会有出现土豆做成的食物。
1: 没错，
0: 对吧？比方说因为我是北方人，北方比方说比较有的时候比较家常的一道菜叫土豆丝儿，
1: 没错。
0: 哎，对，土豆丝儿。那么其实呢，这个土豆丝儿呢在我们的餐桌上它是以菜的形式出现，
1: 对，
0: 但您要把它当成饭的一部分
1: 啊，
0: 就是因为它的主要的来源是土豆，是吧？比方说，或者比方说您这顿饭想要吃一条玉米，或者是吃一个红薯，那么在这些富含淀粉的食物，您呢都要把它当成主食的一部分。
1: 对，
0: 如果吃了这些食物呢，那我可能本来要吃一碗饭，我就减到半碗。
1: 嗯，
0: 就是总的原则就是这顿饭我们的这个淀粉的这个总量大概是不变的。
1: 嗯
0: 啊，这是第三个问题。
1: 嗯，
0: 那么第四个呢，还要再提醒大家的就是说，对，就是咱们广东的这个广东人爱吃的这个早茶。
1: 嗯，
0: 早茶里头就是有各种这样的琳琅满目的啊，各种都非常好吃的一些点心啦、茶点啦。
1: 嗯，这个呢我估计徐主任可能还想展开一下给大家说啊。不过我们现在呢时间进行到了3点29分，马上呢是我们的半点报时和一小段广告的时间。那么在广告之后，半点报时之后，我们继续来请徐主任给大家详细的进行介绍好吗？
0: 好的。
1: 我也看到咱们的这个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也有很多的问题在我们的这个视频直播平台上留言哈，那欢迎大家继续留言，那稍后呢也请徐主任来给大家进行解答。好，那我们稍事休息一下，然后在半点报时之后我们再会。

0: 的来看你。北京时间15: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5月12日是。

0: 全国防灾减灾日。电路老化是家庭火灾的隐形杀手，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定期排查家中电路隐患，查看电线有无破损、老化、裸露，若发现绝缘层剥落或铜丝外露，应及时更换，检查插座是否松动过载，避免多个大功率电器共用一个插座，不撕拉乱接电线，不使用劣质电器和插座，尤其要关注厨房、卫生间等潮湿区域的电路安全，防止因水汽引发短路起火，守护家庭用电安全防线。
1: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3: 传播健康养生正确观念，
4: 关注百姓关心的健康话题，
3: 邀请三甲医院权威名医，
4: 打造全媒体大健康节目。
3: 广东新闻广播，活出健康，一本可听可看的健康。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正在播出的是广东新闻广播全媒体大健康互动节目活出健康，我是主持人敏丽。那么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深圳市人民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医师医学博士徐平徐主任。那我们再次请徐主任来给大家打个招呼。
1: 嗨，大家下午好啊，也非常高兴有这样一个机会能跟大家交流糖尿病相关的一些小知识。
0: 嗯，谢谢。我们在上半段的节目当中啊，徐主任给大家特别详细的这个解读了啊，我们糖尿病相关的，比如说糖尿病微血管的并发症啊，以及我们在这个控制血糖方面、饮食方面可能都要注意哪些问题啊。刚才徐主任真的是非常详细的展开来啊。那刚才那后面解释到了说，哎，我们广东人可能爱吃的这个早茶，徐主任也有一些提醒，那么请继续请徐主任来给大家做一个科普好吗？
1: 啊，好的好的，
0: 我们可以稍后再给大家来回答我们相关的问题。
1: 是是，我看到这个直播间里头大家也是就饮食这一块也是非常的问题多啊，这个非常的踊跃。的确这个我们这个衣食住行嘛，是吧，其实吃对于我们老百姓来说是很重要的。
0: 没错
1: 啊。那么刚才就回到这个问题啊，那么大家就要知道一个原则，就是其实做的越精细的东西啊，就我说的是主食啊，做的越精细的主食呢，其实它在我们胃里面呢就越容易消化，那所以它吸收的时间呢就更快，所以它血糖升的也就更快，啊，所以知道这个原则呢，大家就知道其实比方说我们的粥啊，比方说我们的粥，各种的不管是瘦肉粥啊、皮蛋粥啊等等的粥，那只要是粥，其实它这个米呢，我们知道粥里面的米实际上它已经是很烂糊的了，
0: 对，
1: 是吧，所以我们吃进去呢其实很快就能就吸收了，所以我们吃粥还有吃什么呢，吃粉，各种粉，比方说米粉啦、肠粉啦，就是也是这种比较烂糊的东西，那么它吸收的呢就比较快，所以呢进餐以后的血糖呢相对就升的就快
0: 啊，
1: 比方说同样来比，您吃面条，那么血糖呢相对来说就会吸收就会升的慢一些，那么

0: 坡平一点的曲线，就是它给你提供的热量，如果你吃的量是差不多的，给你提供的热量其实是一样的，只是说您吃这个精细的食物，那么它是血糖呢是骤升啊，升得很快，那么它也能很快的降下来。那如果您吃这个比方说干，就是做的是馒头啦面条啦这种需要在胃里头消化更多时间，甚至一些粗粮啦杂粮啦，那么它需要胃更长的时间来消化吸收呢，那么它的血糖相对来说呢就升得慢，但其实它降得也更慢啊，是这样。
1: 所以你看我们有网友在这个留言区提问说，哎，每天就是他是南方人啊，每天主食是以大米为主的。
0: 其实说大米能不能吃呢，当然可以啊，所以咱们也不必就说这好像我得了糖尿病我连吃大米的权利都没有了都剥夺了，其实不用这样啊。当然就是您说我您就知道这样一个规律，我吃这个糙米可能血糖升得比大米要慢，对吧，但是呢我吃大米呢，您只要做到定时定量，就是每天有自己的规律性，完全是可以的。
1: 完全可以的。
0: 对啊。
1: 然后我们还有网友提问说，患者已经有糖尿病10多年，有什么治疗方案吗？
0: 我们糖尿病就是这个患友，他是一个糖尿病10年病程以上的一个二型糖尿病的患者应该啊。那么其实根据我们最新的啊，无论是这个全球的指南还是我们国内的指南呢，对于像我们目前的糖尿病治疗实际上是分路径的啊，就是如果您单纯的二型糖尿病跟合并了糖尿病肾病，或者是您同时合并有冠心病，或者是合并超重合并肥胖的这样一些情况，其实它的治疗方案都是不同的。所以其实在这里呢很难很难就是单纯从一个病程来给您制定一个方案，就是您还是需要去您附近的三甲医院内分泌科来进行系统的评估，您是属于哪一种情况，有没有相关的一些伴发病，那么来选择合适的治疗方案。
1: 是的。好，那我们其实前面提到了说控糖啊，大家都非常关心控糖，那假如说这个血糖控制不好的话，可能会比如说出现一些手脚发麻呀，视力模糊呀，其实我们前面提到了一些微血管并发症啊，那我们根据徐主任讲的，这应该是并发症的一些表现，那出现这些症状之后有没有可能通过治疗去逆转呢？包括日常在这个控糖的过程当中，哎呦，怎么样去保护眼底呀、肾脏这些微血管。
0: 好的。那么其实确实我们常见的啊临床表现手脚麻木，视力模糊，这个很可能是糖尿病微血管并发症的表现。而且我们二型糖尿病呢其实有一个特点，就是说它跟一型糖尿病不同的地方啊，就是你有一些患者他是以并发症来起病的。那么其实这个很遗憾的告诉大家，就是如果出现了这样的临床表现，那么在这个专科医院进行诊断以后，确诊的糖尿病神经病变或者是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基本上是不能逆转的啊，就是您如果出现了这样的并发症是不能逆转的。那还有什么治疗的必要性吗？那当然是有的啊，就是我们的治疗只能就目前的医疗手段啊，只能通过治疗把您拉在这儿啊，就是让您走下坡路走得慢一点，或者是停止在这儿，不要再进一步的走下坡路。所以在这里还是一再的要提醒咱们糖尿病的糖友，就是不是说我吃什么我一天到晚该吃吃该喝喝什么感觉都没有，我就不需要进行糖尿病并发症的检查，不是这样的。就您还是要每年在相关的专科医院要进行这个糖尿病微血管并发症的筛查，这是早期发现早期治疗最重要的手段。
1: 早期发现早期治疗，那日常需不需要采取一些措施呢？
0: 当然了，其实我们日常进行怎么保护呢，那其实归结到一句话，就是控制好我们的血糖，减少我们的血糖的波动。那么第二呢，就是针对于我们的比方说糖尿病神经病

0: 保暖啊，就是说我建议您夏天您也要穿丝袜。
1: 啊，穿布鞋，要做好咱们肢端的保暖。另外呢，每天晚上呢睡觉前呢要检查检查自己的脚有没有破口，有没有破溃。那如果有的话呢，要建议您去这个内分泌专科来处理这些伤口，不要自己去涂紫药水啊，或者自己去处理它，因为可能处理不好可能就会诱发一个严重的感染。
0: 这是一点。那么第二点呢，就是在咱们剪指甲的时候呢，指甲不要剪得太短，不要剪得太秃，然后呢要注意，尤其是剪脚指甲的时候，不要剪破。这也是很重要的一点。第三呢，就是咱们比方说有的叫脚底板有鸡眼是吧，有鸡眼或者我们医学上叫偏痔，那这样一种情况呢也建议您要到专科医院，要到内分泌专科来处理这些鸡眼和偏痔，不要自己去随便买一些这种烧掉鸡眼的药膏啊，或者是一些就是这种赤脚医生来进行这种伤口的处理，因为我们临床见到很多这样的患者啊，就是因为这样一些诱因最后导致了一个足的溃烂。 这是对于这个神经病变方面。那么对于咱们这个肾脏方面这一块呢，就是大家要注意的一个，就是说如果您已经有合并有糖尿病的肾脏疾病了，那么您在因为其他一些原因就医的过程中呢，您要主动的告诉 其他的专科医生，我有这个糖尿病肾病啊。那么这个医生在给您考虑这或者处方药物的时候呢，他就会考虑到这方面的因素，来进行一些药物的选用，来避开对您就是加重您的肾脏负担啊。另外呢，平常呢，那么在上厕所这个小便之后呢，您也要关注一下自己的小便，不要立刻冲水，看看这个小便的泡泡是不是多呀啊。如果泡泡很多，也要及时的到医院来进行这个尿蛋白的这个检测啊。
1: 哎呦，我觉得徐主任真的是提醒的非常细致啊，各个细节都给大家提到了。您看，包括我们怎么样保护好怎么我们的脚部，然后以及在剪脚指甲的时候，这些细节 真的是我觉得对大家应该帮助会非常大啊。如果我们已经确诊糖尿病，那在日常的护理当中啊，在日常的饮食当中呀，可能方方面面都要注意。那其实接下来我们说，刚才说到了控糖，那现在随着这个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啊，这个超重和肥胖人群其实也是越来越多，比例是逐年增加。那这个体重和血糖之间是有什么样的关联呢？
0: 啊，这也是一个其实咱们就是这个中青年啊，中青年这个人群其实面对的一个问题。那在这里首先跟大家呢分享一个数据，就是我们国家这个肥胖人群啊，肥胖人群呢，在1982年我们国家的肥胖人群是0.62%。 那么到了2000大概2019年前后吧，我们国家的流调呢，肥胖人群是占到了16.4%。
1: 哇，上升了。
0: 对，大家所以看短短的40年间啊，我们的这个肥胖的人群实际上是翻了100倍。是的啊，而且其实有一个特点，就是我们肥胖的人群呢，大多在中青年啊，比方说20-30岁，现在有很多20-30岁的肥胖的人群啊，还有这个中青年，其实相反 老年人特别肥胖的还真的是不多。那其实肥胖呢，现在呢，对于我们来说，已经它不单单是一个外形外貌上的改变，其实更重要的，它是一种跟健康，就是影响我们健康的一种疾病。那么其实我们肥胖跟这个胰岛素抵抗 跟2型糖尿病之间呢是有一个密切的联系的。那么我们这个体重的超重和肥胖的程度越严重，那么我们胰岛素抵抗出现的概率就越高，甚至是胰岛素抵抗的程度也会越严重。那么发展成2型糖尿病的风险也就越大。
1: 啊，是这样。
2: 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咱们国家现在越来越重视体重的管理哈，今年体重管理年。
1: 对，是的。
2: 嗯，所以这也是提醒大家啊，在日常生活中，如果发现自己的这个体重的指数啊 ，BMI 指数如果是过高的话，可能真的要采取措施啊。
1: 对，
2: 不管是饮食呀、运动呀，可能都要采取措施。而且现在年轻人这个发现血糖升高的情况越来越多的话，我们说，你看不少年轻人熬夜呀，这个喝奶茶呀，会。

0: 会不会跟这些习惯也有关系呢？
1: 啊，当然，这是一个，就是为什么我们说短短40年间，我们的肥胖的比重翻了这么多倍呢？其实就是跟第一个，跟我们的这个生活方式的改善，
0: 对，
1: 是有一个很大的密切的关系。还有呢，跟我们什么相关呢？就是跟我们工作的方式，比方说大部分是久坐的一个工作方式。
0: 是的。
1: 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外卖呀，还有这个奶茶呀，
0: 是的，
1: 还有这个熬夜，为什么熬夜可能会影响我们的这个血糖呢？我们大家知道，其实我们人体里面啊，人体是一个非常精细的一个调节系统啊。那么我们的血糖呢，其实它是有两大类激素来负责调节的，就把我们的血糖调节在一个很窄的一个正常的范围内的。那么有一大类调节系统呢，就是降血糖的激素，我们叫胰岛素。 那么还有一大类调节激素呢，它是生血糖的激素。那么其中有一种激素呢，叫皮质醇。那这个激素呢，其实它是跟我们的，这个激素它首先它是有昼夜分泌的一个节律性的。那么皮质醇这个激素呢，它在每天就是早上8点是分泌最高峰的。 那么如果我们是一个正常的作息呢，它从下，它到下午的时候，基本上也就是早上的一半左右了。其实到我们快睡觉的时候呢，皮质醇这个激素它已经是在处在一个最低的水平了。所以这个激素呢，我们正常的作息它是有一个节律性的。那么如果我们熬夜呢，比方说熬到12点以后，或者是熬到下半夜，常年的熬夜呢，就会导致我们夜间本来应该降下去的 处在低谷的这个皮质醇水平呢，它是一个长期的一个升高的一个状态。那会带来什么后果呢？我们知道这个皮质醇这个激素，它本身就是一个让血糖升高的这样一个激素。所以长期的这种皮质醇节律的分泌的紊乱呢，首先它会给我们的血糖带来这样的升血糖的这样一个
0: 影响，这是第一点。所以为什么就是我们有一些现在有一些年轻人，你看着他好像也不胖，但是就是这个熬夜比较多，那么他查血糖呢也会有一些问题。我觉得可能跟这个是有一定关系的。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 各种饮料啊，奶茶，我们知道其实就是奶茶如果做到这个口感，就是我们能够接受的甜度，就是您还不觉得很甜，就这个甜度可能是我们能接受的这样一个甜度呢，其实里面添加的糖分呢，应该是也是不少的，基本上也是在10克以上的这样一个 一个葡萄糖的糖分了。而且呢，还有一个问题，它是在我们的饮食的前提之下，额外的又增加的一个糖的负荷。我们刚才讲了，这个其实我们喝这种含糖的饮料跟吃饭对我们的胰岛细胞的 刺激还是不一样的。什么是胰岛细胞呢？那么胰岛细胞它就是我们胰腺里面的产生胰岛素的，就是我们主要降糖的这样一类细胞。这也就回到我前面讲的，我们怎么来诊断我们糖耐量异常？我们需要人为的让你喝一个大量的糖水，来人为的刺激你的胰岛细胞， 刺激胰岛素的分泌，那么来检查。那么其实，那如果咱们喝这个含糖饮料呢？实际上，您天天的，如果您天天喝，您天天的这个胰岛细胞呢，就在接受这样一个高糖的刺激。它跟我们吃饭区别在哪里呢？大家知道，我们吃饭吃进去的是粮食，粮食在我们医学上叫淀粉，淀粉它属于一种多糖，那么它 通过我们唾液里面的淀粉酶呀，它消化吸收变成双糖，那么还要通过我们胃里面的一些酶，最后才会变成葡萄糖，被我们人体吸收利用。所以咱们吃进去的粮食呢，其实它对于我们的，就是它转变成糖是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的，以几个小时为基础的这样一个时间。所以它对于我们胰岛贝塔细胞呢，它不是一个快速的刺激作用。那么如果我们喝的是含糖饮料啊，
1: 奶茶也好，可乐也好，只要是含的这个含糖饮料呢，实际上这个大家知道，你喝进去的，喝到胃里头，进到肚子里面的，它就已经是我们叫葡萄糖了。我们医学上叫单糖了，它就完全跳过了从淀粉变成多糖变成双糖的前面若干个步骤。所以呢，那它的这个对我们胰岛 β细胞呢，是一个快速的高糖的这样一个刺激。那么我们天天的我们

0: 现在确实在我们门诊就诊的患者当中呢，
1: 比方说您的肾有问题，我可能就会选择一些需要肾脏代谢少的药物，而并不是说药物额外的它会损伤您的肝和肾。这个非常重要，所以其实还是要听医生的话，按照我们的要求来进行服药，不能擅自的去停药减药，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好，非常感谢我们徐主任今天给我们特别详细的解答，我们刚才

提到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糖尿病控糖一定要控体重哈。那接下来我要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啊，就是我们现在举办了这样一个活动啊，叫做2026健步走公益嘉年华暨美拍节，哎，会在5月30号上午9点钟在咱们的海珠湿地公园进行举办哈。那这个健步走活动就是要让大家邀请大家啊一起到这个海珠湿地公园进行这个5到6公里的一个健走，这样也是其实我们说运动也是非常好的一个控制体重的一个方式啊。所以呢我们给大家说的这个活动啊，而且是全程免费的。我们知道海珠湿地公园呢是要门票的，但是我们只要你参加这个活动就可以全程免费，而且不限年龄啊。我们建议大家是6到70岁啊都是可以参加的。那现场呢也有很多的三甲医院的医生来提供给大家这个免费的健康义诊，而且还能免费畅游海珠湿地公园，那还能参加抽奖，那报名呢还能领取这个参赛的礼包。这个礼包里面包含什么呢？是这湿地公园的门票，还有定制的服装，还有背包、运动补给、活动保险等等很多的权益啊。那大家就非常好奇到底怎么报名呢？我们可以搜索关注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在底部的对话框输入健康两个字，那大家就可以进群进行报名了。那这个活动呢我们名额啊是限额100个人，那所以呢大家如果感兴趣啊就可以抓紧时间按照我们刚才的方式进行报名了。好，我们今天的活出健康节目就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我们的徐主任啊今天做客我们的活出健康节目的直播间，也感谢我们各位听众各位网友的陪伴和互动。那我们活出健康节目呢是每周一到周五的下午3点到4点准时和大家相约，那就到这里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世界瞬息万变，
3: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战略上的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8: 新华社消息，今天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两国元首先后举行小范围、大范围会谈。外交部发言人今天宣布，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将于5月24号到28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根据广东省气象部门预计，今天到明天上午，全省大部分市县有大雨、局部暴雨或者大暴雨，其中西部沿海市县有暴雨、局部大暴雨。明天全省大部仍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22号起降雨明显减弱，气温升高。气象部门提醒，近期降雨仍频繁，需谨防强降水叠加效应引发的山洪和泥石流、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关注短时强降水导致的城乡积涝、农田自涝等次生灾害。东莞台报道，今天是第27个世界计量日。广东省2026年世界计量日活动暨计量服务中小企业型启动仪式昨天在东莞举行，现场多项重磅举措同步落地。启动仪式后，全省3级市场监管部门将联动开展计量惠民活动，通过免费检定、科普宣传、企业需求对接等形式，让计量服务直达基层。今天由中船、大连造船、山船重工建造的11.5万吨油轮正式交付，比合同交船期提前了160多天。交船速度这么快的背后，是今年以来我国造船业新接订单不断，拿下全球超90%的超大型油轮新船订单，在全球市场占据主导地位。最新数据显示，1季度中国新接67艘超大型原油船，2064.9万载重吨，占全球的92%，相关造船厂的建造周期排到了2030年。自5月17号7点以来，湖南石门遭遇今年以来第一轮强降雨过程。截至目前，石门全县共有23个乡镇区场不同程度受灾，受灾人口103247人，5人死亡，11人失联，应急救援工作持续进行中。这次新闻编辑赵超仪，播音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 APP。
9: 我是自由自在节目主持人亮亮。
10: 大家好，我是自由自在主持人刘红。
9: 哎呀，先给大家汇报一下我们节目最近在忙什么。忙着除了五一要跟大家出去坐游轮去越南之外呢，我们后面7月份、8月份有非常多的精彩的团要跟大家一块汇报一下。
10: 是的，那首先7月11号到16号，也就是一放暑假，我们就会出发，我们的跟着金话筒去研学系列呢，会去到杭州加安吉再加上海迪士尼。
9: 哇，太精彩了。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7月17号 到8月1号，16天会去到4天的挪威，加上环斯瓦尔巴群岛，就是去到了北极。那这也是一个绝对极致的挑战团，
10: 是的，
9: 非常难忘的团哈。
10: 没错，那接下来还有我们去年很成功的
9: 火
10: 车研学团哈，这一次是我们的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7月29号到8月10号，13天的时间，我会去很多地方啊。
9: 比如说有这个西安啦，有兰州啦，还有
10: 敦煌。
9: 对，有还有成都啊，
10: 有三星堆啊，
9: 还有重庆回来，对不对？所以呢，这个团呢也是性价比满满呢。除此之外，我们8月份还有一个很多迪士尼迷都会期待的，因为咱们7月份会首先带大家去上海迪士尼嘛。除此之外，8月9号我们会去到亚洲唯一的一个迪士尼游轮，是在新加坡，从广州来回双飞新加坡，
10: 海上迪士尼啊。
9: 对，这是一个不排队的移动的迪士尼，它就在海上待着，因为以往的游轮呢，你看，比如说我们5.1去越南这个游轮呢，它会有陆地上的行动，比如说去越南啦、还会在我们的中国香港停。但是这个迪士尼游轮呢，它就是在新加坡附近的这个海域漂，不下船的。可是你知道，在海上吧，有无数个餐厅，有无数个动漫人物在你生活里出现，最大的亮点是不排队的迪士尼乐园。
10: 没错，所以大家对哪条线路感兴趣的话呢，都可以进群来咨询和报名哈。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底部对话框点击研学的按钮，收到二维码扫码进群咨询和报名就可以了。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晚来临，放下疲惫，点亮心情，打开视野看新闻，新闻超广角。

0: 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新闻超广角，我是晨晨。今天的节目当中还有评论员岳威老师。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大家好，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和大家一起打开视野看新闻。欢迎大家通过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视频号来找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那我们的节目呢会一直持续到六点啊，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度过这一段时光啊。那么我们的节目呢今天也会和大家一起聊一聊这个时下发生的一些热点咱们已经有听众给我们打招呼了啊，大家可以给我们多点点赞啊。那么今天呢我们会跟大家说到哪些话题，也会先预告一下哈。首先我们会关注天气，另外呢还有这个世界杯啊，现在这个阵容啊逐步发布之后呢就是大家特别关注的内马尔会不会入选这个世界杯的名单啊。那么其实是入选了哈，这个我看有很多这个他的球迷，哎呀，那叫一个欢呼雀跃啊，就是很不容易啊。另外呢，还有就是现在路边的这个小土包啊，大家千万不要随便踩啊，因为呢，踩了之后有可能会危及生命啊。这个里面其实说到的是我们每年都在提醒，但是还是有必要再提醒的，就是这个关于红火蚁的这么一些科普的事情啊。另外呢，还有关于 AI 的话题啊，有用户通过豆包预订饭店的座位到店之后被告知说你找豆包预约，那你就找豆包啊，就我们这儿没有位置啊。另外还有关于这个 AI 的讨论呢，我们也会说一说，就是在这个美国的毕业季啊，有一些这个上台演讲的啊，这些专家也好啊，或者是这个代表也好啊，就说到说这个 AI 的就是有的人说 AI 是这个新一轮的工业革命，结果呢下面一片嘘声，就为什么就是有的学生是不接受这个 AI 的，就是现在为什么有了这种好像有点这个反 AI 的这样的一些潮流啊，我们待会儿也会和大家一起来说说。另外还有海南一个男子偷了几只稻穗被判了15万啊，这个法院披露了详情啊。

另外也提醒大家哈，我们今天这个小黄车里面的这个榴莲冰粽啊，还有这个抽纸啊，还有什么这个姜茶呀，都。

0: 在小黄车里啊，大家如果喜欢可以去逛一逛。那首先呢，和大家关注一下这个天气的情况哈，就是现在啊，上班雨下班雨特别的折腾人啊，到底这一轮的降水什么时候才能够结束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这个天气预报。今天啊，广东多地暴雨预警拉响，部分区域的雨势是非常猛烈啊，出现了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像广州的番禺、南沙、增城、黄埔等区域啊，三个小时的雨量就超过了80毫米。内涝的风险非常的高啊。那么根据这个气象水文的监测呢，5月19号的早上8点到20号的早上8点，广东全省平均雨量26.3毫米，超过了25毫米阵阶，占到了全省总阵阶数的38.1%。而且我们也看到这个就是气象台发布的一个新的这个就是全国的一个数据哈，发现什么呢？发现我们广东拿下了全国降雨最高的这么一个数据，就是在今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2点啊，全国最大累计降水量是在哪儿呢？是在广东江门的恩平，达到288.1毫米。然后最大一小时降水量也是广东江门的恩平，117.2毫米啊！所以广东是直接喜提全国第一的这样一个位置啊。那么这一轮降水到底什么时候停呢？根据广东天气的预计啊，20到21号呢降水还是频繁的，20号。全省的大部分地方呢都是大雨局部暴雨这样的天气，阳江、茂名、江门局地有特大暴雨，21号大部分都是中到大雨局部暴雨伴有短时大风，22号开始啊，全省的降雨会明显减弱，所以5月22号之后大家可以期待稍微好一点的天气。但是啊，要特别提醒的是，现在龙舟水的时段又来了。这个龙舟水的时段呢，从21号开始要一直持续到6月30号，这都是龙舟水的阶段。所以这个时间阶段里面啊，有可能还会有新一轮的降水。6月呢，预计还会有1到2个台风登陆，或者有可能会严重影响广东啊。那么暴雨天气出行也要提醒大家要注意这个积水啊，要注意交通的安全哈。我们有听众说，今天早上回到单位鞋子都湿了。我今天也是湿了换了两双鞋，而且这个早上送完孩子，这个身上也都基本上都湿了，所以这个天气还是很容易感冒啊，大家要留意一下。那接下来呢，我们和大家来去说一说，就是关于我们今天的第一个话题，世界杯的这个话题啊。今天我看到就不是今天了，昨天我就已经刷到了关于内马尔这个入选的短视频，哎呀，那个配乐呀，加上那个画面剪切呀，就特别的燃啊，让人觉得哎呀很不容易。一方面，内马尔就真的是看着看着变成了老将，原先是一个小帅哥，现在是老帅哥了啊。然后呢，曾经他也是被视作是这个梅罗接班人呢，
1: 没错。
0: 但是现在您觉得？能好像这接班没接上，
1: 这已经快退役了，
0: 都快退役了，
1: 谈不上接班了。
0: 但是所以这次他能入选世界杯都已经不容易，
1: 都已经不容易了。
0: 很多人以为他入选不了呢，
1: 是因为在整个这个世界上啊，在球迷里面有相当一批这个就是内马尔迷。
0: 嗯，
1: 尽管内马尔这个，我觉得在足坛上他算一个有一点点的悲情人物。为什么悲情人物？实际上他的水平非常高。
0: 嗯，
1: 在这个您现在都说为什么叫这个内马尔的最后一舞？
0: 嗯，
1: 说这次世界杯他入选，
0: 整得挺悲情。
1: 为什么叫最后一舞呢？一个当然是他可能在肯定可以说是最后一次世界杯了。他能够入选，这出乎大家的意外。最后一届世界杯，这是最后一舞的意思。另外一个，这个舞的意思还有什么？巴西足球大家都把它叫桑巴舞嘛。
0: 嗯，
1: 跳桑巴舞，巴西足球历来非常华丽。
0: 嗯，
1: 非常即兴啊，即兴感非常的强。
0: 嗯，
1: 那么内马尔可以说是继什么像罗纳尔多、什么罗纳尔迪尼奥之后，可以说最后一个这个桑巴舞的舞者。
0: 嗯，
1: 不是说巴西足球就没了。
0: 嗯，
1: 就是像这种
0: 就断代了，
1: 这么华丽的跳桑巴舞的这个巨星
0: 啊，
1: 已经到他那儿就为止了。
0: 为什么呢？
1: 现在因为现在好像这个
0: 技术不一样了，
1: 现在不是现在的技术，原来的巴西那个，当然这个跟以前跟这个技术类型有关系。
0: 嗯，
1: 巴西足球呢，就是巴西人从小踢足球，而且巴西人从小跳舞，
0: 嗯，
1: 所以他柔韧性非常好。
0: 嗯，
1: 球技非常好，球感非常好。
0: 嗯，
1: 跳得非常华丽。但是现在足球呢，讲究什么呢？现在足球是以力量、 技术的一种结合，
0: 嗯，
1: 结合体，在这种结合体的这个前提下呢。

0: 巴西足球越来越背离这个足球发展的趋势，所以你看现在巴西很少能培养出巨星
1: 啊，
0: 就因为他这个足球的风格跟现在的这个职业运动员顶尖，尤其顶尖足球运动员的风格，有点背离了，就力量性欠差，有点渣。但是那个这个柔韧性是有余，力量比较渣。那我内马尔是这个结合的几乎是最好的最后一个
1: 啊，
0: 这么说，所以他是最后一舞。我为什么说他是悲情人物呢？就是说，因为他出道以后，他出道的时候正赶上 C 罗和梅西的时代，最辉煌的时候。当初巴西也曾经寄希望于这个，当然全世界球迷都寄希望于，就是在这 C 罗和梅西之后会涌现出一个新的接班人，大家也都看好内马尔。但其实内马尔就是一直等于就在，没想到 C 罗和梅西的运动寿命那么长。一直辉煌啊！
1: 对对，就是老觉得好像 C 罗梅西是最后一届世界杯了，结果下一届还有，
0: 人家都踢了6届了
1: 啊！就是
0: 这届这次你看这个 C 罗现在已经入选了本届世界杯的、这个，
1: 而且 C 罗的那个身体素质就是极度自律，
0: 对 C 罗42岁
1: 了。全身都是肌肉。
0: 42岁了，当时32岁的时候就觉着内马尔是不是能够接 C 罗的班？
1: 对，
0: 就人家踢到42了。
1: 就是
0: 这个 C 罗都这个
1: C 罗还没退役呢，内马尔都快退役了。
0: 内马尔都快退役了，内马尔就去年已经回到桑托斯最后一年，最后一年明显看着状态就不行了。人家 C 罗还在这个在咱们这个亚洲还风起云涌了、而且这次世界杯的时候是毫不犹豫的，国家队就把他给录取了。而这个内马尔呢，还是在主教练是那个安切洛蒂这个犹豫了很长时间，一直在想是不是要给他，后来最后权衡了半天，在最后时间，因为昨天是巴西最后公布名单的时候，最后的时间才把他敲定，就认为主要一个是他的球技还有一线，这个他的球技他的经验还有可能帮助球队，另外更主要的是他的精神的属性，就是他能成为一个球队的这个叫更衣室领袖，就是精神属性更强，他能带动全队，能给全队这个吃个定心丸，
1: 大家也服他，
0: 服他，
1: 对吧？
0: 就老将现在因为巴西属于这个青黄不接，这个属于这个新老交替，老将基本都退了，席瓦尔退了以后，就最后一个就退以后，现在就剩个内马尔了，内马尔呢，他的这个属于就这样，但是内马尔的尽管是悲情，但是他足球这生涯也足够辉煌，他直到现在他还保持着俩记录，一个是他是巴西国家队进球最多的，巴西国家队，你看巴西足球队有多少个原来的巨星，贝利呀，什么这个吉科呀，苏格拉底呀，等等等等，那都没有内马尔进球多，内马尔一共在代表国家队进了将近80个进球，进球是最多的在巴西足球历史上。另外一个，他至今能保持着转会费的记录，转会费他超过4亿，他是率先打破了这个亿字头，在国际足坛上啊，转会当时从这个巴萨转会到大巴黎的时候是2.2亿的转会费，一下子突破2啊，当然他还有其他的一些那个赔偿在里边，但是至少是破了亿了，以前是从来没有过的，他整个生涯转会费一共4亿，除了从巴西到那个巴萨，从巴萨到巴黎，到巴黎又到那个沙特，然后最后从沙特回到巴西，就没要钱的，因为他已经那个属于这个自由转会了
1: 啊。
0: 那但是他总共整体这个职业生涯转会费超过4亿，这是绝无仅有的，世界上绝无仅有。
1: 哎，我觉得他的一个商业价值还体现在他的形象比较好，就是像对，像这个女性球迷，很多时候你说他踢的怎么样，这些技术啥的看不懂，但是形象好，对吧？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商业指标。
0: 他不光是足球，他还是一个文化符号。他那个胳膊上刻着那个字，叫什么？敢于梦想就敢于梦想，说
1: 英文中文的
0: 不是英文的
1: 啊，英文的
0: 激励了很多这个年轻人从一个这个
1: 就是很正能量的偶像，属于是，
0: 而且就是而且那个内马尔呢很少有绯闻，是吧？这不负面新闻，然后他都是正面的。他这个足球的这生涯呢，这个也出了很多奇迹。当然后期也很多伤病。他实际如果没有伤病，他如果像梅西和那个 C 罗那样，那么保持好身体，他可能生涯还会更好。达到的成就还会更高。
1: 是，
0: 但是不管怎么说，他这次进世界杯是给球迷们一个非常大的鼓舞，因为至少大家本来实际这个年代啊，就是这个，尽管说 C 罗梅西年代，但是实际上还有一个 那个内马尔，
1: 嗯，
0: 这三个人可以说是世界顶尖的三个球星，
1: 嗯，
0: 其他人都照他们三个要差一点，
1: 嗯，
0: 那这三个人咱们可能如果
1: 梅西就这三个人属于是伪球迷也认识
0: 啊，对，
1: 其他的呢就不一定认识了，
0: 啊，说不说这三个都认识
1: 对，
0: 而且这个这一届呢，现在刚才说了 ，C 罗已经入了，他那个内马尔已经进了，
1: 嗯，对，
0: 梅西现在还在犹豫，
1: 嗯，
0: 还在犹豫，但是到据说6月2号就要必须公布了，
1: 嗯，
0: 最后国际足联给的最后时间，
1: 嗯，
0: 那么也很有希望，因为现在主要取决于他自己，
1: 嗯，
0: 就是教练肯定希望他进去，他自己呢一直在犹豫。

0: 种福音。
1: 是是是，但是像这个 C 罗的话，他就是整个葡萄牙队要捧杯这事儿就太难了，还有那个阿根廷队，其实
0: 基本不可能。
1: 对，就是但是内马尔是有可能，就像巴西现在整体实力应该还是有捧杯的。
0: 巴西什么时候
1: 是吧？
0: 最弱的时候，也就是讨论世界杯冠军有没有可能是巴西，也没人敢人忽略巴西
1: 啊，就不像意大利是吧？这踢着踢着，哎，这48支也找不着了。
0: 对
1: 啊，
0: 意大利是那属于那种什么时候都不太注意他，什么时候想冠军的。夺的那个争夺者一很难考虑到意大利，
1: 所以
0: 意大利经常就在这个时候得了冠军了。
1: 您知道吗？那个网友们就调侃嘛，说咱们不是之前一直说要学习，说中国国足要向意大利学习嘛，要向意大利看齐。哎，结果现在真看齐了，就是确实是跟意大利在一块了，就是属于是48支球队也没进去，也没进城啊。这个足球，咱们就说这个球是形容说什么呢？就是足球是圆的，所以什么都有可能发生，
0: 偶然性大，
1: 偶然性还是很大的啊！现在其实比较强的几支队伍，应该是还是那些传统强队哈。
0: 现在也不是，就是说看怎么说，就是传统强队现在这普遍都不是有一些球队都没落了。你比如说像巴西，阿根廷，这都不像阿根廷还可以，像巴西就比以前要弱了，
1: 就是没有绝对实力，
0: 没有绝对实力了。但是那个传统的球队还在，你比方说像这个德国，像英格兰，这仍然是夺冠大热门。西班牙不能算传统的强队，但是属于这种近一二十年的强队。像最近崛起的，最近这些年崛起的法国，这些队都是这个冠军的最有力的争夺者。
1: 所以世界杯现在其实离我们真的不远了啊。这个我看前两天央视已经开始就是公布那个解说天团，然后在招商，就相当于在寻求这个商业合作伙伴了。
0: 对对对
1: 啊，
0: 现在得把那个钱弄回来啊，是吧？这个为了转播费付出了至少
1: 也付出了不少啊。这6000万美元到底现在就是到底确不确切？我看到也有说
0: 1亿多的啊，
1: 也有说1亿多两届，然后也有说6000万一届啊。这个现在不是很确切，说这个是内部说，反正不公开，也没有公开的义务。
0: 对，
1: 这属于是商业的合作。
0: 确实，对于央视来讲，也是一个这个。挺考验的，为什么？因为现在招商时间太短了。
1: 不到一个月了
0: 啊，不到一个月。现在11号嘛，这现在已经剩
1: 6月11号就开始了。
0: 6月11号就开始打了
1: 啊，6月11号就开始了
0: 啊，就开始打了。你现在这个现在才开始招商
1: 啊，
0: 这
1: 真的时间很紧迫，
0: 一个月都没有，这就是挺艰难的，所以要把这个钱赚回来。而且就从这个央视来讲，要准备这个转播。也要付出很多的努力，你对一个这么大的比赛要转播，咱们都知道了，咱们干这行的，准备东西非常的多，光一个解说天团不管用，你还有这个演播室的布置啊，这个解说嘉宾的邀请啊，包括甚至一些嘉宾活动，一些嘉年华的活动
1: 啊，
0: 你足球世界杯的时候，其实世界杯不光是一个足球的问题，它还同时是一个大型的 party， 全世界的一个球迷的一个节日，那这个时候你还要组织相对应的一些活动，包括电视，它还要做很多那个什么，现在 AI 嘛讲，要做很多这个
1: 宣传片呢，
0: 宣传片，包括场景在线这些技术上的准备
1: 啊，
0: 都需要时间。那现在能不能来得及，能不能做得特别的完美，都不好说，
1: 咱们有听众说还有20天
0: 啊，你20天，
1: 你数了一下啊，那就都掐着指头都能数过来了，4个手指啊，就是2个手指数2次，就时间就到了啊，这时间确实很紧张啊。但我看见这个网上现在已经开始有卖那个是大力神杯是吧？就是那个金色那个今年的那个球杯的。模型，正版的已经在卖了，我看网上已经有人在卖了。
0: 就是其实是就是各行各业都在等着这个央视的最后这个一锤定音的，等他们敲定下来以后，你相应的各种的招商啊，各种的活动，社会活动你才能搞，要不然你因为中国你都转播不了足球，你很多商家想搞的活动都搞不起来。他想搞个什么哪天哪个比赛，为了庆祝哪个比赛，或者是展示哪个比赛，你至少又有镜头啊，球大家都没看着，你搞什么活动都白瞎。所以从央视敲动以后，很多企业，不管企业还是社会一些团体，想搞相应的世界杯的活动，也开始可以搞了。

好，提醒大家，我们的节目正在抖音视频号直播当中啊，大家可以去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啊，和我们留言互动啊，来给我们点点赞啊。另外呢，在我们的这个小黄车里边啊，这个69.9块的牛奶啊，风行的黄金奶源袋的牛奶依然保持着原价啊，并且是5月份的生产日期。另外这个洁柔的纸巾呢，现在这个平台也有大额的补贴啊，大家可以去看一看这个抽纸啊，非常的划算。榴莲的这个猫山王榴莲粽子啊，这个马上要到端午了嘛，这个榴莲粽子大家也可以去尝尝鲜啊，非常好吃，这个非常绵密的这个口感啊，并且就是跟冰淇淋很像。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会在稍后跟大家说说这个红火蚁啊，这个不要以为说被这个红火蚁咬伤好像是小蚂蚁这么小没事儿啊，最近25岁的一个女子被红火蚁咬伤之后差点连命都没了，而且这种事情不止一次发生啊，所以我们每年其实在这个就是节目当中啊，包括新闻当中都会提醒说，红火蚁活跃的时候大家一定要小心，这个路边的这个小小土包啊千万不要随便去踩啊。那为什么红火蚁会有带来这么严重的一个后果呢？我们待会儿跟大家来去说一说。

0: 北京时间16: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5月12日是全国防灾减灾日，燃气泄漏危害大，排查隐患保平安。定期检查家中燃气管道、阀门和连接软管，查看软管是否老化、皲裂、松动，有无漏气现象。可用肥皂水涂抹在接口处，若有气泡冒出，说明存在泄漏，应立即关闭阀门，开窗通风，并联系专业人员维修。安装燃气报警器，并确保其正常工作。使用燃气时保持通风良好，用后及时关闭阀门，切勿在燃气泄漏时使用明火或电器，从源头杜绝燃气事故发生。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傍晚来临，放下疲惫，点亮心情，打开视野看新闻，新闻超广角。

0: 一个回答。傍晚4:32，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新闻超广角，我是晨晨。节目当中还有评论员岳威老师。
1: 大家好。
0: 大家好，欢迎大家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可以。

0: 哎呀，这个时光飞逝啊，现在我们也是从广播已经迭代到了大家在这个融媒平台上也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了，对不对？还有朋友说，第一次看见本人，感觉挺好的，之前都是开车收听，没有开车的时候才敢大胆留言啊！您可以经常来啊，经常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号，这样呢就方便找到我们啊，可以经常过来给我们这个聊聊天啊，点点赞呐、啊，都是很欢迎大家啊。而且呢，我们其实时不时的会给大家上新一些这个，就是跟商家一对一谈下来的特别好的一些价格的商品，比如说像风行的牛奶，我们就已经跟风行长期合作了，所以有的朋友把我们这儿都当超市。那个纯牛奶啊酸奶啊，这些都是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买的啊，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啊。还有朋友给我们点赞的，谢谢所有点赞的朋友们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跟大家来说一说哈，这个小蚂蚁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危害啊，就是25岁的女子被咬伤之后，哎呀，这个非常的麻烦啊。最近呢，这个她在深圳的排牙山爬山的时候就被蚂蚁咬伤了，但是它不是普通的蚂蚁啊，叫红火蚁，出现了严重的过敏反应，一度呼吸都困难，危及生命。后来呢，经过多个部门的联合联动救援才化险为夷。所以现在要特别提醒大家啊，就是如果在户外看到隆起的这个小土包，要立刻远离，不要随便去踩。我最近在这个广州的那个海鸥岛上，我还看见有一个包，然后上面会插一个小旗子，旗子上写的红火蚁观测点。然后我当时就想，好像这个红火蚁，我那个时候还没看见这个新闻啊，我当时就想，红火蚁好像就是每年都听到新闻报道，就这个红火蚁到底为什么它和其他的蚂蚁好像被咬还不太一样？
1: 它是这样啊，这个红火蚁以前咱们就说，哎呀，是如果说疼，哎呀没关系，像蚂蚁咬了一下一样。
0: 那
1: 现在可不敢这么说了，像蚂蚁咬一下就要出人命。就因为有这个红火蚁。红火蚁是一个外来物种。是巴西的，来自于巴西，来自于足球
0: 之乡，内马尔的故乡。
1: 内马尔的故乡它是实际上咱们国内发现，我们小时候都没有这种蚂蚁。小时候有这种红蚁，比这个红蚁大，是黑尾巴的，尾巴是黑的，然后有黑蚁。这种红蚁通身是红的，
0: 但是我看了一下它的照片，还真的不太好分辨
1: 啊、通身是红的。
0: 它和普通蚂蚁，我感觉很难，很难去辨别。
1: 行走的速度比较快。然后呢，这个蚂蚁呢是因为我这一直这个审新闻的稿子什么，这个红蚂蚁在中国发现时间并不长。2004年的时候，在咱们的吴川才发现第一只红蚂蚁。当时是红蚂蚁把你那一个村的人全咬了，那一个村的100多个人被咬了。然后都到医院看病，
0: 这么凶猛
1: 的。医院那个这纳闷儿，这什么东西，这么就后来发现这蚂蚁。然后发现这种蚂蚁还很厉害，然后就报到了这个省里的这个就是这个叫什么防疫所呀、什么的，然后专家才去，然后才发现了这种属于外来物种，非常厉害。中国蚂蚁没这么厉害，这个蚂蚁呢是。是这个，然后当然就考证，它绝不是2004年才开始传到中国，在之前可能就已经有了。随着改革开放以后，咱们那种进口很多货物里边有一些植物啊，或者集装箱啊什么的带进来的，可能90年代就有了。但是成集团的这开始被发现是从就2004年开始的。当时发现以后呢，然后就在后来专家就介绍是什么，这种红蚂蚁呢号称无敌蚂蚁，属于蚂蚁里边的战斗机，非常厉害。
0: 无敌了啊！
1: 它这是它厉害，主要在哪儿呢？一般的蚂蚁呢，咬一下它没有毒，但它这个蚂蚁呢，它里边它那个是带毒的，所以它咬住你以后呢，它那尾巴上还有个刺儿，就跟蜜蜂似的，还刺你一下，刺你一下，然后放出一种毒素，这种毒素呢。当就是一般蚂蚁咬的时候，这不是有一点点疼，这种蚂蚁咬的时候特别疼，有那种灼烧感的，特别疼。然后咬了以后，它注进毒液以后呢，然后你马上起水泡，起脓泡，然后这是它的这个毒素呢，一个是疼，另外一个是人很多人会因此而过敏，有些过敏体质的，而这过敏体质的比例呢，一般是10%到15%。所以这我看资料上讲，就是说每年咱们中国现在啊。现在这个蚂蚁现在当然不光是吴川有了，全国已经南方啊，13个省700多个县都有这种红蚂蚁了，但它主要在南方，
0: 生命力特别强，
1: 主要在南方，生命跟小强似的，这个生命特别强，那个有50万人每年被咬，其中有10到15万人就有过敏反应，他过敏反应就像这个人似的，而且曾经死过人。

0: 去年还是前年，广西就曾经有一个这个农妇就被咬了以后就过敏反应非常严重，就死亡了。
1: 像这一次我看了一下这个整个救援的过程啊，也非常危急。我看这个救援人员直接就这个就是一方面是派120的救护车，然后还弄了那个航空救援。但是呢，因为这个事发点属于禁飞范围，所以就是航空救援最后没能顺利的启动。但是本来是准备航空也
0: 那就说明当时非常严重，
1: 而且还带了肾上腺素。就肾上腺素大家知道吧？就是属于是那种就人不行了，才注射的那种啊，就是携带了那个急救设备、肾上腺素。就当时这个人肯定是已经非常严重了，全身泛红、皮疹，然后整个脸都是浮肿的、头晕的，就是这个情况非常之危急。他其实就是在当时6个小时之前爬山过程，就相当于整个爬山的过程也就是几个小时的时间，就是这么点时间，然后被咬了之后就这么严重。
0: 对，就说明这个红红就是咬伤了以后，你如果是过敏体质严重的话，真是有生命危险。所以对于这个红火蚁还不能等闲视之。
1: 而且它这个蚁穴，就是它的那个叫什么蚁穴，但是属于那种鼓起来的
0: 啊，它是一个小鼓包，
1: 小鼓包。
0: 咱们新闻里经常
1: 在那个公园绿地呀、
0: 像绿地，现在大家爱春游啊，爱什么
1: 爱那个露营啊
0: 什么的，要千万小心。那一个鼓包里边那一个鼓包
1: 大概10厘米高
0: 啊，你知道多少？是一般的一个蚁窝都有上10万颗这个10万只这个
1: 蚂蚁，
0: 这个红蚂蚁繁殖能力特别强，它那个蚁后啊。咱们在电影电视剧里边那不是看着以后呢一天就能繁殖。

0: 遍地里可能都出现一窝，
1: 它也没有什么天敌啊。
0: 没有天敌，就食蚁兽。
1: 食蚁兽，
0: 食蚁兽咱
1: 在动物园里有，就是什么就是不能放出来呀、啊。
0: 食蚁兽
1: 就是在南美洲当地可能是有、是有那个
0: 咱们有穿山甲、
1: 天敌，
0: 穿山甲我估计能吃它。
1: 但是城市里面这个穿山甲也少见，
0: 对，城市里面就没，
1: 也少见，
0: 所以咱们只能采取这种物理或者这种化学消灭。
1: 嗯，
0: 给它，你像我看，
1: 所以还是得穿长袖、
0: 穿长
1: 裤，
0: 对，咱们
1: 高腰鞋，
0: 自己得防护。因为我看资料显示呢，它怕什么呢？
1: 嗯，
0: 你就是如果是出到户外呢，在身上多涂一点像那种薄荷味的、柑橘味的东西，它比较害怕。
1: 哦，
0: 涂这种这个。防护剂，
1: 我觉得就是如果真的是去爬山啊、或者是去那种比较就是有可能有蚂蚁的地方哈、还是防护好，就是穿那个、就是这个提醒的是什么，急救部门提醒说长高腰鞋，就是那个鞋还不能太浅、像那个什么人字拖这种，是吧，光着脚穿人字拖、这个不行啊，要长高腰鞋、长袜、长袖、长裤。哎，其实就我们看那个什么荒野求生类似这样的、就是国外不是经常有这种片子吗，就是里面的主角不都是搞得全副武装的、其实就是因为这个森林里你不知道有啥，而且现在不光是红火蚁啊，蛇也是活跃的时期，
0: 没错
1: 啊，然后还有那个刚刚有听众说红火蚁和那个蜱虫是不是一样可怕？
0: 那个蜱虫也是，这会经常就是带来高热啊什么的，带来一些传染病。但是这个红火蚁呢，它的可怕之处不光是对人的伤害，它是对整个物种的伤害。它是就是说现在被列入全世界叫100种入侵物种里边的最可怕的100种之一。
1: 嗯，
0: 在中国尤其是排在前几位的。它跟那种叫什么白纹伊蚊，咱们蚊子白花纹那伊蚊，那个福寿螺，这都属于就是它对生态的危害更大。这种东西它什么都吃，就它所过之处呢，就是那种小像刚才说的什么什么那小节肢类的那小动物、小昆虫，等灭掉60%。就是像一般的别的蚂蚁，80%都得被它吃掉
1: 啊、
0: 而且它不光吃这个，
1: 就是在我们不知情的情况之下，可能这个小小的这些生物的整个
0: 咱们
1: 环境已经
0: 那个生态就变了，
1: 被变了
0: 啊、而且它还吃那个什么农作物，农作物的根茎啊，什么什么那个叶子啊，它都吃。
1: 嗯，
0: 就它对这个物种的伤害，对生态的伤害是更严重的。
1: 嗯，啊，所以这个大家最近一段时间出去啊，这个比如说像露营啊，或者是去在外面爬
0: 山
1: 呐、这个都要特别的小心啊。蛇虫鼠蚁在这个端午期间啊，这属于蛇虫鼠蚁，以前叫什么五毒、什么什么蜈蚣蝎子什么之类的，这种在这个时间段都会比较活跃。
0: 没错
1: 啊，就是大家要特别留意啊。有朋友问说花露水有用吗？这不知道啊，就不知道花露水有没有用。因为现在花露水它主要是对蚊子有效。那人家厂家也没有针对红火蚁说整一个专门的研究，所以你不知道，他没有宣传，咱也不知道啊。还有这个听众想让我们讲国际的，国际话题咱们就不说了啊。可以说一说您说到的这个 U17 的亚洲杯的这个比赛啊，因为有最新的一个消息说咱们进决赛了，然后对阵日本队。
0: 昨天的这个凌晨。昨天凌晨到现在已经成了旧闻了。就是昨天赢了澳大利亚。咱们这个 U17 然后进到了23号。23号是跟决赛跟日本队。这个就像我记得我上个礼拜
1: 说过
0: 讲过这个话题。
1: 讲过这个话题。
0: 当时咱们是这个小组出线，我就说中国队的前途可能不止于此。可能还会一直打到最后，人现在果然进最后了。就即使到跟日本队，因为在小组赛就是1-2输给日本队了嘛。日本队是近些年在亚洲的一个独一份啊，最强的队，即使跟这个日本队也有的踢。就是我就觉得不一定输，就是赢，而且赢面可能还不低于50%，我估计可能就是一半一半吧，
1: 就有可能夺冠，
0: 有可能夺冠，
1: 有可能是冲着冠军去的。
0: 对，有可能去冠军的，尤其现在这个属于这种士气，这个士起来以后啊，势可挡。
1: 势不可挡，
0: 势不可挡，对，
1: 势不可挡，
0: 势不可挡，
1: 势不可挡。
0: 势起来以后呢，他就很难挡住了。你现在小组赛是这个两输以后，这个越踢越好，这一路上都遇着的都是强队，卡塔尔啊，然后沙特呀，然后又赢了澳大利亚呀，也都是场面上不见得一定占优势，但是踢法呢，时效性很强。而且这支队呢，原来我们上个星期就说了嘛，也从他们这个组队的时候之前。 就是董路建那个足球小将的时候，这波人大部分都是足球小将。

0: 那那波球员就一直被这个业界人看好，
1: 嗯，
0: 就是这波人天赋上可以，应该是有史以来的一个，不敢说最强，也是比较强的一支青年队。那现在逐渐的兑现，但是现在有些伤病，像有些队员，比方像邝兆雷啊，那是这支队的一个以前最有名望的一个球员，
1: 嗯，
0: 他一直带着伤病，就是有些伤病，就是阵容啊不是特别完整。据说呢，还有一些球员，因为这个队的这个教练员是日本队的教练，
1: 嗯，
0: 日本人，他呢在选材上有他自己的想法，很多这个内部人士呢，包括董路都认为他还没有选进，就是这一个年龄层次国内最好的球员，
1: 哦，
0: 还有几个可能没进去，当然也有一些是因为这个犯纪律，
1: 嗯，
0: 没进去的，
1: 嗯，
0: 有些是不入他的法眼的，但是大家都公认的这一批还有遗珠。还有不错的，但是就是说，说明这支就这个
1: 还是选材方面有富裕，
0: 有富裕，
1: 对吧？
0: 就说明这个年龄段，咱们这个是在
1: 人才储备还是
0: 人才储备上还是不错，比较充足的。那这次呢，能够大亚军已经算是不错的了。这已经是近些年除了这是2004、2005年那一波以外，这是最好的成绩了。那当然，我们寄希望得冠军，跟日本队，我觉得是一半一半的希望。

0: 有朋友问说男主播叫什么名字，就是我们的评论员岳伟老师啊，然后呢我们还有听众说了中国足球可能会迎来春天啊，现在能不能这么说呢您觉得？可能，那加了可能我觉得就那就有可能，
1: 那就有可能，
0: 那就有可能，就是说从今年来看，就是反正是触底反弹了，从23U23那支球队得了亚军，U23亚洲杯得了亚军嘛，然后呢紧接着这个U17 又出现了，出现到世界杯上了，而且现在打到冠亚军决赛了，然后女子也是一样，女子的这个国家队和U17也都挺进了世界杯，那就说明今年咱们所有的各个年龄层次的足球队都成绩不错，国家队因为没有大赛，现在还检验不了，就是这个邵佳怡这支球队，但是就说明以前往年近已经近十年了，近二十年了，中国足球都没有说 全部完成任务的那个时候，那这一次算是有一个好头，所以至少让大家看到了崛起的曙光，春天是不是真来了？因为春天这个东西咱不能说就是看怎么看这个春天，什么叫春天，中国足球我觉得不进世界杯就不叫春天，是吧？你就说现在已经恢复到能赢越南了就叫春天，那不能这么说，只能说
1: 稍微有点回暖，
0: 有点回暖，
1: 只能是这么说啊。 哎呀，还有听众关心我们这个带货带的咋样呢？这个，那你去买买吧，我不方便说太多，因为老有听众说你们这个少说点这个带货的，多说点新闻啊，可以，咱们多说新闻，好吧？大家自觉去下单吧啊！接下来我们跟大家来说说另外一个，其实也是跟生态环境有些关系的事儿啊，就是海南的一个人呢，他是偷了几只稻穗儿， 结果被判赔15万啊，这怎么回事啊？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个事情啊。就最近呢，这个海南首例育种中间材料技术秘密侵权案在三亚公开宣判，就这个侵权案的名字我觉得都挺少见的，叫什么育种中间材料技术秘密侵权案啊，就是这个是个咋回事啊？是这样的，就是有一名男子呢是潜入到了三亚 南育种繁育这个繁育种基地，然后悄悄的偷走了这个企业还在研发的水稻育种材料，那事发之后呢就追责嘛，他觉得那什么呢，这普通我就是盗取一个根苗嘛，对不对？这根本算不上是侵犯什么技术机密，他就不愿意承担任何这个任何的责任，但涉事企业呢就向法院提起了诉讼维权。那经过审理呢就认为说通过育种创新活动获得的具有商业价值的育种材料，在具备不为公众所知悉并采取相应保密措施的条件下，是可以作为商业秘密依法获得法律保护的啊。那这个一个稻穗儿，它就这么重要哈，
0: 属于窃密行为，
1: 窃密，
0: 属于窃密行为，就是法院判他是属于窃密行为，所以我看那个很多网友在评论这个新闻的时候，在平台上看那段新闻啊，网友就说这是那个有可能是间谍案呢，但他这个，当然他说的不绝对啊，说这个人一定是间谍，但是就是他
1: 就是有可能
0: 让你往这个

0: 走着麦田来，看着有麦穗儿，揪一颗，然后在嘴里嚼吧嚼吧
1: 啊，有啊，
0: 嚼着玩儿啊，
1: 嗯，
0: 这、
1: 嗯、
0: 跟他这种偷窃是完全，他偷窃不是一根两根，
1: 嗯、
0: 他是偷窃了麦穗儿。既然法院判定是偷窃，就是他是偷窃行为，首先。
1: 而且他这个种子公司的繁育地周围是有白色围栏的，
0: 对，有围栏，有警示的，人都告诉你我、就是，
1: 还有那个代号牌
0: 啊，对。都很警示很全的、
1: 嗯、
0: 又有围栏又有警告牌还有监控所以他偷他自己肯定知道是偷那就明白了你去偷为什么偷、
1: 嗯、
0: 你一定知道这个东西不是一般的东西、
1: 嗯、
0: 这个稻穗不是一般的稻穗它是有可能是袁隆平的那种袁隆平的研究稻谷的这个、
1: 啊、
0: 就是说他培育一种新的那个品种，
1: 嗯，
0: 新的品种，这就是机密啊，在没成之前就叫中间材料。
1: 嗯、
0: 所以什么叫中间材料？还没研究这成果之前，它现在比如在中途这之间正在培育呢，出来以后的结果那就是新的品种。
1: 嗯，
0: 那这个是有很大的商业价值。
1: 嗯，
0: 那就相当于，因为它是农业科学家研究的东西，那一定是农业品种的东西。
1: 嗯，
0: 那就相当于科学家如果是军工企业，他研究这一个原子弹。你也给偷偷把秘密弄走了，这个道理是一样的
1: 啊
0: 啊，都是人家还没有成为成果，但是是属于商业秘密。
1: 还有这个说，之前看到有新闻说间谍把摄像头装在稻田里的，
0: 啊有啊
1: 有。
0: 现在咱们的很多间谍，他不是说咱们以前理解那，咱们看那个间谍片儿，为了偷什么？现在的很多间谍是商业间谍，
1: 嗯，
0: 哎，他商业间谍就为了偷你，他就为了偷你的种子。偷这种的以后，然后中国尤其在这个、
1: 嗯、
0: 在这个小麦呀、啊、和这个稻米、
1: 啊、
0: 水稻这方面成绩斐然，这不有袁隆平做榜样的、
1: 嗯，
0: 在这方面成绩很多的，那在这方面是领先的。
1: 而且像这种种子啊，种子，其实我之前看到有这个相关的科普啊，说一些这个国外的公司啊，他卖给中国的这个种子，咱们不说水稻啊，
0: 嗯、
1: 就说其他的物种。你只能种一季，
0: 嗯，
1: 种完之后你必须再找他买种子，
0: 对，
1: 所以它是一个
0: 自己育种，
1: 啊，对，自己育不了，相当于咱们以前的这个朴素的这个就是种田的观点，就认为说，好像我只要是收了一茬，然后呢，它里面的
0: 种子，
1: 哎，留点种子，下一年再播种又可以，但是不行，这个种子公司人家就是专门做的那种，你必须每年找他买，
0: 对，
1: 你不找他买的话，你第二年种出来的那就是蔫的。就是长不出来果了，
0: 这个东西
1: 到这种程度，
0: 这个东西是属于知识产权，而且是属于非常严重，就是非常就是重的知识产权，
1: 嗯，
0: 就是非常比重非常重的。
1: 就这个种业，我之前去咱们番禺有一个种业什么小镇，
0: 嗯、
1: 然后我去看了那个，我才就是又去搜了一些相关资料啊，就发现这个种子这个事情其实是咱们国家非常重要的一个东西，
0: 国家每年都会发文件，
1: 嗯，
0: 提到的，别包括“十五五”规划里面也会提到种业的发展，
1: 嗯、对，
0: 啊、种业的安全
1: 非常重要，
0: 所以他这个事情呢，他就是说。比大家想象的要严重，
1: 嗯，
0: 大家以为是偷个麦穗罚15万，不是那么简单，
1: 嗯，
0: 不是那么简单。它这个东西有很就是知识产权，甚至牵扯到整个中国的种业安全，
1: 嗯，
0: 甚至是大家怀疑的那个，也不是没有可能。
1: 咱们就畅想一下啊，就是有什么风险呢？
0: 嗯，
1: 假设说啊，咱们国内的这些这个物种被研究透了，
0: 嗯，
1: 那如果它在里面弄一些什么其他的这种这种基因上的干预，有没有可能我们失收呢？有没有可能这个产量受到极大的影响呢？完全有这个可能性，啊。
0: 对，或者是哪怕最简单的，咱们说从最简单、最朴素的想法去想，他把这个你的研究成果辛辛苦苦，因为尤其农业这个种业这个研究，那经过几十年，
1: 嗯，
0: 你看这个袁隆平研究了一辈子。这个他那个高产水稻，
1: 嗯，
0: 那他这个种业我培养了一辈子弄出来的，花了多少人力物力，弄出来以后你偷走了，
1: 嗯，
0: 偷走了以后你直接切为己有了，
1: 嗯，
0: 是吧？那这个是对人家劳动的一种严重的侵犯，
1: 是啊，所以这个事情，最后判15万。其实大家也觉得也合理啊，就是
0: 干，对对，
1: 是吧？一根稻穗判15万，看似很重，其实也合理，
0: 合理，对，而且还没追究他背后是不是有别的原因，咱们就不说了，
1: 嗯，
0: 大家心照不宣
1: 是。

0: 咱就说这个种子，我突然想起来，就是我们现在在那个小黄车里不是有好多榴莲吗？为什么到现在还是进口的榴莲？大家知道吗？就这个榴莲，你把它搬到咱们国内来种啊，它就是种不出，就是它是种不出这个在泰国、在马来西亚的那种榴莲的这个味道的。而且包括什么呢？就是现在咱们海南不是在专攻这个榴莲这块的技术吗？哇，就是我看了背后的报道，特别不容易。就是咱们是什么呢？就是一开始种吧，它就是不结果。后来呢，好不容易就是也是无心插柳，不知道怎么就在有一条路上，哎，有一颗榴莲它结了。结得特别好，哎，后来现在的这些榴莲树都是相当于都是那棵榴莲树长出来的，所以这个就是大家想想啊，就是这个榴莲每年给泰国、给马来西亚带来多少的这个收入哈、啊，就是这个如果咱们换位思考一下，如果咱们中国的这些像水稻这个育种的技术啊，如果说被人窃取了的话，那损失得有多大，是不是啊？所以这个就是我觉得是同样的一个道理啊。还有朋友说这个气候气温不一样啊，确实啊，
1: 土地的这个那个肥沃程度，酸碱性，这些都影响。
0: 一方水土养一方水果，养一方粮食啊。好，我们在5点钟之后会继续回来跟大家聊一聊这个 AI 的话题啊。这个现在我感觉就和 AI 相关的话题还真的是蛮多的，
1: 躲不开了。现在我们很多事情都跟 AI 相关，
0: 跟 AI 相关啊。那稍后我们会说说什么呢？这个用豆包来去想去定位置啊，结果去那儿之后发现根本没定成功啊。本来豆包答应的很好，说那、哎、已经帮你定好了，结果去那儿一问，压根儿没这回事儿啊 ，AI 幻觉了啊。另外呢，还有这个美国的毕业典礼上面啊，有一些这个学生对 AI 表示不满啊，就是一说到 AI 多好，下面学生一片嘘声，怎么看这样一个现象？我们稍后继续回来，大家可以进入到抖音视频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找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啊，我们在直播间里等大家。接下来是一段报时和广告，我们稍后见。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EYO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EYO 广元 East Auto Parts Mall。
3: 汽配用品哪里有？
4: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5: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6: 为精准匹配旅客多样化高频次出行需求，积极服务广东体育城市联赛，为广大球迷提供更加便捷、经济、高效的出行选择。从5月15号起，国铁广州局正式开通广站高铁90日计次票、30日定期票，同步优化广深城际计次定期票产品，并为广深港跨境高铁计次定期票新增广州新塘站，以更灵活的票务服务赋能通勤、差旅、探亲、跨境出行以及跨境观赛全场景。2026年粤超第四轮比赛将于5月23号和24号进行，球票预约将于今天22点截止，明天12点，中签观众将通过短信提醒已中签。梅州台报道，位于平远高新区的广东天拓冷链物流基地冷链二期项目近日正式进入试运行阶段，二期冷库建筑面积约10000平方米，随着二期的加入，整个园区的库容率直接翻倍，平远农产品的蓄水池变得更深更广。

0: 去便利中俄人员往来，中方决定将对俄罗斯免签政策延长到2027年12月31号。俄罗斯持普通护照人员来华经商、旅游观光、探亲访友、交流访问、过境不超过30天，可免办签证入境。2026字节跳动奖学金今天正式启动申请，该奖学金面向前沿科技领域的高校在校生，为每位获奖学生及导师提供高达30万元人民币的现金奖励。项目今年首次将申请范围扩大至全球高校，同时获奖名额也将突破去年的20位。针对日本高市早苗政府的修宪企图以及一系列扩军备武动向，日本民众19号傍晚在位于东京的国会议事堂前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府破坏和平宪法。据组织方介绍，约10000人参加了集会。美国国会研究服务部近日发布报告称，目前美国国防部还没有就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公布作战损失的全面评估。这次新闻编辑赵超仪，播音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 APP。
1: 境外消费用卡推荐您使用农行万事达全球支付白金卡，6月30号前持卡境外消费享比比返现1%，报名万事达境外活动更可加享5重返现，最高返现10%。详情见农行官网。

0: 肃，因为有兰州跟敦煌，我们还会去到青海，会去到西宁去青海湖，真的是四省五市的这么一个距离啊。
1: 没错，当然还有西安十三朝古都，也要去看看这个兵马俑啊。
0: 那其实这条路线，我们一说城市，您就知道了，真的是性价比担当啊。
1: 8000公里啊。
0: 对，那么全包价是9880元每人。
1: 对，而且我们今年呢，对大朋友也敞开大门，你也可以
0: 对，
1: 报名啊。
0: 大小同价，因为这两天有很多大人都来解锁这条线。
1: 是，风景他也很向往。
0: 是的，那你想想啊，我不止一个朋友跟我说，哇，亮亮姐，你们这个路线是他分了3个暑假完成的，但
1: 是。
0: 是我们一辆车就解决
1: 对，
0: 了。
1: 而且这次我们会有这个亲子车厢，就是方便了家长带着小孩一起来。
0: 是的，不论您想去沙漠感受一下，还是想去感受一下西出阳关无故人的这种震撼，还是要去看看三星堆、大熊猫、敦煌，您都可以跟上我们这辆火车一起出发。
1: 对，你虽然现在听起来13天时间好长，但其实在路上你会觉得一转眼就过去了，
0: 是的。
1: 舍不得回来。
0: 那我们这一次的暑假呢，还会有7月11号到16号去到杭州、安吉、上海迪士尼的这个路线，是6天的哈，价格呢是6888，小朋友的价格，大人呢是7888，因为是含大交通的。除此之外呢，是7月17号挪威加北极的这个邮轮呢，也是有16天的哈，全包价108000元，打了85折，真
1: 的
0: 是全包。

0: 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新闻超广角，我是晨晨。节目当中还有评论员岳威老师，
1: 大家好，
0: 大家好。我们接下来继续跟大家一起打开视野看新闻。现在来到了傍晚的5:08啊，大家可以进入到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视频号来去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那么刚刚有朋友们在聊这个下雨的事儿啊，又有听众留言了，说感觉今天整个广州早上下雨也是挺猛的。现在其实整个广东省的这个就是下雨啊，各个地方啊都有下的比较猛的地方啊，就是悬挂了很多这个暴雨预警啊，大家反正多多小心啊。最近一段时间，那接下来我们跟大家来聊一聊这个 AI 的相关话题啊，这个用就是 AI 到底能用来做什么？现在其实很多朋友是不清楚的啊，就是有的软件可以干这个，有的软件可以干那个。像之前说可以在这上面点奶茶嘛，
1: 嗯，
0: 啊，是吧？这个事儿很出圈嘛，他这个也补贴了不少钱。
1: 就是在这个整个一个 AI 上就能，把一个旅游全搞定。
0: 那对对对对对，
1: 订票啊，
0: 对，
1: 订住宿啊，
0: 是的啊。所以呢，就是可能让有一些朋友觉得说，哎，那可能这 AI 啥都能帮我干啊。关键什么呢？关键 AI 确实这个也言之凿凿啊，就是说，哎，我已经成功了，那他就相信了。结果这个事儿就闹笑话了啊。5月19号，这个江苏镇江的一家鱼庄店在平台上出现了一个差评，结果被网友截图了啊。这个差评是怎么写的呢？这个差评的用户他说，通过正规渠道预约了这个店的下午6:30的两人餐，预约信息明确啊，渠道反馈预约成功，说这个多次打电话也没有人接啊，但是按照信息到店后却被店员告知，你找豆包预约，那你找豆包啊。啊，结果就被网友截图了，说这个太搞笑了啊！就是写这个差评的人并没有意识到有什么问题，但是网友却发现了这里面的重点，就是豆包压根儿就不能拿来预约餐厅的位置，主要是这个问题啊。然后这个写
1: 豆包自己说行，
0: 对，然后这个写差评的用户说，店员态度傲慢无礼，所以给这个店铺给了张差评啊，而且呢还附了一张豆包的这个聊天记录。这个截图里边显示啊，这个豆包是这样回复的，说那你直接就去某某店就可以了啊，这个妥妥的淮扬本土口味，记住到店了报6:30两位豆包预留的位置，好好享用美食，用餐愉快。然后用户还说好的，结果去那儿一这个店员说那没有啊，这个没有，根本没这回事啊。所以这个事情就网友们就传开了啊，就是说这本身这个豆包就没有这个功能啊，但是他却跟用户说已经预定成功了。这就是这个说明啥？说明有的这个软件咱们用起来的时候也不能100%的就相信他说的话嘛。
1: 这是典型的这个 AI 幻觉嘛。
0: 幻觉
1: AI
0: 幻
1: 觉
0: 了。
1: 我不知道大家就是那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有多少人知道AI 幻觉这一回事儿，就是 AI 很多这个现在的这个产品啊，它表现出来，尤其是这个大模型，就是语言大模型啊，现在这个 AI 幻觉，就是说它经常胡说八道啊，
0: 对，
1: 咱们现在理解是经常胡说八道，说的跟事实不相符。比方像这位，他说他能订餐，实际根本他没这个本事，
0: 但是他又告诉你说他已经订成。

0: AI 幻觉， AI 顺着你的思路，尤其跟你的提问的方式什么都有关系。
1: 嗯。
0: 顺着你的思路，他自己想象的合理的这一个结果。
1: 而且今天还有一个新闻，就是DeepSeek 上面啊，就有人发现，你只要输入一个 think， 就是思考的那个英文啊 think， 你只要输入上去，你不提任何问题，它就会自己吐出一段莫名其妙的。就是完全对对对完全摸不着头脑的思考，包括什么孩子看病遇到的什么什么什么，哎，这个就引发了，就是有一些用户就担心说，会不会是把我喂给他的东西他吐给别人了。
0: 对
1: 啊，但是呢这个工作人员啊，就是官方就回复说呢，说这个其实是 AI 幻觉。
0: 对，
1: 就是幻觉了。
0: AI 幻觉，但是现在就是这个 AI 界的人也在着力的解决这个 AI 幻觉。因为这个尽管是他的这个创作力的源泉啊 ，AI 就是这个本事，但是你必须解决这个问题啊。你不解决以后，大家没法用啊。你也比方用它真正干一些这个比较需要准确的事情，你就不敢用 AI 了，是吧 ？AI 本来就是为人类解决问题的嘛，你现在不敢拿它解决问题，因为它有幻觉。那这个就是矛盾嘛。所以现在很多人都在想办法弄，现在就是。前我记得上个月吧，咱们广东那个小女孩叫洪乐彤，不知道你听说过没？那轰动整个 AI 界。美国，现在在美国，在这个美国这个硅谷，她成立一个公司，就是她那套方案，就是从根本上解决 AI 幻觉的问题。就是因为她是个数学家，咱们华师毕业的，咱们广东华师毕业的一个学生，到了美国非常年轻，才二十七八岁。他这个就是说他是数学家，他就利用数学就把这个他的是一个数学的这个语言输进去以后，就是 AI 以后在推理的时候，你推理的每一步都要经过他的数学模型的这个推理实验，证明你是正确的以后才能继续下一步。你如果对过不了这一关，你这一关就是你整个推理就进行不下去。那所以呢，他这个就从根本上解决了这个 AI 幻觉的问题。AI 幻觉你只要不合理，他就不让你通过。以前呢，咱们现在解决的办法都是给他加料训练，或者给他补充一些外边的 bug 的那个补丁，那这种都是治标不治本。但是洪乐彤这个，咱们来自广东那个科学家呢，就解决了这个问题。但是这个问题现在还没商用，未来商用一定会解决这个这个幻觉的问题。但是所以这目前为止，咱们在用 AI 产品的时候，一定要不能完全相信他。你比如把它作为一个你的怎么的一个依据，法律依据也好，什么财务依据也好，那都是不靠谱的。
1: 而且像这种比如说跟你的行程有关系的这些事儿，就真的是要还要再去确认一下，
0: 就
1: 打电话去核实，打不通。那你就遇着可能会有问题，对吧？或者是你可以通过其他的这个渠道去定位啊，等等等等嘛，对吧？这个你如果说，特别是像这个定位这也就算了啊，你比如说你想用它订房，因为之前有的 AI 软件是说可以订房，但是不是所有都可以。那如果有的软件它承诺你了说可以订，后面他又告诉你是幻觉，那怎么办呢？对不对啊？就是这个那有可能你机票都白出了，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啊？就咱们现在不能完全依赖这个 AI 啊，因为现在其实用 AI 用的真的已经到了就是大家用的很普遍的一个状况了，就是像我们家里长辈都在用 AI，就是大家都以用 AI 来替代搜索的功能。那但是以前的这个搜索呢，通常它会有一个这个网页或者有一个来源，但这个 AI 现在是把所有的这个答案给你集合在一块儿，很多时候你是不太会，对，所以你很多时候你是不太会去自己再去进行二次验证的，因为这个太花时间了，你通常会选择相信它。但是呢这个幻觉这个事儿吧，反正我现在实践检验发现它其实普遍存在，就是时不时的都来给你幻觉一下。
0: 所以你在平时玩什么都没问题，在你做重大决定或者做这个比较严肃的事情的时候，千万不能这个偏信。
1: 对，就是可以多平台去互相验证一下，然后还得问问真人，是吧？咱们有听众说，我觉得 AI 还是少了点真人该有的真情。那您是就是没有用过那种
0: 带真情的
1: AI？ 现在这个带真情的 AI， 人家是就是完全可以
0: 比人还像人，
1: 完全可以跟你聊天，给你情绪价值，而且还付费的。你想想，如果他真的是做不到这种情绪上的支撑，他怎么你怎么收人家用户的钱？他是可以定制的，就是不同的性格都可以定制啊。所以现在 AI 其实是非常非常厉害啊。还有这个朋友说，有的软件是像 DeepSeek 可以查到内容，就是它里面有很多的这个来源，是很多，但是
0: 有时候它那个来源都是假的。

0: 啊，来源是假的吗？
1: 有时候他是自己编那个来源，因为曾经有人，就是曾经有一个博士用他来写论文，那写论文，他的 AI 还会告诉你，我这条引用的是哪本书，那本书，后来他一查，那本书都根本不存在，
0: 哦，
1: 那本书都是 AI 自己想象出来的。
0: 但现在他说的我理解，就是现在有，就是 AI 它有个功能，就是它右上角会有一个小的那个小的数字，然后你点那个小数字呢，你是可以打开新的这个网页的，它是有一个就是抓这个信息的网页。但是你知道吗？像我平时搜这个，有一些提问呢，它的引用的这个网页有可能是十个八个。那你说我每个都点进去看吗？那这个时间成本很高，并不是所有人都会去验证的，
1: 对
0: 吧？所以这个是很难去做到特别的完美啊。

0: 现在还有一个就是在就是我看到美国的一些毕业生的典礼上面，
1: 现在到了毕业季了、啊、
0: 毕业季，然后呢有一些这个公司的高管呢啊一些知名人士吧啊就上台去做这种演讲，哎，结果说到 AI， 只要一提到人工智能，哎，这个台下就反应就不一样了。有的学生呢可能是接受啊，但是有的场面我们能看到是下面一片嘘声。像有一场演讲，就是台上的这个女士在讲的，说这个 AI 是下一个工业革命，结果下面一片嘘声，就是大家对于这个 AI 已经有点什么呢，有点应激了，就是的已经变成了一个敏感的神经，你一触碰它呢就会引发不满啊。为什么会这样？其实
1: 尤其像在美国，
0: 嗯，
1: 美国呢现在大家都有，尤其大学生，
0: 嗯，
1: 就业焦虑
0: 啊，
1: 就主要来源于就业焦虑。因为美国现在呢，去年就是2025年，它的就业率只有多少？就大学毕业生啊，
0: 嗯，
1: 只有30%最后找着工作了，
0: 嗯，
1: 就是说大家都说中国这个大学生多，找工作困难，美国也一样，
0: 嗯，
1: 30%，它前年2024年还41%呢。去年也30%，今年2026年，所以现在是毕业季，大家虚的呢。今年据说就业形势、就业岗位比去年同期还少了16%。
0: 哦，
1: 就说这个就业形势越来越差的，大家就把这个东西呢，很多大学生就认为是 AI
0: 带来的
1: ，AI 取代了我的，比方本来我能当个图书管理员，现在你直接弄了个机器人就把我取代了。所以呢，你上来这些这个大 V 们又过来讲这些事情。让大家反感，大家觉得是你 AI 抢了我的工作，
0: 那、嗯、
1: 这是第一。第二呢，你们这美国大学生尤其对这个方面特别反感，就是美国这些呢 AI 都是资本家未来赚钱的工具，现在无外乎就是你这 AI 资本加上 AI 来剥夺我们这个工作的权利。
0: 嗯，
1: 你站着说话不腰疼，你们是精英，我们是社会底层。你们把钱赚走了，然后我们没工作，他们是这么一种抵触情绪。
0: 嗯，
1: 但是实际上这后来我查了一些资料，也在想这个问题啊，就是说，只要是技术革命，都会带来一些这个矛盾。
0: 嗯，
1: 历次的技术革命，它这个逻辑在哪儿呢？它的矛盾都是什么？技术革命带来的社会发展的增益，都会和短期的社会结构的这个阵痛，
0: 嗯，
1: 产生冲突。这个那咱们可以举例子，比方，而且它这个都还分阶段。你比方，尤其是第一阶段，你比方说工业革命的时候，工业革命当初，工业革命咱们都知道，主要两大东西，一个是珍妮纺织机嘛，
0: 嗯，
1: 发现了珍妮纺织机、蒸汽机啊，瓦特的蒸汽机，这两样东西以后，你刚开始的时候，你知道吗？英国人都炸了。当时英国工人在上个世纪，他曾经有一次叫什么路德运动，曾经所有的工人都把工厂那个纺织机都砸了，
0: 嗯，
1: 因为他们跟我的纺织工人抢工作岗位，
0: 嗯，
1: 然后到了电气革命那个年代，就是上个19世纪、20世纪的时候，那些马车夫，那些原来卖这个煤油灯的，老上街去搞游行，
0: 嗯，
1: 为什么？你的汽车。你的这个电力电灯这个普及已经影响了我的生计，这个都是这样。就是说历次技术革命，尤其遭到什么，就是民众和尤其咱们一些知识分子，
0: 嗯，
1: 他就往往会把它归结于是对这个比方说宗教啊，
0: 嗯，
1: 伦理呀，啊，这个文化传统的一种这个人性异化，他们把它归结到这儿。
0: 嗯，
1: 就比方说什么刚开始有这个，咱们就说吧，比方有电的时候，大家觉得这个有了电话吧，有电话的时候就，这个减少了大家面对面的交流，对不对？你有这印刷机出来以后，咱们就手写的功能就没了，咱们不会写字了，
0: 嗯，
1: 是吧？然后最近你看咱们那个易中天先生不是就讲吗？咱们这个上个月嘛，他有一次讲演当中就讲，你看现在高铁这么发的这么快呢，咱们人类呢就跟这个快递似的。少了路上的看风景
0: 啊，
1: 而且更少的是什么呢？我们就少了这个路游那种细雨骑驴入剑门的意境。这个就是典型的这种第一阶段的焦虑。
0: 嗯，
1: 就第一阶段有技术革命，第一阶段一定是这种焦虑。第二阶段呢是开始，因为这个东西越来越渗透强嘛，然后你慢慢的去适应，然后也分化。所谓分化就是说， 这个他的越来越多的渗透到你生活当中，有些人就因为这个得意，因为新的技术革命得意，
0: 嗯，
1: 有的人呢就这个因为这个没掌握，比方说原来的我掌握这个我那个造汽车了，那我就这个老板就是挣钱，
0: 嗯，
1: 我原来是个马车夫，没有掌握这新的这个技术，那我就越来越贫困，所以贫富差距越来越大。而那个社会的这个它影响到社会是什么概念呢？咱们社会的法律啊，社会的保障啊，往往是滞后的，是比这个新的技术要滞后。一般以前都是滞后二三十年，先有什么这个工厂啊，先有工人有集约化生产呢，才后来才有什么八小时工作日啊，
0: 嗯，
1: 什么劳动保障啊，什么什么退休金呢，才有这些。以前哪有这些？这都是滞后的。然后到了第三阶段。这个第三阶段就是他已经融入你的生活了，新技术融入你的生活了，然后新生代他就在这儿出生的，然后所以呢他的世界观他的这个生活方式都因为这个改变了。就像九零后他就是互联网一代的出生的，你看跟咱们现在的世界观什么的就不太一样，他一天到晚白天睡觉晚上干活是吧，就是他世界观他对认识都不一样，这就是世界的一个过程。那我们现在实际上要解决的是什么？我们叫，尤其现在这个，咱们这次叫 AI 的叫工业革命，第四次工业革命。
0: 嗯，
1: 第四次工业革命呢，因为这互联网时代呢，啊，不是这个 AI 时代，它比以前的那个就是压缩的这个窗口可能更短，时间更短，可能这个就是焦躁期啊，这个更短，那就需要我们什么呢？能社会上能未雨绸缪的。把这个原来的滞后期，比方制度配套啊、法律跟进呢、啊、等等这些制度走在前面，或者缩短的这个期，然后让大家这非常茫然、非常愤怒的这个情绪呢，能够逐渐的被这个政策的进步、这个制度的进步来给它这个就消化掉。这是我们需要，我觉得需要做的工作。那对于我们人类来讲也是一样，包括现在你看大学生，刚才讲的是美国的大学生家都反对。那个 AI 实际在中国呢跟大家有点区别在哪儿呢？你中国的大学生是什么都是拥抱 AI，
0: 嗯，
1: 就是他倒不是说 AI 他抢了我的工作，而是说我如果不掌握 AI 可能就被那个掌握 AI 的抢了工作。
0: 哎，现在就连这个写论文的知网啊，我看知网都有一个 AI 论文查重检测、就是现在知网这个东西是收费的，而且是它的一个很重要的收入来源呢、
1: 对
0: 啊、
1: 对，所以这中国人跟美国人你看这是有这个区别。所以中国你看这些大学生包括这些年轻的这些知识分子都积极的拥抱，赶紧掌握 AI， 不掌握可能被社会淘汰了。
0: 对，而且现在、您知道吗，最近有一个片子特别的火，叫那个、就是丧尸清道夫、然后呢这个才三分钟啊，一个动画短片啊、在外网的播放量破千万，而且好莱坞的这个 AI 电影制作人看完之后满世界找这个制作者说这是谁做的啊、
1: 高手啊
0: 结果后来这个作者出来一露脸，其实是一个云南的小伙子，中专毕业、他花了10天的时间做这个短片，3000块钱的成本、就是去做创作啊。他之前呢是拍那个婚礼跟拍的，你知道吗、就是婚礼跟拍的那个摄影师啊。他说什么呢，他就说在网上看到了最近有一些这个 AI 短片，然后他自己也想试一试、哎，结果没想到就是实际上现在 AI 已经让这个创作者的门槛啊真的是降低了，就是你只要有想法，你以前你可能需要启动资金，需要一大堆的人配合你、但是现在是什么呢，我看了一下这个片子哈，它的逻辑它的这个节奏掌握的特别好，这个相当于你一个人，你只要你就是当然是有一定的成本啊，但是就如果说你是一个特别有想法的人，其实现在 AI 的这个时代是给了这些创作者很大的机会。
1: 对，就是 AI 可以说是改变了，就历次技术革命也都是这样，它实际是它在改变社会。改变社会，就社会因为它就是任何比如制度啊保障啊什么东西都随着它来改变、AI 社会也是一样，拥抱 AI 就是因为产生而冲击的短期的结构矛盾、就是短期的可能你的工作被替代了，我们很多播音员被 AI 给直接播音了，我们没工作了，但是它会带来新的机会。就像马车夫那年代，你马车夫没工作了，但是他的汽车制造啊，这个什么这个汽车维修啊，它在新的工作。你互联网年代也一样，这个互联网以前都说以前打字员很流行嘛，我们年轻的时候都是很多打字员工作就是打字员，后来有了这个计算机以后把打字员给工作没了。但是 它产生了新的什么程序员呢？
0: 对，
1: 对不对？就是一定它会带来新的工作机会。你像刚才你举的这个例子，小伙子，他就你提早拥抱这个东西，
0: 嗯，
1: 去提早掌握这个知识，你可能就有更好的这个生存的未来。
0: 对，所以我们现在提倡的就是叫终身学习，
1: 嗯，
0: 终身学习啊，这个就写到文件里的，
1: 对，不要抵触它。
0: 是是是。嗯。

好，我们这个时段新闻超广角先和大家说到这儿，感谢岳伟老师的精彩点评。我们稍后呢来关注其他的话题啊，晨晨待会儿会继续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欢迎大家进入到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视频直播间啊，来去和我们留言互动。我们稍后见。

0: 脱。
1: 北京时间17:30，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3: 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5月12日是全国防灾减灾日，阳台堆物看似平常，实则隐患重重。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示，定期排查阳台安全隐患，清理堆积的杂物，如纸箱、木板、塑料瓶等易燃物品，防止火灾发生时火势迅速蔓延。检查阳台栏杆是否牢固，有无松动、断裂情况，避免因大风、地震等灾害导致人员坠落。对于高层住户，勿在阳台外沿放置花盆、重物等，防止高空坠物伤人。保持阳台畅通无阻，为生命安全留出绿色通道。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5: 个人养老金是养老第三支柱重要组成部分，现在参与农行个人养老金缴存，即可参与抽取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详询95599或到农行各网点办理。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6: 晚来临，放下疲惫，点亮心情，打开视野看新闻，新闻超广角。

5:33，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新闻超广角。咱们有听众说听了十几年的电台了，今天终于看见主播了啊，很好看，谢谢你，哈哈，谢谢啊。我们这个接下来的时间啊，晨晨继续跟大家来去聊一聊天啊，大家可以继续进入到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视频直播间和我来留言互动。我们在星空下播了一个半小时了啊，请允许我简短的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直播间里小黄车里的东西。有一个其实之前在就是其他的我们其他的这个时段卖的特别好的一个东西，我一直没有跟大家讲啊，因为呢之前我们的在新闻超广角这里呢已经是给大家推荐过沐浴露了，对吧？但是呢，但是这个我们的这个选品啊，实在是太便宜了，我觉得还是要跟大家讲一下，就是这个傲雪，大家知道吧？啊，我们著名的广货啊，傲雪的这个芦柚叶，就是柚子叶啊，芦瑶啊，芦柚叶。芦柚叶的这个沐浴露哈，大家知道才多少钱吗？39.99一瓶啊，这个不算什么。关键是49.99居然有两大瓶，然后这个每一瓶有多少？一公斤，相当于49.99有两公斤的沐浴露啊，这买回去澡堂都够用了，是不是？就所以如果你是一个大家族，对吧？然后沐浴露消耗的很多的啊，强烈推荐这个东东啊，好东西。傲雪啊，大品牌，这个芦柚叶的沐浴露啊，芦柚叶大家也知道。这个柚叶清新嘛，是吧？芦柚叶被视为吉祥之物，这上面写的啊，承载着祈福好运的美好祈愿。哎呀，说这个沐浴露啊，这个沐浴的时候香气弥漫开，如同踏入柚林深处，洗下一身疲惫，留下清爽与舒适。啊，就说这么多啊，大家去拍吧。好，接下来我就不说这个了啊，大家可以去小黄车去逛一逛。有听众问说好用吗？这个商家啊，就是傲雪跟我们说可以正装试用，就如果你不好用你就退，好吧？这个因为我自己用的那个沐浴露啊，大家之前节目里我已经跟大家说过了，是那个花瓣的，就是那种粉粉的啊。这说就是我自己用的是那个沐浴露，所以你说好不好用，每个人的想法不一样啊，你买回去试吧，反正他说可以正装试用。两公斤才49.99，两大瓶啊，超级大，两大瓶啊！大家反正这个傲雪的这个品牌，这个老广们没有不知道的啊，老品牌了，老品牌啊！喜欢的朋友可以去看一看。让夏天的风吹呀吹呀吹呀，就是因为这个沐浴露啊，每个人对于沐浴露的，比如说它的这个香味儿啊，对吧？它的这个洗在身上的感觉啊，每个人皮肤都不一样啊，所以这个我真的很难说。我就告诉你这个价格，这个分量啊，反正我是一整个被震惊住了啊。好，早安广东两位主播天天都在推这个沐浴露是吧？我还是第一次说啊，我第一次讲，有朋友说味道很不错的啊，就试一试吧，好吧？这个。反正可以正装试用嘛，这个傲雪也是太有诚意了啊。

好，那大家也可以到小吃车里去看一下这个榴莲呢，哈，各种各样的好物。接下来我来跟大家说一说啊，这个汪涵在5月20号凌晨的时候做了一个声明。这个事情呢，我们在昨天的节目里面其实已经跟大家说过一个前情提要啊，就是关于这个有一部电影叫做《监狱里来的妈妈》啊，这个电影呢引发了很大的争议啊，并且昨天节目当中评论员也在质问这个事情到底他为什么能上映，为什么能在监狱里拍啊，就是这个作为一个服刑人员，他怎么能够来去演商业电影，他在申请拍摄的时候他是一种什么样的方式。我们知道啊，是不能够申请商业电影的。那么一开始他是想拍什么，他是想拍纪录片，那后面为什么又变成了一个商业电影呢，是吧？这个后续啊，其实我们还期待着很多的解释啊。但是现在呢，昨天是舒淇出来道歉啊，舒淇出来划清界限，说啊，之前转发这个推荐这个电影呢，其实是没了解清楚情况。哎，结果在凌晨的时候啊，20号的凌晨，汪涵又出来发声明了，说呢，说有关我担任电影《监狱来的妈妈》出品人一事，本人特此声明，本人初衷为扶持文艺创作，未对项目背景及内容进行充分尽职调查，疏忽之下同意挂名出品人，对此我向公众表示深深的歉意。啊，就是说什么呢，说并没有参与这部影片的投资，而且已经和片方解除一切关系了，这个电影不再保留他的出品人的署名。就是其实和舒淇一样啊，也来划清界限了啊，也来划清界限。那这个就是为什么像这样一部明显有争议的电影，有这么多的之前会有一些知名人士为他来去推荐呢，啊，或者是你也可以说来帮他做宣传等等呢。哎，其实你知道吗，就是在之前哈，我们也看到有一些名人，那有一些名人，比如说哈，这个某某人出了一本书啊，想要这个名人做推荐啊。据说呢，这位名人呢，一开始呢是很抵触这个事情的啊，就觉得说我帮这些，各种各样的，也觉得这个书写的太烂了，我为什么要给他推荐，是吧？一开始很纠结这个事情，但是后来呢，发现找他的人多了，而且呢，这个一本书啊本身也没多贵啊，说人家一本书也就卖个20-30块钱，是吧？那也就是可能一顿饭钱都也就差不多了，那也就算了啊。所以你会知道像这种就是知名度比较高的啊，这些人士呢可能找他推荐的项目是很多的啊，今天推荐书，明天推荐电影，后天又推荐啥啊，所以其实很多时候他们并没有对这个事情有太过于深入的了解啊，只是觉得哎呀反正都是熟人，是吧，这能帮就帮一下吧，大概是这种想法啊。但是呢，我觉得这个电影的出了这个单子事儿以后啊，我估计以后啊，这个知名人士们啊做推荐的时候可能会更加的小心谨慎才行啊。

0: 有朋友说昨天是魏晨道歉，魏晨做错了什么？昨天是姚晨，不是魏晨。朋友
1: 将曾经拥有，
0: 还有说不是舒淇，什么意思？这我应该没有说，没有口误吧？刚才一个是姚晨啊，一个是汪涵，和这部电影划清了界限啊，跟其他的明星没有关系啊。
1: 你多了爱恨。
0: 还有朋友问说，为什么这个沐浴露是39.9块，它是一瓶39.9块，两瓶只加10块钱就可以多一瓶，明白吧？两瓶只要49.9块啊，正装适用。我刚刚又闻了一下，确实是很好闻啊，就是大家可以回去，就是如果你一开始你就不喜欢这个味道啊，你就退回去就行了哈。

哎呀，看来我真的是播了一个多小时，有点脑子有点混乱了，是吧？有好几位听众说我刚刚说的就是舒淇，那我要郑重的向舒淇女士道歉啊，这个事儿跟舒淇一点关系都没有，口误了，口误了啊。昨天

真的得闻一下这个撸柚叶才行啊，得闻一下，提一下神。播了一两个小时，这个脑子有点不太清醒了啊。好，接下来在这个闻了一下沐浴露清醒之后啊，我跟大家再来说说另外一件闹得沸沸扬扬的事情啊，就是关于这个洁丽雅啊。

发在各大平台之后，网友们发现，这个仔细捋了一捋这个照片里的人物啊，说这个家族啊是存在着复杂的婚姻关系和继承结构。哎，结果就是网上就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版本啊，就是说很复杂，很复杂。

这个杰利亚之前啊，在网络上呢，就本身，有一个叫毛巾王子的这样一个号啊。这个毛巾王子呢，他主要就是卖毛巾啊。他呢，在网络上呢，实际上是杰利亚的，相当于是家族里面的成员之一啊。他说自己是毛巾王子。2024年呢，还拍过一个系列短剧，叫《毛巾帝国》。啊，这个短剧播放量还很高啊，1.2亿啊。这个里面呢，就是这个剧的编剧、导演和主演呢，就是杰利亚创始人的孙子。然后呢，网友呢就叫他叫毛巾少爷啊。毛巾少爷的真名叫石展成。这个杰利亚的创始人石昌佳呢是他的爷爷啊。然后这个短剧呢，关键啥呢？短剧演的就是豪门商战、家族内斗啊。虚实结合啊，演绎了这个毛巾企业的传承和竞争。说这个忙碌的爷爷、领奖的爸爸、反派的叔和闲置的我啊，这个是他的一个里面比较出圈的台词啊。意思就是说呢，爷爷很忙是吧？爷爷创始人嘛，然后爸爸专门负责领奖。里面有一个关键角色叫二叔啊，这个里面二叔是演的一个反派。啊，这个毛巾少爷呢演的是他自己嘛，就是闲置，就是说他其实没什么，没有实权啊，是这么回事儿。结果呢，这个40周年庆典上那个照片一发出来之后啊，网上就流传出了各种版本啊，说这个毛巾少爷呀，没想到啊，他这个短剧里演的就是他本人，没想到这个短剧演的这个里面的剧情一点不假，说这个二叔确实才是实权，他没有实权啊，等等等等，就是关于这个家族的各种复杂关系啊，就开始在网络上流传出来啊，并且呢，网友就说你家里这么复杂的关系，你这还想把毛巾卖给我们？我们这个就是不支持这种复杂关系的，是吧？哎，然后整的现在变成一个大负面了啊！杰利亚没办法啊，就出来自证清白，怎么证呢？公布了 DNA 鉴定，公布了结婚证，公布了出生证啊，这属于是把自己的这个隐私啥都得公布出来了，就是为了证明给网友们看，说我们不是像大家想象的这样啊，我们家族很和谐啊。但是我看了一下哈，就是网友们好像并不是特别买账啊。

排在第一位的，然后公司还顺势注册了毛巾二叔等商标，想要把这个流量转化为品牌资产啊。那我看现在呢，网友们就是在这个毛巾少爷那儿不停的留言啊，说你还不去二叔化吗？啊，你这个二叔这确实现实生活当中跟你也不该是一路人呢。但是呢，这个毛巾少爷最新发了一个视频啊，就是跟二叔同框的一个视频，就是想表明啥呢？表明我们都很好，不像大家想象中的那么复杂啊。有听众问说，刚刚放的这首歌是什么歌？这首歌叫《杯酒人生》啊。所以你看，这个企业就这个事儿啊，有人总结了，说明啥？说明所有的企业都需要一个靠谱的公关，要不然的话，很难说它会朝着什么样的剧情发展啊。

不少朋友正在下单，我们的节目还有七分多钟就要下播了，所以呢大家如果是想要去购买这个傲雪的撸柚柚子叶清爽沐浴露的啊，就抓紧时间，12号链接，这个39.9块有一瓶，再加10块49.9就有2瓶，每瓶有1公斤。之前我们有听众跟我说，说他从头到尾，就是从头发到身子都是用肥皂洗的。肥皂固然经济啊，但是我觉得我们这个是傲雪的这个沐浴露啊，你也可以试一试，真的这用起来毫不心疼啊，可以这么讲，正装给大家试用啊，49.9就有2瓶。就大家如果是家里人比较多的啊，就强烈建议2瓶，对吧？这样子的话呢，它就是加10块多一瓶嘛，这还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划算啊。还有朋友说一进来就看见晨晨在那摇头晃脑，什么摇头晃脑？我这个是属于在跟着那个歌曲的节奏，好不好？在沉浸在歌曲当中啊。然后呢，我们现在给大家还有在小黄车里面下这个上架的呢，有这个榴莲的粽子啊，这个榴莲的粽子我吃过，非常好吃啊，是属于那个就跟那个冰激凌一样的口感，而且呢这个是猫山王，大家知道吗？猫山王榴莲是非常贵的啊，比金枕要贵得多，这个猫山王榴莲含量超过50%，然后它的那个表皮呢是那个就是那种透明的那种糯米一样的那样的表皮，就是跟我们日常吃的那个，大家可能不一定试过啊，就是哎，咋说呢，著名的咖啡品牌里面的那个粽子，大家知道吗？啊，就是那个粽子的那种皮，但是它中间呢是猫山王榴莲的榴莲肉，来去大于50%的榴莲肉啊来去做的这个冰粽啊。这个粽子呢现在反正也要差不多要到端午了啊，我觉得大家可以去买一下自己吃，送人都可以啊。这个粽子我们在开会的时候，在我在那个会议室的一角，因为正好星期一的时候大家聚在一块开会啊，我在那个会议室的一角把那个粽子打开以后，整个会议室全部弥漫着榴莲的味道。就是它真的非常的香啊。而且我们在这个里面还有5号6号链接有那个猫山王的千层，还有泰国金枕的这个无核的榴莲纯肉，99块钱就有99块钱有10盒啊，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这样的啊，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啊。这个总之实现榴莲自由，大家去小黄车逛一逛就可以啦。牛奶69.9的牛奶涨价了吗？没有啊，我现在看还是69.9啊，为什么会有人看到79.9呢？那您要不就换一个手机去看一下啊，应该还是69.9啊，我刚刚看了一下还是69.9，40盒的。第二次购买风行牛奶很好喝，我也是哦，我也买了2次了啊。我家里现在我今天早上还喝的这个奶泡的麦片啊，风行纯牛奶69.9，40盒，一盒只需要1.7块钱啊，这个是我们很多朋友们一直在复购的啊。另外还有风行的酸奶也在我们的小车车里。好，我们节目接近尾声啊，朋友们可以自由的去下单，在广东新闻广播的直播间啊去搜一下，我们就可以找到我们。那么明天我们的节目呢是4点到6点，跟大家预告一下，明天是鲁阳啊，明天后天都是鲁阳在线啊，跟我一起搭档来去做节目，会一直到就是我们俩会一直从4点到6点陪伴大家。而且呢鲁阳要给大家，就是因为我们一直在商量说给大家选，就是把自己用过的好东西给大家找一找嘛，然后他找了一个那个喷鞋的，他说他用了3年了，而且是这个商就是线下买的那种大商超里买的，哇，我试了一下真的很好用。大家想买那个鞋子喷雾的啊，明天记得一定要来啊，这个鲁阳给大家详细介绍。明天的节目4点到6点大家不要错过，记得关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我们下次见，朋友们。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汽配用品哪里有？
3: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5: 广藿行天下2026广东荔枝嘉年华今天在广州市火热启幕。活动发布了2026广东荔枝产销基地一张图，清晰呈现粤西珠三角和粤东荔枝生产县市的种植面积、主要品种、上市时间等，精准标注各地顺丰、邮政、京东快递点的数量。扫描图中的二维码，还可以获得全省100家规模种植主体清单，助力产销精准对接。广东省重大交通基础设施重点项目清远清新至广州花都高速公路关键控制性工程北江特大桥主桥今天顺利合龙，清花高速主线实现全线贯通，为年底通车奠定基础。清花高速建成后，预计清新往返花都之间车程较现有路线将缩短20分钟左右。为精准匹配旅客多样化高频次出行需求，积极服务广东体育城市联赛，为广大球迷提供更加便捷、经济、高效的出行选择。从5月15号起，国铁广州局正式开通广站高铁90日计次票、30日定期票，同步优化广深城际计次定期票产品，并为广深港跨境高铁计次定期票新增广州新塘站，以更灵活的票务服务，赋能通勤、差旅、探亲、跨境出行以及跨城观赛全场景。根据广东省气象部门预计，今天到明天上午，我省大部分市县有大雨、局部暴雨或者大暴雨，其中西部沿海市县有暴雨、局部大暴雨。明天全省大部仍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22号起降雨明显减弱，气温升高。气象部门提醒，近期降雨仍频繁，需谨防强降水叠加效应引发的山洪和泥石流、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关注短时强降水导致的城乡积涝、农田自涝等次生灾害。今日受偏南风符合影响，广州市遭遇持续强降雨，部分山区中小河流出现较为明显的涨水过程。受强降雨汇流以及天文大潮的共同影响，今天广州市珠江河段将出现超警高潮位。广州水文分局已于今天上午9点发布中心城区洪水蓝色预警，未来3天广州市珠江河段潮位较高。江门台报道，近日江门开平碉楼与村落保护研究取得重大收获。经多学科联合考察，开平市仓城镇潭壁村图南楼基本判定始建于1887年。若结论最终考定，中国近代钢筋混凝土建筑技术应用的历史将向前推进近20年。公安部今天介绍，2025年到2026年4月底，全国公安机关共破获各类经济犯罪案件12.8万起，挽回经济损失375亿元。其中，全国公安机关组织开展打击利用离岸公司和地下钱庄向境外转移赃款、监缉专项工作，共破案1600多起，对100多个跨区域地下钱庄犯罪网络开展集群打击，组织开展缉捕在逃境外经济犯罪嫌疑人猎狐行动，抓获境外逃犯880多名，包括红通逃犯38名。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为持续便利中俄人员往来，中方决定将对俄罗斯免签政策延长到2027年12月31号。俄罗斯持普通护照人员来华经商、旅游观光、探亲访友、交流访问，过境不超过30天，可免办签证入境。外交部发言人今天宣布，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将于5月24号到28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这次新闻编辑赵超仪，播音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 APP。
6: 个人养老金是养老第三支柱重要组成部分，现在参与农行个人养老金缴存即可参与抽取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详询95599或到农行各网点办理。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7: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自由自在。
8: 各位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爱旅行的你
9: 准备好了没有？
8: 我是亮亮。
7: 我是刘红。
8: 红亮组合再次集结，欢迎来到自由自在。
9: 无论是神秘古迹还是网红景点，我们都能带你玩转世界。
8: 在这儿，我们将历史化为生动的故事，让艺术不再遥不可及，用文化的温度和力量温暖你的心灵。
9: 阳光、
8: 沙滩、
9: 美食、
8: 冒险，
9: 每一站都是未知的惊喜，
8: 都是心灵的洗涤。
9: 广东新闻广播文旅节目自由自在，
8: 快跟上我们的脚步，一起
10: 出发吧。
8: 这里是自由自在，你好吗？我是主持人亮亮。
7: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刘红。
8: 美好时光，自由自在，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吧。
7: 大家有没有考虑好我们暑期的四个团现在正在招募当中啊？每天都接受大量的咨询啊。
8: 我现在感觉我做梦都在说这些事儿。
7: 做梦都在迪士尼。
8: 对，你看，因为这个暑假呢有两个跟迪士尼相关的。首先是7月11号到7月16号是由我们的杭州安吉加上海迪士尼路线。那么7月17号到8月1号是挪威四天深度游加北极的这个路线，再有呢就是7月29号到8月10号是我们呢包了一个火车，带着大家从广州出发，一路到西安呐、兰州啊、青海呀、
7: 成都啊、敦煌啊、三星堆啊，总之是8000公里，比去年多了2000公里啊。
8: 8000公里云和月哈、让咱们认识咱们的最美中国。那么再有呢就是8月9号到8月10号

0: 13号5天的，我们要双飞到新加坡，然后呢，我们登上新加坡亚洲唯一的迪士尼游轮，去那儿坐最长的海上过山车，
1: 还有海上烟花秀
0: 啊！而且那个船有20多万吨啊！
1: 我看好多妈妈已经开始准备这个贴在门上跟大家呼唤的礼物了。
0: 对，因为这个
1: 还挺有仪式感的、啊。
0: 对，迪士尼的游轮它的门呢是可以放磁吸的，所以呢，各地去的妈妈呢，而且都会弄一个小便签。上面写上，比如说我是来自中国的，我带了很多中国的东西，我准备带一些中国辣条。
1: 因为会有世界各地的朋友来。
0: 对，然后你可以互相留言。
1: 中国的辣条。你挺有创意。
0: 这个是孩子们共通的语言嘛，然后什么包括什么小薯条之类的，然后我就大家给我留言，我就可以送礼物。因为我们这一般有个小便签纸，一写着小便签纸这个东西，我自己说完了都要乐一下，然后就大家会互相互换礼物，互写留言，我觉得这个很有好玩的这种感觉哈。
1: 对，而且就像开盲盒一样，你也不知道你会收到什么样的礼物。
0: 所以之前上过这个迪士尼游轮的很多妈妈就是说，他们每天回家都要看一下谁哪个世界各地的哪个人给他留言了，然后收到怎样的礼物，他送了什么礼物出去、
1: 太有意义了哈。
0: 对，
1: 这个是新加坡的游轮。其实去新加坡当然还会去这个南洋理工大学，因为那是也是一个全英文的环境，可以锻炼一下小朋友的英语能力，当然在游轮上也可以锻炼哈。
0: 对，
1: 7月11号这个团其实是一暑假一开始我们就要出发了，
0: 一放假就走。
1: 对，很多家长会说这个孩子什么时候放假，7月11号就是正式放假的第一天。
0: 这是广东省目、因为7月11号是星期六所以一般星期五星期四那一周都已经放完假、在某种意义上说呢，考完试那周就放假了，你有的时候你可以不回去、
1: 有的时候是要等成绩还是什么，
0: 你不用回去要等那个的话都可以走、像我们家经常这么干。
1: 你们家是特例。
0: 所以呢这个时间我们是看到过了、就是确认咱们华东地区是一号就放了，所以他们
1: 这么早、
0: 他们更早，所以今年这个
1: 上学好像没多长时间就放假了，
0: 因为3月1号才开学嘛、很多叫什么东北的朋友3月中3月底才开的、
1: 这个学期好短啊，
0: 好短呐、所以跟着我们出去玩吧。最重要的是我们的玩呢是一边玩一边学，让孩子在没有任何就是抵触的情绪，你知道现在孩子有时候被他你给他塞东西他是很抵触的，
1: 对，
0: 他觉得不好玩。
1: 是的、你要用这种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哈，就是悄悄的灌输。
0: 对，
1: 比如说我们去这个杭州可以去感受一下南宋诗人杨万里笔下的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在这个西湖边呢，咱们还会玩飞花令，所以在这里提醒，如果你有汉服的话可以带上哈。
0: 哎，必须带啊，现在我身边的朋友已经开始下单了哈，我已经准备好2套了、实在不行我给你一套
1: 啊。你的是女款吧？
0: 我的是女款，我不是说给你、
1: 不是给我，
0: 我
1: 借给我们的团友，
0: 对，借给团友穿，他如果穿得好看我就送给他又怎样、
1: 哎呀真大气。
0: 对，那在此之外呢，我们还会去西湖大学、去阿里巴巴。
1: 对，
0: 那西湖大学呢其实这两年很多家长很关注的一个大学，因为它是一个培养科学家的大学、
1: 对，他的校长是施一公啊，也是清华大学原来的这个副校长
0: 网红院士啊。
1: 没错没错，而且有这个家长就问我们在西湖大学里面会做些什么哈，我们会跟这个是老师还是校友会有一个交流。
0: 对
1: 啊，看看校园，然后会吃一顿这个学校的餐厅。
0: 对，
1: 当然我们还在落实的就是看能不能进这个实验室啊。
0: 是的，因为他的实验室呢都是博导级的实验室。他呢、其实在全世界请了几百位老师、最顶尖的老师回来，本科的孩子都可以直接进入到博士生的实验室。所以这个实验室呢不是你们想的那样的实验室，是真的非常非常厉害的
1: 高精尖。
0: 对，因为我自己专门去踩点走了一趟，其实包括那个脑机接口的一些这个最早的这几个全世界最牛的这几个人都在西湖大学。很多这个你知道不知道的一些技术都跟西湖大学这一帮特别牛的导师相关的。
1: 没错啊、当然还会去到安吉拉，那就是中国竹香啊，
0: 最美县城。
1: 对，非常的漂亮。在那儿呢会有很多的这个户外运动的项目让大家来参与，比如说有攀岩啊、射箭啊、丛林穿越、皮划艇，
0: 搞不好还能炒茶、摘水果。
1: 对对对，
0: 因为安吉白茶其实那里也是非常有名的。

0: 花艇，
1: 搞不好还能炒茶，摘摘水果。
0: 对对对，
1: 因为安吉白茶，其实那里也是非常有名的，绝对是有机了。不论你想跟我们国内国外四个线路暑假的，都可以一键到达。
0: 对对对，你点那个研学按钮就可以收到一个二维码，扫码就可以进群咨询和报名哈。那除此之外呢，咱们在7月17号到8月1号呢，是挪威加上北极啊，总共是有16天的这样的一个旅程。通过我们节目报名呢，还会有85折的优惠哦，但席位很有限了啊。
1: 是的，是的，是的，所以大家赶紧的呗。而且呢，在我看来呢，我们这次不论是去上海、安吉、杭州这个路线是绝对非标品，这是我们自己独创的。
0: 对对对对对，我们就是定制啊。
1: 对，而且我们这个去北极呢，让大家难得去一趟世界尽头，所以挪威峡湾跟高山小火车，包括我们这次去北极呢，它是全导游。一般呢，你看到的北极行呢，它可能是半导游，所以你会看到我们这次性价比是绝对绝对有诚意的，18000，还有额外的85折。
0: 10万块钱，你如果去北欧玩也差不多了，
1: 真的是，
0: 还包括北极，因为北欧超贵的。
1: 你在北欧待10天就得10万多，真的差不多一天1万的这个节奏。
0: 是的，住啊吃啊都很贵。
1: 这个是全包，而且包了大交通哈。那么再有的就是7月29号到8月10号，这绝对说是一个网红路线了。
0: 对，我们的这个火车研学专列哈，会从广州白云站出发，7月29号一路呢带着小朋友去读懂中国。
1: 是，那么这次呢，你看有西安啦、有成都啦、
0: 兰州、西宁，
1: 有青海湖，有敦煌、等等等等，就是你这一条路线上，我们还能西出阳关无故人的阳关。
0: 对，
1: 我这当年都走过一遍的，所以这个地儿我都如数家珍。
0: 这个段其实我们这一次特别也开放了家长来报名啊，家里的这个爷爷奶奶也可以来，因为坐绿皮火车是不是可以唤起一下他们的回忆？
1: 对，其实呢，
0: 慢旅行、
1: 我觉得还挺舒服的，因为他不着急嘛，13天慢慢的走，而且你一路看风景，一路可以吃到我爱吃的各地的美食。
0: 是啊，你看西安啊、兰州都是这个碳水
1: 打手，让你天天欢欢乐乐的哈。而且确实现在有很多70后报名了，现在70后算就我这年龄了，
0: 正是拼的年龄。
1: 对，正是拼的年龄。有很多成年人就跟着我们团出发，因为他们觉得这个路线非常的好。
0: 是的，但是如果你没有时间的话，也欢迎把小朋友交给我们啊，安全方面完全不用担心，因为我们会有这个1:15的这个导师配比啊，还有这个。亮亮姐还有我都在现场，
1: 还有很多的总控老师、
0: 对对对对，
1: 医疗人员啊、摄影摄像人员、还有当地每一个车还会车上再配一个当地的导游。
0: 是的，
1: 所以其实那个密度差不多是10个人配一个老师。
0: 这个团其实去年就有嘛，大家也可以看一看我们往期的这个情况啊，
1: 非常的热闹。而且孩子们回来都说，亮亮姐、红红哥哥再加14天，我们说你就想啊我们太费老师了。
0: 对，一个个都晒得黑黑的，
1: 然后特别开心，不想回家。
0: 对，
1: 而且很多家长这两天都在叮嘱我们说，哎呀亮亮，你能不能帮我孩子扎一下头发什么的。
0: 这没问题啊，
1: 这些首先呢肯定没问题，因为我们的老师一个人对15个人他是有绰绰有余的。而且很多孩子在这个路上他就学会了一些你以往觉得在家里还不能学会的东西。
0: 对，比如说洗个什么 T 恤啊，
1: 洗个袜子
0: 啊，这都是很简单的啊。
1: 甚至还有妈妈教我这个叮嘱说，亮亮老师能不能帮我闺女洗个头发，我说这些你这两天在家让她试验一下。真的没有想的那么难。
0: 没错，
1: 当然我们睡觉查房的时候，如果看到小姑娘头发是湿的，我们也会去提醒她的吹干的。
0: 是的，
1: 这个因为我们自己也很小心，很怕孩子在路上生病的。所以我们也是操碎了心的。
0: 是，还有家长就问这个箱子要带多大哈、建议您最好就是20到24寸那么大，不要带太大的啊。其实像一些袜子啊、内裤，其实跟买那种一次性的嘛，现在一次性的都是全棉的，很舒服的哈。
1: 对，而且我经常洗洗继续用。啊，因为质量特别。别的好，就是那种纯棉的，跟正常的底就内衣是一样的。这个是妈妈们的省钱小攻略哈。那么当然了，新加坡的这个团呢，也是很多朋友非常喜欢的。因为首先呢，新加坡这个迪士尼邮轮呢，很多人说，哎，这是不是女孩喜欢 ？No， 因为漫威啊，这些都是属于新加坡。在这个游轮上能看到
0: 都是属于迪士尼的，
1: 因为迪士尼收购了非常多的大公司嘛。就你知道的这些成年人的英雄，什么什么钢铁侠这些，什么蜘蛛侠这些，都是属于迪士尼公司。
0: 美队呀、

0: Continue。
1: 那说到我们的跟着金话筒去研学呢，从去年暑假开始一直到今年的寒假呢，已经顺利的举办了好几团了哈。在今年的寒假，我们在长白山带大家玩雪，然后学了很多这个动物植物的知识啊，
0: 太好玩了。那在这先说一下，如果你想报名的话呢，记得是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有研学这个按钮，一摁它就会有个二维码，你就可以进群了。那么这次长白山好多家长都觉得太好玩，这次是我们大人报名最多的一团，对不对？
1: 对，所以我们今天呢特别来回顾一下我们在这个团当中成员们的分享吧。
0: 好，
2: 每一次的出发都是一次新的遇见。
3: 自由自在，主播在路上。
0: 主播洪亮组合在路上，我们现在是在长春的机场，
4: 机场
0: 龙家机场，我们现在其实已经在飞机上了。我们叫长白山冰雪奇遇记，整个研学呢现在已经到收官的时候了。亮亮其实还蛮感慨的啊，跟红红我们跟孩子相处6天，今天又快哭了。
4: 我觉得这趟行程我们又遇到了很多没有想到会发生的事情，比如说我们遇到了这场鹅毛大雪，让我们都觉得特别的幸福，然后我们又因为这场鹅毛大雪呢高速路封路，我们就改成了高铁，好像我们每一次都会跟高铁不期而遇。总是在这个路途当中有很多的惊喜。其实我们之前在宣传这个行程的时候说到什么四米线啊、头山村啊，但是真正他们映入眼帘的时候，那种感觉还是让人特别的期待，特别的激动的。
0: 而且这次长白山让我们特别感动的是，从头山村开始就大家对我们大湾区的孩子保驾护航，一直对我们特别的友好。从头山村到我们去到黄松浦四米线，这是一个长白山腹地的一个保护区，而且还我们还去到了长白山的自然博物馆，馆长王伟馆长亲自来给我们讲解，因为他是馆长，他不是一个普通的讲解员，是一个绝对的长白山专家，给孩子们上了难忘的一堂动植物的课程。可以说这是所到之处，我们包括我们的导游郭导哈，跟孩子们都结下了深刻的友谊。我们这次有30多个人，真的一路上你最难忘的是什么，红红？
4: 我感受到了这个东北人的幽默，就包括像郭导给我们在做一些科普的时候，他说的方式就是特别的让人发笑，很搞笑啊。还有就是四米线，我真的觉得这趟四米线太值得了，因为这个地方是不对外开放的嘛，就是很少有人能够进去的。但是我们在四米线里面走进了这个丛林的深处，还看到了紫貂捕食的这个残留，
0: 犯罪现场
4: 啊，犯罪现场，对对对对。然后那个雪真的是没到膝盖，非常的粉，
0: 最深的地方其实直接把大腿都没到了。
4: 对，然后在这个里边也让我一下子好像就穿越回了童年的这个时候，不光是这个小朋友，就是我们所有的大人进去之后，对，就觉得特别的好玩，特别的治愈。
0: 咱俩赶紧走起来吧，我们先去远处，
4: 先去远处是不是？
0: 我们先去最远处采访一下家长啊，这是我们。我们的家长都去哪儿了啊？我来看一下，我们本次研学团最大的孩子是28岁的，我们的谭老师。谭老师，这次研学最难忘的是什么？是你先做个自我介绍。
5: 我叫谭国斌，然后我来自江门，然后呢，我这次来研学的话，主要是想学习一下整个研学的过程大概是怎么样的。
0: 其实谭老师，你是一个特教老师，你从湛江来哈，然后你这次最难忘的是什么？
5: 我觉得我最难忘，我觉得是跟一些小朋友的一些思想的碰撞，因为我感觉特殊教育学生呢，跟这些一般学校的学生真的很不一样的。对，
0: 那你这次有没有很特别，你觉得特别精彩的地方？
5: 特别精彩，我比较享受的过程就是那一次在，我不知道在冰天雪地还可以做烧烤，
0: 是四米线吗？
5: 对，做那个窑，
0: 荒野厨房。
5: 对对对。
0: 那是你让印象最深刻的。
5: 对的对的。
0: 你还会再来东北吗？
5: 可能
0: 赶上了跟鹅毛大雪，
5: 我可能下次会选择夏天来。
0: 太冷了是吧。好，在我旁边这个是广州的一个中学生黄涛瑞。黄涛瑞，这次跟我们东北的研学最难忘的是什么？
6: 滑雪。
0: 滑雪，就是今天在吉林的松花湖滑雪。你学会了是吗？你第一次滑雪吗？
6: 其实不是。
0: 那这次滑有什么不一样？
6: 多摔了几次。
0: 那你除了滑雪之外，你还有对哪个地方你印象特别深刻？比如说四米线，比如说雾凇，还有什么地让你觉得印象很深刻？
6: 雾凇吧。
0: 你对雾凇的描述是什么？如果让你用一句话来描述我们在吉林省吉林市看到的雾凇，你会怎么跟大家介绍？
6: 白茫茫的一片。
0: 像仙境吗？
6: 像。 同时

0: 河面上会点缀一些来往的船只吧。
1: 啊，好有画面感。黄涛瑞妈妈呢，觉得这次研学印象最深刻的哪一个地方是您印象最深刻的？
2: 泡温泉吧。
1: 哦，是因为在咱们头山村长白山第一村，那个温泉是冰火两重天的哈。
2: 是的，是的。然后觉得也是第一次在这么大冷的大冷天里边去泡温泉，也是第一次的感受，
1: 所以觉得特别酷。你还会再来东北吗？还想去哪儿？
2: 会想去盘锦、本溪，最喜欢的秋色。
1: 好，盘锦我也是在我的目录清单里的。他那个叫什么红什么滩，红海滩哈。那黄涛瑞还会跟我们自由自在节目再出发研学吗？
0: 不知道，但我觉得应该会吧。
1: 哎呀，这就是青春期的孩子回答就是不一样哈。好，我们来看看这个李爱同学。小爱同学你好，这次跟着我们自由自在研学，你最印象深刻的是哪里？
3: 滑雪圈。
1: 滑雪圈就是在长白山第一村头山村那里吗？
3: 哦，对。
1: 还是说到了四米线那个那里？
3: 头山村。
1: 头山村，那个就是拖拉机甩你们那个滑雪圈吗？
3: 对。
1: 那除此之外，你会觉得哪里最好玩？比如说我们在四米线荒野厨房挖雪洞啊什么的，还有没有让你印象很深刻的？
3: 好像，哦，泡温泉，泡温泉。
1: 温泉里吃冰棍儿是不是？
3: 嗯。
1: 如果再让你选择，还会跟我们出来自由自在研学吗？
3: 会。
1: 太好了，爱你哦，爱你哦。
4: 好，我旁边的呢，就是我们团里面的小康康啊。我们团里有一个大康康，有一个小康康。小康康也是一名小学霸，而且储存了非常多的这个知识。我就想问问你了，这一趟我们的长白山六天的行程啊，哪个部分是你最难忘的？
5: 我觉得哪个部分都非常难忘。
4: 让你挑一个给我们大家说一说，就你在这个行程当中有学习到了你以前不知道的一些知识，可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吗？
5: 我学习到了，在长白山这种北方嘛的雪一般都是干雪，大部分都是固态的，很少有液态的水。但是嘛，更靠南方一点的位置嘛，那里也有雪，只不过嘛是湿雪，因为嘛那里的温度没有长白山那样那么低，所以嘛那里的雪嘛里面的水含量更高，固体含量更少。
4: 太厉害了。那其实我们去到这个长白山自然博物馆啊，有馆长叔叔给我们做了这个讲解，你还记得吗？
5: 记得。
4: 你知道这个长白山的天池对不对？
5: 对的。
4: 长白山天池周围有多少山峰知道吗？还有这个最高海拔的山峰是多高？
5: 最高海拔的山峰是白头峰，第二是白云峰，一共有16座山峰，天池附近。
4: 哇，太厉害了！看来这一次小康康是有认真的学习哈。我想了解一下，康康，你作为一个小学霸，你有没有特别想去玩的地方，想去学习的地方，就是旅游目的地？
5: 我的旅游目的地嘛，我想去看雪花。
4: 看雪花。这次我们去长白山，你没看到雪花吗？
5: 这次我们去长白山，很好玩，也看到了下雪，但是雪花其实不是想象中的那么容易看到的。
4: 你说的是那种六边形的、晶莹的那种雪花吗？
5: 这种雪花不，可以正，用肉眼就可以看见。然后嘛，因为嘛，我已经了解了它是怎么形成的，我就想看一看。
4: 好的，好的，我们期待下次跟你再一起出发，好不好？
5: 好。
4: 好，谢谢康康。
1: 更多资讯欢迎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
6: 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乐听 APP。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0号，星期三，农历4月初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刘磊。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会谈；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会见记者；
2: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并致辞。
1: 应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
1: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全系统发射演练圆满完成。
2: 伊朗严厉警告美国和以色列，如果再次对伊朗发动袭击，区域战争的规模将被彻底打破。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总台记者刘慧民、马哲、张义伟报道。

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俄罗斯联邦总统弗拉基米罗维奇·普京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务委员慎宜勤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普京访华的有外交部部长、第一副总理及四位副总理等。军乐团奏俄中两国国歌，鸣礼炮21响，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普京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两国元首先后举行小范围、大范围会谈。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中俄两国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法律形式确立了长期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的制度基础，中俄关系由此实现跨越式发展。中俄关系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今天这个高度，是因为双方以千磨万击还坚劲的毅力不断深化政治互信和战略协作，以更上一层楼的精神拓展各领域合作，以乱云飞渡仍从容的勇气捍卫国际公道正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习近平指出，中俄两国坚持在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的基础上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政治互信不断深化，经贸、投资、能源、科技、人文、地方等合作持续推进，民心相通更加牢固，中俄关系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双方着眼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做出的战略选择。两国各部门要全力落实好我和普京总统达成的重要共识，充分把握历史机遇，推动两国的互信根基越扎越牢，合作成色越来越足，友谊之路越走越宽。习近平强调，双方要聚焦两国发展振兴目标，充分发挥中俄合作机制全面完备的特点，加强对全方位合作的统筹设计，推动经贸投资、能源资源、交通运输、科技创新等务实合作提质升级，积极布局前沿领域合作，以新质生产力打造增长新引擎。要立足更续世代友好，加强教育、文化、电影、旅游、体育等人文交流合作，夯实两国友好的社会民意基础。要深化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坚定不移维护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法权威，团结全球南方，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正确方向。普京表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中关系达到空前的高水平，高层交往密切，政治互信牢固，双边贸易稳步增长，能源供需实现互利互惠，交通、物流、科技等领域合作日益深入，人文交流势头良好，在成功举行俄中文化年后，俄中教育年将开启。俄中关系经受考验，历久弥坚，已成为全面战略协作的典范。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为两国关系奠定了坚实法律基础，在当前形势下具有更加重要的现实意义。俄方愿同中方一道，恪守条约精神，加强战略协调与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俄中合作是动荡国际形势中的重要稳定因素，俄方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支持中国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加强上海合作组织地位和影响，增强金砖国家机制团结协作，维护联合国权威，倡导文明多样性，推动国际秩序更加公正合理。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

0: 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签署经贸、教育、科技等领域20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并达成了其他领域20项合作文件。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怡琴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后共同会见记者。习近平指出，这是普京总统第25次访问中国，充分体现出中俄关系的高水平和特殊性。刚才我同普京总统举行深入友好、富有成果的会谈，就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战略沟通。我们共同签署两国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达成多份重要双边合作文件。两国还将发表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习近平强调，
2: 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30年来，中俄关系栉风沐雨，与时俱进，关系定位不断提升，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做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的关键衡量。
1: 习近平指出，在我和普京总统的共同战略引领下，中俄关系已经迈上新起点，双方要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一是筑牢更高质量政治互信，坚定彼此战略支持。政治互信是中俄关系最鲜明的特征，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宗旨和根本原则。我和普京总统已经共同决定将这一条约继续延期。双方要继往开来，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进一步相互坚定支持，持续密切战略沟通和各层级交往，不断夯实两国政治互信基础。二是赋能更高质量互利合作，携手推进各自发展振兴。近年来，中俄两国各领域合作阔步前进，取得许多积极成果。双边贸易额已经连续3年突破2000亿美元，今年前4个月双边贸易额增长近20%。双方要乘势而上，深化中国“十五五”规划同俄罗斯2030年前发展战略对接，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提质升级，服务两国各自发展振兴。三是推进更高质量民心相通，厚植两国世代友好根基。随着中俄关系高水平发展，两国人文交往不断密切，民心纽带越拉越紧。我和普京总统决定今明2年举办两国第10个国家级主题年——中俄教育年。双方要以教育年为契机，持续扩大双向留学规模，深化高校及科研平台交流合作，在优秀人才培养、联合科研攻关等方面取得更多可视化成果，为中俄关系不断发展创造更有利条件。四是开展更高质量国际协作，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当今世界很不太平，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危害深重， 世界面临倒退回丛林法则的危险。

0: 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俄两国要坚定履行负责任大国使命担当，捍卫联合国权威和国际公平正义，反对一切单边霸凌和开历史倒车的行径，尤其要反对一切否定二战胜利成果、为法西斯和军国主义翻案招魂的挑衅行径，共同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表示，此访正值俄中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的重要时刻，这一条约奠定了两国关系全面发展的基础。当前俄中关系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两国始终秉持相互尊重、平等互助、相互支持的精神，推动双边合作持续深入发展。俄中关系发展有着强大内生动力，两国合作不针对第三方，也不受地缘政治变化的影响。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热情友好的气氛中，就两国关系中的广泛重要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明确了未来合作方向。俄方对两国关系的未来充满信心，将同中方携手深化伙伴关系和睦邻友好，加强民心相通，助力各自发展振兴和人民福祉。俄中将在国际舞台上保持紧密战略协作，共同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原则，共同维护全球安全稳定。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怡琴等参加。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两国元首在热烈的掌声中一同步入会场。习近平首先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这样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份启动中俄教育年，是我和普京总统着眼中俄关系长远发展做出的战略部署。教育是国与国之间连接民心、传承友谊的重要桥梁，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崇高事业。长期以来，中俄教育合作持续深化，成效明显，丰富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内涵。以中俄教育年为契机，双方要进一步凝聚合作共识，拓展合作领域，提升合作水平。习近平强调，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中俄要深化人才培养合作，共同培育国际顶尖人才队伍和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携手攻克前沿科学难题，助力两国创新发展。要践行文明互鉴理念，推动文明传承和教育治理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工作水平。要更续传统友好情谊，进一步释放教育合作潜力，促进两国民众相知相亲，让青少年在深入交流中增进友谊，培育中俄世代友好的接班人。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教育年必将取得圆满成功。普京表示，教育合作是两国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启动俄中教育年具有里程碑意义。俄中两国都重视教育，教育不仅对个人发展至关重要，更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俄中教育年活动内容丰富，规模宏大，俄方愿同中方一道，通过加强教育合作，增进青年一代的彼此了解，让俄中友好事业后继有人，推动俄中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两国元首共同为中俄教育年徽标揭幕。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怡琴等参加。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将于5月24号至28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6月15号起施行。 条例旨在保障修订后的矿产资源法有效实施，促进矿产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加强矿产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推动矿业高质量发展，保障矿产资源安全。条例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进一步完善矿业权制度，对矿业权的设立、出让、续期、转让等作出具体规定；二是细化矿产资源勘查开采相关制度，明确申请勘查许可证、采矿许可证的程序，强化矿业用地保障，促进矿产资源综合利用；三是细化矿区生态修复相关制度，明确采矿权人是矿区生态修复的责任人，规定了矿区生态修复的完成实现和验收程序；四是进一步完善矿产资源储备和应急制度，对战略性矿产资源产品储备、产能储备和产地储备相关制度做进一步细化，完善矿产资源应急处置措施；五是进一步完善监督管理制度，对从事矿产资源勘查的单位实行备案和分级分类监管，明确矿业权人之间争议的解决机制。
0: 今天上午，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全系统发射演练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圆满完成。此次演练覆盖火箭、飞船、发射场、测控通信等全要素，标志着任务各系统已完全具备发射条件。

0: 20号上午，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全系统发射演练顺利完成。此次全系统发射演练是发射前规模最大、综合性最强的一次实战化演练。全程模拟发射当日从航天员进舱、系统联合检查到倒计时点火的全流程，全面检验各系统间的协同配合能力与应急处置能力。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于水表示，
1: 核炼成功以后呢，我们会对整个火箭进行一个燃料的加注，加注完以后就是进入到这个发射的倒计时时间了，这就是等待一个发射窗口，就是整体的状态都已经检查完成，具备了发射状态。
0: 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王立志介绍，此次核炼航天员系统开展了乘组医学检查等准备工作，对出征仪式、舱内状态设置、进舱后流程等任务进行

0: 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受持续降雨影响，湖南常德市石门县遭受特大洪水袭击，导致全县23个乡镇区场不同程度受灾，受灾人口超过10万人，造成5人死亡，11人失联。截至5月20号12点，石门全县紧急转移安置超3万人，棉被、食物等应急生活保障物资也已配置到安置点。石门县索街乡是此次强降雨中受灾较为严重的乡镇之一。索街乡麻纳口村党支部书记秦春丽：
2: 现在我们村最严重的问题就是淤泥问题，我们正在想办法用水车调水过来。我们水车现在有2辆，但是因为我们村的面积大，比较困难。
1: 随着汛情趋稳，水位回落，石门县已迅速转入灾后恢复攻坚阶段，全力抢通生命线，加速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3: 5月18号夜间到20号凌晨，贵州黔东南州麻江县出现大范围持续强降雨，导致局部地区发生洪涝、塌方等灾害。截至5月20号10点，灾情造成3人死亡，全县紧急转移安置群众482户、1456人，受灾群众基本生活得到妥善保障。受突发强降雨极端天气影响，贵州黔南州贵定县部分区域出现洪涝塌方灾害，已导致4人死亡、5人失联。贵定县昌明镇铁索园村因泥石流及滑坡导致道路阻断，救援人员徒步进入现场展开搜救。交通部门连夜打通进村道路。贵定县公路建设养护发展中心主任李明瑞：
4: 经过排查发现呢，这个主干道出现了大面积的塌方以及垮塌，无法在短时间内抢通，就开始从农村公路着手抢通这个道路。现在这条路上有3台，我们从另外一个方向呢还有3台挖掘机在作业。
3: 今天凌晨，通往铁索园村的乡村公路已抢通，大型救援设备进入铁索园村。目前贵定县抢险救援工作正有序开展。
5: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来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20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严厉警告美国和以色列，如果再次对伊朗发动袭击，区域战争的规模将被彻底打破，战火将蔓延至中东地区之外。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7: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强调，如果针对伊朗的侵犯再次发生，伊朗将予以毁灭性打击，反击将出现在美以意想不到的地方。声明还称，伊朗军队将在真实的战场上展现实力，绝不会仅仅停留在空洞的声明与网络宣泄中。近期美国和以色列多次威胁将重新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当地时间5月19号，美军加油机被目击到停放在以色列特拉维夫附近的本古里安国际机场跑道上，目前尚不清楚这些军机已在机场停留了多久。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告知美国议员，与伊朗的战争将非常迅速的结束。他当天早些时候还曾表示，美国可能需要再次打击伊朗。特朗普还称，5月18号那天只差1个小时，他就要下令打击伊朗了。特朗普当地时间5月18号曾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应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领导人的请求，他下令推迟原定于5月19号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攻击。美国副总统万斯19号在白宫记者会上称，美国与伊朗的谈判取得很大进展，目前只有2个选项，要么达成一个好的协议，要么回到军事行动。显然，美国总统特朗普希望达成协议，伊朗方面也倾向于达成协议，同时美方也准备可以重启军事行动的 B 方案。
0: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20号，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紧急委员会一致同意埃博拉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但并非全球大流行。
6: 英国警方19号说，将提请检方就2017年格伦菲尔大楼火灾对57人和20家机构提起刑事指控。这场英国自二战以来最严重的火灾造成72人遇难，相关调查历时近10年仍在继续，堪称伦敦警方史上规模最大、最复杂的调查。
0: 韩国三星电子工会20号表示，由于劳资双方未能就薪资等问题达成协议，工会将于21号依法启动全面罢工。消息公布后，三星电子股价一度下跌超过3%。三星电子劳资双方此前就2026年薪资问题进行了多轮谈判，但双方就部分议题的分歧持续扩大，谈判最终破裂。
6: 印度尼西亚银行二十号。

0: 宣布将基准利率上调50个基点至5.25%，加息幅度高于市场预期。这是印尼央行自2024年4月以来首次加息，该利率自去年9月以来一直维持在4.75%水平。
1: 总台记者19号获悉，挪威当天报告在北极圈内斯瓦尔巴地区发现一起北极熊感染禽流感事件，这是欧洲首次报告此类事件。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王远、季衍玲，主播子文、刘磊。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3: 世界瞬息万变，
4: 他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5: 联合调查组
6: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3: 新闻时刻刷新，
7: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8: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3: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汽配用品哪里有？
3: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4: 新闻快报。
5: 省气象台预计，今天晚上到明天上午，广东大部分市县有大雨、局部暴雨或者大暴雨，其中西部沿海市县有暴雨、局部大暴雨。明天中午到夜间，韶关、清远、肇庆有大雨、局部暴雨，雷州半岛多云有雷阵雨，其余市县普遍有中雨、局部大雨或暴雨。后天，韶关、清远、肇庆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其余市县多云为主，有分散雷阵雨。2026年粤超第四轮比赛将于5月23号到24号进行，球票预约将于今天22点截止，明天12点，中签观众将通过短信提醒已中签。公安部今天介绍，2025年到2026年四月底，全国公安机关共破获各类经济犯罪案件12.8万起，挽回经济损失375亿元。公安部今天还公布了2025年以来打击经济犯罪20起典型案例，这20起案例涉及非法经营、洗钱、伪造货币、保险诈骗、骗取出口退税等多个方面。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今天介绍，今年1到4月份，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3.1亿吨，同比增长0.9%，日均装车18.38万车，同比增长2%，粮食、化肥、冶炼物资运量同比分别增长11.3%、11.1%和2.7%。此外，中欧班列开行7366列，同比增长22%。据韩联社20号报道，韩国三星电子工会当天表示，由于劳资双方未能就薪资等问题达成协议，工会将于21号依法启动全面罢工。消息公布后，三星电子股价一度下跌超过3%。三星电子当天在一份声明中说，谈判破裂是因为工会坚持提出的过分要求，可能破坏公司管理基本原则。联合国19号举行特别活动，庆祝世界足球日。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在讲话中表示，他想传达的信息非常简单：足球关乎快乐，关乎希望，关乎团结。为纪念历史上首次有各地区代表队参与的国际足球赛事举行100周年，联合国大会于2024年5月通过决议，将每年5月25号定为世界足球日。这次新闻编辑赵超仪，播音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 APP。
6: 境外消费用卡推荐你使用农行万事达全球支付白金卡，6月30号前持卡境外消费每笔返现1%，报名万事达境外活动更可加享5重返现，最高返现10%，详情见农行官网。
7: 大家好，我是自由自在节目的主持人亮亮。
8: 大家好，我是刘红。
7: 哎，有人问我说，亮亮姐，你去年都去过一次北极了，今年为什么还去呢？上瘾。真的上瘾。
8: 肯定是每次去都有每一次的不一样的感受啊，
7: 绝对。
8: 而且北极去要趁早，因为我们都知道现在全球变暖这个趋势啊，所以很多时候有一些冰川啊，或者说有一些动植物，你可能就看不到了。
7: 对，所以今年的7月17号到8月1号，在我们中国的暑假的时候，我又会带队带着大家去到，一个是挪威的深度游，一个是北极，这两个地儿呢，这次的性价比真的是非常高，因为你看它含了大交通，还含了挪威到北极朗伊尔城这个登船的这个地方，一共是10万8000元起。最重要的是还有 节目额外的85折的优惠哦。
8: 嗯，所以赶紧报名来锁定席位吧。我们这一次在挪威呢，也会有4天的这个行程，可以搭乘高山小火车游览 Flim 小镇，还有看到挪威的2大经典的峡湾啊。
7: 哇，
8: 这个可是非常壮美的哦。
7: 你知道吗？每次去北京，大家看到景色是不一样的，看到的野生动物也不一样。去年我就真的就看到10头北极熊在你游轮周边走来走去，包括打猎，还有就是几十头的白鲸在搬家。
8: 嗯，
7: 然后一起一浮的这个白色在你的游轮边上，海豹啦、海象啊、北极驯鹿啊，还有在北极冻土上穿过那么多冻土层，千年亿年这些冻土层长出来的这种苔原，跟小小艳丽的花朵，都让我终身难忘啊！所以今年我又准备好了，你准备好了没有？7月17号到8月1号，跟着我们去北极吧。怎么去呢？报名方式就是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呢有一个研学这样的一个按钮，一按就会收到入群二维码，赶紧进群咨询吧。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9: 啱落班不？
10: 出去溜一圈啊！
9: 喂，有冇好嘢食先？
10: 那必须的呀，还有各种潮流新奇好去处，老呢啦！
9: 喂，系真唔系啊？咁嗱临出发咯
10: ！FM91.4，广东新闻广播，周一到周五晚7点到9点，悦享生活派，你的快乐我们承包。
9: 生活服务路路通，吃喝玩乐样样有，悦享生活派，落班我最嗨。
11: 晚上好啊，各位家人朋友们，19点06分，各位520快乐呀！啊，今天又是个特别，有点小特别的日子啊，希望呢可以。

我们除了直播还有其他的事情要做啊。OK， 晚上好呀，晚上好呀，各位。咦，怎么又有个杨浩来了？晚上好，好，我是你们的浩浩哈。那520快乐，520快乐。哎，今天果然还是好多好朋友都悉数回归了哈。今天 solo 哈，今天 solo。是的，是的，我们这一周稍微调整了一下，这周还是周三还是我自己啊，单独陪你们过520啊。至于今晚爽姐有没有节目，我就不知道了。啊，但是呢，因为明天晚上呢，爽姐的这个指令是明天的直播间有福袋啊，各位记得过来抢抢福袋。所以呢，她说明天晚上双播，当然明天晚上呢，可能就会相对来说我们的品就会介绍的多一点啊，更加主要是讲讲品了，卖卖东西了啊。所以的话呢，想看双播的，想念她的也可以看一看，好吧？那今天呢，这么稍微微微特别的日子。那我们这些孤男、寡男、单男，还是跟各位好好的过过节，好不好？啊，跟各位好好的，真的不知道吗？我是真的不知道啊！我但凡知道，我就跟大家八卦了，我就跟大家吃瓜了啊！今天阳江的雨量真猛啊！哦，那所有阳江的朋友一定要小心，注意安全哦！啊，阳江的朋友们要稍微注意一下哈，这个。雨势有点猛，包括今天上午，今天整一个白天广州的雨势也特别的猛，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这个伞是肯定要打的了哈。吉祥吉祥，晚上好，晚上好，反正大家注意啊，还没有点关注的记得点关注哦啊，谢谢大家支持。那么今天呢，哎，也上了一首新歌，我第一时间把这首新歌给单下来跟大家一起听。哇，我今天早上一起来朋友圈全部都是这首歌啊，朋友圈全都是，个个都在刷。咁啊，所以咧，亦都系同大家借住520呢个机会啦，人哋都系520嘅呢一日先发呢首新歌，咁同大家一齐分享一下，一齐鉴赏一下，亦都作为我哋今日啊，今晚月享生活派嘅开篇。咁今天给大家设了一个特别的环节啊，今天给大家设了一个特别的环节，大家只要持续的跟着我们的直播呢，可能就会感受到了。所有还在直播间也还在收音机前的，可以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啊，来到我们的这个绿泡泡还有黑音符啊，广东新闻广播就能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一起来欣赏和感受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节目的氛围啦。那么今天给大家准备了一个特殊的小环节哈，特殊的小环节520专场小环节啊，今天才有的哈啊，今天才有的，后面再也没有了啊，或者后面不容易有，所以今天能听到直播的啊，能参与到的都有福了，有福了哈。好的，那么开场呢，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汤灵山的一首新歌啊，叫做《玻璃》。

OK， 好，一首痛岭山给玻璃、好不好听呢？大家觉得？我都是第一次听，我看到这个朋友圈转了这么多，我就没有点开来听，所以我还是想了一下，直接搜，再直接下下来啊，直接下下来就跟大家当场分享，第一遍听啊，果然这种感觉还是很汤林山啊。汤林山也是算是一个新，就是港乐入边嘅一个新兴嘅才子，因为人唔算出道太耐，唔算出道太耐，咁啊，仲系比较年轻嘅，作为佢嘅一个喺香港音乐圈嘅呢个经验嚟讲，但系、真系一个才子，写咗好多歌，他的歌基本上都是他自己写的，他的曲啊，就是、他自己谱的曲，然后呢，也有很多一些资深的老前辈啊，给予他很大的帮助，包括一些 Wyman 啊等等那些填词人啊 ，Wyman 嗰啲唔使讲啦，啊，香港这个作词嘅。这个领军人物的算是、除了林夕老师之余都是就是黄伟文的了，所以也是跟他之前出了一张专辑啦、基本上里面的歌都是他跟伟文合作的，那所以其实汤令山很多的歌曲都还算挺好听，但最出名的都是什么传来发语问我问你是我的家属吧，对吧、无非就是这些了、眼泪若嫌多用背脊唱情歌，无非就是这些，那但是后面也有越来越多的一些优秀的作品啊，大家也可以多点听一听。那这是一首啊，玻璃，也是不知道有没有砸中啊，有没有戳中你的这个审美呢？

OK， 那么今天是520哈，今天520的话呢，我们虽然它不是什么法定的节假日啊，也不是什么民风民俗啊，也没有流传很久，但是今天毕竟还是有一个节日的氛围在呢，还有一个这样一个过节的氛围在。这个氛围体现在哪儿呢？倒不是说出门啊，到街上啊，就一堆的什么情侣啊，这个勾肩搭背的，或者到哪里卿卿我我的，到处秀恩爱，到处撒糖，倒不是，反而是什么呢？就是各大的商场、各大的商家或者各大的一些组织机构都纷纷以520为这个话题来开了很多的活动啊，开展了很多的主题活动，还有很多的类似的促销活动，让我们用这种方式切身感受到，哦，今天520了啊，今天520了。那其实情人的话，就什么时候过节其实都差不多，大家都喜欢，只要是什么其实爱对了人，情人节每天都过，对不对？这句话是很，这首歌词是很实在的，所以它不一定要在520，当然520呢有这样一个氛围和噱头。那么今天也跟大家简单的说一说好吧，也准备了一些小小的环节。今天我应该穿粉色西装啊，放过我了，这个广州的天气20-30度，你让我穿西装，你是想我一边做节目一边擦汗吗？你知不知道西装三件套好夹的，一边好夹的，很容易出汗的，亲爱的。好，里面的这个尤其是衬衫的不透风性你应该不是不知道， Mr. 徐，这位徐先生啊，这个你的建议很好，但是我恕我一时间没有办法采纳了，而且我又稍微天气热一点，我又比较容易出汗，所以呢这个直播间又不通风啊，又比较密闭，所以你可想而知一个穿西装的出汗的人是多难受啊！虽然我没有什么很臭的汗味，我更没有狐臭，我没有狐臭，但是都冇啦，好吧，老饭店好嘅状态，我哋休闲店好咩啊 ？free 店好咩？我又不是主持什么相亲节目啊，我又不是今天悦享生活派之什么情牵一线牵特别版，又不是搞这些，穿粉色西装太搞笑了啊！还是今天这样子穿好看吗？我就喜欢穿这些假两件啊，稍是懒人嘛，懒人搭配嘛，啊，随意搭一搭那种感觉，就是大家喜欢就好了，喜欢就好了。本身就没什么颜值啊，就不要要求太多了。我们仅仅就靠声音，虽然我没有说我们声音又多么的不错不错啊，但是起码，哎呀，总有一些点能够跟大家啊意思一下的，意思一下的，好吗？啊，反正谢谢大家支持了，还没点赞的记得点点赞。今天520，其实我个人的心愿是想点到52000赞的，我觉得这个数字应该也是对我的一种爱吧，不知道可不可以啊？不知道有没有这个能力，有没有这个实现的这个可能哈？当然没有也行了，不然我们13140也行哈，啊，13140也可以啊，开个玩笑，开个玩笑，反正就是只要你来了。来了咱们点点关注啊，点上关注之后点点赞，没事点点赞，然后把你想说的啊一起打在我们的公屏上就好啦。那么再次祝大家520快乐哟啊，520快乐。那么既然是520呢，其实大家都有些人不一定知道啊，说这个啊今天个个都520520，那么到底这个日子是怎么来的啊，这个日子是怎么个就传出来了，谁规定的啊，为什么就开始口口相传变成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很新潮的一个节日呢？那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那么其实每一年的520或者是521啊，今天或者明天哈，5月20号和5月21号叫做什么呢？叫做网络情人节啊，这个叫做网络情人节。那顾名思义啊，顾名思义就是通过网络发散出来的啊，这个情人节是通过网络发散出来的。咁一般嚟讲就是有啲似口口相传啦，网红唔知道嗰种感觉。那么这个网络情人节，其实大家顾名思义啊，520就是比喻我爱你嘛，谐音嘛，对吧？谐音。好，那么这个名字到底是怎么来的？有人知道吗？所以爱你，我爱的透明像是玻璃，茫茫人海中还是选择你。之前我们听这个林子祥有一首歌叫306147000，对吧？就是数字人生。所以其实数字在很多的歌曲当中早就有寓意，
早就有寓意。那么呢，跟大家揭晓一下520到底是怎么来的，这个节日的源头中的源头啊，源头发源地是在一首歌，范晓萱的一首歌曲，叫做数字恋爱啊，这首歌叫数字恋爱，不知道有没有人听范晓萱的歌啊，今晚终于听范晓萱啊。那么范晓萱的这首数字恋爱里面，第一次在歌词当中把520比喻成我爱你啊，比喻成我爱你，所以大家才慢慢知道，哦，原来520有我爱你的意思啊，就这样子一下把这个梗给他给炒火了，给他也炒火了。所以呢，哎，这到底是一首什么样的歌呢？我也专门给大家找了哈。那么接下来一起来听一听这个范晓萱的数字恋爱，我们一起听一听里面哪里提到了520是我爱你，一起来感受一下520这一天的源头啊，始祖的这首歌曲，就是因为这首歌才有我们今天的520的。OK， 来，范晓萱的数字恋爱。

没想到是这样的一首比较轻快的哈，很欢快很活跃的一首歌曲，而且是多次的重复啊，这个740是气死你啊，还有很多类似的，它里面一首就是520是我爱你，就是这句话，就是这句歌词啊，导致了所有人哦，原来520真有这个寓意，那正好啊，一年当中有5月20号这一天哦，啊，是吧，那我们5月20号这天是不是也可以稍微的记录一下呢，纪念一下呢，啊，这样就马上就出来了，是吧？ OK， 感谢米拉的关注啊，晚上好刘宁哥啊，晚上好晚上好，520快乐哈，祝各位520开开心心。那么与此同时呢，与此同时呢，除了这首歌之外，还有一首，还有一首啊，是来自音乐人吴玉龙的一首歌曲啊，这首歌叫做《网络情人》。这首歌就告诉大家为什么这个叫网络情人节了啊，他在这个歌里面啊，把我爱你和网络情人也是紧密的联系起来啊，形成了这样的一个热梗吧。那从这两首歌开始之后啊，这个520呢就真的是进入了大家的视野了。那我们半点报时前再来欣赏一下这首吴玉龙的网络情人，也认真听一下他里面哪里提到了关于这方面的信息哈，我跟大家都是第一次听哈，我是马上把这首歌找下来然后传上去啊，第一次听这样的一首歌曲，反正音乐鉴赏嘛，总是还是很不错的，像开盲盒一样，来一起听一听哈，网络情人。

欧大千年海，属我爱的深情，鼠标一点发给你，风中的晚上。

哦，这首歌还是很有年代感了、啊，很有网感很强啊，网感特别的强。OK， 有点听不习惯，有点听不习惯。但是呢，跟大家这个分享，就是这两首歌才引申出了这样的这个网络情人节520啊这样的一些点，是吧？阿嬷的情书好看吗？好看，好看，看看看，请看啊，去看。就是大家一定要不要陷入这个误区哈、啊。虽然这个电影现在被推得很高，大家都很火了，很火爆，大家都去。但是每个人有自己的感触，每个人有自己的泪点，每个人有自己对这个电影的理解和对很多的一些情感他自己的表达。所以呢，不要陷入一个误区，就是啊，我看这个电影一定要哭，不哭就感受不到这个电影的真谛，就看不懂。不是的，哭只是每个人的一个情绪的表达，但是你不哭也不代表它不是一个好作品啊。我就没有爆哭，我流泪了，我轻轻的流泪了，但是我承认我是感受到这个电影的诚意啊，和这个电影的温情，也不妨碍我推荐给别人啊。有些人说，哎，你怎么不哭啊？那你看这电影居然不哭，你是不是冷血啊？你是不是没有感情？我觉得这太偏激了，这有点过分了啊。每个人尊重每个人的观影习惯，甚至你可能觉得它不好看也无所谓，但是呢，值得大家花这么个30块钱去支持一下我们广东的一个电影。这毕竟我们广东潮汕文化，你作为支持一下我们广东文化，也可以看一看，在里面很多东西是可以具象化的感受到的哈。那电影具体好不好看，见仁见智啊。1000个哈姆雷特嘛，1000人心里有1000个哈姆雷特，所以呢，就不要给自己太高的要求或者定位，说我必须要怎么怎么，还要带纸巾啊什么的。我觉得带纸巾都是一种道德绑架了。啊，每个人真的想哭，自然而然发自内心的流出感动的眼泪，我觉得是挺好的，好吧？反正建议大家去看一看，建议大家去看一看啊。好，那我们半点报时之后呢，继续跟大家讲一讲啊，这个520啊，到底还有一些什么由来和一些小小的故事？大家过这个节，那肯定还是得把它给过明白一点嘛，对不对？

0: 北京时间19: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5月12日是全国防灾减灾日，老旧房屋历经岁月洗礼，安全隐患不容忽视。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定期对老旧房屋进行全面排查，查看墙体有无裂缝、倾斜，屋顶是否漏水、瓦片松动，地基是否下沉，检查房屋结构是否受损，如梁柱、楼板有无变形、腐朽。若发现安全隐患，应及时联系专业人员进行评估和加固维修。同时，清理房屋周边的排水沟，确保排水畅通，防止积水浸泡房屋基础，造成房屋倒塌风险。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5: 个人养老金是养老第三支柱重要组成部分，现在参与农行个人养老金缴存，即可参与抽取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详询95599或到农行各网点办理。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落班不？
1: 出去溜一圈啊？
0: 喂，有没有好嘢食先？
1: 那必须的呀，还有各种潮流新奇好去处，老呢啦！
0: 喂，系真唔系啊？咁嗱嗱出发啦喎
1: ！FM 91.4，广东新闻广播，周一到周五晚7点到9点，悦享生活派，你的快乐我们承包。
0: 生活服务路路通，吃喝玩乐样样有，悦享生活派，落班我最嗨。

0: 好的，北京时间19:34，欢迎回来。今天的悦享生活派，我是浩浩，晚上好，大家5.20快乐哈。哎呀，又是大家今天差不多到家了吧？嗯，各位吃漂亮饭的，现在应该上菜了吧？啊，应该再吃了吧？按照正常来说，咱们这么算，如果你今晚的漂亮饭是吃什么西餐呢、法餐呢、意餐呢等等，那么你可能6点钟下班，对吧？堵堵车。 停停车，那可能就是7点钟左右就坐下了，啊，预留了个好的位置，小小的玫瑰花一放，啊，小气球一布置，对不对？啊，然后呢，啊，那位心爱的人姗姗来迟，然后坐到对面，这个时候再点个菜，半个小时，这个点估计可以上前菜和主食了。我为什么这么关心？因为太无聊了啊，这个就是刷了一下圈，也问了一下身边的一些朋友们啊，大概是这么个流程，啊，大概是这么个流程。 但是呢，我们坚守在工作岗位啊，坚守在工作岗位。所以在直播间，所以很明显，今天人也少了啊。你看什么俊胜哥啊，王哥啊那些人啊，估计这个点儿不是陪老婆啊，就是可能就是有约了啊，有约了，是吧？反正剩下的几位这个可爱的姑娘们啊，小伙子们，反正就我们就守望相助了，好吧？我们守望相助，包括此时此刻在收音机前的各位啊，你们可能对今天。 不是什么重要的日子，也是随随便便的普通一个下班日，但是你依然在下班的路上，依然在车前面，在收音机前面，还在支持着听着我们的节目。那我也把这个最好的520的祝愿送给你们，好吗？我爱你们啊，真的爱你们。OK，笑啥嘛？是这个道理嘛？啊
1: OK，那么关于这个520呢？刚才我们通过两首歌啊，一个是数字恋爱，一个是这个啊网络情人，我们就知道了哈，原来这个数字520。 是可以，哎，有这样的一个联动的。那么，所以在2010年的5月20号，也就是16年前，16年前，2010年的5月20号，数以万计的网民自发组织，掀起了520的系列活动，掀起了520的系列活动。所以。 从此，从2010年的5月20号开始，成为了网络世界的第一个固定节日。固定节，这个其实说白了，就是一个网络节日，只不过现在的现在变成了我们的民间节目。以前只是网上大家520的时候啊，会在这个时候呢互相在网上说一些话，表达一些情感，但现在越来越多是变成了吃饭呢，吃一起约会呀。 啊，变成一个多了一个情人节啊，等于就是现在很多人都当了一个情人节来玩来用。那实际上520一开始是网民自发组织的哈，所以大家以后知道了哈，一个奇怪的冷知识要进入你们脑子当中。2010年的5月20号是第一个520哈，第一个520自发组织的。那么网络情人节呢，它其实还有其他的一些称呼啊，又叫 结婚的吉日啊，好多个吉日，还有表白日啊，表白日，撒娇日。 求爱节等等等等啊，这些名字一听就哦耶啊，一身黑塞盖皮啊，黑塞盖皮。那这两天呢，人们就会通过微信啊，通过这个抖音啊，啊，还有我们的这个微博、快手啊等等等等很多的平台哈，互联网络方式或者是手机短信的方式呢，大胆的示爱。那么随着参与的人数越来越多，那520啊、521啊，都已经成为了啊。 各大媒体竞相报道的新闻，那么所以啊，尤其是520里面呢，还有一个1314啊，还有一个1314，就是我爱你一生一世嘛啊，这人就喜欢谐音搞浪漫，所以在5月20号的13:14，大家检查一下自己手机有没有人在5月20号的13:14给你发信息啊，向你表白。 有的话，那证明他对你的心意啊，还是满满的啊，还是很珍贵的，好吗？啊，这个520、1314嘛，当然只是个噱头啦啊，早一分钟晚一分钟，我就不相信会怎么样啊，只不过有些人就是强迫症啊，强迫症的人，就像你有点人要搭正12点同人讲生日快乐嘅，都有好多我唔知大家有冇咁嘅习惯啊，包括啲咩兄弟啊、啲姊妹啊、闺蜜啊，一定要哇喺度倒数噶。 睇住个钟数倒数到12点正，一定要做第一个讲生日快乐嘅人咁样啊，当然就是一种诚意吧。 啊，互相朋友之间的一些啊真诚吧，啊，表明我真的很重视你啊，觉得是没有问题的，没有问题的。OK。那么同样的，为了庆祝这样的一个520呢，虽说它是一个网络节日，但是呢很多人为了庆祝这样的一个节日呢，还是希望啊用一些实际点的方式，比方说什么红包啊、鲜花啊、礼物啊，对吧？那所以微信大家就知道一下啊，如果是我们的绿泡泡呢，现在的红包，今天的红包是可以发520的啊，平常的限额是200啊，平常限额是200，今天就是520啊。

那除此之外呢，今天还有我们的这个民政局，哇，今天民政局真的派晒长龙，救命啊！今天大家如果今天要扎堆去登记的话呢，那你真的是啊，摇到了牌了，摇到了牌。还有很多人要等着这个1314准时签到的，就像我刚才说那些强迫症就没有办法了。而且今天的雨大家都知道，尤其咱们大广东，今天这个雨下到什么程度，各位可想而知啊。但是呢，反正今天的深圳，远的咱们远的不唠啊，远的不说，就咱们大广东的深圳，在雨天啊，520的婚姻登记处，尤其是福田呢、啊。福田的登记处已经他的人数是近年同日的首位了，这几年 今天是最多的啊。然后呢，他那里是本身位置就 不大，而且还下雨，就导致这个大家要躲雨啊，空间特别的窄，人又特别的多，所以整一个画面是一群排塞成龙啊，排塞成龙。虽然呢登记个婚姻呢可能就9.9块，我不知道现在是不是9.9块没登记过啊，反正就9.9块买一张证，然后呢还是要签个字盖个章啊，还是要跑到那里什么读一句誓言等等等等，很快，流程很快，但是耐不住，架不住人多呀，各位，架不住人多呀，所以的话哇，真的是特别特别虚撼啊，可以说场景好虚撼，好震撼啊。在不仅仅是深圳的民政局，我相信很多地方的民政局今天应该都是差不多的啊，差不多的样子啊。你们还记得你们跟爱人的领证是什么日子吗？啊，你们会不会专门挑一些这样的一些时间啊，来跟所爱的人去做一些有纪念意义的事情呢？

今天只能听小田歌吗？那肯定不是呀，今天肯定不是。你想听什么嘛？有的话肯定给你搜啊，就像刚才 Coco 的留什么给你是搜到了哈，一会儿给他安排上。还有其他的，你们想听什么嘛？但是也别听太 emo 吧。我们每天根据我们的主题应应景，稍是应应景啊，跟我们稍微搭一搭尬呗，不要扯得太远，会不会有点不太好啊？根本没有啊。334-4520 3344，那1314有13:14嘛，3344的话这个时间对不上嘛，啊，就很多的说法嘛，啊，生生世世啊，一生一世啊，什么各种各样的啊，根本没有。你是指什么？根本没有啊，对象根本没有这样的仪式感，还是没有什么呢？啊，但是我相信一定是有的啊，肯定有人有的。包括现在点赞的几位啊，什么佳佳呀、啊、鱼啊，我相信你们可能是有的。但不管怎么样啊，把你的一些520的经历啊、经验或者一些想法，也可以打在我们公屏上，跟我们一起互动一下好吗？啊，包括我们的啊所有的收音机前的各位啊，可以搜广东新闻广播啊，一起来进入直播间和我们进行一个畅聊和分享哦。

啊，伴随了这样一首银河快递的南京恋爱通告哈、啊、感觉还是这个氛围是拉满了啊，粉色泡泡反正也是拉满了。嗯，那么有意思的是什么呢？虽然说我们民政局520这个结婚登记的牌在全龙，但是呢很多民政局今天是暂停离婚业务的，朋友们啊，他今天是直接暂停办理离婚业务，今天不许离婚，不管你吵得有多凶啊，不管你两个人闹得有多掰，反正520当天因为登记结婚的都登不完了，都这个忙完了啊，踢晒脚了，你还过来办离婚，所以今天先不离哈，今天先不离。就像刚才说，今天是不是只能听小甜歌？那甜的日子，这个开心的日子，咱们就多听点甜歌嘛，是不是啊？这emo歌啊，或者是其他的歌曲，每天都能听。但是520的一年就这么一天啊，就这样吧，就这样吧。OK， 反正何尝不是一种过节的方式呢？啊，当然我们也鼓励大家喜欢什么，我们随时随地都可以拨打，也没有问题。反正呢。啊，我们可以感受到这个网络情人节大家都有一种关照，当然也是一种宣告。什么宣告呢？它给了渴望爱、呼唤爱和表达爱的一些群体们、啊、一个机会。也是什么机会呢？用网络来记录幸福的味道。那么其实它的这个理念呢，就是让网络情感成为现实生活的弥补，但是又不和现实相冲突，为我们网络上的一些情感导向呢，有一个很正确的一个方向指引，所以还是一个挺有意义的。那么说一个大家不知道的吧，啊，说一个大家不知道，这个也是我自己今天搜了一下资料我才发现的。就现在我们过啊，不单单是过520，对不对？还过521，原因是什么？521、520，它都跟我爱你有点相似啊，有点谐音，但具体还是有点很细的区分的。什么区分呢？520其实是女生的表白日啊，521反而是男生的。所以呢一般来说是这样子的，男性可以选择在520对老婆、对女友、对喜欢的女神来表达我爱你啊，来表白。520是男方对女方的表白，各位记住了。然后521呢就是确定的日子啊，如果这个女性被感动了啊，这个女生接受了，这个女生认可了，在521这一天向男友、向老公、向自己喜欢的这个男生回复521。所以呢520是我爱你，521是我愿意啊，521我愿意啊，这样的一个谐音，明白吗？啊，也有一种我也爱你啊，521我也爱你啊，对吧，这样的一个谐音，大家明白了吧？我爱你，我也爱你。所以这是一个双向奔赴啊，这是一个互相的一个回应，520表白，然后521回应表白。所以什么这两天很多人都会扎堆去结婚啊，去登记，甚至是办一些婚宴。当然办婚宴呢，如果在中国来说还需要再结合各种的啊，什么生辰八字啊，那一天的什么黄道吉日啊等等，可能有些家庭会看啊，有些家庭稍微传统一点的他会去算。所以呢新历的520就是阳历的520，它不一定是农历的好日子，不一定啊。只不过你在这一天办，是因为你纯纯是看在这个520这个谐音的好听的份上啊，有意义的这个份上，明白我意思吧？啊，明白我意思吧 ？OK， 啊，这就是一个520这一天哈、啊，大概的一个说法啊和一个表达了，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分享。爱了就爱了是吧？嗯，点一首范晓萱的《数字恋爱》，鱼啊，你来晚了。啊，数字恋爱，我们开场的第二首播歌就是已经播过了，一会儿再给你播一次啊，一会儿再给你播一次好吗？数字恋爱有的，我就说是这个数字恋爱才导致的大家的啊520的这个文化氛围嘛啊，是的，是的 ，OK， 那么也简单分享一下520呢，总是要送点东西的，送什么呢？哎，其实我们的很多的品也是不错的，如果你要送女神或者送老婆。尤其是我们这个二号链接的新疆早圈，我觉得送给女性、送给妈妈、送给爱人啊，我觉得都是一个很不错，因为本身红枣对于女性来说有一定的功效，很补，对不对啊？各方面的东西，那所以加上它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零食啊，非常香脆，非常香脆，大家可以留意一下这个二号链接的这个早圈呢、啊。还是很不错的啊，还有四号链接牛奶，我们一号链接也是一个小新品哈，是一个榴莲的冰粽，
榴莲冰粽，马上也是到端午了嘛，马上也是到端午了，那我们这个粽子也是准备上了，当然我们的榴莲粽先行，因为呢我们的榴莲季节嘛，啊，榴莲季节，之前前阵子大家买了很多榴莲，那现在这个榴莲呢也是做成一个冰粽啊，榴莲果肉含量是大于等于 50% 的，所以喜欢榴莲的榴莲脑袋们也可以冲一冲啊！但是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呢，这个二号链接的这个枣圈也是可以支持一下，因为我是多次强调，因为真的很好吃啊。Coco， 你是买了枣圈的，说一说啊，说一说感觉如何？吃了没有？有没有分给同事们？有没有分给同事们？啊，希望大家呢可以及时回馈啊，能得到大家的及时这个回馈和评价，真的很重要，很重要啊！甚至可能会有一些卖家等等的也会看到大家的一些回馈，会及时给大家一些反应，也让大家知道一下嘛，互相通通气嘛，对不对啊？反正强烈的呼吁大家，520给心爱的他送一份健康，我觉得是特别不错的啊，就特别不错的。OK， 那就我们再听一次这个，那就再听一次这个吧。那数字恋爱吧，既然我们的雨点到了，那再结束一下我们今天这个520的话题，还没有完全讲完哈，就是520呢除了是这个超好吃分完了是吗，早说嘛，我叫你才说，你吃完如果真的好吃你就赶紧的来到直播间，赶紧第一时间讲，就像小老鼠一样啊，小老鼠和 Coco 都是已经吃过我们家早圈的，所以各位朋友们啊，你看听一下他们的回馈，听一下他们的回馈是吧，就是很适合就作为一个课间的小零食，作为办公室的小零食，是不是很合适啊？它又健康，纯枣，但这种脆又脆得很自然，是不是啊？真的真的啊，大家可以支持一下，支持一下啊！二号链接19块8啊，三大包，还有点小惊喜，大家不要错过了哈，千万不要错过，好不好啊？好不好？就是反正喜欢我们觉得好的才会给大家推的。啊，大家一定要相信我，真的要相信我，真的不差，真的不差啊！包括还有我们其他的这个还有几的榴莲和我们的榴莲千层也是返场了哈，五号链接和六号链接，那我们的性价比的纸巾和我们的性价比的超强的牛奶依然是在线，依然是在线。大家还问在什么地方买的，你让他们过来，哎，这样子你给他们买几包，你多给他们买几包。我说真的，要么你让他们进来直播间一起买，啊。就是只有这里买才有的哟啊，只有这里买才有的哟啊，可以尝试一下，尝试一下。好的，今天是520，好好盘点一下我们台里还有多少单身的，还有我呢。我刚才你如果早一点一直在听我的节目，就听到我字里行间透露很多呀哈，没结婚啊，单身的很啊，单身的很。但是我们台里有多少单身的，我还真不知道。但是我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你，我们台里80-90%都不是单身，都不是单身。因为我们媒体啊，电视台啊，肯定更多还是

我真不知道，可能有，可能还真的有，或者是那种孤芳自赏的，或者是一直就不打算在这方面谈恋爱的，也不可能啊，不是不可能。但所以的话，我不认识，我不知道，但我可以告诉你，肯定是不单身的比单身的多啊，这个是100%的哈。嗯，因为也看不同的这个公司或者不同的这个机构。或者是集体的性质吧，你像那些什么 MCN 啊，或者是那些反正年轻一点创意公司、设计公司，那些包单身多的呀，那都是小年轻，都是刚打拼、刚毕业的，或者是就是30以下的，包括他们老板可能都单身啊，他们有很多公司的老板都在让下面的员工给他们介绍对象。啊，都在纷纷的啊，大龄剩女啦，或者大龄剩男啦，啊，赶紧要把自己交代出去。然后呢，这个老板结婚了，老板谈恋爱了，全公司放假的，放几天喝喜酒的，是不是有很多这种情况的？所以看具体的性质啊，反正咱们广东广播电视台啊，就是这样子一个情况了啊，肯定是这样子的。反正大家可以试一试，真的好吃哈，好吃啊，可以尝试一下，支持一单，好吗？好的，数字恋爱，我们整点报时之后回来继续聊。

我爱你。好的，那么其实520呢，除了跟爱人表达这个自己心中的爱意之外呢，我觉得跟家人也是需要去表达自己的爱的，尤其是就是自己的父母啊，自己的父母，自己的长辈。520本身这个爱就没有说一定是爱情的爱嘛，对不对？还可以是亲情的爱啊。所以呢，这个时候呢，也可以跟身边的爸爸妈妈啊说一声我爱你，也是很不错的啊。就像我今天我就看到了我父母两个人在同框啊，两个人一起走在一条路上，就看着他们两个的一起并肩走路的那个背影，突然想到今天这个节日，我觉得还是挺有意义的啊，挺有意义的啊。虽然这种同框的瞬间不一定会经常看。

看到，但是你会发现其实很多的感觉就是瞬间会触动你，其实生活中很多的小画面小片段你没有发现，但真的很美好啊！当它你捕捉到的时候真的很美好，各位朋友们。所以呢520也向身边的爸爸妈妈们说一声爱哈，也让他们之间的这个爱可以互相的传递下去，好吗？传递下去。那么尤其是父母呀，也不要一直摆着一副长辈的架子啊，多点聆听一下这个孩子的声音啊，给他们一个拥抱啊，甚至呢主动的说一说啊，我爱你，好不好啊？其实这三个字真的说出口需要勇气，但是真正当你说出去之后啊，感受又会大不相同啊，感受又会大不相同了。好，那么我们整点报时之后呢，会进入今天的小小的特别环节哈，稍微特别一点点，也不是特别特别啊，反正大家喜欢的话可以多多支持哦，多支持，再次看看我们的好品哈，真的很好吃，真的很好吃。好，那么我们整点报时过后再见喽。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益友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益友广元 East Auto Parts Mall。
3: 世界瞬息万变，
4: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5: 联合调查组
6: 战略上涨幅进一步缩小1.7%。
3: 新闻时刻刷新，
7: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8: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3: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9: 省气象台预计，今天晚上到明天上午，广东大部分市县有大雨，局部暴雨或者大暴雨，其中西部沿海市县有暴雨，局部大暴雨。明天中午到夜间，韶关、清远、肇庆有大雨，局部暴雨，雷州半岛多云有雷阵雨，其余市县普遍有中雨，局部大雨或暴雨。后天韶关、清远、肇庆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其余市县多云为主，有分散雷阵雨。今天广东交通集团在建的清远清新至广州花都高速公路关键控制性工程北江特大桥主桥顺利合龙，清花高速主线实现全线贯通，为年底通车奠定基础。作为广东省十四五重点建设项目，清花高速全线设计时速120公里，建成后将成为广清一体化又一交通大动脉。茂名市荤素文化馆今天建成投用，这是中国首家以高粱文化为核心的荤素文化馆，集展示、体验、教育于一体，以实物陈列、场景还原、沉浸式投影等形式，系统呈现高黎一家高粱荤素的历史脉络与人文底蕴。近日，市场监管总局部署开展居民水电气计量问题综合治理回头看，对前期专项整治成效进行全面复核跟踪问效，以严监管、硬举措巩固整治成果，坚决防止计量不准问题反弹。2025年，市场监管总局共查办相关违法案件约1.4万件，罚没金额约2.35亿元，惠及群众超4393万人。英国警方19号说，将提请检方就2017年伦格菲尔大楼火灾对57人和20家机构提起刑事指控。这场英国自二战以来最严重的火灾造成72人遇难，相关调查历时近10年仍在继续。火灾调查组2024年发布的最终调查报告说，英国政府、企业、监管机构等对这起重大火灾负有共同责任。挪威19号报道，在北极圈内斯瓦尔巴地区发现一起北极熊感染禽流感事件，这是欧洲首次报告此类事件。据世界动物卫生组织统计，自2025年1月到2026年3月，全球近70个国家和地区共有1.4亿只动物因禽流感死亡或被扑杀。这次新闻编辑赵超仪，播音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 APP。
10: 跟着金话筒去研学，这个暑假我们从大湾区向长三角出发。我是亮亮，
11: 我是刘红，洪亮组合邀请您7月11号到7月16号6天5晚和我们一起去杭州、安吉、上海，来一场边走边学的成长之旅。
10: 您可以带上孩子亲子同行，也可以让孩子独立参与。我们会在杭州西湖边玩飞花令，
11: 走进博士密度最高的科研型大学西湖大学，
10: 探访一家顶尖大厂，
11: 去到公益组织弯弯洗车行与特殊孩子暖心互动，
10: 在上海迪士尼乐园尽情欢笑。
11: 我们还会在安吉五峰山运动村挑战户外生存技能，皮划艇、攀岩、丛林穿越等等。
10: 打卡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源地安吉渔村，
11: 并走进文化地标上海博物馆，在历史文物中接受文化洗礼。
10: 六天时间，多重体验，既是研学也是成长。
11: 报名请立即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研学两个字即可进群咨询报名。
10: 14岁以下全包价6888，14岁以上全包价7888。这个夏天跟着洪亮组合向长三角出发吧。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啱落班不？
12: 出去溜一圈啊！
5: 喂，有冇好嘢食先？
12: 那必须的呀，还有各种潮流新奇好去处，老呢啦！
5: 喂，系真唔系啊？咁嗱临出发咯
12: 喎 ！FM91.4，广东新闻广播，周一到周五晚7点到9点，悦享生活派，你的快乐我们承包。
5: 生活服务路路通，吃喝玩乐样样有，悦享生活派，落班我最嗨。

好的，20:10哈，欢迎大家来到520的悦享生活派，我是浩浩啊。啊，一首《留什么给你》啊，李克勤版本的，原唱是不是孙楠呢？不知道，反正这首歌也是耳熟能详的一个，有一定的小年代感啊。当然唱的声有点小伤情，有点小苦情哈、啊，有点小揪心。怎么说 ？Coco 突然想听这首歌是什么原因？反正啊，还是希望大家每天能开开心心，就像这个可爱的小蛋糕一样啊。下了班突然感觉今天上班很开心啊，开了能上一个开心的班，能找到一份让自己开心的工作，真的很难，真的很难啊。所以大家这个且上且这个珍惜好吗？嗯，是啊，开心一点，开心一点，少点听这种 emo 歌，越听越 emo 的，跟你说。人我觉得有些听一些歌曲啊，真的能够影响自己的一些心情心境。虽然我知道什么样的心情什么样的氛围听什么样的歌啊，这个没问题，但是呢就是尽量还是能找到一些调节自己心情的一些方式方法吧。但我还是衷心的希望喜欢我的啊，喜欢我们节目的各位朋友们啊，男女朋友们都能够开开心心好吗？孙楠的，好的好的，你又不说，我对这个歌一开始不熟悉嘛，然后我一看到李克勤的，我以为有粤语版本的，我就直接用了李克勤的，但也 OK 了啊，李克勤唱的也不差啊，也发挥的还不错的，就这个意思啊，就这个意思。好的，那么进入到今天的这样一个小小的小特别的环节啊，也是一个520的专门的环节，是什么环节呢？接下来我准备了几封，就是我自己找到的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的情书啊，找到非常有意思的情书。那么呢一到十一共有十封的情书，然后呢我接下来问几个就是互动的问答问题，这些问题呢我之前有说过啊，也有不说过的，然后大家在公屏里面谁最快答且答对的就得到了一次抽取的机会，然后1到10号你抽一个号码，然后呢我就当着直播间啊，当着收音机把这封情书念给您。当然你也可以就是说这是一封你想送给谁的情书，你想送给谁的情书，然后呢我会把它给加在前缀上面，到时候如果大家喜欢的话，想有需要的话可以把它录屏哈，把它给截下来啊，把它给截下来，相当于也是给大家的一个互动，也是送给大家的一个礼物好吗？所以此时此刻如果大家在收音机前的各位哈，请记得移步到广东新闻广播的这个收音机和这个微信公众视频号和抖音号里面的直播哈，我们同时来进行好吗？但是呢还是老规矩哈，一定要粉丝才可以参与哦啊，一定要点了关注的才可以哈，这个抖音和视频号都同时啊，都同时好吗？ OK， 那么我们问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以我这边看到的为准哈，我以我这边看到的为准，因为大家每一个的这个直播的显示可能会有出入，反正不管了哈，我这边以我看到的谁是第一个回答且答对的啊，就可以得到一次这个浩浩送您的情书朗读啊，把今天的这个读文换成这样一个小小的方式 ,OK, 都明白了吧啊，问题应该都不难，这个规则不难好吗？好的。

那么第一个问题，关于今天的这个问题，请问520是哪一年第一次被网络提出来的呢？520这个日子是在哪一年被第一次在网络上提出来的呢？有人会的话可以打一打在公屏上哦，我们以第一个答对的人。第一个答对的人为主，想参与互动的话也可以直接在这个从收音机移步到广东新闻广播里面，但前提一定要点了关注才行哦，点了关注才行哦。2010年，已经看到有人了，其他人都在吗？其他人还在吗？2010年，OK的，答对的，Coco，恭喜你，Coco，恭喜你。好。 那么这就我们就等于是举个例子嘛，示范一下，感谢这位Coco朋友的这个踊跃支持。好，那么一到十号，一到十号情书你选择一封，然后你可以写一下送给谁，送给谁，或者是单纯就是我念给你听也行，好吗？你可以看一下，1988，错了，Julie，Julie。 是2010年哦，没关系，可能刚才我说的时候您不在，现在才在，没关系，我们后面还有机会。好，那么这个 Coco 1到10号您选择一封，1到10号选择第一封是吗？好的，好，那么我们的第一封情书就送给你啦，送给你了，稍等一下哈，我们。 让我整理一下，把大家的这个找出来。你要送给谁啊？要送给谁？

送给自己是吗？好的，没问题。好，那么接下来呢，开始今天的浩浩读文之520啊，情书时间。下面是啊，自己如果需要的话，截图啊，或者是截屏、录屏啊什么的，自己喜欢哈，录音什么的。当然，你也可以纯粹是在收音机里面听，也可以哈。OK， 第一封情书送给 Coco。与你温柔，我把心事藏进晚风里，不喧哗，不张扬，只在你经过时轻轻地拂过眉梢。喜欢是无声的，像月光落进湖面，像细雨吻过花瓣，温柔的不敢惊扰。遇见你之后，寻常日子都有了光，一草一木，一言一笑，都变得格外动人。我不愿说轰轰烈烈的誓言，只愿把细碎的温柔都留给你，陪你看晨昏更迭，听岁月轻响，在平淡的时光里悄悄靠近，慢慢倾心。若你也恰好有一丝动容，便让这份心意静静生长，长成我们之间最温柔的风景。OK， 这是第一封的情书啊，与你温柔送给 Coco 啊，也希望你可以更好的爱自己啊，对自己更加的温柔，好吗？想问一下这个以前这个时间段的老刘说书这个节目，现在还有在周六日晚上的7点还是？哦，对对对，谢谢小老鼠的解答哈，在周六日晚上啊，在周六日晚上这个7点，还反正您留意一下。就留学嘛，留学老师的那个说书嘛，对不对啊 ？OK 的 ，OK 的，好，那就希望你喜欢哈。OK， 那我们继续哦，继续啊，还想参与吗？还想参与的话，那我们。

第二个问题哈，第二个问题是啊，第二个问题就是，请问这个啊520这个由头啊，这个源头源自于一首什么样的歌呢？啊，源自于一首什么样的歌呢？如果会的话，请回答啊。答过的就把机会暂时让给别人了。我们两个平台都可以啊，两个平台都适用啊，两个平台都适用，好吗？不管您是在黑音符还是在啊微信，想参与的可以一起来啊讲一讲哦。啊，当然有一些可能后面才来的不一定能听到，你们可以自己搜一搜啊，自己搜一搜也没问题。嗯，520这个源头啊，发源于一首什么样的歌呢？嗯，谢谢我们这个陈小姐的支持，我们刘雪老师哈，反正也感谢你。数字恋爱 ，OK， 朱丽叶，恭喜你啊，恭喜你答对了。那谁唱的知不知道？谁唱的知不知道？刚才有人还点了一次，不是播了一次，还把网络情人，网络情人其实不算对啊，网络情人本来还是数字恋爱，因为网络情人这首歌里面没有提到520是我爱你这个点啊。晚上好，哈哈哈，晚上好，好，朱丽叶。2到10号选一首啊，选一封信啊，2号到10号情书啊，选一封，看一下喜欢哪一首，喜欢哪个数字呢？喜欢哪个数字呢？反正喜欢，如果想浩浩帮您读情书的话，也可以这个啊，一起参与一下我们的互动，好吗？然后呢，说一下这封信要送给谁啊？送给谁？范晓萱，是的，是的，对了，那我们这个朱莉。朱莉，2号到10号来选择一个号码，选择一个号码啊，3号，第三封情书。好的，那您要送给谁呢？那您准备送给什么样的人呢？可以跟我们一起讲一讲哦。送给谁都可以，但一定要有一个送的对象啊，一定要有一个送的对象，这样才有一个寄出去嘛。像这封信，一定要有一个寄出去的感觉。

也是给自己吗？你们都是爱你老几的这个代言人是吗？ OK， 那就这封情书依然是送给 Julia 自己好吗？好好，那来自第三封情书送给 Julia。

浅喜。我不曾说过浓烈的告白，只在寻常的光景里悄悄把你安放，是路过晚风时忽然放慢脚步，怕惊扰了心底那一点温柔的念想，是遇见美好时下意识的望向你的方向。原来欢喜早已与你息息相关，不诉情深，只愿静静相伴，把心动藏进每一次沉默的凝望，把温柔融进每一段平淡的时光。岁月慢慢走，心事轻轻藏，不求惊艳岁月，只愿往后朝夕，一抬眼就能看见你在身旁。

这是第三封情书，叫浅喜哈，送给朱丽叶自己啊，也希望你能够在人生当中啊，收获到很多浅浅的欢喜，好吗？淡淡的喜欢这种感觉，嗯，好的好的，谢谢谢谢谢谢支持，谢谢支持。还有其他人想参与的吗？还有其他人想参与的吗？那我接着问了哦，我接着问了哦，啊，这个。好，那问些简单的吧，哈，问些简单的。那这个母亲节啊，之前提过的母亲节是每年的什么时候啊？母亲节是每一年的什么时候？这个应该之前讲过，或者是大家的一个小小的常识吧。有人吗？有呀，有呀，一直都有呀。嗯，来，我们一起来互动一下啊，母亲节。如果想要听情书的话，看一下大家有没有人知道的，有没有人知道的。

不是，你读过的说把机会让下给别人好吗 ，Coco？ 啊，你这样答了，别人怎么说怎么办啊 ，Coco 同学 ，Coco 同学，我知道你知道，我知道你知道。入睡的你，彻底陶醉于你的双眼，我们怎样能谈到三天？小老鼠啊，小蛋糕，你们不知道吗？你们没有什么兴趣吗？想参与一下吗？啊，读个诗给你们也行，或者你们身边有没有其他的朋友们，还有我们一些新朋友哈，包括刚刚点赞的一些新朋友们，如果此时此刻你也在收听我们的直播的话，在听，还是你们在努力的点赞啊，在拼命的在点赞，都忘记我在说什么了吗？啊，要是没有的话就没关系啊，没有的话呢，我就恢复到我们正常，我们再读一首，就进入我们后面的话题啦。我们今天的这个小环节就到这里了哦。如果没人参与的话哈。

好，那么这个这个那我再问一个吧，再问一个 ，Coco 你就不要答了好不好？你给些机会他们，给点机会他们。啊，我们栏目啊，这个我们栏目的时间是几点到几点？好吧，好，问一个最简单的了。这个什么时候进来应该都知道的。啊，我们悦享生活派的时间是每天的几点到几点钟呢？看一下大家对我们的了不了解哈。

好的，没关系啊。那么我们就最后呢也送一首，我自己找一首吧，也送给此时此刻收音机或者是直播间的各位朋友们，好吗？那你不知道哦。好的呢，你不知道。 OK OK， 非常棒啊。那就最后呢，半点报时前啊，我也给大家送，刚才选了三，那我送第二首给大家吧。啊，第二封情书啊，也送给此时此刻直播间的所有人和收音机前的所有人啊，祝大家今天520可以开开心心快快乐乐，好吗？

我把心动藏进每一个平凡的黄昏。有人说，我在黄昏写上一封书信，载着落日的、余晖的银河和浪漫，寄给你，寄给温柔本身。于是，我提笔，字里行间，全都是你。遇见你之前，世界是沉默的风景。遇见你之后，一风一云，一颦一笑，都有了温度。原来喜欢不必喧哗，是心底轻轻的回响，是目光所及，入目无他人，四下皆是你。我不想说轰轰烈烈的誓言，只愿把细碎的温柔慢慢交付于你，陪你走过晨昏，跨过四季，在平淡的岁月里守护一份安稳与欢喜。愿时光清浅，愿岁月温柔。

0: 北京时间20: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5月12日是全国防灾减灾日，电梯作为日常出行工具，安全检查不能少。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教您留意电梯运行状况，若发现电梯门开关异常、运行有异响、抖动或停层不准确等问题，应及时向物业或相关部门报告，切勿强行乘坐。检查电梯内的紧急呼叫按钮、报警装置是否有效，确保在紧急情况下能及时求救。乘坐电梯时遵守安全规定，不超载、不蹦跳、不强行扒门，同时维护电梯安全运行环境。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5: 还记得去年夏天吗？我们的研学火车带孩子们走过安徽、北京、内蒙、河南，一路都是闪闪发光的回忆。
6: 2026年暑假精彩继续，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7月29号到8月10号即将启程。
5: 是的，我们包下了专列火车，从广州出发，读懂中国，漫步兰州，眺望青海湖，朝圣敦煌莫高窟，体验阳关大漠，
6: 还要探秘三星堆，拜访熊猫基地，感受武侯祠的底蕴。
5: 整整13天，这是一个移动的研学课堂，一路风景，一路学习，一路成长，
6: 解锁丝路文明，领略巴蜀魅力，满载收获与证书。这个夏天
7: 跟着洪亮组合出发吧。
6: 行程费用9880元每人，大小同价，
5: 名额有限，报名从速，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研学进群咨询吧。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8: 干呢？搁哪呢？
9: 啱落班不？
8: 出去溜一圈啊？
9: 喂，有冇好嘢食先？
8: 那必须的呀，还有各种潮流新奇好去处，老呢啦。
9: 喂，系真唔系啊？咁嗱嗱出发啦喎。
8: FM91.4，广东新闻广播，周一到周五晚7点到9点，悦享生活派，你的快乐我们承包。
9: 生活服务路路通，吃喝玩乐样样有，悦享生活派，落班我最嗨。

Hello, hello, 北京时间20:35，欢迎来到今天最后半个小时的悦享生活派，我是你们的浩浩啊，晚上好，晚上好，520快乐，哎，快不快乐？今天也就剩这么几个小时了啊，很开心。好了，大家点赞暂停，非常感谢啊，再次感谢所有的朋友们哈，谢谢小老鼠，谢谢小蛋糕，谢谢 Coco， 谢谢聪聪啊，谢谢米拉，谢谢我们哈哈啊，谢谢。所有帮忙点赞的朋友们啊，我的520我也有52000赞，谁说这个快乐不能有呢啊，这个什么叫这个啊，这个一下柔情了迷之瞬间不习惯，过节一个人在直播间过也是过，浪漫要自己创造啊，这个氛围要给自己营造的啊，而且这个柔情有没有可能它才是我的主属性呢？啊，大家平常看各种插科打诨的，各种撒泼的，啊，各种群魔乱舞的，那可能是我的附加属性，好吗？附加属性不一定是加分项，可能只是附加项。OK， 附加题不一定拿到分，但反正这个主属性是这样子啊。我还是喜欢跟大家讲点稍微柔一点的东西啊，柔一点的东西。而且我觉得就这个也是。不错的嘛，爱就爱了是一首歌是吗？想听爱就爱了，好像有这首歌哈，反正大家喜欢就好啦哈，喜欢就好啦，嗯，感谢大家哈，而且我感谢你们一群在听我直播听我节目但又不出来说话互动的啊，我谢谢你们 ，OK， 啊，我也谢谢我不 Q 你们都不出来的人，都不知道一天天在那潜水啊，搞这么低调干什么？啊，我们这个悦享生活派岳家军不能这么低调的，嗯，好嘅，好啦，咁啊，其实今日就用好少粤语啦，咁啊，希望大家中意啦。有啲人即系唔一定识听嘅，我今日好似识听粤语嘅人都唔多吓，唔多，就好像小蛋糕应该不太会听粤语吧，嗯，小老鼠，我不知道你是不是深圳人啊，我不知道，但相对来说，您的那个环境应该都是粤语环境啊。Coco 老师惠州就不用说啦，啊，其他的朋友们啊，如果想，好好我用粤语同大家讲两句嘅都冇问题嘅，啊，都系可以一起分享一下嘅。咁啊，头先嘅情诗都可以用粤语读嘅，但系无奈就冇乜人互动吓，啊，个个都唔抱头。当然为咗点赞啦，都得嘅，啊，可能系我同大家设嘅任务有啲艰巨，惊完成唔到，可以理解，可以理解吓，啊。点支持都系一种支持，听不懂粤语是吗 ？OK， 哦，你会粤语的，那就行了，没关系。那我平常咁我。用呢句说话讲，你咪听唔明啊？粤语朋友，邓紫棋唯一可以适合播放，没问题，可以可以，都有哈，都有，有的都给你们安排上，啊，但是哦，邓紫棋的唯一啊，不一定有哎，邓紫棋的唯一有点新，我得看，因为他后面的这个版本有点新，告五人的倒是有，告五人的可能有，我真的。爱你字字不轻易，是这首吧，是这首吧，嗯，都不一定有哦，搜一下哦，你来学粤语，你喜欢听，你要学习啊，你来学习可以，能不能先把关注点起来啊，这位 Mimit 啊，Mimit 这位 Mimit 同学，能不能先把关注点起来，成为我们的这个老师，成为我们的这个粉丝朋友好不好啊，这个要求应该不过分吧，肯定要成为我们的 fans， 成为我们的家人，成为我们的一份子，那我们才有更多的活动的嘛，对咯，谢谢咯啊，点个小关注，小关小注不迷路嘛，啊，是吧，嗯，都说了点个关注不迷路啊，粉丝发财又致富， OK， 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免费学习老师你们居然不要，那没办法啊，每个人可能听他们的这个直播有自己的目的吧，有自己的需求吧，反正呢说到底都是一种情绪价值啊，只要大家能够感受到我们提供的一些情绪价值就不错了，好不好啊，欢迎欢迎，不好意思哟啊，这要跟这位啊，这个哈哈，没有邓紫棋的唯一，我这里库里面没有，库里面没有啊，回头我看找机会更新两首吧，我也挺喜欢的啊，我也挺喜欢邓紫棋的那首唯一，但是他那个太高了，我作为一个男生我这个 key 我是唱不上去的，告五人的偶尔还是能唱一唱啊，告五人的还是可以跟大家安排安排的，好吧，好，
那么最后一点时间呢，不管大家现在有没有在过节了哈、啊，去哪里过节啊、这个跟谁过节无所谓，我就当你们都在跟我过啦。那么也是啊、最后一点点小小的内容，我们把它给过掉吧。那么其实我们广州呢，520还是有不少的地方是适合大家去的啊，是适合大家去的，朋友们，就是不一定要吃漂亮饭，但是氛围一定要有啊，氛围是一定要有的，而且要达到这样的一个仪式感，做一个有仪式感的人，我觉得会给你的这个生活哈、特别的多姿多彩。这里有一首《唯一》，我们听一下是不是邓紫棋的哈，我们有位同事提前上过来，我们听一下。好像还真的是哟，那就我们一起欣赏一下邓紫棋的《唯一》吧，还真有，嘿嘿。

好的，一首来自邓紫棋 Jim 的唯一哈翻唱自告五人，但是呢他的翻唱呢又有了他自己的一种不同的这个感觉啊，他有他自己的一些理解啊和他的这个对这些歌的分析，所以呢又呈现着另一个特别棒的版本啊，希望大家喜欢，是吧？感官先生啊，哦，算了吧，算了吧，算了吧，放了吧，放了吧，注定不会自拔那首吗？啊，那啊以前我还是唱过一下啊，就是在这个 K 歌的时候，稍微嗨一点的时候，但是我不知道有没有哈，看一下，不行的话我们后面再说，因为今天时间也差不多了哈，差不多了。那反正呢，情感丰富，是的，是的，我也觉得邓紫棋的歌《雨天听》很适合。但有时候呢，听一些稍微嗨一点的也是不错的。Minnie 说，这个有句话叫做每个成年湖南人都会拥有一张去广东的车票，尤其是去深圳的车票。深圳我感觉是个湖南大市啊，深圳的湖南人超级多，就犹如海南的东北人啊，就是海南那边的东北人。说到这个时候，可能爽姐要打个喷嚏了啊，很多东北人会去海南置业，会去那里创业。就像很多湖南人会去深圳务工，真的啊，深圳的湖南朋友们特别多啊，湖南朋友特别多。当然，我的这个好朋友，最好的朋友也是长沙的啊，在湖南长沙，现在过去很方便，很方便，没事就一个小高铁，个把两个小时就到了啊，中午就可以过去吃香菜了，大早上出发，特别好，特别好。但反正就是啊，这么一个氛围吧啊，真的是，真的是啊，我都知道的。啊，我都知道的，很多很多。像以前我们学校都有湖南生源啊，我们深大的时候都有湖南专门的湖南生源，还招了很多很多呢啊，所以也是个地区的一个融合吧，反正大家互相挨得近嘛，互相挨得近，欢迎很多的湖南朋友来我们大广东玩啊。当然我们因为我们也吃不习惯，很多广东人他本身的广东体质不咳咳，广深是潮汕人的暹罗，湖南人的耶路撒冷，是吧？天堂啊，朝圣地啊，朝圣之地，是的，是的啊，就是这么个意思吧。啊，不管怎么说吧，啊，反正身边广东人身边总有一两个朋友湖南的啊，就总有那么一两个。OK， 那么盘点一下这个520呢，适合两个人去的一些地方都有哪些呢？啊，因为我们正值这个浪漫的节点嘛，包括今天520或者明天的521都是一样的。啊，整个城市洋溢着非常甜蜜的氛围啊，城市的氛围我们感受不到了。当我走出这个门口的时候，我估计这个今天也即将告一段落，接近尾声了。那么所以呢，哈，没有关系，没有关系。那简单跟大家介绍几个点，像这些点呢，可能本地人不一定会去啊，但是啊，外来的朋友们啊，或者是对广州还不算特别熟悉的朋友们，可以去试一试啊，打打卡什么的。比方说啊，两个人的时候，我指的是两个人过520哈，不是叫大家闲着没事儿。举个例子，其实两个人可以去广州塔上面摸天轮坐一坐，不是不行啊，就是稍微有点条件，可以呢上去就摸天轮，打打卡，拍拍照，然后俯瞰一下高空的那种感觉，就是浪漫的氛围还是够的，还是有的。或者是珠江夜游，但是今天天气不是很好，但你天气好的时候两个人珠江夜游还是很舒服。为什么呢？因为现在的船相对会比较舒适一点，现在的珠江夜游的船呢，就是它的没有那么大的那种煤油柴油气啊，而且呢开起来是很平稳的，不会有什么晕船的感觉。而且现在广州的珠江两岸的灯又更多了啊，夜景更漂亮了，所以现在的夜游所看到的观感是跟以前还是有很大的更新和完善的，所以还是很适合两个人吹吹晚风啊，就不用做太多很实际或者一定要去计划些什么，就简单的夜游一下，我觉得也是很不错的哈。又或者呢哈，两个小年轻去到什么爬堤的这个啤酒文化创意园是吧，也是在江边 chill 一下啊，放松一下啊，看看夜景，简单的小酌一杯，就这样一种酒精的氛围之下，我觉得还是挺浪漫的，挺舒服的这种感觉啊。那么当然有些人说不喝酒啊，或者不喜欢这种太晚的夜生活怎么办，可以文艺复古的一些老城风情也是不错的，比方说一起漫步啊，去那什么古镇走一走啊，现在不是流行搞什么拼豆吗，也可以一起去拼豆啊，或者两个人合作去做一个小手工，像很多的一些小作坊啊，
北京路啊或者什么地方很多的一些小作坊，两个情侣一起去做个小手小工，哪怕你去跟一个你喜欢的人去做，还是很容易去升温的那种感情，就是一起那个时候两个人距离啊啊，包括氛围啊感觉啊还是很到位，还是很到位，好吧。但如果是喜欢安静的话呢，注重文化体验的呢，就可以去什么西关呐 啊东山口拍拍照啊也是不错啊，这种氛围感比较强。当然在这种情况下，我就建议男生先练练你的拍照技术啊，所有的男生们，如果你拍照有一定的技术的话真的很好，会让你在追女生或者跟女生相处的过程当中真的会加分很多，加分很多。你只要拍十张里面有一两张女生跟你说嗯可批，你就成功了，我跟你说，这就是你的目的啊。只要十张里面起码有个两三张可批的，注意可批就是女生对你拍照技术的认可，真的啊，不会说哇你拍的好好看，你好强啊，那不是，那是专业的人事情，只要是可批啊，注意这两个字，可批就行了。好，那么有时候呢也不一定像我说的不一定要跟两个人啊，如果你跟一些亲人啊，上面岛散散步啊，感受一下这种氛围，但上面岛呢有时候人也多，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啊。还有永庆坊嘛，就像刚才说的永庆坊会拍照的话还是有很多一些不错的拍照点的哈，包括什么月亮桥啊哈等等的一些东西，虽然都老生常谈了，但是呢该提的还是提一下。另外还有啊2026大湾区的这个婚俗文化节啊，520甜蜜行动有一个亮灯的地标之一就是在太古仓的码头啊。太古仓呢大家也知道了，那边也是特别多的一些清吧啊，清吧小酒馆什么的，也是融汇了一些文旅啊啊，情感的表达呀，既有工业风的硬朗，也是不失这个浪漫的柔情，还是很舒服的。那么如果还是不喜欢这灯红酒绿，还是觉得城市气息太浓，那你可以去一下二沙岛。二沙岛呢是一个相对比较治愈系的一个户外的约会的地方，那里就没有这么多的一些就是红红绿绿的霓虹灯那些东西，有的就只有一线的江景，然后沿着江一起去走，只有绿草，只有绿树啊，感受这个氛围，包括在那个星海音乐厅前面的那条路啊，走一走还是很舒服的，很舒服。那会儿也不会太多人，保证你很少人啊，就有那种感觉，你两个人就坐在那发发呆啊，畅想一下，畅聊一下，也未尝不可啊，也是很不错的。当然，温馨提示啊，带好驱蚊水啊，带好我们啊直播间卖的驱蚊水。这个真的蚊虫很多啊，咬到就不好了啊。太远的地方就不跟你们介绍了啊，包括就像刚才说的啊，这个520期间啊，我们广州很多地方都有一些比较甜蜜的这个亮灯活动，所以如果是情侣的话可以参与其中啊，反正这个节日的仪式感还是很不错。那么当然哈，讲完这些讲点文化的东西，比方说我们的沙湾古镇，沙湾古镇呢作为亮灯活动的核心区域之一啊，设置了这个幸福留影的这个主题打卡区，而且呢也举办了粤剧喜结良缘的表演粤剧啊，咁啊中意粤剧嘅可以带埋屋企人，带啲老人家过去感受下都系唔错噶噃啊。仲有一个广府嘅传统婚俗展示，咁即系广东人系点结婚嘅啊，广东人再配合翻。

不预定肯定就排不到你喽啊！我们人多没办法。第二个呢，注意穿着。那如果是沙面东山口的话呢，可以穿一些偏复古的文艺点的风格啊，爬梯啊啊，或者是太古仓啊，穿一些休闲时尚的。那么二沙岛呢，就自己喜欢的运动点呢、啊、都可以。反正你看你是要去运动散步，还是要去野餐等等都没问题。但是啊，一定要注意的是这个天气，因为五月下旬呢，广州很可能是多雨或者很闷热，所以随身带伞是一定要的啊，随时随地关注天气。为什么爽姐每次做直播都要跟你们提天气，都要讲下雨？因为真的，我们广州真的是多雨的天气啊，真的时时刻刻留意一下，才会不影响我们出行的这样的一种感受和方式，好吧？啊，那么无论你选择的是哪种方式吧，我觉得520的核心就在于彼此的陪伴和心意啊。我们广州丰富的城市资源，能够为不同偏好的情侣，或者是即将成为恋人的小年轻，甚至一家人，提供非常好的一些浪漫的记忆和一些独家的感觉，好吗？嗯。欢迎来惠州看鹅城大桥也没问题啊，惠州也是个好地方，湖南省会深圳是吧？你看吧，我讲的就没错啊，都说了啊，湖南人基本上啊，就占了深圳的大半壁江山，什么光明啊，尤其是龙岗、龙华、龙岗，哇，那些地方的湖南同胞们啊，真的是巨多。现在外面就在打雷下雨，好适合睡觉，谁说不是呢？啊，马上我们节目下播之后9点钟，大家该洗澡的洗澡，对吧？女生头发该吹干的吹干，完全没问题啊！啊，完全没问题啊！好，那么最后呢，有兴趣再看看我们今天的几个品哈，尤其是今天我们 Coco 也推荐了这个2号链接，这个枣圈啊，枣圈，赶紧冲，赶紧冲，真的好吃，真的好吃啊！就是买上这么几包回去，既支持到我。也可以把这样健康的零食分享到身边的人，也是不错的。包括纸巾、牛奶哈，大家有兴趣的可以看一下。还没预约的各位记得预约啦！明天是双播啊，明天是双播。不过明天可能会奖品讲的多一点点，但是不影响大家见爽姐哈。啊，估计大家就更想见爽姐的了。嗯，但是不管怎么说，总结一下啊，感谢大家陪我过520啊，感谢今天虽然我们赞也超了，现在5.3万了，没关系啊，没关系，哪怕100万我都很开心的。现在是53220，哎，53220，哇，我真爱爱您啊，哎呀，很不错，也是一个很好的数字哟啊，谢谢大家。那么今天的悦享生活派又到这里就结束啦。那么希望呢，大家不管是哪一天啊，爱您。爱自己，好好爱自己，别人才会来爱你。好好爱生活，生活自然就会向你们投以更多的温柔啦。好好爱工作，那么工作就会有起色了。所以浩浩也爱大家，谢谢你们对我的爱，好吗？谢谢。好了，那就爱就爱了吧。

早圈二号链接，早圈二号链接，喜欢的赶紧多拍一点回去给老师们吃，好吗？啊，你再买呀，趁现在，我们还有点这个小惊喜哈。

0: 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好，我是自由自在洪亮组合的主持人亮亮。
2: 我是刘洪。
3: 暑假想给孩子一个毕生难忘的惊喜吗？
1: 8月9号跟着我们一起登上亚洲首艘迪士尼游轮探险号，
3: 20.8万吨的童话海上王国里，米奇、米妮、唐老鸭、高飞、布鲁托，还有艾莎、安娜、雪宝等等，
1: 迪士尼全明星阵容集结甲板，他们将身着帅气水手服向你挥手，在专属的米奇见面会与你亲密合影，更会在海上剧场献上精彩绝伦的歌舞大秀，
3: 每一刻都像走进童话梦境。这趟旅程不只有童话，更有成长。
1: 我们特别走进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与留学生面对面交流，还有专属定制课，为孩子打开看世界的窗口。
3: 行程省心，广州直飞新加坡，3晚迪士尼游轮加1晚4星酒店，金话筒亮亮全程带队。
1: 早鸟价仅需11499元，再送限定版的迪士尼行李牌。
3: 迪士尼游轮火爆程度堪比春运，名额真的是手慢无，
1: 立即行动吧！微信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对话框回复研学，马上进群抢位置。
3: 这个夏天，让我们扬帆起航，
1: 给孩子一个星光璀璨的
4: 童话假期。
1: 大家好，我是自由自在节目主持人亮亮。
2: 大家好，我是刘洪。
1: 在这儿又要邀请您了，今年的7月17号到8月1号，跟着我们去到挪威加上北极之行。你知道吗，我去年去过这次北极，我觉得这是一个终身难忘的旅程。首先呢，这次我们又争取到了一个特别难得的包船啊。那我们找到了一艘新船，它呢90%呢都是阳台房，比我们去年那个船又升级了，
2: 所以观景非常的棒
1: 棒。而且你分分钟在这个你的船上就能看到北极熊在你边上走来走去啊，
2: 是的，
1: 或者海豹或者海象什么的。还有呢，就是我们首先也照顾到大家的中国胃，会有中餐在游轮上，还会有中文的探险队员陪同，这样你就会沟通无障碍了。
2: 是的，那么我们也会去到非常多美景的地方啊，比如说呢，会去阿尔克山，可以仰望住满了数万只海鸟的这样的一个壮观景象啊，还可以探访慵懒的海象海滩，
1: 还会去到我们中国的骄傲，就是黄河站。而且呢，我们这次呢真的很有性价比，18000元起，节目会有一个特别的85折，先到先得。而且呢，我们包了大交通，还有包了我们挪威再去4天的深度游，以及挪威去到朗伊尔城，就是北极游轮边上的这个国外段的飞机，来回有4程的飞机都全包了。还有就是，哎呀，总之有各种隐形福利在我们的这一次的游轮之旅当中。最重要的是，你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输入或者看到研学这两个字，你一摁就有个按钮，就会有个入群二维码，赶紧进群跟我们解锁这一次的北极熊王国之旅，加上挪威4天的深度游吧。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家装设计独具匠心，家居生活品味非凡，大湾区生活家，大湾区人的家装宝典，打造地道湾区生活，探索流行新趋势，让家更有情调，让生活更有品味。3, 2, 1，大湾区的家装风向标，生活家的时尚指南，和大湾区生活家一起，在大湾区找寻家的艺术。
1: 欢迎来到今天的大湾区生活家，你好吗？我是您的美好生活推荐官玉子。那么现在呢，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大湾区生活家节目。如果说您想在视频端和我们一起互动的，也欢迎大家呢拿出手机，打开您的微信视频号以及抖音视频号。那么此时此刻，我们的节目就正和广播是同步的在直播。那如果说呢，想要和主播互动的，想要聊了聊今天

的相关话题的，都欢迎到咱们的直播间里边了来做做客。而且呢，我们大湾区生活家的社群也是长期为您敞开大门，只要是在微信公众号广东新闻广播的后台，在对话框当中的输入大湾区生活家，注意啊，是家庭的家，不是加减的家，就可以进到咱们的社群当中来了。那么到我们的社群当中呢，我们可以一起聊一聊装修，一起谈一谈设计，一起聊一聊啊，在广东生活，在大湾区生活的方方面面。那也欢迎大家呢时常到大湾区生活家的直播间还有我们的社群当中来做做客。玉子啊，敞开双臂欢迎大家，一定要记住了啊，现在呢拿出微信，打开您的视频号还有抖音号广东新闻广播，那我们的节目这个时候就在线了。还有加入我们的社群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了以后呢，在对话框当中输入大湾区生活家，家庭的家，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社群中了。昨天呢也有一些新朋友到我们的社群中了，就有人呢提问题说，昨天啊听你们说这个家居当中的方方面面，什么去家务化呀，还有这个前几天呢聊到了一个用电安全的事情，哎，他就很想聊一聊，说这个那家居啊自己要装修究竟需要多少钱呢？哎，我相信这个问题应该是所有要装修的朋友心里边都会打上问号的，就是这一次装修咱们究竟需要多少钱。尤其呢装修呢它不是一个高频的消费，就是不像咱们可能喝咖啡啊或者喝茶一样，你总得十天半个月那得消费一次吧。但是这个装修呢它的消费周期非常长，它基本上要去到这个10年20年，甚至有些朋友可能会去到30年的时间。那这么长的时间范围之内，咱们的这个装修要想重新装，而且要把它装好的话，哟，这个花费大家心里都没点儿，有些时候呢就跟那小猴打鼓一样的，您说遇多了吧心疼，咱也不愿意，谁的钱都不是大风刮来的，干嘛得多出那么多呢？如果遇少了又怕这事儿他做不好做不完。尤其呢大家都听说过一个句话，叫装修它是个无底洞。这话对不对呢？它真的是，说实话是对的。哎，为什么呀？因为我们说装修它是上不封顶，你有多少钱都能给你使进去。如果说你要用那什么镶边的金器啊，镶边的家具啊什么的，那真的是没有一个结束的时候了。但是咱们又有没有一个底价，说如果在这个底价的基础之上，咱们呢基本上就按照这个数量再往上加一点就行了。那这底价呢确实是有的，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反复给大家盘算过，大家怎么去算这个底价呢？非常简单，首先啊咱们要把您做的这个工程的主材辅材得要预出来。用这个硬装的方向来讲吧，假设说全屋都要重设硬装，首先呢拆旧它就是一笔费用，因为我们旧装呢基本上家里边已经是有旧的装修了，您甭管它多旧，只要是装过都存在一笔拆旧费用。除非呢这个房子本身它就是一个毛坯状态，那毛坯状态的房子咱自然是不用拆旧的，除此之外基本上都是需要拆旧的，拆旧就是这么第一笔费用。那大家呢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房间的一个大小啊来计算一下您拆旧大概需要多少钱。基本上呢每一平方的拆旧费用是60到100元，这个根据您拆的一个墙面的附着物有多少，还有呢您要不要拆墙，这个呢会有一个基本的一个费用。但是底价啊以广州地区而言的话呢，它基本能够去到60块钱，所以您就按60块钱的底价算，那基本上这个预算就是按底拨了。哎，再往上加，如果是要拆墙砌墙的话，那咱们呢再一点一点的往上加，这就是第一笔费用。按照自家的平方数乘以60，您就可以算出您拆旧的底价是多少。还有呢接下来就是到了主材和辅材了。其实主材和辅材呢它也不难算，地面的话呢就是要铺地砖了，地砖的话呢大家算一算，80×80的砖呢基本上是去到0.64平方，那么80×80的砖最便宜咱们也得去到50块钱吧。那100平方，一平方基本上就是要按照100块钱来计，这个100块钱呢包括了材料也包括了最基础的一些辅材在内，所以呢一平方

0: 100块钱基本上是没得跑的。那接下来呢，就是算到了咱们的抢面，要什么这个腻子粉呢，要什么这个油漆啊等等，哎，丰俭由人。但是呢，最少最少您一平方这个墙面的翻新啊，它也要去到35块钱，这些就是最基础的费用了。咱如果要用到更高级的腻子，更高级的材料，哎，咱们就往上涨就行。这其实上就已经把咱们墙屋墙面的这个墙面这个房屋的墙面还有地面呢基础的费用这个算出来了。接下来的话呢，厨房卫生间咱们再单列。为什么说厨房卫生间要单列呢？因为这里面呢涉及到水，涉及到电。那水和电呢，其实是按照电位去进行计算的。您家如果说是一个一口之家，如果是个三口之家的话，电位基本上呢就是房间的平方数乘个0.6。哎，这个就是每个房间啊，咱们的这个数量的话呢，咱们要乘个0.6，这个是一个基础的电位的用量。那如果说您家是一个三口之家往上，哎，那建议您呢基本上往到0.8，甚至是1，甚至有些家庭啊，它用电器太多了，它可能呢的备去1还得往上。比如说呢80平方可能要遇到80个电位，这个呢就算是比较多的电位了。但最少呢80乘以0.6，咱们也得预个48个电位。一个电位多少钱呢？哎，咱们按照当地的这个报价呢就可以计算出来了。另外就是水路了，水路的话呢其实是按照这个米来进行计量的。那么一米需要多少钱，咱们乘以我们所需要的米数，这个米数还是根据房间大小来定的。水和电加在一起，那么厨房卫生间的改造基本上就有影了。再接下来的话呢就是厨具啊，还有这个卫生间的一些洁具啊。另外的话呢还有比较大型的费用，是咱们定制家具的费用。定制家具的费用的话呢，这个啊最少咱们得要预到1000块钱左右一平方。这个也是现在的一些品牌的大牌家私它定制的一个基础起价。哎，如果说您还要去到一些更大品牌的，比如说像什么索菲亚啊、好莱克啊这些，那么它的底价有可能会去到每平方1300元左右。哎，如果你想在上面省钱，那咱自己买板儿，自己找工厂去加工，这个呢确实是能省下一部分费用的。您看啊，七七八八给您说几样了，咱们一项一项的加起来，那差不多就是咱们硬装的价格了。有很多朋友呢可能会觉得做一个装修，那好像500、600、700、800一平方就能做下来。哟，这个价格啊，那真是15、20年前的价格了。但是现在做的话，基本上一平方可能啊咱们至少得预个1500到2500，这是一个硬装比较公道的价格。那么我旁边呢也是我们的嘉宾，我们的嘉辉老师，他也是装修质量鉴定和造价方面的高级工程师。说到这个造价，我想啊他应该是非常非常有发言权的了。我刚才呢给听众们算了一笔账啊，嘉辉老师，就说这个硬装啊，很多朋友会觉得还是原来的那个价格，每平方500、800好像就可以装下来了。但是我觉得按照现在的市场价，一样一样给大家累下来，似乎每平方去到1500到2500应该算是一个公价吧。
1: 应该说是均价在1500左右，就是我们说用的材料在一个比较中等水平，这样子啊，在1500左右。那去到2500，其实可以说很多材料是升级到一些比较
0: 品牌了，
1: 首先可能都不只是一线品牌了啊，比较顶尖的，甚至是可能在国际上都比较在头部的一个位置。那当然装修它其实不是一个头脑发热的事情，我们说装修它可能需要我们至少要能使用个1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那我现在认为的是，在硬装上很多的一些材料的费用，包括水电啊，包括墙的腻子啊或者说墙面漆啊，地板呢 啊天花啊、灯具啊，这些我们可能后期你要去大规模的去更换去整改，它的成本很高。那这些呢，我建议是在前期装修的时候可以用更多的心思和钱放在这一块。那你刚刚说的一些全屋定制，那全屋定制有些朋友说，哎，我自己去买板材，自己去让加工厂去加工，或者说现在有很多所谓的一些代工厂，它的品质是不是能够达到我们预想中呢？那大家要知道啊，代工厂它其实是有这个技术的，那不可否认它是能够生产到它代工那个品牌的那个品质。但是有时候一分钱一分货，它为什么它代工它自己的那个产品线，它会比它代工的那个产品可能价格低了2-3个档次呢？ 那除了是一个品牌溢价的问题以外呢，其实还有一个就是可能在原材料或者说是在大家一些不了解的工艺上，它做了一些减法。
0: 嗯，
1: 啊，做了一些减法。那可能大家对于定制柜大部分的理解就是哦，什么一一级、一零级、ENF 级啊，或者说是来自其他国家的什么 F 三星级、F 四星级，可能大家都只是停留在这个对于板材的这一个
0: 等级
1: 上面。但是我想提醒一下，其实板材就等于我们食材，
0: 嗯，
1: 它可能很新鲜，它也非常的好，但是在烹饪的过程中，也就是说在生产的过程中，它可能的这道工序会使得这一个最后的成品它可能会有很大的品质的落差，
0: 哦，
1: 或者说在环保等级上它也是会有落差的。
0: 为什么会这样呢？
1: 那就我刚刚说的，你板材它就是原材料啊，就等于我们煮菜啊，食材啊，你的海鲜很新鲜啊，你的青菜刚摘回来的，它都是很好的，但是你炒的方式，你放的这个调味料，对吧，这个调味料本身它就含有一些像我们以前广东人说，哎呀，不要放味精啊，不放味精啊，因为味精对我们人体不好嘛，就是它含钠太高了，可能特别对于一些老年人啊，他有一些慢性病的就更不好了。所以现在大家这个煮菜的什么少油少盐，更加不放味精，好吗？你最后你鸡精鸡粉都不放，就健康。那同样的，我们在板材生产的这个过程中，它一样是会有类似这样的调味料。
0: 嗯，
1: 例如说我们这个板材它上面是不是要做这个材质，材质上是不是要封边，封边这个是用胶封还是用激光封啊，这些可能这个工艺的落差，它的价格可能就有大概5到10%的这个增长。
0: 嗯，
1: 那我整个产品生产下来可能就会可能从每平方一个500-600块钱的一个投影面积的这个工价，可能哗一声就去到了1000到1200，这可能然后还再上五金件啊，五金件就是里面的一些钩子啊、链条啊、导轨啊、挂杆啊，那这个材料它可能也又翻了一倍，就对于普通的这种五金件，它可能就完全翻了一倍了。那整个的柜子的造价可能在成本上可能就已经去到1000到1200了。
0: 就是说一个定制柜其实我们不能只看它的这个板材是多少单价，
1: 对对对，
0: 它里边还包括了比如说封边的这个材料你用什么，
1: 封边的工艺
0: 然后还有呢就是咱们五金件，哎，还有呢就是像抽屉啊，还有一些特别的比如说裤架啊，这些加上去它其实都是一项一项有可能会不一样的价格的，
1: 对，累积起来
0: 对，累积起来
1: 价格，板材的厚度
0: 啊，
1: 就很多人现在会忽略的几个定制柜它的一个工艺标准，第一个封边标准
0: 、
1: EVA 封边是可以说我们胶封是比较差的，那 PUR 封边
0: 比较常见。

0: 柜子里面比较常态去使用的、
1: 哦、
0: 那如果说是用这种胶封啊、
1: 嗯、
0: 甚至是很多为什么我不建议大家再去找木工现场去帮你做那个、定制柜，因为他们说在现场去帮你去做这个柜子呢，他很多他是没有这种机器的辅助，它是靠很多比较原始的方法啊，工具是有的，例如说对于封边，它可能就是要靠大量的胶水，
1: 嗯，
0: 去涂抹去粘合，那大量的胶水就意味着大量的可能存在的甲醛还有二甲苯、
1: 嗯、
0: 那这些都是对我们日后生活的时候它可能会产生一些我们说的这种污染啊，环境的这种污染或者释放气体的这种刺激性，那使得我们的健康是受到影响的。
1: 嗯，
0: 那除了这个说的封边，那还有就是说五金件，其实五金件也是我们现在做这个家具啊全屋定制啊大家可能又是一个盲区、
1: 哦
0: 包括五金件很多配件它其实是有品牌的、
1: 哦、
0: 配件是有品牌的，
1: 对对。
0: 那举个例子啊，像我们说的其中我们中国跟进口的几个品牌，它五金件他们厂家是自己生产，
1: 嗯，
0: 它其实就是发现我去采购别人的五金件
1: 还不如自己，
0: 如果说是采购便宜的它的品质不保证、
1: 嗯、对，
0: 我采购比较贵的它可能那个价格又成本很高、
1: 嗯、
0: 所以他们最后就会自己去自研自发去生产自己品牌的五金件，去配套自己品牌的这个柜子，
1: 嗯，
0: 你保证在控制成本的情况下又能保证五金件的长久耐用，
1: 嗯
0: 啊，还有一个原因是什么呢，这个是我个人的建议推断呢、啊、就是因为他们自己去生产五金件有一个很大的确保，因为他这个品牌他也是有一定的时间了啊，有一定的历史了，那你想一下他们需要去对他们的所有的客户去做维保的，那如果说客户今天说哎呀我这个柜子某某某个地方这个五金件出现了这个损坏了啊、
1: 嗯、
0: 啊这个破损了，我需要这个厂家去给我更换啊，那厂家要更换，那首先我是不是要匹配对应原来的型号、
1: 嗯、
0: 那万一你这个柜子是十年前买的呢，我今天上去更换发现你当时采购的这一个配件可能那个厂家或者说那个型号已经无法再采购了，那如果说要硬要找可能价格很贵啊，那这个可能会导致到消费者他的日后的使用的维护成本提高了，那如果说我自己品牌去生产，那我这个五金件首先我是确保它是一个长期这个保持这个生产的这个力量的，另外就是哪怕我有更新换代，它最关键的是什么，它那个孔洞它是能匹配原来的，
1: 就是我们在比如说你换了一个什么，它还是一个工具，就这个就是这个距离我们是很好找的，
0: 对，它就是这个距离，它只是里面可能有一些法条啊、
1: 嗯、
0: 或者说是一些关键的关节键位、啊、
1: 会有替换，
0: 它会做一些
1: 升级
0: 改造啊，使得它更耐用了、嗯、更平顺了更顺滑了等等，但是它可能孔洞距离等等它跟不同年代的柜子只要是他们自己的产品它都能适配得到、
1: 嗯、
0: 那其实这种厂家应该说是我认知来说他们对于很多客户他的未来不单单只是提升了品质的把控，还是确保了很多在日后使用如果说有些零部件要更换了他都能够做到一个相对低成本的这种我们说的修复，因为大家知道保修它不可能永远啊，那有些说我的装修真的用了十多年二十年了，那可能很多的这个全屋定制的保就保五年，有些可能保更少的时间，那五年之后他也会提供一个长期的售后服务，那你有什么更换的他可能就是用一个配件加人工的基础上门费就帮你更换了。
1: 我听您刚才说这个意思其实就是我们在定制柜的时候我们钱得花在刀刃上
0: 啊，对对，
1: 就很多人可能只会看板材说它是什么什么环保级别的，但其实上五金件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因为五金件直接决定了你这个柜子的耐用性，你要开合嘛，每天都要开合。
0: 对，其实五金的损耗远远比板材更高。
1: 对，
0: 其实板材很多大家说的环保等级它只是一个原材料。
1: 嗯，
0: 那刚刚说的胶封啊，这个封边技术它是用的是哪个封边技术、
1: 嗯、
0: 那 POR 是现在来说相对在价格上和品质上比较适合大家去使用的，那 EVA 封边就更不好说了、
1: 嗯、
0: 这个是比较廉价的一种做法。那激光封边是目前来说定制家具定制柜最好的啊，也是最贵的，那这个甚至是有很多是假的激光封边，所以大家一定要、
1: 嗯、
0: 辨别清楚。那另外还有一个大家可能会忽略就是板材的厚度了。
1: 哦，板材的厚度，
0: 对对，就是我今天请你吃龙虾，那究竟是吃小龙虾还是大龙虾呢？
1: 就这个板材的厚度的话不是一面的厚就最好，其实要看用在什么位置。
0: 当然厚它是有它的好处的、
1: 嗯、
0: 但厚同样的价格会很高 另外就是你后，这是属于什么板材的。

0: 品质，你说是颗粒板的，多层板的，欧松板的，对吧？这些可能不同的工艺的板材它的价格都不一样。那另外其实贵门的板材里面主要的你可见的这些板材，大家可能觉得厚度上都不会太大的问题，很多时候是背板，柜子的背面的板材，那通常厂家就会用一些比较薄的板材，因为
1: 这个用薄的板材会有影响吗？对于柜子的使用？
0: 那如果是从承重受力上，它是没有任何影响的。但是我们说一个柜子，特别是南方，我们做柜子，他们除了是放衣物以外，我们还要干嘛？防潮。防一些我们可能一些湿气潮气进入到柜体里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共鸣啊，就是来到一些南方的天气的时候，通常我们晾衣服很难干嘛，晾干了，如果说你把这个衣服放在一个开放的地方，你会发现它晾着晾着它又湿回去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类似的情况出现了，就是明明都已经干透了，因为潮湿，你的衣服挂在外面它是会反潮的。那这时候你挂到柜子里面，如果是柜子的密封性做得比较好，其实你会发现挂在外面的衣服会湿，但柜子里面的衣服呢是不会湿的。如果说再加上一些防潮的一些包包啊，防潮的一些我们说的一些小小的配件呢，可能使得柜体里面的干燥性会达到更好的效果。那这时候如果说有一些我们说的房间它可能会背靠卫生间，那大家知道卫生间是一个长期用水的地方，
1: 对，
0: 我们也不能够确保说卫生间里面的防水是永远不损坏啊。我们说做得好，但是它也有可能有损坏的可能性。那我说你这个柜子背部的这个柜子背面是靠着这一个卫生间的墙体的，那如果说这个板材有一定的厚度的，那后续这种潮气它也不容易进入到这个柜子里面去。如果说你这个板材用一些相对很薄的啊，那可能像一些五厘的板它就可能很薄。那
1: 我刚才讲的就是我们这个预算在定制柜上面可能会去到最少都要1000块钱左右，这个 OK 吗？就是按照我们这个比较合格的配置来讲，
0: 应该说800以上吧，
1: 800以上，
0: 对，800以上吧，让大家看品牌。
1: 有没有一些省钱的方法？
0: 省钱的方法，少做抽屉。少做抽屉。其实现在我们很多对于现代的定制家具的柜子来说呢，我们没有一个绝对的答案，因为要根据你的实际情况。例如说有很多朋友会说，哎，这个裤子架啊，这个西裤架啊，很垃圾啊，智商税。那我是这样看的，首先厂家会生产这个东西出来，如果所有人都不用，那这个东西它生产本身是厂家智商，
1: 对
0: 啊，厂家交智商税了。你想一想，一个厂家的生产那么多这样子的配件，但没人买，那他干嘛生产出来呢？他堆在库存，他不占地方吗？他不占他的生产成本吗？所以他其实生产出来，他一定是有他的市场空间，只是不是每个人都适用。那由于他这种产品，他里面涉及到的五金件啊，或者说他的市场通用性少，那也就预示着它这种产品的单价可能会比一般的配件会高。那我说什么人会需要呢？例如说你本身是经常要穿正装上班的，经常穿的像律师啊，像甚至有些是老师啊，但现在我觉得老师都比较casual了，就没有那么多一定要穿正装了。但是如果说你本身你的穿衣习惯是很多需要做正装穿西裤的，那我觉得这个裤子架它的使用率绝对是高的。但如果说你像我们有很多大部分的人现在上班都是牛仔裤啊、
1: 休闲裤啊
0: 、或者说一些比较休闲的便服啊，那这个裤架坦白说你就没必要为了一两条西裤去专门安排一个裤架啊，就等于说我们要做挂衣区啊，挂衣区现在为什么说尽可能少做抽屉多做挂衣区呢？因为以前做挂衣区大家都是挂什么？挂外套、挂西装、挂衬衫。大家觉得说，哎呀，我现在都没有西装，没有外套，没有什么衬衫，我不需要做那么怪区，做多一点折叠区嘛，感觉做折叠好像收纳更多。但后来我们发现，其实做折叠区呢，首先在收纳的空间上大家不可控。而且经常叠衣服的这个习惯呢，也使得大家的生活时间成本增加了。你想一下，你回来一个衣服直接收回来挂到你的杆上，跟你收回来要折，折完之后还要放好，放好你下次拿出来还要小心翼翼的从你最下面那一层抽出来，那这个其实在生活的时间成本上现在发现对于大部分的特别是年轻群体他们不喜欢啊，不喜欢。我们说任何的操作都要与时俱进，就要根据我们人

0: 人的生活习性去不断的去进步，而不是一直保留在十年前、二十年前甚至三十年前的这一种固化的思维。
1: 对，不是非得要那个抽屉不可。
0: 对对对，以前做抽屉是因为抽屉里面可以塞东西嘛。
1: 对 对, 对。
0: 但现在其实大家都不想塞东西，可能最多做什么抽屉呢？那些像内衣啊、内衣，就是一些贴身衣物的一些抽屉，
1: 需要一两个抽屉，
0: 对，或者是袜子的啊，有些可能还有一些小配件啊，什么首饰啊，什么领带啊，它需要有一个小格格的抽屉去做一个薄薄的就好了。至于收纳，其实现在我们宁可做更多的挂衣区，那这样子其实对于大家的使用习惯来说会比较便捷一点。
1: 其实我真的觉得就是有些钱我们该花的要花啊，比如说刚才说的定制柜，那五金件就是很容易被忽略的一个点儿。同时的话，有些钱该省也省一下吧，有那么贵的这个。
2: 北京时间21:30，
3: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4: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5: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地震是地壳快速释放能量过程中造成震动而产生的一种自然现象，是目前人类还无法避免或控制的自然灾害。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当地震发生时要保持镇静，就近躲避，震后迅速撤离到安全地点。避震应选择室内结实能掩护身体的物体下或物体旁，易于形成三角空间的地方，或室外开阔安全的地方。避震时蹲下或坐下，尽量蜷曲身体，降低身体重心，抓住桌腿等牢固物体，用双手或衣服保护头颈、眼睛、眼珠、口鼻。
6: 我是自由自在节目主持人亮亮，去年带领着大湾区的亲子家庭去到北极，在冰原上遇见北极熊打猎，几十头鲸鱼在身边畅游，还有蓝冰的极致，那趟旅程至今难忘。2026年7月17号北极盛夏，亮亮再次邀请大家一起出发16天挪威加北极的震撼之旅。我们从挪威峡湾一路向北，漫步贝尔根古城，乘坐世界最美的弗洛姆高山火车，穿越峡谷雪山，还要乘坐游船穿行峡湾。峡湾也是中国唯一没有的地貌哟。接着我们登上海洋信天翁号，在接下来的8天，探险队将灵活制定航线，深入北极熊统治的浮冰区，探访住满10万海鸟的阿尔克山悬崖，在极昼午夜太阳的奇景中到访中国北极黄河站。我们乘坐的是一艘新船 EA Super 最高抗冰等级，确保各位平稳的乘风破浪。90%的房间带阳台，船上中文探险队员全程陪同，更有中餐选项，让你的中国味随时在线。2026年7月17号到8月1号，16天15晚，原价108,000元，含大交通。我们自由自在节目有专属的85折优惠，席位有限，报名请微信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点击研学按钮，扫码入群，一起向世界尽头出发吧。
5: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7: 空间有限，创意无限，空间改造案例分享，教你如何充分利用家居面积，打造梦想生活空间。大湾区生活家，让家越住越大。
1: 欢迎回到大湾区生活家，我是玉琪，在我旁边呢是我们今天的嘉宾，我们的嘉宽老师，也是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装修质量鉴定和造价方面的高级工程师。刚才呢我们一直在跟大家聊，就是如果说你要装修啊，咱们得要先学会怎么算账。哎，有些账的话呢，咱们不能够一而化之的，好像让装修公司或者是装修队儿，或者是您按照之前的那个标准，对吧？很多朋友在几十年前装修的，他可能会按照那个标准去套进去。
0: 啊、
1: 我前段时间就跟我们一个同事，他来咨询我，想做这个旧改。他的那个房子不大，60方左右啊，也是很小的一个学位房。他就说他想装修一下，我就跟他约了个价，我说这个价你看看， 哦，大概能不能接受？他当时就吓一跳，说啊，怎么这个这么小的房子居然要上十万？其实我们已经是约得很保守的了，就说这个，因为他说要简单翻新一下嘛，我们就预你不要做太复杂的这种装修，那么大概也就去到十多万了。他的预算其实是七八万块钱。而且他也觉得自己已经遇得比较充足了，但我也理解，就每个人会有每个人的情况，每个人每户家有每户家的预算啊。但是就是他这个遇到七八万块钱和就我们遇的这个最重要的差距在哪儿呢？不是在于别人不肯出钱，而在于就是他的这个标准还是十多二十年前的标准。
0: 就大家举个例子嘛，十多二十年前你买一斤菜，
1: 对，
0: 可能两三块钱一斤，现在买一斤菜五六块钱一斤，都不要说什么特别的时间了。
1: 是是，
0: 那你可以想象，在我们买吃的东西啊，食材都翻了一倍，就翻了一倍。就是以前可能两三块，现在五六块，甚至七八块，分了一倍到两倍的价格。那其实装修应该说从二十年前嘛，二千年的时候，那时候如果说我们说正规的装修没有用一些太次的材料，应该是在500到800之间。
1: 对，500到800之间。
0: 对，能去到1000块钱一平的，那已经非常不错了。那这是二十年前，
1: 对，
0: 就是在2000年、2005年的时候是那个标准。那去到2020年的时候，其实整个的这个硬装的价格成本，你说翻了很多吧，也没有多少，可能就去到1500左右，1200到1500左右吧。但其实来到现在的话，基本上是比较恒定在1500左右。而且如果说你有一些装修公司还要另外给你算什么拆旧费啊，
1: 对，这个其实免不了。
0: 当然我们说的这个价格它是包含什么，就是1500一平方它是包含什么，肯定是包含了从地砖或者说是地板，到墙面，墙面灰，到墙面那个漆，到一般基础的吊顶吧，不能说全部吊顶，基础吊顶包括一些灯，基础的灯具，包括了一些基础的一些我们说的定制柜，可以做到一些基础的定制柜，但是可能不能做到全屋，可能有那么几个平方的定制柜可以做一下。那么像卫浴的产品啊，卫浴的马桶啊，这个花洒喷头啊，这个镜子柜子啊，洗手台啊，厨房的橱柜啊，等等的这些配件都做完了啊，大概是均价在1500块钱一平左右。
1: 1500块钱，
0: 对，1500，就大概是做的品质。就如果说大家现在要
1: 品质相对高一点的，
0: 就应该说是中上吧，
1: 中上吧。
0: 那如果说大家现在要自己装修的，你可以用你的家的套内平方，去乘以1500，去估算你的那个整体的那个我们说的造价成本。
1: 哎，为什么有些时候我们打架会被就是计价，比如说装修公司他会给到说建筑面积来乘这个单价呢？
0: 不对的，现在其实用建筑面积去乘，首先这个是一个非常不准确的事情。
1: 对对。
0: 为什么这样说？因为现在我们的房子它有新规和老规啊，新规还有超新规。
1: 对
0: 啊，为什么会这样说？因为很多时候以前可能建筑面积是大于实用面积的，但现在很多我们的那个房产证里面所写的那个面积，可能小于你的套内面积。
1: 哦，
0: 就因为现在超新规它很多时候
1: 很多100%、130%、110%
0: 现在一般是去到110%、110%，那甚至是有一些它所谓的这个赠送面积，像阳台啊，像一些收纳的空间啊，窗台飘窗等等的这些空间，它在装修的时候它是可以后期去做一些调整的。那这些得出来的我们的套内面积，它是比你的房产证上面的那个建筑面积可能还要大，所以变成了你的那一个装修成本就不能再去一味的乘于你的那个房产证上面的那个建筑面积了，它必须得，无论你是大了还是小了，它必须是要按照实际量尺的那个套内面积去计算，这是最精准的。那当然我还要补充一个，大家的面积越大，在同样的装修材料等级里面啊，装修的材料等级同样的装修工艺，面积越大，装修的每平方单价反而是越便宜的，反而是越便宜的啊。怎么去说呢？举个例子，我今天请一个厨师，他今天来给你炒一斤的虾，跟炒两斤的虾，他可能在人工成本是一样的，对吧？可能就是清洗的那个人可能会相对累一点，但是他可能在整体的成本上他没有翻多少，那他今天来只是炒一只虾，那他的人工成本是不是一样？ 但是你那一支下的成本是不是很高？那等于反过来就是我们今天来装修，我无论你是大房子小房子，只要你用的材料等级是一样的，只

0: 只要你里面涉及到的工种和工序是一样的，那它就需要那么多的收费的环节，
1: 嗯，
0: 那自然它的成本就可能不会下降太多，对吧？还是必须要经过拆，然后隐蔽公身的水电，
1: 对
0: 啊，还要铺砖，还要做墙面啊，最后可能还要做吊顶啊，做其他的一些定制柜。它只要是涉及到这么多工种的流程，它的人工成本就几乎在一个比较稳定的水平线上。
1: 嗯，
0: 那你今天我说我只是做一个10平方的房子，跟我做100平方的房子，它由于工种的限制，
1: 嗯，
0: 它的整体人工成本它就不可能减少太多，它唯一减少什么？材料成本。但材料成本它可能它的收缩的幅度可能也就在20%到30%左右，也就是说可能我举个例子，我装修100平方，
1: 嗯，
0: 我每平方的这个单价是在1500，那这1500是含了材料的，那我去到30平方吧，不要说10平方太过分了，我的整体的这个1500一平方的这个150,000吧，如果说100平150,000、嗯，那我可能人工成本是占了其中的6到8万，这个可能没办法减，可能顶多就减少一点变成6万啊，可能工作的时间短一点点，六万。那我的材料成本呢，材料成本可能也是7到8万嘛，原来那你可能下浮个20-30%，可能也是去到4-5万，那也就是说你可能装修一个30平方的房子也要去到接近10万，甚至也是10万出头这样的样子，那可能比100平方只是少了个4万多到5万块钱不到。那你想这5万块钱你整整比人家房子小了70平，
1: 嗯，
0: 那你30平要用10万块钱，那你想一下你每平方的造价是不是去到2000多块钱，
1: 嗯，
0: 对吧？这个东西大家要去，当然我刚刚说的只是一个大概的数学公式，是说的是同一等级，
1: 嗯，
0: 同一工艺啊，同一个工种流程不变的情况下，房子越小它的造价成本其实是越高，
1: 嗯
0: 啊，是越高的。就等于我们相反啊，反过来去再理解一个事情，就是现在我们外面有很多大的地块去发展大型的这种商业房地产配套项目，
1: 嗯，
0: 你会发现越大的地块对发展商他越愿意去投入，因为他整体的建筑成本他可以拉得很低，对吧？
1: 嗯，
0: 如果说你就那个小地块那么小一个地方，我能建多大的房子，能建多少个单位，
1: 嗯，
0: 但是我的造价在那里，我的卖出去的单位少了，我的回本空间就小。
1: 其实就是你的房子无论大小的话，在工钱这一块儿好像是
0: 人工成本，
1: 人工成本节省不了多少，
0: 节省不了多少，
1: 顶多是主材和辅材的用量会
0: 工具啊各方面的用料它是一样的，就只是说材料上它可能会有一定的衰减，就是例如说可能刚才说的就20-30%，
1: 嗯，
0: 20%-30%的这种衰减，就是你100平方可能我要用7-8万的材料，那我30平方我就用3万块钱呗，我对半吧，三万块钱，那你算上人工刚刚说的也可能6万多，你加3万那不就9万多了，
1: 嗯，
0: 对吧？9万多，那如果说你还有一些什么拆旧乱七八糟的，可能也10万出头了，那个15万的你按上一些拆旧的，可能也就是15万到16万，啊，16万出头那样子。那中间大家差了就可能是5-6万块钱，
1: 嗯，
0: 但你整整少了70平，你用6万块钱除以70平，那你想一下你比别人那个造价你高了多少，
1: 嗯，
0: 所以有时候大家不要以为说，哎呀你看100平方你才15万，那我30平方是不是40万-45万就搞定了，那不是这样子算，
1: 他不是这样算，
0: 不是这样算的，哦，对吧？就等于你今天去吃饭炒那盘青菜，
1: 嗯，
0: 那个青菜它就是25块钱，你说我再加多一点做个中盘，它可能也就是30块钱-35块钱，
1: 嗯，
0: 但是你要多炒一盘啊，你要师傅再炒一盘，那可能这还得算25块钱，它是一个道理，它的整体的人工它只要重复要做一件事情重新做它就不一样，
1: 嗯
0: 啊，所以有时候呢像之前我们听到有一些商家他们说，哎呀这什么大型去实行这种什么集体采购的优惠啊，或者说征集什么某个区域的样板间，他为什么要做这些东西？他其实也是在降低对这个片区的施工成本。你想我这个片区几户人同时在装修，
1: 嗯，
0: 他的人员都聚集在这个位置，他的人工成本可以降低，
1: 嗯，
0: 他的材料运输成本可以降低，甚至材料集采他拥有更大的优惠让利，那就可以让这个价格降低，
1: 嗯，
0: 对吧？那但是我们一般的普通消费者有多少人能自己去操作这个事情呢？就总不可能说，哎呀我今天装修，我现在连同一下我整栋楼的所有业主，你们哪个一起装修，我们一起去做集采 啊，不是说不行，而是你要调动这个事情，我相信大家发现这个花费的时间啊、力气啊，甚至是你可能有时候还会吃力不讨好的，明明帮大家淘了一个很好的材料又便宜，结果回来呢，大家在不同的使用方式，有些人用的特别容易坏，又觉得哎呀，你提供的这个产品是不是有问题啊？那反而会引火烧身。那所以大家可能一般的业主他都不可能去实现这种集体采购、集体装修的这种效果。那所以这个东西大家一定要认清，是现在一分钱一分货的时代，其实越来越透明化，就是没有那么多商家还能忽悠你。但反而我们最担心的是有很多我们说的恶意陋巷，这个才是在装修里面我最恨之入骨的这种商家，就是明明我知道你装修一定要做这个事情，我偏偏不跟你说，当你真正开工了，我再用很多的危言耸听的方式跟你说，哎呀，你看这个东西当时你不做啊，啊，这个报价原来是 不包含这个东西的，但是你不做呢，后期你的使用上呢，它就会这个的一大堆问题，然后让你晚上辗转反侧睡不着。结果第二天说，哎呀，师傅，我加点钱你帮我弄了吧，这个增项的费用就是这样赚的。那现在其实很多装修公司还是在玩这个套路，我是对这种行为我是非常应该说是恨恶的啊，憎恶吧，应该说就是不希望在这个市场上还出现这么多这种所谓的
1: 套路装，
0: 就是套路装，就是明明我就跟你说你买那个杀虫啊，举个例子啊，这个真的是一个真实的案例。杀虫其实就食材啊，大家去那个海鲜市场买，它其实本身这个材料很便宜，可能说难听点十来块钱一斤都已经利润可观了。但为什么你现在外面去卖这个杀虫的这个海鲜摊档，它要去到40多块钱，甚至有些是60多块钱一斤。然后他们说不是那个杀虫贵啊，是洗那个杀虫很贵啊。就举个例子，我现在
1: 加工这个过程非常费事，
0: 对，他说清洗非常麻烦，所以他说我卖给你，我可以5块钱一斤卖给你，那你说啊，好嘛，你给我10斤，我买10斤，50块钱买10斤啊，5块钱一斤嘛，对吧？很便宜。那你要去拿去煮，哎，拿去煮多少钱？哦，你杀虫，我加工费要收30块钱一斤，为什么？清洗就占了25。那你怎么办？你都买了10斤了，那这个十斤你算30块钱，不好意思啊，这就多少钱、啊？这是300块钱，对吧？那30块钱一斤10斤嘛，300块钱，就这可能就是一个后期加工费，可能比你买10斤50块钱，它翻了多少？翻了6倍，加工费是你那个原来材料费的6倍，所以这也是很多在装修里面，很多业主，例如说我现在去买了一个宽体砖啊，60×1.2米的啊，很漂亮，大气高端啊，或者是75×1.5米的，不贵啊，一块砖。可能便宜的可能60到80就买到了啊，贵的也就110、120，比以前买那些什么80砖的可能性价比更高。好，结果一来铺贴，那个师傅说，哦，你是铺宽体砖了，那我的铺贴费用要翻50%，对吧？我的成本高了啊。那有些朋友说啊，不合理，你铺一块60的砖跟铺一块60×1.2米的砖不也就是一块砖吗？那为什么你这个要翻倍？你的平方数没有变的吗？那平方没有变，为什么你的人工成本会增加了？那我就告诉大家一个简单的例子，也不能说它不合理，只是说因为你不知道，而他没有跟你说这个费用要翻倍的时候，你会觉得被骗了。
1: 对，其实就是先用一个低价引诱你去这个签约。
0: 对对对，但是他这个人工翻倍或者说人工增长50%，其实实际上它是有原因的。你想一下，一个人正常我们搬一块60或者80的砖，我们两个手能不能拿起来？一个人能够很轻松的拿起来吧。但如果说你现在拿一块1.2米的砖，你就不好拿了，对吧？你要这块砖1.2米，两个手摊开慢慢的平放，放的这个受力均匀平整，
1: 它很费劲儿。
0: 它对于一个人的这个要求它很高，可能这个时候它需要一个助理，就一个小工啊，就是一个帮工，帮他一起去把这个砖放上去啊。60×1.2米的可能一个人勉强还行，但是1米5×75米的一个人是真的放不下了。那这个时候他需要一个帮工，多了一个人干嘛？那就多了一个人工。那这个大的师傅他可能我们说叫大工嘛，啊，对吧？就高工，他的工钱可能高一点，可能例如说是500块钱甚至600块钱， 啊，这一天的，那那个小工至少得300吧，那我这个人工是不是一天从原来的500-600变成了900-1000？
1: 嗯，
0: 那所以他在这个人工造价上，他给你涨50%，也是合理的。
1: 嗯，
0: 只是可恨的是，他一开始不跟你说你要铺宽体砖，我是要加钱的，他报价给你报了一个基础的60-80的砖的价格，但带你去看什么？带你去看宽体砖的材料。这才是最可恨的，就是他明知道你铺宽体砖我这个造价是做不了的，但是他又刻意去带你去做这样的事情，故意让你挑贵的东西回来，我在铺的时候再跟你说这个东西要加钱，那这个时候你作为消费者，你会不会觉得有种被套路了？
1: 对，就你已经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那个状态了，之后你就必须要在这个节骨眼上加钱，
0: 因为你的砖
1: 前功尽弃了，
0: 因为你的砖已经买回来了嘛，对吧？你买回来，你的钱已经买了，那的确你这个砖它没有品质上的问题啊，对吧？你也没有买贵啊，你也是实在的。那你这时候你说，哎呀，你这师傅不老实，我找其他人来铺，其他人也是这样报价的，就只要是做这个事情，它的价格它是相对透明，它只是一开始不告诉你。你做这个事情的价格，他只是报了一个最基础的啊，包括做水电也是，做水电其实你要做到全屋整改的，基本上，我们说60平以上吧，基本上我们说全屋改造水电都是在8000-10000起步的，但是很多装修公司他就给你报个3000，报个5000啊，你说好便宜，3000-5000，结果一来发现他那个3000-5000他不是全屋改造。它是局部改造，然后你觉得不 OK 了，因为局部改造可能对于很多电路的那个使用科学，它是没有做到一个我们说的一步到位的，它可能就是勉强让你现在能用上，但可能2-3年后就这个系统就可能淘汰了，你会觉得不安心啊，能不能升级行啊，加钱翻一倍，
1: 那还不如当时一次性给多一点钱，然后把这个事情做到位呢。
0: 但是消费者不懂啊，就是
1: 对消费者，就是我能够带入消费者那种想法，
0: 他不知道原来是有这个套路，
1: 尽可能能够省钱的，
0: 一步到位吧。
1: 对，就是有些时候吧，人在消费的时候，尤其像做这种消费，就是装修这种大宗消费的时候，大家想的是我能省一点我就省一点，毕竟这个总共这个钱花出去之后，但是没边儿了。
0: 因为其实我前两天我说了，在我的这个新媒体的内容里面有一些评论，就是在质疑我在说的一些内容。那我说的其中一个点就是，现在有很多的智能家居已经入驻到大家的装修的这个计划当中。那我们要实现多点控制某一个区域的灯光，其实它不需要再去做这一个双控布线。就不，或者哪怕是要做，他可能也就做的相对1-2个就结束了，不像以前说动不动就是房间能控制客厅的灯啊，客厅的那个灯还有几个位置都能同时去开关的。那以前因为是没有智能面板嘛，甚至说智能面板它现在其实也发展的非常多种类，从蓝牙的无线开关它也是一种智能面板，到我们现在液晶，到智能家居，它其实有不同的层级，它都叫智能面板，甚至智能面板以前可能还是要依靠你室内的那个网络的，现在很多智能面板它是有自己独立网关，就是不需要你自己的网络，它自己本身自己有自己的网络，它不是通过那个我们的那个互联网，它是通过它室内的一个叫局域网的一个类似的这样的一个连接，实现这种多点控制。那这种成本它其实现在由于大量的被使用，它的成本其实已经很可控了吧，不要说很低，可能也就几十块钱一个开关，可能常规开关10来块钱，那可能也就翻了一倍。但是你要知道，很多师傅跟我说啊，那个线才用多少，那个开关面板你翻了一倍，是开关面板只是翻了一倍，但是你要知道，你要布那个双控开关的那个线路，我说你报价你报给业主报多少钱，大家都不吭声，就大家你跟我说是啊，那根线是不贵啊，但我说你铺线的成本呢，你的人工成本呢，你是不是只是收取业主那10来块钱的材料费，你绝对不是啊，你要算上
1: 收到别处了是吧，
0: 你的那个10来块钱的成本是你的成本呢，你给别人造的时候你是不是收一个电位的钱，甚至有些我看过是收2个电位的钱，那这就是150-300块钱的价格，那我说你不赚钱呢、啊、你白干了啊，不可能的吗？啊，这些师傅全都不吭声了，不回应了，那代表什么，就是大家你跟我去 较真这个东西做出来，用手机控制，用什么控制，好不好？

0: 看一下，我不会看。那起码你是不是多了一个我们说的方法和途径，去了解到你现在室内的这个灯光开关的一个状况。
1: 嗯，
0: 如果是按照以前怎么办，哎呀我好像忘关什么了，这铺天铺天的就跑回去了，这个跑回去急匆匆的，哎，赶时间嘛，中间可能一不留神碰到磕到摔到，那这个都是我们说的可能是一些大家不太想见到的一些情况。那所以现在我们说的智能面板，那除了实现一个多点控制，它的手机 APP 它的真正的目的不是让你在室内去控制，而是让你离开了这个家，我还能通过这种 APP 远程的去监控，而不叫控制，去监控到你家具的这一种灯光啊开关啊各方面，甚至你要有些开关它不一定是控制灯的，有些开关它是可以，例如说那个抽油烟机，它这个开关我是可以远程控制的，我就可以通过 APP 把这个开关关掉，你哪怕你忘了关抽油烟机我都可以远程关掉，对吧？甚至空调也是啊。那为什么说空调它有可以用手机去控制呢？那你有个遥控器直接摁就完了，你还拿个手机打开这个云端的 APP 去控制空调，那不是多此一举吗？的确，但是这个它不是为了在室内控制的，是为了有时候我是回家的过程中我想提前把这个空调打开，我就可以拿 APP 直接让它去打开后关闭，对吧？或者说有些出门了这才发现忘了关空调，我就可以离了家之后让这 APP 是这样用的，不是在室内去代替遥控器。我们说智能开关，智能这种智能化家居并不是让大家放弃原来的物理开关，它只是让我们多了一个途径。
1: 12-20块钱，
0: 就你正常一个面板开关15块钱吧，
1: 嗯，
0: 啊，不要说多好的，15块钱，最贵的可能去到20来块钱。一个现在的一个基础的智能开关，轻智能开关就带无线控制的这一种，可能也就30来块钱，
1: 嗯，
0: 就可能这就比原来10来块钱多了10块钱左右。值不值得花这个钱？其实不是说以单一案例去说的，一定要综合考虑。如果说大家有这个需求，其实可以在我们的节目留言。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2: 宇宙有没有边界？宇宙有没有边界？时间有没有尽头？时间有没有尽头？我在你城市的上空点亮了一盏灯，等候你的接收和回应。如果宇宙有边界，就让我们打破千山万水的阻隔。如果时间有尽头，就让我们凝固璀璨夺目的年华。你听，
3: 你听，
2: 它不在别处，
3: 它不在别处，
2: 就在这里，
3: 就在这里，
2: 此时此刻，
3: 此时此刻。
2: 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城市里有那么多爱慕黑夜的人，聚在一起，就是滚烫的星河。星空夜话，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0: 今天好像是一个蛮特别的日子。如果你还没有意识到，请你看看你的手机，今天是几号啊？520哎，520，好浪漫的日子哦。
1: 终于看见幸福的起点，有你的出现，爱是我们
0: 真的很开心哦。你可以认为它是普通的星期三，你可以觉得它是一个很适合表达爱意的日子。所以其实在心目当中呢，好像其实我们总是希望能够自己有人能够真心的值得去惦记。今天呢，我们互动的话题哦，好想对你说声我爱你。

看到了直播公屏上面一开场之后很早就按点进来互动的各位小伙伴们，我也感受到了，真的感受到了，此时此刻呢已经很准时来到收音机端听着我们广播节目的伙伴们。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星空夜话节目，我呢是已经开始今晚为你直播的广播节目主持人黄伟，草头黄经纬的伟啊，黄伟啊。就算明天将要，抖音账号 FM0424， 抖音账号 FM0424 和广播端正在直播。

已经恰逢其时的告白气球，让我们看到了你对这片天空的喜好。Flower 说，陪在身边的感觉真的蛮不错，真好真好。我觉得呢，这个世界一如我们节目一直所描述的那个样子，它可能唯一不变的就是一直在变哦。所以在这个善变的世界，我们总是希望能够用各种机会更用力地把对方可以拽在自己的面前。对，像静静说的，珍惜眼前人，珍惜我们拥有的当下。严格说起来，这个世界呢，路口真的好多。最庆幸的事情是，将近15年来，我们在这片星空之下，一路去迎接一个又一个的路口，一次又一次的节目改版，一次又一次。

时段变更，但是还好，我们有好多好多的小伙伴们一直紧紧地拽着，没有跟丢啊。今天晚上呢，也趁这个机会呢，很想在星空之下呢表达一下对你的那一句520。我觉得在这个世界上真心爱着星空的朋友们，真的是自己的内心有一颗无比璀璨的闪耀的星。

今天的节目当中，你也可以在这里呢大声的对自己或者对自己惦记的某一个人大声的说出那一句"我20啊"。

我希望你最舒适的睡前时光就在这里。希望你可以关注一下黄伟电台哦，抖音账号 FM0424。此时此刻呢，我们正在跟广播频率呢进行直播。啊，春秀啊，突然看到春秀给我们分享了一波好消息，她说真的时间过得好快啊，我都已经怀孕3个月了。啊，春秋你好厉害哦，不声不响的哦。不过这边好像真的有这个习俗，就是说到这个3个月的时候才可以把这个好消息呢分享给自己的伙伴们。啊，真的好开心哦，我替你开心哦。你的人生马上就要进入一个新的故事阶段了耶。

希望的幸福呢，在瞬间时光想要找到的那一份宇宙当中温度刚刚好的静谧，就在我们相处的这个空间。希望新进来的朋友呢，也可以戳一个点击一下关注啊。我们的星空夜话节目呢，目前是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10点开播，10点到12点。希望睡前时光的我们呢，能够因为这一个星空的名义而变得活动自己的真心，好不好？

你的经历，你的想法，你的哪怕你的困惑，或者你的笃定。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会分享一份自己爱意的传达啊。我想说声520啊，那到底这个520你会传输给哪一位朋友呢？有一个什么样子的确切的理由，那你觉得，这句话可以传达给他呢？

其实我们大概真的要去走很长很长的路，你才可以体验到当中绕过的很多很多的弯。有些人可能他真正值得你表达爱意的那个奇妙的地方，就在于好像我们只是拥有很多平凡的陪伴，可是一天又一天我们可以在一起相守很久很久。你没有听过一个浪漫的说法吗？就是比如说你很爱一个人啊，然后想要跟他爱得很长久啊，那很有可能呢，其实用我们简单的真实的生活叙述起来，这件事情就可以表达为我是想要和你一起吃很多很多顿好吃的饭。从我们的年轻，从我们的热烈，一直吃到我们白发苍苍，变得行动缓慢。可是就这样一顿一顿的好吃的东西陪在对方的身边去分享，又或者一个又一个睡前的梦境在我们的身边呢，陪着对方去酝酿，是很特别的吧。珍惜你身边的特别的人哦。小女神说，尾声我发现每年的520好像都有一种甜甜的感觉，特别今年的520呢，我已经很认识，幸运的认识了韦少以及这里的好朋友们呢。

静静说，其实在生活当中的我们，不管是什么状态，都要先好好的爱自己，接下来才有努力爱其他人的可能哦。对，所以如果我们一起在雨中奔跑，我不希望你是那种很傲娇的说，你看我有多爱你，我把我的伞让给你，我自己去淋雨。我期望的是相爱的人可以一起在雨中撑着伞，一起撑着伞，哪怕这把伞小一点，但是可以让彼此的距离近一点，对吗？谢谢唐先生的520。

小女神收尾上，你对于520这一天会怎么看呢？其实对于我来说呢，真的很像朋友们在生活当中分享的那样，有的时候你找对了人的话，身边每天有自己想要分享交流和陪伴的人，可能你每一天都可以活在一种轻松自在的心安里面，也就是其实你每一天都可以过520了。当然我觉得可能年轻一点的时候，我们更需要一些很确切的仪式感，有的时候对仪式感的掌控自己还没有那么熟悉的时候，可能就需要外界客观上给你一些注解，比如说刚好遇到520这一天的时候，我相信有很多年轻的朋友会在这个日子里面

做一些特别的事情吧。比如说有些朋友会在今天和我们不期而遇，这个时候遇到你我真的蛮开心的。我是一个正在上晚班的广播节目主持人黄伟，草头黄经纬的伟，黄伟。这里是我们的广播深夜档节目星空夜话，我们的节目呢正在从我们的第14年一起携手迈进我们将要迎来的第15年。哇哦，不敢想象吧，一不小心我们就在相亲相爱里面创造了一个生活里面小小的奇迹，或者广播历史当中的一簇很漂亮的小花火，小浪花。小七说，其实很多时候感觉时间是经不住细数的，不经意已经在星空夜话待了5200多天，距离第一次认识伟少已经过去了14年又4个月。掐指一算，感觉好像就是当我来到星空夜话第一次开播的时候我们就相遇了，对吧？所以有的时候缘分真的很奇妙。那么接下来呢，还是会有一个小小的消息会提前的预知给大家，就是你现在看到这个视频直播间的这个我所在的场景，可能我们现在会进一个倒计时。就有可能从下个星期一晚上开始呢，我们的这个直播会做一点小小的调整。就是可能以后不会在我的这个FM0424这个账号上面再看到我们直播间的这个直播。那当然我会让这个变化来得让更多的朋友都觉得心安，跟有一个方式可以去很好的做一个新的接纳跟新的尝试。所以这可能是一个新的路口就当我们每一次会发生一个小小的变化的时候，遇到这个新的路口的时候，希望我们有更多喜欢彼此的朋友呢，就是在这个时刻可以跟得更紧一点，不管是在广播端还是在我们的这个抖音账号，在我的这个 FM0424 的这个抖音账号。反正最近就多留意一下我们账号上的一些变化一些消息包括这个我不知道广播时间是不是会进行一些缩减或者是调整什么的所以我猜想有可能下个星期会属于一个过渡阶段，然后我争取在下个星期可以完成这个变化，然后争取让现在比如说春秋问到说那我还可以看到你的直播吗，我觉得直播还是可以看到的，但是有可能手机的视频直播就得出现在我们的电台节目之外的时间或者空间了一个很简单的变化。当然好消息是我们还在，对不对只是可能接下来我们接触的方式会做一点小小的调整跟变化，所以这个路口朋友们我们要拽得更紧一点跟紧了不要掉队所以呢也奉劝一些现在有机会比方说你可以点个灯牌什么的，然后最好呢这个我的抖音主页去看一下公开群一号星球还有位置可以进去一下在群里面的话呢毕竟接收我们的调整消息会更快一点

想个去地的，想去个地方，一个有你在的地方。不过那个地方叫做什么地方，有你在就好了啊。冯伟说，那接下来我们一起随机应变吧，一起过度适应新的陪伴的方式。嗯，对的。Hello HD 来了啊！哇，一辈子啊，你说的。

0: 当然了，这个场景，如果你喜欢这个背景这个场景的话呢，包括现在上面挂的这个 logo 啊，这样子的直播方式，我们倒计时三期，如果你喜欢的话呢，你就多看看啊。其实不管是这个事情，还是你生活当中很想拥抱的一个人，我经常都劝他们说，如果能够见面的话，就不要只是在一些软件上面隔屏去点赞，如果你可以坐下来聊天，就不要只是隔着一条网线，如果你可以拥抱，你就不要只是听对方的声音，如果你可以跟对方沟通，就不要只是给对方打字。很多事情都是这样，你总是在不知不觉当中，你觉得以后有很多很多很长很长的时间，那谁知道呢？对啊，这个世界就是有很多新的变化的呀。棒棒也不要着急哦，等下个星期事情的调整尘埃落定，会通过比如说我们的抖音群啊，还有一些其他的触达得到对方的方式，你可以去问小伙伴们，你也可以第一时间去接收消息啊。悠悠你好 ，Hello， 对我们的星空夜话呢，在广播端呢已经做了14年多喽。我们希望不只是15年，还可以更长更长啊。小丹娜娜今天下班很早哦。我觉得悠悠，你不是耳熟的问题，当年我们一定是生活当中睡前时光里面很重要的伙伴啊。好的，小茹520要快乐哦，每一个听着节目的朋友都希望你们可以在这里很快乐。居斯日落说，我希望我们可以撑到下一个14年。不止吧，我们曾经在这里开过玩笑，我们说将来我们要一起陪伴，不管它将来是叫星空夜话也好，还是夕阳早话，还是公园一角的老头老太太俱乐部，但是我们总归会相信，就是有缘分的朋友，我们会坚定的陪着大家，看看我们变老是什么样子的。那好像就是一首歌的歌词，对不对？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陪你一起慢慢变老啊。
1: 也许我早知这结局。
0: 公园的一角，有没有觉得，也许这个场景现在描绘起来，觉得还距离我们很遥远，但谁知道呢？人生很奇妙的啊，时间过起来也真的是，像刚刚小七说，经不起去回望啊。你真的去感受时间轴的进度的话，它有的时候就会很快，所以也许我们当下度过的每一天，有的时候你仍然觉得哇，今天的剧情不怎么样啊，今天稍微进度有点煎熬，可是都没有关系的，有的时候你觉得这一天很漫长很难熬，没有关系的，因为当有一天你回望的时候，你发现嗖的一声过去了很长很长的时间，你反倒会觉得蛮可惜啊。肉肥可说，说不定哪天退休我们真的可以约个早茶呢，我觉得可以。前提是接下来我们可能还有很多路口啊，你能不能跟我一起携手抓得紧紧的，不要跟的掉队了，好不好？是的，悠悠啊，后面没怎么搜到节目啊。是，所以这一次呢，该关注的就关注起来，是吧？接下来呢，不要弄丢了啊。是你刚回来，可是我都不忍心告诉你，我们这个直播场景再过3天可能就会在下个星期开始一些新的变化，但是至少我相信我们这一次不会走丢，你相信吗？谢谢新朋友的到来跟关注哦。爱心同学说，反正一听到你声音我就已经知道了哦，原来你就是黄伟啊。棒棒说，怎么会呢，在我完成我大学毕业学习任务这几个月，我们的星空夜话马上又要再调整了呢，人生不就是这样吗，一直往前走，一直在变啊，天气都是这样啦，不可能我们始终都是一种天气，反正要是下雨了我们就打起伞慢慢往前走就好了。小茹说，只要我们在，其实就永远不会弄丢的啊。我当然相信你们长情的告白了。 不过呢，你稍微往好的方面去想一想呢，接下来有可能我们调整之后呢，就是除了我们晚上的星空夜话节目之外呢，你还有很有可能就是在我的这个账号上面啊 ，FM0424 呢，还有节目之外跟你的互动跟直播不是很好玩吗？对吧？看起来是变化，其实有可能我们的触达方式就是触达的机会反而有可能更多，也不一定啊，对不对？时间我现在没有办法，没有办法很准确的告诉你春秀，但是大致会是在晚上这个阶段哦。自己说怎么了？电台不播了吗？电台是会播的，只是现在有一点小小的状况，就是电台的节目可能接下来没有办法跟我的这个个人的这个抖音账号同步的在播啊，就是这个问题。当然有可能会是一个虽然是一个路口，是一个变化，但说不定会更好呢，对不对？最重要的是什么？是人，是我和你组成的那个我们。接下来是一首编号89757，是昨天我们一位喜欢这首歌的朋友放进歌单里面的。只要是你有声音在就 OK 了。Flower 说现在同步了大概一个季度左右，接下来我们要到下一个季度了。自己说已经习惯了你的存在，我尽力争取到时候这个视频直播间尽量保持在类似的一个时间里面啊。好，我说现在的我闻着老林的声音我就进来了。那一天我睁开眼见了你一面，人就像去自动转一遍。唐先生，我觉得这段时间的接触下来我已经很了解你了，你又喜欢这个 JJ 的歌啦，然后你又很喜欢，对吧？你是对吧？你又是甜心教主的这个很喜欢的歌迷啦。没关系的，请个小女生，搞定账号一定可以找得到的啊。

比如说广西一般可以收得到吧，两广挨得这么近、哦、有群对，有这个、包括咱们 也有抖音账号的群啊，在我的抖音主页上面一号星球，一个很简单的条件满足了自己就可以直接申请戳进去了啊、哦。

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广播节目《星空夜话》，我是广播节目主持人黄伟，草头黄经纬的伟。今天呢，依旧像往常一样呢，在今晚的十点一直陪你到十二点。这两个小时呢，希望我们可以多一些的互动。更重要的事情呢，接下来的路口，希望不要把你弄丢，也不要把我弄丢，好吗？疼惜一下。相遇不易，离别又为何匆匆呢？戳一下左上角关注就可以了。还有我们正在听广播的伙伴们，接下来呢，不外乎就是有可能广播时段也有一些小小的变化。反正接下来呢，就它要不然就是变成，这个晚上的十点到十一点，要不然就是变成晚上的十一点到十二点，要不然就是不变。反正就是，我觉得基本上是这三个选项啊、哦，不要走丢就行了。今天的话题呢，刚好恰逢这个520呢，很多朋友呢，他就是觉得哇，有些东西是可以表达一下爱意的。我刚刚呢，看到有一个朋友在私信里面呢，发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东西，他说我很想对我家的洗衣机说520，因为你真的是我见过最任劳任怨的家电，我往你里面塞过我掉色的红袜子。

墨水的牛仔裤，口袋里面有半包纸巾的卫衣。哦，这个纸巾好像我也曾经不止一次的放进去过。他说但是哇，但是我家的洗衣机他从不抱怨，他只是默默的转，偶尔呢就是放进去的东西太奇怪了，他会咣当咣当的，好像在叹气。上周我把一双沾满了泥的跑鞋扔进去之后，你洗完之后呢，鞋带自己打成了蝴蝶结。那一刻我决定对你说我爱你，不是因为你能洗干净，而是因为你从来不问我为什么你又把那么脏的东西扔进我的肚子里，你只是一直转转来转去，一遍又一遍，直到我的世界变得如此干净。哦，你真的是独辟蹊径啊！所以我不知道你是否单身呢，但是你是女孩吧？那你拥有这样的一个洗衣机男朋友就不错啊，或者你是男孩拥有这样的一个洗衣机女朋友，好像真的他也挺可爱的。但是我以为就是传说当中的把鞋扔进洗衣机洗是一个传说当中的事，我没有想过真的生活当中有小伙伴会干这个事情的啊。是真的可以吗？不会喜欢吗？我不确定。

0: 对照。
1: 弗洛尔说，听起来真的是一台任劳任怨的洗衣机，把纸巾放进去洗，这个真的是生活的真相了、真的，他从不抱怨。太难了，洗衣机说，这年头不只是当牛马不容易，我当洗衣机也不容易好吗？
0: 有你的时光。
1: Sheldon Sweet 他说，本来我想说 Oi 来了老弟，但是我发现我自己才是个老弟，所以呢我就说 Oi 我老弟来了啊。好像我读懂了啊，我懂了啊。但你说这个 Oi 我怎么觉得有点像之前我追的一部电视剧里面的一个主角的口头禅呢？ Oi
0: 静静埋葬，就让心勇敢释放。
1: 橘色日落说，他家洗衣机肯定在想说，早知道我就烂在厂里了，为什么要到他家来干这么多破事儿？我也觉得很难哦，所以人家有表白啊，人家就今天特意来表白一下他家的洗衣机啊，替他干了这么多脏活累活，对吧？

治疗棒棒，所以你有没有觉得人生很奇妙呢？小茹说其实我家的洗衣机呢，对于我们来说它就是全年都在休息。哇，那小茹你都是全部东西都手洗吗？那真的太厉害了。朋友说，如果对于自己来说呢，如果真的把鞋袜全部放进去洗的话，真的感觉要分成好多个洗衣机才能够完成这个事情。我们的情歌小女神说，伟少你认识我几个月了，你知道我最喜欢谁的歌吗？ Beyond Beyond Beyond Beyond Beyond 我要说多少次。Sorens 说，我是真的属于那种真的完全无法接受把鞋袜都放进洗衣机的人哦。哎，这是好像一个曾经留过言的朋友。哎他说，我好想对我们小区里面那只叫做李淑芬的流浪猫说一声我爱你。我就知道是这个朋友哦，这个朋友上次来留过言，你知道是什么话题来着？你们记不记得他上次说他的一个什么，哎，我们那天聊什么来着？他说他给我们介绍了一下他们小区里面各只流浪猫的名字，对吧？就是他哈。他说我想对李淑芬说，你是我见过最傲娇的猫，我给你买了很贵的猫粮，你闻了闻扭头就走，然后又给邻居家的小朋友一块饼干，你冲过来瞪着我说，好像在讲你怎么可以对别人也好。上个月我出差了几天回来，发现你蹲在我家门口旁边放了一只小耗子，那是你送给我的礼物。我知道你好像看不起我，觉得我笨手笨脚又不会去捕猎物，连罐头我都开不好，但是我还是很想对你说我爱你，我爱你的白眼，爱你的尾巴尖那撮白毛，你在我脚边假装不经意的蹭，你其实不用爱我，你准许我爱你就行。哇，这个浪漫的表白，哇，这句抄下来啊，朋友们，这个不只是对他们小区里面的李淑芬这只流浪猫可以写哦，你对任何一个人讲，我觉得这句话很有杀伤力，抄下来抄下来，很好用。你不用爱我，让我爱你就行。哦，好浪漫这句话，真的，天哪，你太有才了，你真的很有才。但是我仍然很好奇，你最开始是怎么想到要给那些猫取一些真人的名字啊？哎呀，也是很有生活情趣的朋友啊。

0: 了一
1: Hello， 朋友们你好，夏天的雪，有故事的男孩，
0: 我的轻狂，你的美。
1: 小七说，哇，刚刚讲到浪漫的时候，黄小伟还忍不住抱了一下自己。对呀、啊、
0: 给过你的吻，
1: 我不是忍不住抱了一下自己，我就是突然觉得有一种浪漫的肉麻，你知道吗？
0: 算老去容颜依然不。
1: 阿星说，那以后是官号直播，不再是个人号播吗？这个调整呢还在考量当中啊，就很有可能再说吧啊，再说啊，可能最有可能的模式呢，就是广播节目播广播节目的啊，然后我在广播节目之外呢，然后自己的账号也偶尔可以啊播一播，跟你播一播，好不好？
0: 还在老地方，
1: 他当然可以看到了，他是属于我们的。好的，暖宝宝，我们通常的晚上11:30的时候呢，我们会至少这几天还可以，我们一起来编辑一下下一次的广播节目里面的节目歌单哦。
0: 我心中永远的你。
1: 小烧子说，那官号播不能放飞吧？不一定哦，官号不一定会播的哦。夏天的雪说，那520是不是得送个礼物？我看行。那你送吧。老徐说，哎呀，伟少呢，我跟你讲啊，今年呢又给自己送了朵这个风铃草，然后今天运气也不错，然后做了个问卷，抽中了一个小风扇。哇，老徐，你今天应该觉得生活洒满温暖的阳光吧。抖音上说，应该说来这里表白一下伟少，这么晚呢还在直播节目里面陪着我们聊天啊，做着广播节目，风雨不改真敬业啊。啊，说起来呢，今天出门还真的是风风雨雨，我都不退避，想念伴你飞。希望待会儿下班的时候雨不要这么大啊。哎呦，蛮浪漫又细致的唐先生呢，今天上来跟老婆表白了。他说，提及今晚这个话题，真的很想表白一下我的老婆。老婆，我爱你，我会一直爱你，宠你，陪着你，你是我的好宝贝啊。他有没有在听啊？你应该把他拉进我们这边，就是哎，端着手机直播间给他看哦。
0: 还在老地方，
1: 希望有情人终成眷属了，然后也希望有情有爱的人呢、你们可以相伴走很久很久，就好像在这片星空之下，我们彼此陪伴走过的路哈。Sirens 说：“哎呦，猝不及防呢、唐先生的表白好腻乎嘞。”

时光里面用一种温润的方式陪伴彼此，他可能没有确定的一个环境，没有确定的一个空间，只是因为那个地方有你吧。刚刚的 Flow 问到，哦，刚才哼的那首歌到底是一个什么歌？其实那首歌呢，来自 Leon 的一首歌，但是我翻了一下，好像我没有翻唱过这首歌，但它我有另外的一首，我觉得就是感觉很类似的作品，当时是有稍微的翻唱一下的。待会儿，有时间的话也可以拿出来听听看哦。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聊到这个话题，因为恰逢这个5月20号啊，有些朋友也会在这一天呢做一些浪漫的事情啊。所以可能心中总有一个对象可以去表达一下520的。Yuna 说今天自己的小运气倒是蛮不错的，去刮了一下，结果刮到了2元啊，刮到了20，不好意思啊，因为你那个零换了一行，我没有看到，原来是刮中了20哦，那这个就是属于相当不错了是吗？因为通常我去刮的话呢，我每次刮之前我都觉得我铁定中，但是每次刮完之后呢，发现就是最好的成绩也就是再刮一张啊，然后等我再刮一张的时候，他就说谢谢惠顾啊，通常都是用这个悲伤作为我跟他缘分的结局。

0: 朋友们，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广播节目星空夜话，我们会在广播端以及我的抖音账号 FM0424 用直播陪你。新进来的朋友左上角戳个关注啊。
1: 我春秋走过冬夏，一路追随你，
0: Flower 说听到小道消息，他们说爬山之后你可以尝试去刮一下。真的假的？这是什么科学道理啊？Flower 说我的舍友有一种仪式感，他就是去一个新的地方他就会刮一个新的。走到哪里刮到哪里，是吧？就好像有些朋友呢，就是走到哪里他就拍到哪里。

0: 谢谢有爱的静静和唐先生。Sweet， 他说今天呢，我只是给女字旁的她点了杯奶茶了，然后也没有准备什么特别的礼物，但是我觉得她非常知足的笑起来，就真的那一刻我突然觉得这辈子就是你了。她在不在，她在不在你身边？我怎么记得好像有一次你专门把她喊到身边来表白了一下，是吗？是你吗 Swift？
1: 我也拥有与生俱来的倔强与脆弱。
0: 新来的朋友呢，不要在这个路口走丢，赶紧左上角戳个关注吧，好吗？

0: 小女神说，韦少，我发现520这一天，即便自己并没有拥有爱情，可是有韦少和这么多的好朋友们一起在这里度过这个夜晚，也是蛮幸福的感觉的。小七说，今天晚上有可能在黄小伟同学的节目当中亲情演唱的那一首吉他版本的好想你，可以在这里听到吗？说时迟那时快，接下来就给你听一下好不好？好久没播了啊，一个玩梗的歌啊，好想你啊。哎呀，其实每一次播这首歌呢，就如果你看不到画面的都还好，但是每一次看着画面来播的话呢，真的是有一点点害羞的感觉。先把 Swift 大大的这一条表白念完了，他说是我，哈哈哈，上次真的就是拉着他在旁边来跟他表白，请允许我抄个作业，我很想在这里对他说，我不需要你爱我，让我好好的爱你吧。接下来的这首歌是我唱的，我翻唱的，不需要你爱我，你只要好好的然后把歌唱完就好。
1: 再不用我的吉他都要生锈了，所以今天呢唱首歌给你听。想要

真的西北西北好想你好想你。就来这一小段嘛，好不好？自己都害羞的听不下去了，真的。人家松松说，哇，这个歌真的在今天播还是蛮合适的，一首好甜好甜的歌啊、也就是当年年少不知愁啊、也就是把当时的这种心情灌录下来，希望在某一个有点特别的夜晚能够唱给可以陪在身边的小伙伴听听吧。所以今天晚上刚好是你。

这首歌呢叫做《早知》啊。实际上呢，刚刚进入广播行业的时候是没有办法提早预知的。当时呢有朋友问我说啊，是你进入这一行啊，现在有人听广播吗？但现在做了很多很多年的广播呢，我可以很确定的告诉对方，有很多很多真的很有耳朵这个品味的人呢，他们真的很喜欢广播节目的啊。所以呢，我们才有这样子的一种坚定跟热情，一直把我们喜欢的这片星空呢点亮下去哦。

智慧锦鲤说，我刚刚呢洗完碗出来，结果呢看到有人在这边呢就是听到老婆说有人在直播间里面撒狗粮了，所以呢就是我也特意上来，我想说我也来撒一撒可以吗？透过韦少的嘴巴替我说一声啊，纸言宝宝我爱你，就像老鼠爱大米。没有没有，后面都是我加的啊，但是他爱你是很确定的啊。小月说广东广播这边是不是有一些广播频率停播了？这好像是全国广播的一种演变的趋势吧，感觉这几年哦。然后我们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星空夜话节目啊，希望我们的这一档广播节目呢还拥有在大家的这个坚定的热爱跟守护之下，还能够拥有它的生命跟活力，有一天是一天，我们。

0: đấy.
1: 往前一步是幸福，对，我觉得我们在这几个字真的是很窝心啊。

阿星说，那可不可以在云听上面弄一个回听的功能呢？啊，云听，因为据我所知呢，云听是另外一个台主导做的一个平台。如果你希望能够回听我们的广播节目的话呢，其实你也可以下载一个乐听啊。笑叹芳华，他说，深圳这边下的雨啊，真的是下个不停啊。广州这边有下雨吗？我在上班的路上是有下雨的，但现在我在直播间，所以我不知道外面现在雨势怎么样。我看到刚刚小七有提醒一句说，现在雨还在下，雨一直下，气氛特别融洽。为了适应这个浪漫的日子，都改了一下。唐先生说，微笑陪伴就是最长情的告白啊。我们会一直陪着你的。哇，有你们这些话呢，我觉得真的是心安了很多。因为其实说实在话呢，人生的路口真的很多。那就每一次，比方说遇到节目可能要做一些小小的调整啊、改版啊、变化的时候，每一次都很害怕说，哇天，这一次如果我们动一动啊，比如说我们时间上挪一挪，比如说我们这个平台上变一变，比如说我们这个账台啊，这个平台啊，做一些小小的调整，会不会真的就不小心弄丢一些朋友？但我觉得你们始终是有办法的，对吧？等一下，我觉得他说，我觉得听广播节目吧，有的时候真的可以一边听着声音，一边开车提神，或者是一边工作的人呢，就听听外面的世界，就显得没有那么无聊了啊！真的是，有的时候塞上耳机，你就可以让这个世界呢彻底属于你自己。有的时候这种拥有感真的是来得很神奇，对吗？只要塞上耳机就可以了。等一下，我很难确定哦，因为也有这种可能性，我不能现在回答你哦。

胖胖说我觉得伟少像何老师一样很热爱自己做的事情，伟少呢也是一直在陪伴着自己的听众，何老师呢则是一直在陪伴着他的观众。伟少在广播端，何老师在电视端。谢谢你把我放在跟他一样的位置上面。小月说，我也是很喜欢听广播节目的，特别是听一听我们本地的广播电台啊。哦，那小月你是在哪个城市呢？大家好啊，呢度系广东新闻广播，我系正在直播嘅广播主持人黄伟啊，草头黄经纬嘅伟啊，希望可以中意我啦，我都好中意你噶，虽然我而家唔知道你系边个啊，等你过嚟讲俾我听啊。便宜听风说居然会讲粤语，对我会讲啊。我是广东人啊，但是我粤语其实讲的没有那么好了，属于那种又菜又爱玩的那种。小福说今天上班好大雨啊，下班怎么样？下班是不是今天晚上就下班还好一点点呢？对啊对啊，最近上班的话呢，朋友们，上班稍微的给自己预一点这个提前量啊，因为有可能下雨的话，你不管是出地铁的还是自己骑电动啊，你都要预多一点时间的嘛。下起雨来呢，交通就没有那么顺畅的啦，再加上你也必须要减速，对不对？怎么？对啊，我觉得像唐先生啊，像静静啊，你们都说得很对，没有人会喜欢分别，我也不喜欢分别，我觉得生活当中没有任何一个人喜欢分别。

0: 在于过往很多的经历告诉我们，有的朋友在某一个路口那个转身，然后我们一直，对吧？紧紧的拥抱，然后告诉对方说以后有机会我们要多见面。但是你会发现，有些人真的，可能是一次毕业的机会，可能是一次，不同城市方向的分道扬镳，然后你就发现，有的人从此在你的生命当中就是只能远程的互动。甚至远程都没有机会，就是他从此在你的生活当中，就那个再见真的是再也不见了。所以，可能主要是因为伤感的地方在于这，对吗？阿月说：“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虽然我们不愿意承认，但是也许在更多时候，我们在生活当中遇到的大部分朋友，他们就是在生命当中只是固定的陪你走一段路的人，但是好像我们总是在这片星空下有一点点痴心妄想，就是想着说，那世界变得这么快，我们可不可以一起尝试去看一下呢？看一下永远到底有多远呢？所以什么路口啊、月台啊、车站呢、总是有可能惹人眼泪，对不对？
1: 留下一笑不退路。
0: Flower 说：“所以啊，之前总是会刻意的回避这个话题。
1: 好不好”
0: 富足说：“从前的我对于关系呢有留恋，特别是自己中学啊、大学毕业的时候，不舍得同学，不舍得那一段学校的生活。”星奇说：“我都听了一年多了，我可真的不希望就如此结束了啊。”

0: 在这个前奏，这个间奏，当这一段简单的钢琴弹奏的旋律响起，时光当中对你的那份惦念和执着又深了一寸。
1: 我好像从清醒变得盲目，只要能忘了痛苦。
0: 我不知道多年之后你是否会记得呢，2026年5月20号这个夜晚，晚上的10:58，我们在一起用一种电波当中陪伴，或者说直播间陪伴的方式，一起听着一首很在乎很在乎你的歌。
1: 如果最后是陌路，
0: 也许将来某一年某一月某一日晚上你不太开心，请你记得我们相伴的这个时刻。

先生说，好奇怪，听到这首歌就会突然掉眼泪，所以你是一个非常真诚非常善良的然后又很有爱的人呢。新朋友可以戳个关注，把彼此留在生命当中啊，不要走得太远了。

0: 片花过后很快就回来，不要走开。
1: 北京时间23点整。
2: 世界瞬息万变，
3: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将六月份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

0: 及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大家好，我是 Selina 任嘉轩。
2: 大家好，我是 JJ 林俊杰。
3: 我是张信哲。
4: 我是光良。
5: 你好，我是蔡康永。
6: 大家好，我是 Wonder Jackson。
7: 大家好，我是景甜。
8: 我是许茹芸。
9: 我是张涵予。
10: 大家好，我是杨子姗。
11: 我是王峥。
12: 大家好，我是玄子。
13: 我是蔡淳佳。
14: 我们是 FIR 飞儿乐团。
15: 大家好，我是周蕙。
16: 大家好，我是尚文杰。
17: 大家好，我是安又琪。
18: 大家好，我是许飞。
4: 不管你是幸福的还是孤单的，陪你一起分享，
5: 给你一点有温度的声音。
7: 我和你一起支持黄伟的节目，
9: 支持黄伟的节目，
8: 陪你享受一个人的浪漫。
1: 让我们一起在星空下聆听自己的心跳。
9: 星空夜话，
7: 星空夜话，
0: 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1: FM 零四二四，一起来聆听吧。
19: 接下来这首歌，林峰的一首让我爱你一小时。因为刚好今天我们接下来呢还有一小时的陪伴，所以这首歌这个时候呢听起来好像恰逢其时。我今天晚上还想要爱你一小时。
20: 不是因为我的妒忌。
19: 62666说对你太在乎，特别是粤语版的，记得当年跟前任一起的时候听哭了。
20: 爱得有点累了，请别难为自己。
19: 兰兰说大家好，我是 Kimi 表妹。我觉得有的时候人跟人的相处很奇妙的、哦、你跟兰兰一开始你只是说、我来上个晚班，我来替我的表姐上个晚班，我来支持一下你哦。然后有一阵子我记得你上来就是匆匆忙忙的丢下一些痕迹，然后你就消失，然后再到后来你好像话多起来了，再到后来我们觉得你身上的标签不只是 Kimi 表妹，你还是你自己，你是兰兰，你代表着你自己来的。所以我也希望呢以后有更多的机缘呢，不管是在广播端呢通过我们的电波，还是在我的抖音账号 FM0424， 我的抖音账号 FM0424， 在此时此刻进行的直播公屏上面，都可以有更多伙伴们从陌生到相识到相知，这个过程也许可以完成两个人类原本平凡又没有交集的人生当中一次小小的交叠，和一次可以值得期待的小奇迹。欢迎你的到来。正在直播的是广播节目星空夜话，我是一个正在上班的广播主持人黄伟，草头黄金伟的伟。希望在抖音账号 FM0424 上面以后有更多的机会陪伴你睡前的时光。

果此时此刻我们刚刚相遇，如果你没有选择点个关注留下来，可能我们此生的缘分就是接下来的只有这一个小时。顺手点个关注吧，或者记一下抖音账号，我的抖音账号 FM0424， 抖音账号 FM0424， 我是黄伟，草头黄金伟的伟啊，黄伟啊。那也许缘分就可以持续很久很久了。有的时候一个故事短促或长久，可能就是我们的一个顺手，一念之间啊。266说爱的故事上集，今天晚上有没有播过这首歌呢？其实现在呢，发现520都已经没有人惦记我了，突然就觉得，哎呀，感觉还是年轻的时候更好吧。怎么呢？当初更年轻一些的时候，总是会有朋友在520这一天呢，就是冷不丁的用一些方式跟你表达喜欢你的意思吗？对你的在乎吗？我觉得可能每个人在人生不同阶段呢，都会去感受不同的爱意。可能时至今日，你觉得我好像没有当年那么年轻了，可是这个时候的你对于生活当中的很多感知有了新的触达。比如说我唱的这首歌。

很多年前啊，自己出于好玩呢，就自己在住处呢随手录了这首歌。好像哎，感觉那个时候讲粤语还没有现在那么溜呢哦。各位正在收听到的是广播节目《星空夜话》，我呢是正在上晚班的广播节目主持人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啊。好的，兰兰，先去忙啊，有空再过来。周一到周五晚上的睡前时光，我们总有一种方式在我们的星空之下互相陪伴，好像因为有了彼此的存在，这个世界多了很多很多的爱呢。

什么电台？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啊。正在直播的这档节目《星空夜话》，希望带给我们广播端透过电波接收我们真诚声音的朋友们，以及在我的抖音账号 FM0424 正在公屏刷屏互动的小伙伴们啊，爱让我们走得更近。

弗洛说，曾经这首歌在耳边单曲循环，陪着自己在操场跑过步呢、哦、所以是 Leon 的版本还是我的版本呢？不管哪个版本都一定是冲着一份温暖去的哦。我想每个人的相遇啊，在人生的某一处拐角都不是无缘无故的，说不清楚，可能就一切都刚刚好，必须是在这个时刻注定的你和我才能拼凑出我们这样一份很特别的存在、哦、东城你好，可惜你有点猜错咯。我还真是广东人，我是广东韶关人，其实我的粤语呢讲的不是特别好，还在学习当中呢，虽然已经在广州生活了很多很多年，但是怎么说呢，生活当中也没有太多的机会可以用这个方言去沟通啊。苏苏夫妇也是韶关的，你韶关哪里的？对，我属于韶关的客家语系的朋友啊。我所生活的那个小小的粤北城市呢，有好多好多的山，我们好爱吃辣，可以说我们是整个广东最能吃辣的一个城市啊。

乐昌，小的时候就一直对这个城市的名字非常的熟悉。乐昌是不是有一个叫金鸡岭的地方啊？小女神说，伟少要不要和领导商量一下直播的事啊？就是领导通知的事情嘛。领导通知要调整一下，那咱们就调整一下好不好？我们下周用一周的时间稍微的缓冲一下。那我们已经非常熟悉的这种模式，这种时段呢，我们这几天呢且听且珍惜哦。橘色日落说应该是韶关南雄吧，那个地方听说是很能吃辣的。对啊，真的是乐昌啊。哦，阿丫说，哇，说到这个金鸡岭我是去过的啊。所以丫丫你又是哪里的人呢？抖一下说，哇，那你好厉害哦，母语又不是粤语，都可以把粤语讲得那么厉害。哇，你不要夸我，我会信的嘞。啊，当然一自信起来呢，这个生活当中粤语就停不下来了。但我觉得呢，就是广州的朋友们非常友好，但是通常又怎么说呢，很掐灭你自信的一个方式呢，就是通常你很自信满满的跑到一个小卖部，你去跟老板用粤语跟他讲说要买什么买什么，可是你讲了没两三句呢，对方很快就听出不对劲，立马他就会把自己的粤语转成更加蹩脚的普通话来跟你沟通，你知道吗？虽然是很友善了，但是突然间啊，我想讲粤语的那团火给我熄灭掉，就不能给个机会吗？让我多讲几句啊。

李婉说，有的时候可能是因为老板实在是听不了塑料粤语，对，所以他就情愿让我去忍受他的塑料普通话嘛。能不能公平一点？情歌小女神说，要是我来这边买东西的时候，我突然给老板唱一首粤语歌，他会有什么反应？

应，他可能就会在心里面讲说气心。没有没有，他我觉得他应该还是会蛮友善的哦。

六，他说对对对，其实我觉得我的第一反应真的很想说七夕。Flow 有时候我觉得老板可能会觉得哇，这位朋友今天心情美美的，对。那又要不然什么时候小女神有机会跑到我们这边来买东西的时候去尝试一下，但是我觉得你可能唱不出来，因为很有可能你在刚刚抵达这个店铺，他看到你的那一瞬间他就已经开始夸你了，他一定会跟你讲说，哎呀，靓女靓女啊，你要买什么，到时候已经被夸得找不着北了，对吧？哪还记得唱歌的事情啊，人

Sorry 说真的是好好笑，真的是蒙雷啊，太对了。我记得以前看《疯狂的石头》也蛮过瘾的，里面不是有一个讲粤语的角色吗？就那个讲粤语的角色，他那个经典的对白就是“顶你个肺”，然后就搞到好像全国的朋友们都觉得哇，讲粤语的朋友经常要讲这句话一样，其实不一定的啊。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始终希望你的睡前时光是温润的、俏皮的。可以欢喜起来的。不过你今天经历了什么事情，都希望在我们相遇的这个刹那，哇，一束这个午夜逆光而来的温暖照进来啊。

新来的朋友记得左上角关注一下哦，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广播深夜档节目啊，你的月亮我的心啊，不是，是星空夜话了啊。我是正在上晚班的广播主持人黄伟，草头黄金伟的伟啊，抖音账号 FM0424 正在为你直播。今天呢，在节目当中聊到这个我想对你说声我爱你这个话题的时候呢，看到我们私信当中还是有一些朋友在回应的哦。这里呢有个朋友说呢，我特别想对我的枕头说我爱你，因为你是我最忠诚的听众，你接住了我所有的不快乐，我的眼泪，我失恋时候你被我哭湿了一大片，被领导骂我的时候你被我捶了好多拳，失眠的时候你被我翻来覆去的压着，你从来不抱怨，第二天又是如此的蓬松如初。你不会跟我讲说别哭了，也不会安慰我说想开点，你只是在那里软软的等着我把我的脸埋进去。我爱你，我的枕头。哎，真的，我觉得一个舒适的枕头对我们来说真的很重要啊。朋友们记得给自己安排一个好的枕头啊，我觉得我也得今天晚上回去跟我的枕头说一声我爱他。还有个朋友说呢，我不认识你，我不知道你在哪里啊，我也不知道你在做什么，不知道你今天过得好不好，但是我很想正在对这期电台节目里的你说一声我爱你。刚刚听了几位朋友的这个留言，每一封都好像很认真。我想对现在听着我的私信的朋友说，你是一个愿意听我说话的人，一个愿意相信世界上还有温柔的人。你可能今天遇见的生活很累，可能这个上下班上下学很累，被生活按在地上摩擦了，但是你还在这里，你没有关掉收音机，你没有离开这个直播间，我爱你，陌生的你。有一点点的抽象，但是有一点暖，怎么回事？哦，谢谢你，希望你们都可以在这里遇到跟自己同频或者有趣的伙伴。其实我们相遇的理由可能有一点点趋同，就是因为我们可能都在找同样的一样东西，或者我们对于某样东西的认知差不多，或者没有为什么，就因为是你，因为是我，因为我们刚好拼凑出一个刚刚好的我们，

有时候斯人已去，你才会感慨人生。听着温暖的歌声，有的时候真的是会觉得哇，时光当中有一些变化来得太突然了。希望有些旧时光里面储存的那些温度，不管到什么时候依然有一个照亮我们的理由。其实当我们遇见一些唏嘘坎坷的情节，某种感受才会变得愈发浓烈。但是我相信呢，就好像我们今天在这个路口相遇的伙伴们刚刚彼此对彼此那种深情的告白跟承诺一样，不管前路还有多少的路口呢，我们还是会用力的一起拽着对方的衣角往前走得更远一些。

弗洛尔说，在千变万化的人间里，多难得的遇见，我们会守护着同样的一片星空的深爱，那就继续默契地守在身边，一直在一起吧。有的时候我们会把一段发自内心的真诚的摘录呢，就放进自己心情的日记里面哦。我想在多年之后，我们依然会记得我们曾经一起走过的很多很多的夜晚。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广播节目《星空夜话》，我是一个正在上班的广播主持人黄伟，草头黄金伟的伟。此时此刻呢，正在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广播频率以及我的抖音账号 FM0424， 抖音账号 FM0424 为你直播。冲一下左上角新的朋友留下来哦。

0: 怎么说也不会改变我。
1: 静静说，也不知道为什么此时此刻你说话我特爱听啊。
0: 感情是很难说很难说，爱人
1: 蓝胖呢刚刚是回应了一个分享是吧，哇塞，觉得好浪漫。

0: 老板说，我记得以前安安静静的听着节目的时候，总是爱涂涂写写，也会收藏一些节目当中听到的喜欢的小片段。静静说，我突然觉得我应该再努力弄一下广州凤凰专辑。你可以，你可以啊，你努力一下啊。又不想放弃你，决定告诉你，广州欢迎你。我觉得广州还是一个得空的时候真的有心的朋友们都可以来感受一下的城市，如果你还没有来过的话，当然你来过的话呢，它也是值得你一来再来的地方。总是觉得在这个地方呢，有很多刚刚好的东西，对吧？有刚刚好的甜度，刚刚好的空气，刚刚好的气温，刚刚好的食物的味道，刚刚好的人呢。其实这个刚刚好呢，在不同的人的生活当中很难确切的去定义啊，因为这个有的时候如何才是对自己来说是刚刚好，多少有一点点主观，对吧？但是不管你是谁，不管你的主观的标准是什么，我觉得这个多元又包容的广州呢，它总是可以给你这种感觉。
1: 23:30，
2: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3: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4: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5: 5月12日是全国防灾减灾日，电路老化是家庭火灾的隐形杀手。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定期排查家中电路隐患，查看电线有无破损、老化、裸露。若发现绝缘层剥落或铜丝外露，应及时更换。检查插座是否松动、过载。避免多个大功率电器共用一个插座，不撕拉乱接电线，不使用劣质电器和插座，尤其要关注厨房、卫生间等潮湿区域的电路安全，防止因水汽引发短路起火，守护家庭用电安全防线。
4: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6: 我们常常在深夜出发，从自己那一座鲜为人知的孤岛启程，一个人，一艘小船，以一种确定的方式前往不确定的灿烂星河。运气好的时候，水面上可以捞起很多掉落的星星，它们像我们经历的种种过往，已然不在原来的位置，却依然在某个角落偷偷地发出微弱的光。我们是捞星星的孩子，多年以后，我们在星空之下突然被那些微弱的光芒治愈了。生活依旧不知去往何处，但我们仍然用心记录和聆听。
7: 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
6: 星空夜话，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0: 今天呢，有朋友提到了这首歌，不用放到明天了，我觉得今天晚上听就挺合适的。因为刚刚上一趴的开场来了一首《爱你一小时》，有朋友说不对，在我们的星空，我们得爱你一万年。

0: 此此刻，我的声音飘洋过海，翻山越岭，我也不知道到底经历了怎样的一些阻隔和波折，才在几秒钟之后让我的声音抵达你的耳边。但是我想，此时此刻的我们已经在2026年5月20号晚上11:34这个微妙的时刻，用一种奇妙的方式去感受了一下人生的漫长。那如说，其实人生说起来到底能够有几个精彩的十年呢？至少我想我们陪伴的那几个十年都挺好的。那来说，感受到的直播，在直播间看到的时间比电台要快一些。嗯，那你就把它理解为，通常你也是先看到闪电，然后再听到雷声，对不对？有的时候我们的信号在不同的介质当中传输，它的速率还是有点不同步哦，但是没有关系，就人跟人之间的相遇是同步就好了。哇哦，手动给你点个心，小静同学。
1: 有了你的出现，
0: 是的，莫宁，草头黄经纬的纬哦，一看就是暗号对上了，你找回来了啊。

来说，真的，现在能够在画面当中看到主持人拉近了彼此的距离啊。抖一下说，人生到底有几个十年？但是最重要的是，你得活得痛快啊。Flower 说，刚刚出去晾了会儿衣服，发现现在外边的雨变大喽。那雨大的话，我们就一起慢慢的往前走啊。莫宁说，是的，居然刷到了，然后赶紧关注，不要走丢啊。这个当下就是我们的一万年啊，只要你愿意戳一下左上角点个关注，很有可能接下来就是一万年啊。

0: 继续我们今晚的互动。Lucky 说，我上一次用 MP3 听节目，听到星空夜话，记得印象当中那已经是十几年前的事情了。没想到吧，十几年后当年你听的广播节目居然现在还存活着。在这个善变的世界，没有发现当你一回头发现一成不变的东西的时候，居然那么感动了。Stephen 他说，我天，真的是十几年前就听过你哦。所以时间给了我们一份小小的礼物，我要谢谢你的长情，跟你们记忆当中的那一份惦念。谢谢你们在时隔这么久之后再一次看到听到声音的时候可以立马反应过来，原来我们是如此重要的旧相识啊。
1: 唱什么歌哄他开心？
0: 你猜我们下一次见面会在什么时候？
1: 什么时候会放？
0: 我希望不要再这么久了，可能是没几个夜晚之后吧。

小茹说那就相见，怎么可以把握的每一天。真是巧了，我也想看看永远到底有一种什么样子的可能性呢。金律师说虽然听节目的时间不长，但是与有容焉。哇，你居然用到这个词，就是感觉认识你真好啊。所以特别感谢去年的九月在抖音直播间里面多看了你一眼。谢谢你的那一年啊，就像你点的那首歌一万年一样啊。关欢了伤口愈合也成。弗洛尔说文艺范儿的静静啊，哎，我也觉得他今天特别文艺范儿啊，平时都是大大咧咧的上来，一副那种就是北京大妞的感觉啊，那种大萨蜜的感觉。小茹说我是今年几月份认识黄同学的，哎呀，日子一久自己都一下想不起来了。只能唱着一半的歌。有时候时间一久你都已经特别的想不起具体是某年某月某一日啊。希望 Morning 可以慢慢的在现在新的人生阶段里面去找到跟老朋友会面那种特别的意义啊。其实人生就是这样子的，也许做同样的一件事情，你可能在人生不同的维度上面，你的感知你的感觉会悄然的发生一些变化，这就是我们人生的推进。那个时候你会感觉哇哦，也许这个世界真的一直一直在变啊。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你加我等于星空这件事情不会变啊。十六公主她说 Hello， 我想说第一次听到你节目的时候就已经留下来了。说起来小的时候我的梦想呢也是跟你一样去做一个电台的主持人呢啊。其实我曾经呢跟你一样，就我在真正的接触这个行业之前，作为一名电台的主持人，好像也是小小的我心中一种小小的期待。曾几何时我也觉得这种期待离自己好像很远很远，因为很多时候你在生活当中真正想做的那件事，也许看起来真的不是你伸出手或者踮踮脚尖就可以够得着的。所以如果你真的在生活当中有某一种喜欢惦念，你就去坚持吧。我觉得有的时候可能宇宙它真的会在某一个拐角听到你的呼声呢，它可能会把一个小小的机会给予那个为此等待了很久的那个人，可能就是你和你想做的那件事啊。所以有的时候那个刹那的花火看上去好像是一种偶然，实际上可能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又像是注定的，因为你为此真的等了很久啊。就好像文学真的要在这里坚持很多年，去经历很多个没有你的日夜，才突然在某一个夜晚等到你的回归或者第一次的相认。

很有诚意说，我想对星空夜话说五二零，感谢一路的相伴。其实很多年前听到你的节目《星空夜话》，当时真的让我懂得了好多人生的道理啊！真的吗？其实我觉得很多时候可能那个道理不是我教会你的，只是你听着节目的时候自己想出来的，对吗？所以你也要感谢和星空相遇的你自己啊！死心风送的牵挂，全为你起。其实我心天天都想靠近你。小女生收尾声，我记得第一次听到声音的时候真的很好听，于是我就留下来了，没想到后来居然产生了这么深的一种关联和感情啊。唐先生说，生活当中的那一份不慌不忙是我的心之所向啊。

安同岁。兜兜有糖说，曾经的我们真的一不小心走散了，还好还好我们后来又有机会再次相遇啊。那兜兜有糖，待会儿你斗子给我发个私信呗，我告诉你一件事儿。

更新了一下昵称，所以他是谁？我肯定漏掉了某一条他告诉我更新昵称的事情，对吗？再猜猜，这怎么猜啊？茫茫人海怎么猜啊？我不知道啊。唐先生说想赢一次这个世界吗？只要你站起来的次数比倒下去多一次，就是这样。哦，是吗？说得很有道理。只要你坚持努力地站起来，是吧？

0: 这里，
1: 就在这里，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星空夜话。下个星期一开始呢，也许我们的节目时段啊，或者说我们节目的视频直播的方式呢，都会做一些调整跟变化啊。但是希望接下来这个路口呢，大家依旧可以静静的跟着这片在睡前时光陪伴你的星空，不要跟掉队了啊。我的抖音账号 FM0424， 抖音账号 FM0424， 记得有空过来关注一下啊。也许之后呢，会在这个账号呢，节目之外的时间里面，找一些空闲跟你沟通一下，开一些节目之外的直播什么的啊。

0: 私信里面又有朋友在耍宝了，有朋友说他特别想感谢一下自己那双穿了四年的拖鞋，我他说因为他是家里面最懂自己脚的存在，他会记得自己脚掌的弧度，记得自己大脚趾的位置，记得走路的习惯啊，把这个重心压在哪儿。鞋底已经被我磨得很薄了啊，人字带也真的快要断了，但是我每一次穿上你，我都会觉得这就是回家的感觉。上个月心血来潮换了一双新的拖鞋，但是踩上去真的硬邦邦的，于是我立刻想到我要换回你，哪怕你在我的左脚已经快要散架了，可是我爱你，我的旧拖鞋，你让我明白爱不是光鲜亮丽，是磨合了四年之后你仍然愿意拖着我在家里往前走。可爱啊，真的好可爱啊你们。不过说起来呢，人字拖真的是这应该算广东省省鞋吗？还是广州市的市鞋啊？我的天，我的云说，那接下来我们直播间这个我们的抖音账号 FM0424 就是在放飞的时间里面去直播吗？对，你的理解没有错啊。
1: 我想要成为你的手。
0: 所以呢，先进来的朋友呢，记得戳一下左上角关注一下哦。抖音账号 FM0424。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星空夜话节目，我是正在上晚班的广播主持人。我还有8分钟才可以下班啊。但是为了避免我下班下播之后找不到你，或者你找不到我，一个关注是很重要的哦。
1: 我爱你没有保留。
0: 听宗总说，哎呀，人字拖啊，人字拖我穿不了啊，就穿这种拖鞋总是觉得脚趾疼啊。Flower 说偶尔穿好像可以，但是穿久了真的是有点儿。但是为什么呢？啊？但是为什么他们会夹着这双鞋，就是，对吧？就是吃完晚饭的时候，在社区里面，在街上到处乱逛啊。小猪说黄同学还是习惯看你直播啊。哦，我们的直播当然也不会停，只是做一些调整。那现在是并在一起播嘛，那以后可能就是星空夜话是星空夜话，然后在这个抖子上播的直播就是另外再给你开直播啊。举个例子说，为什么520你不去约会？你瞎说什么？我来了，我来约会了呀，今天晚上我约了你们呀。哎呀，真的是真好想夸夸我自己，我真的好机智啊。记得我们的约会啊。

我不咋开。Cherry 说还得是你啊，真的520不重要，重要的是咱们真的可以准时下班啊。OMO 他说外面现在狂风暴雨，但是听着电台感觉好美好。

阿 K 说，好的，我又回来了，不过今天晚上稍微的迟到了一点点哦。好的呀。草莓说，黄伟，最近你有看潮汕电影《阿妈的情书》吗？真的好看好看，看哭了啊、哦！乐呵乐呵啊，我干恩味啊！真的，这个电影最近好火啊！所以是不是我们潮汕朋友们又内心傲娇了一下啊？真的，我觉得潮汕的朋友们真的很有情很有爱啊！夏天的雪说，我也回来喽。哎，你们两个人这么像，一个叫夏日晚风，一个叫夏天的雪，你们居然是挨在一起写评论啊，我差点以为你们是同一个人，仔细一看原来你们是不同的人啊。哇塞，你们太有缘分了吧。夏日晚风，夏天的雪。是不是你们自己是不是都以为，哎，我发了这句吗？上面这句是我发的吗？广东新闻广播星空夜话，希望每一个睡前的时光都能够在这里有心安的你陪伴哦。举个例子说，真的都是这个直播间才有的缘分啊。小如说，如果是外婆带大的孩子去看那个电影，可能会看哭的哦。啊，所以在潮汕地区，阿嬷指的是外婆吗？那你们叫奶奶又叫什么呢？

有的时候缘分真的很奇妙的哦。可能这个时候呢，有一些朋友呢是通过我们的广播频率在收听节目，有些朋友呢是通过斗子的直播间在收看节目哦。希望我们奇妙的缘分共振呢，可以在小小的宇宙当中继续延续下去。戳一下左上角，点个关注啊，就可以有更多的机会让彼此留在生命当中了。我是一个广播主持人黄伟，草头黄金伟的伟啊。抖音账号 FM0424 啊，我的抖音账号 FM0424。有机会的时候赶紧来戳一下关注啊，在下一个路口哪怕节目时段调整什么的，我们也不会弄丢彼此咯。首先呢，要在这里呢跟我们广播端的伙伴们先说一个晚安呢。至少这周的这几天呢，我们节目时段还依旧不会变，晚上呢10点到12点，明天晚上10点广播端我们再相遇哦。别忘了我们521继续在睡前时光的约会。

0: 北京时间00:00。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焦虑说，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

0: 北京时间0: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略损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略缩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直到最后一刻落下，整个世界最真。
1: 北京时间3:30，
2: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3: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4: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4: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直到最后一刻落下，整个世界最真。
1: 北京时间5:30，
2: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3: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4: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自由自在。
2: 各位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爱旅行的你
3: 准备好了没有？
2: 我是亮亮。
1: 我是刘红。
2: 洪亮组合再次集结，欢迎来到自由自在。
3: 无论是神秘古迹还是网红景点，我们都能带你玩转世界。
2: 在这儿，我们将历史化为生动的故事，让艺术不再遥不可及，用文化的温度和力量温暖你的心灵。
3: 阳光、
2: 沙滩、
3: 美食、
2: 冒险，
3: 每一站都是未知的惊喜，
2: 都是心灵的洗涤。
3: 广东新闻广播文旅节目自由自在，
2: 快跟上我们的脚步，一起
4: 出发吧。
2: 这里是自由自在，你好吗？我是洪亮组合的亮亮。
1: 大家好，我是刘洪。
2: 哎，给大家报告一下，我们最近都有哪个方向旅行团呀？7月11号、16号一放假，我们会去到，有杭州啦，还有安吉啦，还有上海迪士尼方向的一个6天团，这个时间已经确定了，7月11号到16号。
1: 那么7月17号到8月1号呢，就是我们的16天的北极探险加挪威峡湾之旅。
2: 是的，这个也是非常有性价比的，我们节目全单85折，是包机票、签证等等费用的哈。那么价格是108,000元，打85折。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团也是好多小朋友都在问的团，那就是7月29号到8月10号。哎，13天12晚
1: 啊，
2: 我们的研学专列团。那么一回来8月9号，我们还有一个向新加坡出发，双飞去坐迪士尼游轮的这么一个5天团。你看多丰富啊。咱从哪个开始说？
1: 咱们今天重点来说一下我们的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团嘛。其实这个团我们去年也组织了一次哈，一结束呢就有家长在问说
2: 啥时候第二团。
1: 对，啥时候第二团呢？
2: 甚至还有人说能不能再开一辆火车出来。首先火车很难
1: 啊，
2: 很难。我们今年也是准备了一年时间才确定了7月29号，我们有这个专车，专车已经给我们，而且我们这个专车特别好听的名字叫做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哇，听起来就好开心的一个名字哈。我们也欢迎我们去年去过的孩子今天还可以跟着我们出发，因为今年的路线不一样了。
1: 没错，我们今年会去哪儿呢？你看看，我们会去这个西安，去兰州，去西宁，去敦煌，去成都，然后再返回广州，全程是8000公里啊，
2: 比去年多了2000公里。
1: 去年是6000公里。
2: 对，我们更有效的利用了这个时间哈。
1: 对，
2: 所以今年的这个团呢也是很有性价比的哟。
1: 是的，我们这一次的价格是9880元每个人。而且呢我们这一次是
2: 全包价，
1: 对，大人也开放了，就是如果您有那么长假期，您也想跟孩子来一次这个读懂中国的旅行的话呢，也可以加入了。
2: 因为呢去年就好多家长特别遗憾说，你们为什么不带，不让带爸爸妈妈或者老人呢？那去年因为我们打的就是孩子的研学专列，今年呢我们虽然也是一个研学专列，但是想来想去，如果家长愿意跟，那我们也放开吧。到时候家长跟孩子住的这个车厢会跟我们纯学生的会分开，因为大家都知道去年我们是分男车厢、女车厢的嘛，所以今年的可能还会有一个亲子车厢，
1: 没错，
2: 不同的车厢哈。
1: 是的，其实说到这个住宿的话呢，有几天的时间我们是住在这个火车的卧铺上的，那么有几天呢是会住在当地的酒店和这个沙漠的帐篷营地里边儿，
2: 都非常好玩。因为这些地儿呢，这两年我也去了好多次，敦煌我也这两年刚去踩过点儿，所以敦煌你知道吗？到暑假的时候，我前年我们家就是亲戚去了一次敦煌，没买到票，都没买到票，他还跟团去的，
1: 因为太火了，
2: 太火，
1: 敦煌难求。
2: 敦煌这个地儿真的是空票的，因为他每天能给你开的洞窟也会比较少，淡季的时候可以看到10个窟，非淡季的时候，像黄金季的时候，可能也就5-6个窟，但前提是你能不能买到票，因为呢，敦煌它是就你很明显的感觉，它因为风沙呀、天气啊，退化的还是挺严重的，所以能早去就早去， 因为这个你想它是在泥巴上画的，有的时候泥巴会脱落的呀。
1: 嗯，
2: 总之呢，我是觉得很多地方真的是趁早出发，比如说我每次都会说去南极北极这种地方大家要趁早出发，还有包括马尔代夫这些地方你再过几十年可能没有了。
1: 是的，而且呢我们之前去这个河南的时候，就去年的研学专列哈，带大家看了一场这个王朝歌的只有河南，那么这一次去敦煌呢会看同样是王朝歌的又见敦煌，
2: 也很好看。
1: 哇，又是那种大型的情景剧啊。
2: 对，
1: 我们可以在这个场景当中啊穿越像藏经洞啊莫高窟啊等等六大场景，通过这种艺术的形式呢让敦煌的文化更加鲜活立体的呈现在大家的面前。而且呢我们可以和剧中的这些人物啊，像张骞啊、索敬将军啊、王云禄啊、王维啊、张议潮啊等等历史人物呢进行一次对话。
2: 而且你知道吗，当你去过敦煌，你当有这个工作人员给你讲解过这个敦煌的故事啊、来龙去脉啊、左边窟是咋回事、右边窟是咋回事，你讲完之后你再去看这个完全不一样。
1: 是的，
2: 所以今年我们又打出这个极致性价比，因为虽然我们是多开了2000多公里路，你要知道2000多公里路是广州到北京的距离啊，那真的非常远，就这个油费啊各方面费用都其实是更高了的，所以在今年呢我们还是控制在9000多这个价钱，就是希望能够有更多的孩子可以跟着我们出发再来一次这样的小半个月的研学旅程。
1: 对，而且这一次我们的这个路线呢也是主打了一个丝路同行哈，就是丝绸之路哈。
2: 我
1: 们这次像去到的西安啊、敦煌啊都是古时候这个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了。
2: 没错，哎，我当年就拍过一个重走丝绸之路，从西安出发的，然后到的新疆，当时是就这一路，当然那次我是走了几个月啊，这次咱们火车，因为我是开汽车嘛，这次咱们是火车，所以快很多。当然了，赶紧在这儿要赶紧插播一下，如果你想报名我们去江浙沪啊，去北极到挪威啊，还有去新加坡坐迪士尼游轮呢、啊。

0: 有这个研学火车的话呢，记住一个报名的这个密码，就是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你能看到研学两个字，一点它，或者你直接在下面对话框输入研学两个字，你就能收到入群二维码，就可以来报名咨询啦。
1: 对，赶紧加入我们哈，这一趟大湾区研学专列呢，除了可以带大家去感受不同的这个各地的文化风俗之外呢，还有很多的美食啊，你像我们去到这些地方可以说是碳水大省嘛，都是
0: 碳水让我快乐，
1: 对，可以让小朋友们去感受一下这些地方的，对啊，biang biang面啊，
0: 哎，我最爱吃肉夹馍啊，我现在去很多餐厅只要有肉夹馍我一定要要一个烤的酥酥脆脆的肉夹馍。
1: 是的，我经常在我们饭堂点肉夹馍吃。
0: 好吃吗？
1: 还挺好吃的。
0: 真的吗？
1: 但是当然没有这个在西安当地吃好吃了。
0: 对，咱们在西安肯定包括成都啊都会有
1: 啊，对，
0: 当地的美食。去兰州啊，兰州其实不是吃兰州拉面的孩子们，我上回采访了一个兰州的朋友，他说这个是兰州拉面，不知道怎么就成了兰州拉面，他说其实我们叫牛肉面兰州牛肉面，我就但是大家后来就说你们都叫兰州拉面就拉面嘛，但我们本地人知道那是指的兰州牛肉面啊。
1: 是的是的，
0: 你去到那里你才能感受不一样的风情。
1: 嗯，像成都我们还会去带大家看这个熊猫，
0: 那必须的呀，
1: 啊，对，然后会去三星堆，哇，这个是很多小朋友特别向往的哈。
0: 而且去青海好多人也可能没有机会去，我们青海还会去青海，
1: 有很多寺庙啊。
0: 对，青海的青海湖是特别值得一看的，我记得上一次七月份去，那你只要随便在青海一看开车，就天际线上就是一片黄，或者一片白，盐湖或者油菜花田，就是你在外面随便走，就是那样的风景了。总之，跟着我们自由自在洪亮组合出发，你把假期留给我们就对了。欢迎欢迎，
1: 进群吧。那说到我们的跟着金话筒去研学呢，从去年暑假开始一直到今年的寒假呢，已经顺利的举办了好几团了哈。在今年的寒假我们在长白山带大家玩雪，然后学了很多这个动物植物的知识啊。
0: 太好玩了。那在这先说一下，如果你想报名的话呢，记得是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有研学这个按钮，一摁它就会有个二维码，你就可以进群了。那么这次长白山好多家长都觉得太好玩，这次是我们大人报名最多的一团，对不对？
1: 对，所以我们今天呢特别来回顾一下我们在这个团当中成员们的分享吧。
0: 好，
2: 每一次的出发都是一次新的遇见。
3: 自由自在，主播在路上。
0: 马上这个洪亮组我们要采访在飞机上啊，这个是我的北极团友，首先是依依吧，依依是我的北极团友，这次来我们冰雪奇遇记你感觉怎么样？最好玩的是哪个地方？
4: 最好玩的最让我难忘的吗？让我难忘的就是那个我们去泡温泉，
0: 在长白山第一村头山村那里泡温泉，有什么难忘的？因为你走出到雪地里了，我听说，对不对？
4: 就是我们就是牛思令他们那个朋友发明了一个游戏，就是拿一块冰出来，因为我们就是在在冰旁边泡嘛，然后拿一块冰进温泉里面，然后传
0: 击鼓传冰，
4: 对，击鼓传冰，然后到谁那冰融化了，然后那个人就要去雪地。
0: 听说你也到雪地里要躺几秒，是不是？
4: 你能让我站着，但是我就躺着，我躺了三秒，其他人都躺五秒，然后牛牛那个朋友自己最后逃了，他那个躺了20秒，然后一进温泉脚不行了，脚。
0: 所以发明游戏的人提前退场了是吧？Game over 了哈，然后你自己玩得很爽是吧？你是唯一一个女孩在那玩吗？
4: 是的，然后那个刘红，那个刘红，他在那里面，先是带着小贝贝出去上厕所，然后他回来差点就逃走了，然后被牛牛给拉住了。
0: 听说还请了你们所有人吃雪糕，是不是？有没有？
4: 有。
0: 这次跟你上回还参加过我们北极跟夜宿海洋馆的团，这次让你，会选择还继续跟我们？你已经跟了我们三次自由自在研学团了，还会跟着我们出发吗？
4: 会。
0: 太好了，谢谢依依。我们再问一下北极团友依依妈妈哈，依依妈妈是也第三次跟我们自由自在节目的团了，这次感觉怎么样？
5: 每次都很好，这次更好玩，每一个都好玩。
0: 你看我们北极是极世界尽头，然后夜宿海洋馆也是比较特别的这种在海底世界，然后还有就是咱们在长白山遇到了冰雪，鹅毛大雪哈，甚至又封了高速，然后又

0: 泡了雪地温泉，又去了四米线保护区，哪个是你最难忘的？
1: 哎呀，每一个都很难忘。泡温泉也很难忘，每一个孩子也玩嗨了，我也玩嗨了。
0: 这六天真的好难忘，就一下就过了的感觉哈。
1: 对对对，感觉刚刚到了那个酒店，后来回来又在那个酒店，感觉好像刚来，没玩够，
0: 没玩够。所以刚刚孩子们都在问我们下一团是什么时候，依依妈妈是不是也准备给我们再出发？
1: 对对对，很期待，期待下一次再出发。
0: 谢谢依依妈妈跟依依来跟着我们这么多团了哈。
2: 好，那么现在在我身边呢是来自佛山的一对母女啊，我们做一下自我介绍。来，小朋友你叫什么名字？妈妈给他做一下介绍吧。
3: 他刘思彤。
2: 是怎么知道我们这个研学团的呀？
3: 因为爸爸平时喜欢听你们的节目，所以他听到了之后就给我们报名了。
2: 嗯，当时你有没有看一下我们大概的这个行程？
3: 有的有的，然后我们看了之后还是比较感兴趣的，所以我也就报名了。
2: 那整个这个六天的行程当中，哪个部分是您觉得最难忘的？
3: 首先就是我们在长白山的那个研学，那个什么窑烧鸡跟那个烤地瓜，嗯，然后还有，对对对，四米线。然后呢，第二个就是今天的滑雪吧，
2: 嗯。对，您应该是广东人对吧？
3: 是的。
2: 这次是您第一次看到这么深的雪吗？
3: 是的是的。
2: 当时看到这个感觉是怎么样的？是不是有一下把你也拉回到了童年呀？
3: 是的是的，因为很小的时候的话可能看过下雪，但是没有见过那么深的雪，嗯，所以的话还是印象挺深刻的吧。
2: 还是看到雪的时候也挺兴奋的， 也跟这个女儿一样是吧？她有没有跟你分享啊，就是她这次的这个感受？
3: 有的，她就跟我说很喜欢这次的活动，因为可以认识很多小朋友，然后一起玩，然后呢也体验好多她以前没有体验过的一些活动。对，所以她其实也是很喜欢的。
2: 未来还有没有什么想要去玩的一些旅行目的地啊？
3: 有的，新疆。
2: 新疆？
3: 对对对对对。然后如果你们后期有出新疆的话，我们也
2: 去一起出行。
3: 是的是的。
2: 好，谢谢谢谢你，我就记得你是嘎嘎香。对，厉害。好，我们再来看看这个，那肉肉你来说两句吧。你这个行程下来哪个部分让你印象最深刻？
4: 滑雪。
2: 滑雪最深刻是吧？哎，我今天发现你滑雪很厉害哦，你以前有学过吗？
4: 没有。
2: 今天是第一次啊，教练有没有教你一些诀窍窍门，你能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4: 是我自己发现的，教练教我走路，原来我自己发现滑雪了。
2: 哦，你自己钻研出来的，可以说是无师自通了。这个妈妈的表情说明了一切啊。那肉肉，你看你已经是跟了我们出发了四次了哈，有香港，有夜宿海洋馆，还有北京团，那么这次又跟我们去了长白山。未来还有哪个旅行目的地是你想去的？你跟我们出去玩开心不？
4: 开心。
2: 很开心对吧？那你想去哪里吗？有没有一个你想去的地方？你看像迪士尼啊，环球影城啊，你都去过了，我就想不到肉肉小朋友还有哪里想去的。
4: 四川。
2: 四川为什么？想看大熊猫吗？
4: 嗯，是的。
2: 你没见过大熊猫啊？不可能吧。
4: 那个我在动物园里见过，但我还想看一看四川的熊猫。
2: 想去看花花吗？
4: 嗯
2: 啊，好，想去这个大熊猫的故乡看看大熊猫哈。好嘞，谢谢，一定满足你。好，我们再来看看这边已经采访完了，这个
0: 男神采访了没有？
2: 对，来我们的郑俊熙啊，郑俊熙是我们团里面的这个男神颜值担当，是。
0: 其实我发现有很多小美女说，咱们团真好啊，还有这个颜许，就是有帅哥，有帅哥，咱们一起走一起，那个有帅哥在团里还可以看帅哥，你就是那个颜值担当是吧？郑俊熙，其实你几年级了？来自哪儿？
5: 我是初三的，来自佛山。
0: 嗯，来自佛山，我想问一下，你这次最好玩的长白山奇遇记，你玩过什么？
5: 滑雪吧。
0: 就是松花湖滑雪，你之前滑过吗？
5: 没有。
0: 害怕吗？
5: 有一点紧张。
0: 结果后来滑得挺好吗？
5: 不是很好，摔了几次。
0: 那除此之外还有没有哪里印象很深刻？
5: 想想。
0: 四米线、雾凇、延吉看这种双语的就地出国。
5: 看雾凇吧。
0: 雾凇。为什么？
5: 我觉得挺好看的。
0: 好看。最好看的是什么？就是那个早上起来突然看到映入眼帘的那一刻吗？
5: 对吧？
0: 所以在某种意义上说，雾凇，因为咱们可能在电视上什么都看过，看到真的时候跟电视看的是不是很不一样？
5: 对。
0: 那你其实这个郑同学、郑男神还跟着我们去过了，火车团哈、啊，火车团跟着我们去了黄山、北京、内蒙、河南，那次是各种极端天气。我记得咱们在内蒙在晚上17度的夏天，我们还一起开了篝火晚会。这次在头山村也开了一个篝火晚会，当时郑俊新。对吧，就跟我说，亮亮姐怎么那么像咱们在内蒙的时候，你还记得那个画面吗？我们一起唱海阔天空。
5: 记得。
0: 你那个也是一个比较难忘的画面吗？
5: 对的对的。
0: 还有没有其他难忘的画面？四米线啊什么的。
5: 四米线嘛，就是感觉那种就是能进去就挺少的，能进去很不容易。
0: 对，因为那是一个保护区哈、啊，而且都是科研人员带着我们进去，还做了荒野厨房，包括还在很深的地方滑雪圈。他们很多小朋友对咱们在头山村长白山第一村的这个拖拉机拉的那个雪圈印象深刻，那个也是你比较印象深刻的地方吗？
5: 对，就是坐在后面那个
0: 被甩。
5: 对。
0: 我还想问一下，就是下次想去哪里？想跟我们等去哪里？
5: 下次啊。下次去重庆吧。
0: 吃火锅吗？
5: 火锅挺好吃，然后呢，感觉他们那边的建筑挺好看。
0: OK， 我再问问大康康有没有接受过采访。大康康，这次是第几次跟我们出发了？有夜宿海洋馆，还有北京团去环球，这次跟着我们来长白山，最大的感受最好玩的是哪儿？
6: 滑雪。
0: 今天的滑雪吗？
6: 对。
0: 现在其实已经是凌晨了，我们现在在下飞机的路上。滑雪以前滑过没有？
6: 没有。
0: 害怕吗？
6: 不害怕。
0: 那除了滑雪之外，你还有哪个地儿比较喜欢？去延吉看就地出国朝鲜族的文化，还去朝鲜民俗园，还去了看雾凇，还去了看陨石博物馆，还有长白山自然博物馆。哇，太多了。还有遇到了大雪，哪个画面你印象深刻？
6: 大雪。
0: 第一次见大雪吗？
6: 第一没见过这么大雪。
0: 而且因为这个我们还差点回不到吉林市，因为都封高速了哈。那下次想跟我们去哪里玩？
6: 火车团。
0: 你上回没坐过火车团，所以想去火车团，对不对？
6: 对。
0: OK， 那我们期待下一次啊。谢谢。
7: 更多资讯欢迎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
8: 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乐听 APP。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1号星期四，农历4月初五，小满，北京多云转小雨，24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会谈。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会见记者。
2: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并致辞。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茶叙。
2: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
1: 应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李强会见俄罗斯总统。
1: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各系统进行发射场区演练。
2: 今年1至4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增长3.5%，巩固向好态势。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进度为近5年同期最快。
1: 伊朗提出与阿曼合作建设霍尔木兹海峡长期安全机制。美国总统称愿等待伊方以促成双方达成协议。
2: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5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总台记者刘慧民、马哲、张义伟报道。

联邦总统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普京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务委员慎宜勤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普京访华的有外交部部长、第一副总理及四位副总理等。军乐团奏俄中两国国歌，鸣礼炮21响，

0: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普京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两国元首先后举行小范围、大范围会谈。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中俄两国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法律形式确立了长期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的制度基础，中俄关系由此实现跨越式发展。中俄关系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今天这个高度，是因为双方以千磨万击还坚劲的毅力不断深化政治互信和战略协作，以更上一层楼的精神拓展各领域合作，以乱云飞渡仍从容的勇气捍卫国际公道正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前国际形势下，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重要大国，中俄两国要着眼战略长远，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中俄两国坚持在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的基础上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政治互信不断深化，经贸、投资、能源、科技、人文、地方等合作持续推进，民心相通更加牢固，中俄关系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习近平指出，
1: 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我和普京总统昭演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共同做出

0: 出的战略选择。中俄双方要全力落实好我和普京总统达成的共识，充分把握历史机遇，推动两国的互信根基越扎越牢，合作成色越来越足，友谊之路越走越宽。
1: 习近平强调，双方要聚焦两国发展振兴目标，充分发挥中俄合作机制全面完备的特点，加强对全方位合作的统筹设计，推动经贸投资、能源资源、交通运输、科技创新等务实合作提质升级，积极布局前沿领域合作，以新质生产力打造增长新引擎。要立足更续世代友好，加强教育、文化、电影、旅游、体育等人文交流合作，夯实两国友好的社会民意基础。要深化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坚定不移维护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法权威，团结全球南方，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正确方向。普京表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中关系达到空前的高水平。高层交往密切，政治互信牢固，双边贸易稳步增长，能源供需实现互利互惠，交通、物流、科技等领域合作日益深入，人文交流势头良好，在成功举行俄中文化年后，俄中教育年将开启。俄中关系经受考验，历久弥坚，已成为全面战略协作的典范。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为两国关系奠定了坚实法律基础，在当前形势下具有更加重要的现实意义。俄方愿同中方一道，恪守条约精神，加强战略协调与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俄中合作是动荡国际形势中的重要稳定因素。俄方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支持中国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加强上海合作组织地位和影响，增强金砖国家机制团结协作，维护联合国权威，倡导文明多样性，推动国际秩序更加公正合理。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听取了中俄总理定期会晤机制框架下副总理级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汇报投资、能源、经贸、东北远东、人文等领域合作进展。两国外长汇报了中俄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协调合作的情况。会谈后，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签署经贸、教育、科技等领域20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并达成了其他领域20项合作文件。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后，共同会见记者。习近平指出，这是普京总统第25次访问中国，充分体现出中俄关系的高水平和特殊性。刚才我同普京总统举行深入友好、富有成果的会谈，就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战略沟通。我们共同签署两国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达成多份重要双边合作文件。两国还将发表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习近平强调，
0: 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30年来，中俄关系栉风沐雨，与时俱进，关系定位不断提升，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 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作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的关键衡量。
2: 习近平指出，在我和普京总统的共同战略引领下，中俄关系已经迈上新起点，双方要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一是筑牢更高质量政治互信，坚定彼此战略支持。政治互信是中俄关系最鲜明的特征，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宗旨和根本原则。我和普京总统已经共同决定将这一条约继续延期，双方要继往开来，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进一步相互坚定支持，持续密切战略沟通和各层级交往，不断夯实两国政治互信基础。二是赋能更高质量互利合作，携手推进各自发展振兴。近年来，中俄两国各领域合作阔步前进，取得许多积极成果。双边贸易额已经连续三年突破2000亿美元，今年前四个月双边贸易额增长近20%。双方要乘势而上，深化中国十五五规划同俄罗斯2030年前发展战略对接，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提质升级，服务两国各自发展振兴。三是推进更高质量民心相通，厚植两国世代友好根基。随着中俄关系高水平发展，两国人文交往不断密切，民心纽带越拉越紧。我和普京总统决定今明两年举办两国第十个国家级主题年——中俄教育年，双方要以教育年为契机，持续扩大双向留学规模，深化高校及科研平台交流合作，在优秀人才培养、联合科研攻关等方面取得更多可视化成果，为中俄关系不断发展创造更有利条件。四是开展更高质量国际协作，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当今世界很不太平，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危害深重，世界面临倒退回丛林法则的危险。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俄两国要坚定履行负责任大国使命担当，捍卫联合国权威和国际公平正义，反对一切单边霸凌和开历史倒车的行径，尤其要反对一切否定二战胜利成果、为法西斯和军国主义翻案招魂的挑衅行径，共同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表示，此访正值俄中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的重要时刻，这一条约奠定了两国关系全面发展的基础。当前俄中关系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两国始终秉持相互尊重、平等互助、相互支持的精神，推动双边合作持续深入发展。俄中关系发展有着强大内生动力，两国合作不针对第三方，也不受地缘政治变化的影响。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热情友好的气氛中，就两国关系中的广泛重要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明确了未来合作方向。俄方对两国关系的未来充满信心，将同中方携手深化伙伴关系和睦邻友好，加强民心相通，助力各自发展振兴和人民福祉。俄中将在国际舞台上保持紧密战略协作，共同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原则，共同维护全球安全稳定。
3: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4: 两国元首在热烈的掌声中一同步入会场。习近平首先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
0: 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这样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份，启动中俄教育年，是我和普京总统着眼中俄关系长远发展做出的战略部署。

0: 教育是国与国之间连接民心、传承友谊的重要桥梁，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崇高事业。
1: 习近平指出，长期以来，中俄教育合作持续深化，成效明显，丰富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内涵。以中俄教育年为契机，双方要进一步凝聚合作共识，拓展合作领域，提升合作水平。习近平强调，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中俄要深化人才培养合作，共同培育国际顶尖人才队伍和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携手攻克前沿科学难题，助力两国创新发展。要践行文明互鉴理念，推动文明传承和教育治理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工作水平。要更续传统友好情谊，进一步释放教育合作潜力，促进两国民众相知相亲，让青少年在深入交流中增进友谊，培育中俄世代友好的接班人。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教育年必将取得圆满成功。普京表示，教育合作是两国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启动俄中教育年具有里程碑意义。俄中两国都重视教育，教育不仅对个人发展至关重要，更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俄中教育年活动内容丰富，规模宏大，俄方愿同中方一道，通过加强教育合作，增进青年一代的彼此了解，让俄中友好事业后继有人，推动俄中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两国元首共同为中俄教育年挥标揭幕。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茶叙。习近平指出，多年来，我同普京总统保持频密交往，共同引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推动两国睦邻友好更加深入人心，开创了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范式，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持续注入宝贵的稳定性。我同普京总统又就推进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为者长城，行者长治。相信在双方不懈努力下，中俄关系一定会延续高质量发展态势，竿头日进，更上层楼。普京表示，此访务实高效，成果丰硕。我同习近平主席共同回顾了俄中关系的发展历程，就广泛议题深入交换意见，明确了下一步两国合作方向，有利于确保俄中关系始终保持蓬勃发展势头。俄方期待继续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加强战略协调，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稳定性为世界和平繁荣做出新贡献。两国元首还就乌克兰危机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习近平和普京不时驻足仔细观看、听取讲解，并愉快忆及中俄两国近年来友好交往合作的瞬间。两国元首指出，中俄友好的伟大事业顺应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牢不可破，必将行稳致远，一往无前，不断续写新的精彩篇章。图片展由新华社和俄罗斯塔斯社共同举办，生动呈现新时代以来两国元首之间的密切交往，全面展现中俄睦邻友好合作迈出的坚实步伐。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普京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宜勤等分别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将于5月24号到28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中俄关系发展做出进一步规划部署。 中方愿同俄方一道，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筑牢政治互信，加大相互支持，继续保持定力，深化贸易投资、能源、农业、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实现更高水平的互利共赢。双方要加强在多边平台的协作，积极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共同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普京表示，俄方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充分发挥总理定期会晤机制作用，推进贸易、能源、交通物流、科技创新、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多边协作，共同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吴正龙参加会见。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6月15号起施行。条例旨在保障修订后的矿产资源法有效实施，促进矿产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加强矿产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推动矿业高质量发展，保障矿产资源安全。条例一是进一步完善矿业权制度，二是细化矿产资源勘查开采相关制度，三是细化矿区生态修复相关制度，明确采矿权人是矿区生态修复的责任人，规定了矿区生态修复的完成时限和验收程序。四是进一步完善矿产资源储备和应急制度，对战略性矿产资源产品储备、产能储备和产地储备相关制度做进一步细化，完善矿产资源应急处置措施。五是进一步完善监督管理制度。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全系统发射演练昨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圆满完成。总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王家伟报道。
4: 告知下面组织航天员进舱前天地通信联合检查。
5: 5月20号上午，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全系统发射演练顺利完成。此次全系统发射演练是发射前规模最大、综合性最强的一次实战化演练。全程模拟发射当日从航天员进舱、系统联合检查到倒计时点火的全流程，全面检验各系统间的协同配合能力与应急处置能力。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于水表示，
6: 核练成功以后呢，我们会对整个火箭进行一个燃料加注，加注完以后就进入到发射的倒计时时间了，等待一个发射窗口，整体的状态都已经检查完成，具备了发射状态。
5: 此次核练，航天员系统开展了乘组医学检查等准备工作，对出征仪式、舱内状态设置、进舱后流程等任务进行了1:1演练。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王立志介绍，
7: 这次演练从出征前技术准备到出征，从进舱、舱内状态确认一直到飞船发射，所有的流程、所有的操作都一次到位，精准无误，乘组间配合默契，与地面指挥人员协同顺畅，顺利完成了本次演练，为后续执行发射任务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5: 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稳定，气象测控、后勤保障等各系统均已完成确认，后续将择机实施发射。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生态环境领域代表围绕坚持环保为民、共绘美丽中国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遥感监测、流域监管、大气污染防治、焦化企业转型和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等方面的工作实践，生动展现新时代环保人不畏艰苦、努力促进生态环境全面改善、共建美丽中国的责任担当。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财政部昨天发布财政收支数据，今年1到4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8.34万亿元，同比增长3.5%，增幅比1季度提高1.1个百分点。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进度为近五年同期最快。今年1到4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9.48万亿元，同比增长1.3%。
3: 国家邮政局昨天公布，今年1到4月，我国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645.7亿件，同比增长5.1%。我国快递行业市场规模稳步扩大。
2: 商务部日前发布通知，商务部、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将于5月到12月联合举办2026年数贸会英才面向高校毕业生招聘系列活动。 引导数字贸易和服务外包园区和企业走进高校，开展就业公共服务进校园百日行动。
3: 广东中西部市县连日来迎来新一轮强降雨过程。昨天凌晨起，广东省阳江阳春、江门恩平、珠海斗门等地出现极端强降雨。截至昨天23:30，广州、深圳、珠海等地市28个暴雨红色预警信号生效中。广东省水文局江门水文分局于昨晚发布多个江河洪水预警。气象部门预报，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东中部和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截至昨天19点，广东省已累计转移危险区域群众超5000人。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0号晚间表示，伊朗正与阿曼合作，并协调相关国际专业机构，推动制定一套安全机制，以确保霍尔木斯海峡长期稳定安全。发言人强调，新的安全机制除涉及航运安全问题外，还应考虑海上安全成本，以及美国及其盟友在海湾地区军事行动对生态环境造成的严重破坏。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0号发布，在过去24小时内，共有包括邮轮、集装箱船及其他商船在内的26艘船只，在革命卫队海军的协调与安全保障下，通过霍尔木斯海峡。据沙特阿拉伯方面20号消息，伊朗和美国将在5月底于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举行新一轮谈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0号在发言中强调，伊朗将在强烈不信任美国的情况下继续推进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表示，如果美国和伊朗能达成协议，他愿意多花几天等待伊方消息。特朗普表示，在伊朗正式签署协议之前，他不会给予任何形式的制裁减免。他同时强调，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0号发表声明，警告美国和以色列，如果再次对伊朗发动打击，战火将蔓延到中东地区之外。国际油价20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5.89美元，跌幅为5.66%。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6.26美元，跌幅为5.63%。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佛罗里达州南区联邦地区法院20号公布的法庭文件显示，该法院一个大陪审团同意起诉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及其他5人。这一诉讼被认为是美国对古巴施压措施的一部分。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20号表示，美方所谓指控完全出于政治动机，为其对古巴发动军事侵略寻找借口。美军南方司令部20号证实，美军尼米兹号航母打击群已进入加勒比海。
3: 阿联酋20号要求伊拉克立即停止一切从伊拉克领土发起的敌对行动。阿联酋外交部当天发表声明说，近日数架从伊拉克方向发射的无人机对阿联酋发动袭击，其中包括对巴拉卡核电站的袭击。
2: 世界卫生组织20号表示，刚果金和乌干达出现的埃博拉疫情仍然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本轮疫情在国家和地区层面的风险水平高，但在全球层面的风险水平低。据介绍，此轮疫情由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针对这种病毒目前还没有获批的病毒特异性疗法或者疫苗。
8: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9: 小满时节，蚕室正丰。陕西历史博物馆藏汉代鎏金铜蚕，通体鎏金，蚕体蜷曲，形神逼真，是汉代蚕桑兴盛、丝织业繁荣的见证。一蚕鎏金承载千年农桑文脉，千丝万缕，见证丝路源远流长。
8: 子规声里，雨如烟。
10: 润滴红绡透客毡，映水黄梅多半老，邻家蚕熟卖秋天。小满时节，蚕肥丝满，麦穗出奇，万物将熟未熟，恰是小得盈满。人们齐蚕卸桑，守望丰年，在渐满未满间，感悟生活的从容与希望。
11: 我是一名新农人，我现在在河南省商丘市虞城县高标准农田里。这段时间，我要是把田间管理做扎实，浇水啊、防毒啊、施肥啊，相信今年小麦啊都能有个好收成啊。
12: 一到这个小满节气的时候，咱们吉林这边就开始吃山野菜了，大叶芹呢、刺嫩芽、萝卜丁这些苦菜，它凉拌也好，剁馅也好，蘸酱做汤都行，特别鲜美，清热败火。
13: 在我们江西吉安，到了小满时节呢，就会制作如厘米粟。我们一般都是用糯米粉加土豆淀粉为原材料，做成麦穗糍粑。咱们用粮食做文创，既守住了粒粒皆辛苦的根，又接上了我们年轻人的脉。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葛少奇、王冬雨，主播程亚、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4: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高娜，
2: 我是建松。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5月21号星期四，农历四月初五，小满节气。
2: 今天上午阳江、江门、中山有暴雨，局部大暴雨。雷州半岛粤东市县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或暴雨，其余市县普遍有大雨，局部大暴雨。最高气温雷州半岛30到33度，粤东、梅州、云浮、肇庆28到30度，其余市县25到27度。广州市大雨转多云，24到28度。
1: 这次节目重点关注
2: 2026年519中国旅游日主会场活动在广州举行，黄坤明宣布启动，孙叶礼、孟凡丽致辞。
1: 知米文旅廊道创新出行模式，广东擦亮周末探广东文旅新名片。
2: 生态为本，点绿成金，环南昆山罗浮山引领区绘就绿美新图景。
1: 2026广东荔枝嘉年华启幕，以荔为媒，助力乡村振兴。
2: 广东进入龙舟水期，局地出现特大暴雨，明天起降雨减弱。
1: 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2: 以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为主题的2026年519中国旅游日主会场活动19号晚在广州举行。通讯员福信报道。
3: 省委书记黄坤明出席并宣布主会场活动启动。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文化和旅游部部长孙叶礼，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出席并致辞。活动开始前，黄坤明、孙叶礼、孟凡丽共同参观了有关主题展区。孙叶礼表示，旅游业是人们亲近自然、体验文化、认识世界的重要方式，也是带动生产、扩大消费、促进就业的有效渠道。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旅游工作的重要指示，为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加快旅游强国建设指明发展方向。当前我国旅游业发展持续向新向好，国内文旅市场供需两旺，文旅新业态持续涌现，旅游已成为群众美好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次中国旅游日以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为主题，全国各地相关部门线上线下广泛联动，突出旅游惠民、安全出游、安心消费、入境旅游等内容，推出9000余项惠民举措，令人心向往之，充满期许。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旅游强国建设关键时期。我们将深入践行习近平文化思想，推出更多增量经济政策，持续丰富优质旅游产品供给，提高精细化服务水平，整治行业市场乱象，严守安全生产底线，持续推进入境旅游便利化、国际化发展，真正把旅游业培育成为民生产业、幸福产业、战略性支柱产业，稳步推进旅游强国建设。孟凡丽代表省委省政府对各位嘉宾和广大游客朋友表示诚挚欢迎，对文化和旅游部及社会各界长期以来的关心支持表示衷心感谢。他说，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旅游业日益成为新兴的战略性支柱产业和具有显著时代特征的民生产业、幸福产业。广东是个好地方，地处岭之南、海之滨，气候温暖湿润，四季草木常青，鲜花遍地，物产丰富，食材鲜美，风光秀丽，山河壮美。这里是宝地、福地，是沃土、圣境，宜居、宜业、宜游、宜养、宜品。诚挚邀请全国各地、世界各地的朋友们早来广东，多来广东。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旅游发展的重要论述精神，按照省委1310具体部署，在文化和旅游部有力指导下，立足广东实际，坚持以改革开放创新为动力，坚持高质量发展总要求，持续建设现代化旅游基础设施，加快打造优质丰富的旅游产品，始终提供最好的旅游服务， 注重塑造优秀的旅游形象，坚决把广东建设成为全省人民引以为豪、全国人民热切向往、世界各地的人们心中憧憬的旅游目的地。省领导冯中华、张国志、胡进军，广州市市长孙志阳，中国旅游集团董事长王海民参加活动。
2: 昨天，由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广东卫视、广东省旅游协会承办的“活力广东时尚湾区 ”2026 年519中国旅游日广东文旅企业推介活动成功举办。本台报道。
1: 活动紧扣广东省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十项重点举措部署要求，邀请全省多地的文旅行业代表同台亮相，让政策红利快速转化为游客可感知的美好体验。作为十项举措的首要发力点，广东率先提出建设旅游友好型城市，从交通接驳、公共服务到商家经营、应急保障等，全方位构建主客共享的城市空间。为将友好理念落到实处，推介活动提出周末出行新模式，围绕50公里、500公里、5000公里三大出行距离圈层，精准匹配自驾、短途漫游、高铁快旅漫游、远途航空、深度沉浸三类场景。赤坎广东华侨国际旅游度假区市场销售总监蒋全。
4: 赤坎呢，就是用场景美学体现以前的侨乡的一个风韵，用沉浸式演绎呢来诉说以前的侨乡故事。今年呢，刚好也是我们的一个服务品质年，会去增加很多的服务内容，比如说设有免费的一个讲解员，统一商家的一个价格标示标牌，让游客消费的放心。
1: 依托各地交通与自然人文脉络，广东打造四大省级特色文旅廊道。大湾区九市的湾区烟火、古今共生文旅廊道，融汇了都市繁华、岭南文脉、科创潮玩和商圈烟火，粤东坐拥碧海精致、侨乡历史和潮汕美食等，则打造山海侨韵、寻味潮汕廊道。此外，游客还能在粤西海丝风情、海鲜盛宴廊道和粤北生态画廊、多彩人文廊道，感受别样精致与民俗风情。以廊道为脉络，本次推介会分四大篇章开展沉浸式企业路演，将分散的文旅资源串珠成链，形成一廊一特色、一城一品牌的发展格局。汕尾文旅推介官李妙婷。
5: 今天呢，主要是用5个关键词向大家介绍汕尾红、蓝、绿、古、特。红呢，指的是红色文化；蓝指的是我们的海洋资源非常丰富，还有我们的空气质量、特色的非遗文化、特色的打卡点。我们也是发布了4条旅游精品路线，给游客提供一个吃住行娱购的一个指南。
1: 清远文旅推介官潘志伟。
6: 主要是给大家带来了我们2026年的广东清远漂流文化旅游季，最大的亮点是升级了两大赛事，都是全国型的比赛，5大漂流景区今年也是进行了一个全新的升级，可以满足不同消费群体。从我们的开幕式6月6号一直持续到6月18号，部分景区呢也给到大家低于5折的一个门市价。
1: 活动还推介了519中国旅游日广东主会场特别节目周末探广东文旅攻略大赏。该节目由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广东卫视承制，第一季邀约全网头部达人深入揭阳、广州、河源等地，探访美景美食、非遗民俗、精品民宿，为观众打造一批实用性强的2天2夜周末游攻略。节目自5月16日起，每周6晚8点在广东文旅、广东卫视融媒体矩阵同步上线。首期播出后，全网传播量近4000万，相关话题登上抖音、快手同城热榜前列。周末探广东已成为广东文旅最具辨识度的品牌 IP 之一。
7: 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79次主任会议昨天在广州召开，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黄楚平主持会议。会议决定，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于5月底召开。会议强调，要扎实做好立法工作，组织好法规审议表决及会后颁布实施、宣传解读等工作，要高效做好监督工作，推动法律法规全面有效实施，形成加强和改进工作的合力，把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省域治理效能。广播融媒中心记者方言的报道。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2: 本台消息，5月20号，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第11批群众举报件168件，来电55件，来信113件，列为重点件7件，涉及大气55件、噪声38件、水28件、固废19件、生态17件、土壤1件、其他污染11件。当日，上述群众举报件已全部转有关地市单位办理。
7: 本台消息，截至5月20号，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我省的第2批58件群众举报件中，已办结23件，阶段性办结23件，正在办理中12件。根据督察要求，现予以公开。具体情况请登录省生态环境厅网站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广东专栏查看。
2: 作为广东实施百千万工程的重要抓手，环南昆山罗浮山县镇村高质量发展引领区经过2年多的建设已起势成型，加快推动生态价值转化，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铺就城乡共富之路。近日，记者走进环南昆山罗浮山引领区，探寻生态为本、点绿成金的发展密码。广播人民中心记者罗俊林报道。
8: 盛夏时节，走进惠州市龙门县麻栅镇中心村，一棵生于北宋景德四年的千年古榕树矗立在鳌溪河畔，树下村民们闲谈叙旧，孩童自在骑行，游客驻足鳌溪古榕树驿站品尝咖啡。溪水对岸得益于建筑艺术计划的美学赋能，富有艺术气息的文学迷宫人气高涨，成为新晋热门打卡点。这是环南昆山罗浮山县镇村高质量发展引领区最美旅游公路上的一处网红地标。去年10月，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为古榕文学村提名揭牌。中心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张奇峰介绍，作为省百千万工程典型村，中心村深耕用心守护千年古树，以一棵树激活一条村，村集体收入从2024年的 22.5 万元提升到2025年的 72.57 万元。
9: 现在环南山很大的机遇，带动了经济的收入，环境的改变，我们中心村有铺位33个，收益全部增多了，农庄每个月收入达到2-3万。
8: 在引领区建设和百千万工程的带动下，中心村的绿水青山

0: 成了游客心中的诗与远方，也成了富民新村的金山银山。不少村民回村扎根创业，原本在东莞打工的张世忠就是其中一员。
1: 我们村里面没有改变之前呢，都是只有老人还有小孩在家里面。现在改造成这么漂亮，都吸引了很多的游客过来这边消费。现在生意是越来越好了，后面这几座山还会打造成一个森林公园。我希望这里的人气越来越多。
0: 2024年，广东启动环南昆山、罗浮山引领区建设，着力打造粤港澳大湾区生态花园、世界级森林温泉康养目的地、岭南特色县镇村现代化建设样板、城乡融合发展先行地，各地立足自然资源生态禀赋，走特色化、专业化乡村发展之路。其中，惠州建成218公里最美旅游公路，以八字形路网串联南昆山、罗浮山，沿路同步配套布局餐饮、民宿等多元业态，赋能沿线镇村高质量发展。惠州市百千万工程指挥办吴俊。
2: 连通54个村落及200多处景点，我们坚持不砍树、少征地，最大的保护2座山生态基地。我们以苏东坡“人生16件赏心乐事”为主题，打造16乐事驿站。今年已经谋划了230公里的最美旅游公路二期，进一步将品牌效应扩大。
0: 依托公路加驿站模式，沿线零散文旅资源得以串珠成链，乡村发展由单点发力迈向连片振兴。在广州市从化区，流溪温泉广场驿站与米布村隔流溪河相望，旅客白天在驿站休闲露营，傍晚可在此换乘竹筏顺流而下直达米布村，在民宿泡温泉品农家菜。米布村第一书记邱丽萍表示，村里文旅业态愈发丰富多样，未来乡村逐渐成型。
3: 更多的注重生态环境的保护，成为了一个远近闻名的民宿村。2025年村集体收入呢接近600万元，引入了区属国企参与投资运营当中来，预计可以撬动3.9个亿的投资，打造岭南国际乡村会客厅项目。
0: 从化区百千万工程促进中心主任高晓丹表示，将持续用好生态资源优势，以生态赋能产业发展，以文旅带动城乡共富。
4: 建成了最美旅游公路109公里和特色驿站6个，大力培育四赛一汤，也就是赛马、赛车、赛艇、赛跑和温泉多元的业态，带动了文旅收入超80亿元。
5: 全国数据标准周活动暨第八次高质量数据集与数据标注产业供需对接活动昨天在广州举办。活动启动广东省国企高质量数据质效提升行动，发布出台系列政策，揭牌全国首个三方共建的专业化涉数据纠纷调解平台，通过系列举措助力培育数字经济新质生产力。广播融媒中心记者方言报道。
6: 本次活动是全国数据标准化技术委员会2026年第一次标准周会议活动中的广东省特色活动，旨在通过精准打通产业供需堵点，为驱动产业能级跃升提供坚实支撑。在高质量数据集和数据标注产业供需对接活动中，供需双方开展洽谈，精准对接。广州理工实业有限公司资深市场经理曹玉然介绍，企业一款新产品既可以采集人类老师傅的操作技能数据，也可以采集机器人的作业数据，这一硬件产品及企业已采集的工业数据备受关注。
7: 精准地捕获着工作里面最关键的手部运动的这些信息，针对着工作生活最后的一米去做一个打通。我们具体的合作的时候，我们正在批量输送着几个类型的一个数据。
6: 多个地市的国家数据产业聚集区建设试点发布新政策，东莞市数据标注产业园五大平台集中上线，3年内将投入5000万元打造全国产业发展标杆。深圳前海启动集聚区建设暨电池护照合规出海通道，探索数据合规出海新模式。广州开展数字广州建设，155发展给予推介，宣布启用广州人工智能数据训练中心，并揭牌广州数据纠纷调解驿站。这一平台是全国首个由司法主导、行政指导、平台支撑的三方共建专业化涉数据纠纷调解平台，将为粤港澳大湾区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注入新动能。组建方之一广州数据交易所的法务合规部负责人王俊表示，
8: 咱们的数据要素市场是在一个初期的发展阶段，在产权归属认定不太明晰的基础上，相关的市场主体他可能不愿意把数据进行开发利用，就存在相关的合规顾虑。那么我们可以打消相关主体的顾虑，保障整个数据要素的良性发展。
6: 会上，广东省国企高质量数据质效提升行动启动，相关部门为20家国企的负责人颁发提升试点。

0: 任务书。下一步，试点企业将围绕制造、交通、能源、医药等重点领域，打造可复制、可推广的数据资源开发利用广东实践。
1: 昨天凌晨，广东交通集团在建的清远清新至广州花都高速公路关键控制性工程北江特大桥主桥顺利合龙。至此，清花高速主线实现全线贯通，为年底通车奠定基础。广播人民中心记者唐梦媛报道。
2: 当天凌晨2:40，经过连续48小时观测标高变化，近56平方米混凝土经历4小时不间断浇筑，北江特大桥合龙成功。作为广东省“十四五”重点建设项目，清花高速起于清远市清新区太和镇，以单站高速公路相接，终于广州市花都区探步镇，与西二环高速公路相接，途经广州、清远两市七街一镇，全长约54公里，全线设计时速120公里。建成后将成为广清一体化又一交通大动脉。其中关键工程北江特大桥，主桥全长1440米，主跨360米，以清远凤城为创意原点，塔冠宛若凤凰翎羽，造型优美，结构独特。中交路建清花高速 TJ2 标清花项目技术负责人刘旺介绍，北江特大桥四座主塔均为水中塔，近150米高的凤凰翎羽型便取力索塔，线形控制难度极大，相当于在百米高空绣花。
3: 我们也是采取了全新的自适应的液压爬模系统，确保了在整个过程中施工的安全可控，也搭配了一个智能监测还有数控雕刻技术，实现了对索塔的线形还有安全的精准可控。
2: 中跨合龙精度直接影响全桥内力与线形。中铁大桥局清花高速 TJ3 标项目总工程师陆林伟介绍，合龙口两侧如受力不平衡，易导致梁体下挠，工程偏差大，因此项目团队采用智能化监控系统动态调整偏差，
4: 通过调整这个合龙口两端的这个不平衡荷载，包括一些应力啊、变形的这些控制，达到合龙的这个精度要求，精度控制在5毫米之内，远低于规范要求的这个2公分，如期完成这个主桥的合龙，为后面这个桥面附属和桥梁的通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 广东交投清花高速公路管理处工程技术部工程师李洪生表示，全线路基桥焊工程已完成99%，路面、防建、机电等附属工程正全面冲刺，预计今年年底通车。
5: 项目建成通车后，清远清新往返广州花都将节省20分钟左右，进一步强化粤港澳大湾区对清远的辐射带动作用，有力推进广清一体化的发展进程。
6: 广货行天下2026广东荔枝嘉年华昨天正式启幕，来自全省各大荔枝产区的20多家企业参加荔枝集市，通过一场融合情感、文化、体育与媒体的跨界盛会，让一颗小小荔枝以广货之名从岭南出发，甜蜜全国，香飘世界。本台报道。
7: 活动现场特色给力市集人气十足，来自广州、茂名、湛江、汕头等九地的20余家荔枝企业齐聚一堂，妃子笑、白糖樱、仙桃栗等多款新鲜采摘的优质荔枝鲜果，色泽鲜亮，果香浓郁，吸引了众多到场嘉宾驻足品鉴。茂名市农业农村局市场与信息科科长卢荣文。
8: 现在呢，是我们茂名白糖樱荔枝大量上市的时候，我们茂名的白糖樱荔枝呢，果大肉厚，爽脆清甜可口。我们呢，也在广州、深圳、佛山、珠海啊，同步开启了这个请大湾区的朋友免费吃茂名荔枝的这么一个活动。我们带了20吨的荔枝来派送，欢迎大家呢品尝茂名荔枝。
7: 近年来，国内荔枝消费市场持续扩容，这款经典岭南佳果逐步打破时令限制，从季节性鲜果转变为大众日常消费果品。活动现场，荔枝蛋糕、荔枝冰淇淋、荔枝咖啡等多款创意联名产品广受消费者青睐。依托全产业链协同发展与文体产业深度融合，广东荔枝产业成功突破季节局限，实现自季长甜的产业升级。广州百利飞航负责人谢子立。
9: 我们首先呢就会用冷泡了48小时的咖啡液，然后加入了新鲜的荔枝汁在里面混合而成的，会比较清爽，然后也不会苦。因为我们这款产品已经卖了4年了，一直在线下店都很受欢迎。
7: 活动期间，2026年广东荔枝产销基地一张图正式对外发布。图谱清晰标注省内各大荔枝产区的种植规模、主打品种以及上市周期，为产销流通提供精准数据支撑。与此同时，线上直播间订单量持续攀升，全国各

0: 端午前后，广东乃至整个华南地区频繁降水的现象。据气象部门发布，今天起至6月30日为2026年龙舟水期。据广东气象部门最新发布，昨天白天多地出现明显降水，今天我省大部仍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西部沿海市县韶关、清远、肇庆有大雨局部暴雨，雷州半岛多云有雷阵雨，其余市县普遍有中雨局部大雨或暴雨。明天起降雨明显减弱，气温升高。广播融媒中心记者央真的报道。
1: 龙舟水时期防汛形势严峻复杂，根据广东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汛应急响应工作规则，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汛领导小组昨天18点启动水利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省水利厅要求全省各级水利部门和有关单位要重点做好夜间值班值守、山洪灾害和中小河流洪水防汛，以及并险水库、超汛限水库、在建水利工程安全度汛风险管控等工作。广播人民中心记者谢欣的报道。
0: 5月19号以来，我省粤西沿海、粤北和珠三角地区出现强降雨过程，部分中小河流已出现超警洪水，且未来一段时间强降雨可能持续，部分江河发生洪水风险较高。鉴于当前形势，广东省水文局昨天16时启动防汛水文测报四级应急响应。广播融媒中心记者谢欣的报道。
1: 为确保旅客列车运行安全，国铁广州局根据近期降雨影响范围，昨天起至今天对广茂铁路部分列车采取停运措施，具体停运车次可在12306网站客户端查询，部分列车也将出现不同程度晚点。广播人民中心记者唐梦媛的报道。
0: 新闻浏览。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已于本月16号转运至发射区，计划于近日择机发射。昨天，发射场区组织各单位展开全系统核练，在发射场系统的统一调度下，火箭、飞船等分系统进行功能检查。从飞行准备、点火起飞到船舰分离实施全过程模拟演练。
1: 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4月份全国全社会用电量820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0%。第二产业用电量中，高技术装备制造业用电量增长较快。第三产业用电量中，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增长较快。
0: 记者昨天从国家邮政局获悉，前4个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701.6亿件，同比增长4.1%。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645.7亿件，同比增长5.1%。
1: 网售食品新规昨天正式实施，新规要求平台企业设立食品安全管理机构，配备食品安全总监和食品安全员。要求入网食品销售者必须持有真实有效的合法证照并持续公示，要准确规范展示食品标签等信息，不得虚假宣传，不得销售法律法规禁止生产经营的食品。
0: 中国体育用品业联合会昨天发布《中国体育用品业年度发展报告2025》。报告显示，2025年体育用品制造及销售总产出达到20850亿元，同比增长3.6%，占全部体育产业总产出的54.3%。其中，户外、登山、野营、旅行用品销售额1423.72亿元，同比增长22.22%。户外经济引爆体育消费新热潮。
1: 今天8点37分，我们将迎来24节气中的第8个节气，也是夏季的第2个节气小满。南方地区自此降水增多，民谚有小满小满，江河渐满之说。北方小麦等作物籽粒开始灌浆饱满，南方水稻进入旺盛生长期。
2: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0: 这次新闻编播建松高娜，值班主任黎辉，更多新闻资讯

0: 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1: 中国福利彩票，中国人的慈善事业。广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提醒您关注福彩快讯。
2: 中国福利彩票三地广东省卫计深圳市开奖公告第2026-1307，开奖号码百位二、十位六、各位七。中国福利彩票快乐八游戏广东省开奖公告第2026-1307，开奖号码02、07、08、10、18、21、22、26、28、30、31、32、33、39、41、49、52、62、64、67。本期兑奖期限自开奖之日起60个自然日内。坚守公益初心，汇聚爱心力量，中国福利彩票为社会福利和公益事业而生，由国家特许发行，募集彩票公益金上缴财政部门，根据彩票公益金管理办法进行分配。中国福彩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发行宗旨，持续为社会福利和公益事业的建设和发展贡献力量，携手福彩与善同行，中国福利彩票为社会造福，为生活添彩。
1: 广东市场监测信息。
3: 根据广东省商务厅市场监测系统数据显示，5月11日至5月17日，纳入监测的66种生活必需品中，44种商品零售价格环比上涨，占总监测商品的66.7%，22种商品零售价格环比下跌，占总监测商品的33.3%。其中，零售价格涨幅高于10%的商品占总监测商品的1.5%，零售价格涨幅在1%至10%的商品占总监测商品的54.5%，零售价格涨幅低于1%的商品占总监测商品的10.6%。零售价格跌幅高于10%的商品占总监测商品的3%，零售价格跌幅在1%至10%的商品占总监测商品的19.7%，零售价格跌幅低于1%的商品占总监测商品的10.6%。广东省生活必需品市场整体供应充足，价格平稳。
0: 境外消费用卡推荐您使用农行万事达全球支付白金卡，6月30号前持卡境外消费享比比返现1%，报名万事达境外活动更可加享5重返现，最高返现10%。详情见农行官网。
4: 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5: 大家好，我是广东省人民医院急诊科何冰冰。大家总会觉得意外突然发生，毫无征兆，防不胜防。然而，大多数意外伤害最好、最具性价比的救治措施就是预防。预先的防护、良好的习惯、均衡的饮食、适当的运动等，都是预防的良方。当意外真的来临时，最关键的人不只是院前急救和急诊科的医护人员，更是自己和第一目击者。冷静判断，准确识别，及时呼救，果断出手，快速干预，少围观，多伸援手，才能获救。大家一起学习普及急救知识，发生意外精准快速自救呼救，希望大家都能做到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4: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6: 还记得去年夏天吗？我们的研学火车带孩子们走过安徽、北京、内蒙、河南，一路都是闪闪发光的回忆。
7: 2026年暑假精彩继续，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7月29号到8月10号即将启程。
6: 是的，我们包下了专列火车，从广州出发，读懂中国，漫步兰州，眺望青海湖，朝圣敦煌莫高窟，体验阳关大漠，
7: 还要探秘三星堆，拜访熊猫基地，感受武侯祠的底蕴。
6: 整整13天，这是一个移动的研学课堂，一路风景，一路学习。

0: 路成长，
1: 解锁丝路文明，领略巴蜀魅力，满载收获与证书。这个夏天
2: 跟着洪亮组合出发吧，
1: 行程费用9880元每人，大小同价，
0: 名额有限，报名从速，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研学进群咨询吧。
3: 520新闻广播赠礼活动来了，买五单就送好礼。本周在广东新闻广播抖音号、视频号的橱窗及直播间下单的朋友们请注意，5月18号到24号付款的订单，只要买满五单，不限产品，不限品牌，确认收货后就能兑换礼品，便携茶盘、碗具、雪糕模具随机赠送。微信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公众号，回复数字520，按要求发送订单编号和好评截图就能兑换，兑换截止时间为5月31号晚上12点，还有更多福利活动等你来玩。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当第一声晨钟敲响，当第一缕阳光唤醒城市，广东的故事正翻开新篇章。
0: 你的陪聊搭子已就位，我们用热点资讯陪你开启全新一天。
2: 早安，广东。

0: 现在来到北京时间早上7点41分，
1: 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由聪聪和刘伟正在为您播出的全新融媒节目早安广东。各位早安，我是刘伟。各位早上好，我是聪聪。大家呢不仅可以通过广播端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来到直播间收看我们的直播，在大家常看常用的几个直播平台当中啊，来搜索我们的官方账号广东新闻广播，直接点击头像进来就可以看到我和刘伟
0: 在直播间等着大家。没错，你看我现在放的这首歌呢叫做男人花啊，男人花。有朋友雪说，哎呀，这首歌好听啊。这个西西也说，早安啊，这是什么歌啊，这是男人花，一直于说男人三十一朵花。一同源说，这歌听起来不错啊。然后说我马上也快三十了啊，男人还有蓝色裤仔说男人太累了。<笑>
1: 怎么回事，今天才刚刚过完521就觉得男人太累了。
0: 所以你看我放的这个歌是很硬节气的。 我想问一下各位朋友男同志们， 昨天晚上过得还好吗？有没有被老婆问你怎么还没送我礼物？你看看别人家的老公，别人家的男朋友送了什么样的礼物，
1: 还转账了是不是啊？你看昨天都下雨啊，下着这么大的雨，大家还去约会了吗？还是和<笑><笑>
0: 男朋友和女朋友一起被雨淋呢。你看这两天的天气啊确实是不是那么的好，因为赶上了这个广东马上进入龙舟水的时期，所以这两天一直在下雨。但今天呢是个好的时节，今天是小满节气。嗯，
1: 小满呢也说是四月中啊，小满者物至于此，小得盈满，也就是说呢下熟作物的籽粒呢开始灌浆饱满，但是呢还没有成熟， 只是小满还未大满。哎，小满的寓意还是挺好的。你看不同地区呢也流传着符合当地气候变化的谚语。你看咱们南方地区啊有个谚语叫小满大满江河满，说的是从小满之后啊咱们南方地区的降水就多了，雨量呢也就变大了，这个江河湖泊啊也就满了起来。
0: 你看进入到5月21号小满节气之后呢，广东
1: 这个龙舟水的降水期就马上开启了，而且今年还是个加长版的龙舟水的这个降水集中期。那对于咱们广东的朋友来说，可能最关心的就是，哎呀，这些雨，这场雨到底要下到什么时候呢？你像昨天在广东有9个镇街录得超过250毫米的特大暴雨，那今天广东大部分市县呢仍然会出现中到大雨局部暴雨。不过好消息是呢，明天
0: 开始啊这个雨水呢就进入收尾阶段了，这周末呢就有望开始见到太阳。没错，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广东的一个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呢广东的西部沿海市县韶关清远肇庆有大雨局部暴雨，雷州半岛是多云有雷阵雨，其余市县普遍有中雨局部大雨或暴雨。最高气温 雷州半岛介于31到34度，粤北25到27度，其余市县普遍介于28到30度。
1: 来到明天韶关清远肇庆呢是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其余市县呢是多云为主，有分散的雷阵雨，最高气温雷州半岛呢是介于32到35度之间，韶关清远肇庆是27到29度，其余市县呢普遍介于29到32度。
0: 没错，到了后天也就是大家期盼的周六啊，全省大部分地区是多云，其中呢粤北有分散雷阵雨，最高气温雷州半岛介于34到36度，其余
1: 大部分市县普遍介于30到33度。我们再来看一下广州方面的天气啊，根据广州市气象台预计呢，今天广州仍然会有大到暴雨，并且伴有雷电、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明天广州呢就会转以雷阵雨的天气为主了，后天广州雨就会停止，转为多云的天气。嗯。

0: 现在来到早上的7:46，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直播间当中跟大家上了一个福袋，只要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参与评论，就可以获得一包朝廷的炭烤猪肉脯免费帮大家送货上门。
1: 是的，大家抓紧时间点点咱们左上角直播间的这个小福袋啊，15分钟之后呢就开奖了啊，也希望大家持续的关注一下我们广东新闻广播抖音直播间，稍后呢在另外一个平台我们的福袋也会同步的抽出。
0: 没错，接下来给大家来一个小小的测试吧，来一个情商测试啊，看看大家的情商如何啊。说啊，在清朝有一位很多官员啊，在这个珠江边上就说到这个珠江的江面的宽和窄的问题，有的官员说这个珠江是50米宽，有的官员说这个珠江的面宽是70米，这两个官员呢都很倔，都想要赢，都想怕丢面子。但是呢这个时候你就在旁边灵机一动说了一句话，这两位高官就停止了争论，而且还保全了面子。你会对他们说什么样怎么样的一句话呢？在评论区分享分享。聪聪想出来了吗？测测你的情商如何？
1: 不是，这每天节目咱们又给大家出题啊，出这个逻辑题，出脑筋急转弯题，现在来个情商题，
0: 情商测试
1: 啊。结果一轮测试下来，发现我智商不行，情商也不行，逻辑也不行，我还来这儿做节目给大家主持节目。
0: 一个人说珠江是50米宽，一个人说珠江是70米宽，这两位都是你的顶头上司。
1: 我肯定跟他们说，你们说的都没错。
0: 但是你没法解释得了这两个人的问题啊，一个是50米。

0: 一宽一个是七十米宽呢，你说五十米宽是对的还是七十米宽是对的呢？都对啊，因为这个水宽来了，你们来了之后呢，就会让这个水就是财嘛，那财宽了，水自然也就宽了。这个问题交给我们直播间的各位朋友们，看看谁最有情商能够答得对这个问题呢，又使两边的这个高官不丢面子，看看你怎么说。大家可以继续在评论区发表你的评论，然后就可以参与我们的福袋抽奖。接下来我们跟大家来聊一个热点话题，说一说给阿嬷的情书，
1: 阿嬷的情书，到底怎么念啊？我这几天真的有点搞不懂。你看啊，一部电影意外的带火了一场语言学的辩论啊，就是潮汕方言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给阿嬷的情书，你看我都念两遍，火了，都不知道该念什么了。对，截至5月20号，也就是昨天，票房呢已经突破了6亿元了，豆瓣的评分也是高达9.1分，成为了2026年目前口碑最好的华语电影。哎，没错。
0: 你看随着电影的热映呢，阿嬷的这个嬷字到底该怎么读成为了网友争论的焦点。因为字典当中的标准它就是读嬷，咱们小的时候看《还珠格格》里边有个容嬷嬷，我扎你啊，就是这个容嬷嬷，对，嬷。但是在潮汕方言当中，阿嬷就读嬷，读的是四声，是指奶奶或者外婆，这个声音也伴随着很多潮汕人的童年回忆，所以到底怎么读才对味儿呢？
1: 哎，你看5月17号啊，广东技术师范大学教授、国际潮学研究会执行会长兼学术委员会主任林伦伦在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暨新时代广东电影发展座谈会上发声，他认为啊，这个片名当中的嬷就应该读阿嬷，不应该读阿嬷。相关的这个视频呢，也经过这个新华社等平台传播之后，专家正音的说法就迅速的传开了啊。但是啊，
0: 央视新闻联播却不听这位专家的啊，没有采纳专家的建议。在5月13号和5月17号，联播的主播王银奇在配音的时候读的是"魔"，5月19号晚上的央视新闻联播严于信的配音也读的是"魔"，这让不少网友感到困惑。你看人家专家说了，你这个得读"嬷"，但是央视新闻联播作为全国最标准的一个读音的平台，它就是读"魔"，大家就
1: 懵了。哎，其实我也跟周围的朋友讨论过这个问题，到底他是读阿嬷还是读阿嬷。其实作为我们普通受众来说，你读个阿嬷是更加的亲切，尊重这个地方的方言嘛。但是嬷呢，它可能是一个正规的字音，在字典当中，如果你是作为一个规范，比如说出现在联播
0: 这样的比较严肃的新闻节目当中，它是有一个规范语音的播读的，那所以它应该读阿嬷，所以我觉得应该都可以吧。你看其实像这种字怎么念的纠结啊，咱们之前小的时候学古诗学地名就经常在吵架。这个字怎么念，大家还记得杜牧有一句诗说"远上寒山石径斜"
1: 还是斜呢？
0: 小的时候咱们读斜，念的斜。因为为了押韵嘛，"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押的是"押"的这个音。
1: 对。
0: 那但是现在呢，字典里边就只能读"斜"。哎，考试当中写"斜"算对，但是写"霞"呢就算错。
1: 还有什么"一骑红尘妃子笑"？
0: 哎，到底是一骑呢，还是？
1: 一骑，之前是念一骑红尘妃子笑，现在呢改了，变成一骑红尘妃子笑，就感觉没有那个味儿了，
0: 感觉一骑红尘妃子笑跟一骑红尘妃子笑就不太对味儿。
1: 对，然后还有之前也出现过大家讨论热度比较高的安徽的陆安，到底是念六安还是陆安呢？就是六一二三四五六的六的这个字儿，对。 因为当地呢一直都是念陆安，但是字典里呢只有六啊，所以呢官方也承认了其实陆安是可以保留的。其实你看这些字儿跟地名好像，地名啊，就是念着念着好像它在不停的变化啊，所以大家也可以来分享一下你的想法。如果让你选，你觉得这个阿嬷 应该读骂还是按摩，读磨呢、
0: 哎、
1: 按照这个尊重字典规范来读磨，还是说按照家乡的习惯来读骂。
0: 你看有这位朋友、
1: 啊、
0: AINY 说阿骂是奶奶的意思、
1: 嗯、
0: 用户128说这是客家方言，还有佩佩说他们外省都不懂，三阳开泰说阿骂现在是潮汕话，普通话应该是磨，豆苗也说这部电影真好看，阿骂应该尊重方言，然后三岁就会打酱油说阿骂没有外婆的意思，只有奶奶的意思，还有 Wink 说阿骂应该读四声，蓝心也说潮汕都是读骂。
1: 你看大家基本上所有人观点都说应该读阿骂，是不是？因为都是方言派啊，坚持这个阿骂才是正确的。像潮汕人呢，从小就这么叫，字典里呢没有说就意味着它不存在。你看说咱们听这个普通话版的预告片啊，或者是在新闻联播当中说到的这个阿嬷，好像就有点别扭，因为好像不太认识、啊、
0: 有点别扭。你看、
1: 嗯、
0: 还有朋友说还有种说法，就是这个字儿叫说服呢
1: 还是
0: 说服呢，
1: 说服
0: 现在我印象当中应该读的是说服，
1: 以前是说服、
0: 哎、以前就说哎呀说服、
1: 啊、
0: 然后后面变成了说服，还真是就来来回回改这些字儿啊。对于我们主持人和播音员来说也是个困扰，就你来回改，我们也最后也不知道到底读哪个是对的、
1: 嗯、
0: 我们再跟大家来科普一下这个阿骂的骂的这个字儿啊，它在元朝的时候它属于一个新造出来的词儿、
1: 嗯、
0: 就当时呢说阿嬷的这个字儿就是指的是些奶奶呀或者是外婆呀这些这些人群，但是呢在字典当中没有相应的字，于是呢元代的杂曲家杂剧家就给他想要造一个字儿，但是造什么字儿呢、
1: 嗯、
0: 你说用妈的这个字儿好像
1: 重复了、
0: 嗯、跟那个
1: 妈妈
0: 不太沾边儿、
1: 嗯、
0: 对吧，所以呢他就想造一个字儿，就造出来这个磨的这个另一边的单独的一个、嗯、上面一个麻烦的麻，下面一个什么的磨，哎，它就连起来之后呢，就变成了这个阿嬷的这个音，因为它是个形声字嘛。形声字呢，你只能读跟字形相关的这部分的读音，就跟着读，要不读嬷，要不读嬷，那它只能读个嬷嬷啊，就读阿嬷嬷嬷容嬷嬷。
1: 嗯，然后现在呢你看大家在争论这个字的读音，本质上可能就是咱们书面规范跟文化情感的一次碰撞。你像字典里的磨、
0: 嗯、
1: 刚刚解释了它可能指的是奶妈或者是老年妇女的意思，跟这个祖母好像不太沾边儿、
0: 哎。
1: 但是呢你看作为咱们潮汕的朋友啊，叫了千百年的阿嬷，那份家的温度是在哪个字典上可能都查不到的。
0: 哎、是语言呢、啊、它从来都不是教科书里边的刻板的存在。你看有朋友就说了，这其实读磨，但是专家说了读骂，如果大家通用的话，有约定俗成的说法，新一代字典就应该顺理成章的去更改为阿
1: 骂。哎，是，然后还有你猜嘛，他说粤语里面阿嬷就是四声奶奶的意思、
0: 嗯、
1: 外婆呢是叫婆婆、
0: 嗯、
1: 你看语言从来都不是教科书里刻板的存在哈，它是活在每一位呼唤阿嬷的孩子的脚边、
0: 哎、
1: 你看方言字呢被收录进词典本身就是一次次文化情感的推动，其实我们的生活呢早已经给出了最好的解释啊，就像主持人陈鲁豫为阿嬷发音做的注脚，他说语言自然的流变，它背后是有情感，是有真实生活的。
0: 没错，这也正是阿嬷阿嬷起风波、
1: 嗯、
0: 两种读音都挺多，专家教你怎么说，新闻联播非读磨，不必较真儿瞎琢磨，读的舒心就洒脱。现在来到了早上的7:57，很多朋友也都在咱们的评论区发表了评论，就可以抽福袋了，然后大家可以继续的来点击左上角的福袋一键参与评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抽福袋的活动。当然在这儿呢也跟大家来推荐我们今天的一个主推的产品，就是朝廷的潮汕粽子啊。这个粽子呢我觉得很适合南北方的朋友一起来选购，为什么呢？因为很多朋友像我作为北方人，
1: 你是吃甜粽，
0: 我喜欢吃甜粽子。
1: 真的吗？我都惊呆了。
0: 这个要惊讶吗？
1: 啊，是啊，因为我觉得甜粽子不太好吃，
0: 甜粽子
1: 我喜欢吃
0: 甜的，甜
1: 的
0: 多好吃。
1: 啊、
0: 我们北方可能是吃甜的，但是你架不住来到广东之后呢，
1: 啊、
0: 你身边就有广东的亲戚朋友，
1: 嗯，
0: 这个时候大家一起吃就会产生争执，
1: 嗯，
0: 比如你要是 都买了咸粽子，那北方的朋友就觉得不爱吃，
1: 嗯，
0: 然后都买了甜粽子，那南方朋友觉得不爱吃，怎么办呢？朝廷的这个粽子帮大家解决了所有的南北大粽的甜咸之争，既有甜粽子又有咸粽子，里边一共有八个，你可以按照自己的需求来选择，什么样的口味，有咸的，有甜
1: 的，
0: 有蛋黄双拼的，还有甜咸双拼的，
1: 一共是
0: 按照自己的需求来选购。
1: 是的，69.9块你就可以买到有两个咸味粽的粽子，还有一个甜味粽的两个，还有蛋黄双拼的两个，还有两个咸甜双拼粽，就可以一次性的满足大家多种口味来随心搭配，不管是做早餐呀还是做晚餐呢，我觉得都是不错的选择。
0: 没错，
1: 感兴趣的朋友抓紧时间来到咱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视频号的直播间，点击下方的链接来选购。
2: 用药安全一分钟。
3: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5月15号起正式施行，这是该条例自2002年公布施行23年来的首次全面修订。本次修订的核心转变在于将监管重心从药品生产经营企业调整为以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为中心，全面落实持有人主体责任，强化药品全生命周期的严格监管。修订要点主要包括，一是支持以临床价值为导向的新药研发与创新，并首次引入了儿童用药品、罕见病治疗用药品的市场独占期制度，以鼓励研发，满足临床需求。二是细化和加强了药品委托生产、中药饮片生产、药品网络销售等环节的具体管理要求，进一步压实各方责任，保障药品质量安全与可及性。本栏目由广东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广东广播电视台广播融媒中心联合制作。
2: 北京时间8点整，
4: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5: 汽配用品哪里有？
6: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7: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8: 境外消费用卡推荐你使用农行万事达全球支付白金卡，6月30号前持卡境外消费每笔返现1%，报名万事达境外活动更可加享5重返现，最高返现10%，详情见农行官网。
9: 感受民政温暖，见证岭南幸福，民生驿站。
10: 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开展经营性活动承诺捐赠的应当如何实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的有关规定，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开展演出、比赛、销售、拍卖等经营性活动，承诺将全部或者部分所得用于慈善目的的，应当在举办活动前与慈善组织或者其他接受捐赠人签订捐赠协议，活动结束后按照捐赠协议履行捐赠义务，并将捐赠情况向社会公开。
2: 本节目由广东省民政厅和广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
1: 我们是自由自在文旅节目的主持人，我是亮亮。
11: 大家好，我是刘红。
1: 哎，那么这个暑假从七月十一号开始，我们就给各位准备了，包括有江浙沪线啦，包括有北极加挪威线，还有呢就是去西北走敦煌西安那条线的研学专列火车。那么我们的第四条线呢，就是八月九号从广州双飞新加坡，解锁亚洲第一艘20.8万吨的海上巨轮迪士尼游轮。
11: 是的，哇，在这艘游轮上大家可以享受什么呢？美食和很多的卡通人物的近距离接触。
1: 是，你看迪士尼还有皮克斯还有漫威的这些经典的人物都会在你身边。